0: 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西藏林芝格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搭青，村里面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细细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坚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里面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坚参：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面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格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格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树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在自治区里面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

0: 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企喺新嘅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嘅绚丽雪域篇章。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出发。
4: 是。
8: 5、4、3、2、1，点火。
9: 点火。
3: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祝国航天科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0,000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来听报道。
14: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个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

0: 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澳内的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 99% 的硫氧化物和 30% 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安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当前各地正多措并举，创新循环利用方式，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个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一些生活当中产生的低价值的废弃物，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之后进行专业处理，再次进入循环利用。杭州为垃圾的处理装上了数字大脑，在一个城市垃圾数字智能治理平台上，从垃圾的产生到最终被无害化处理完结，可以全流程实时监控。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中心副主任邵金卫：
3: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2: 除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无废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工业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河北武安的一个工厂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黑掹掹冇人要的煤矿石，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加上喷墨和上油的工艺，就可以直接烧制出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石材效果，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武安市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高工余一平：
4: 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矸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这个项目仅用煤矸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使原料成本降低近40%。
2: 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街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15-15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中国水泥协会低碳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同波：
5: 过去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6: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今日闭幕。啱啱过去嘅周末，文博会各大展区洽谈热烈，一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0: 满族传统盐织技艺庄锦清远地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K 奇宇。
1: 今年第三次参加我文博会了，然后感觉到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创，让我们感到很惊喜。
0: 本届文博会期间，各地政府、深圳各区组团参展推介，招商签约、产品交易成果丰硕。深圳罗湖区推介文旅数字创意场景，14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合作，总金额超20亿元。光明区携20几家辖区优质企业集中亮相，成功落地4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超2亿元。参展企业负责人黄文阳：
2: 文博会的平台非常的好，总共有5家客户也签了1项订单，差不多有数千万的一个规模。
0: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稍后播出的《讲清楚》将会聚焦文脉通四海，文博向全球第22届深圳文博会观察，敬请关注。
3: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话，香港可以凭借独特的金融和区域优势，发挥关键桥梁作用，与欧洲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文中指出，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有三方面优势尤为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叠加联通大湾区及内地的创科和制造力量，资产配置机会多元。二是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与内地和海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搭建内心资本生态，加大对新兴和未来产业的长期支持。三是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的经验丰富，双方合作互鉴不单只能够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亦可以为全球贡献相关治理经验。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正积极研究推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选址。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及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信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
3: 5月24号到25号，财汇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现场同步启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活动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动能。广东省广州市港澳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同步启动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现场发布了揭榜领题榜单和专项扶持政策，推动学术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政策叠加、产业迭代、创新并发的黄金机遇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广州博士后培育工作成效卓著。截至目前，广州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在站博士后近九成集聚于理工医学科，与广州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出站留税率近80%，形成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实现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全覆盖。
4: 湾区观察。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 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

0: 澳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重新采用单越珠海双越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1: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有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0: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好像住在自己家公寓一样来去自如，还可以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树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2: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当日早的时候，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姆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辛·雷扎伊当日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话，俄军当日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遵循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

0: 元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大湾区各个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0到28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珠海多云，31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4到28度；惠州多云，34到26度；东莞多云，32到27度；中山多云，32到27度；江门多云，34到28度；肇庆晴转多云，35到27度。下面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是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22到15度；旧金山是阴天，16到11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0,000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0,000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000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

0: 的手法手展手绣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1: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六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S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2: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0: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
4: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似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5: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0: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6: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或者是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去将它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看到。
0: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7: 看到个模型，就是真的吸引到我。

0: 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1: 参展观众，
2: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1: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径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3: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这些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1: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说，
4: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4: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5: 啊，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4: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0: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温度。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6: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1: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7: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1: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8: 结合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1: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

0: 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1: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0: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万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2: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6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5: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0: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6: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0: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7: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0: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曼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8: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个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0: 为实现创意同交易嘅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

0: 秀同定科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1: 以设计创新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体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0: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自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传灵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六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2: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0: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3: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0: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4: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这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5: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 实现营收15140.4

0: 1.07亿元，比旧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1: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教育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规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2: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0: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3: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0: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仲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4: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地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0: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5: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0: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6: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 引导人车有序。

0: 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2: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七个一公一倍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七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3: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了。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我国首个 AI 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发布， AI 安全治理体系再完善。2026服贸会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5: 去到科创空间，为各位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为各位带来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4: 港澳全真带来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北京、上海、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5: 智能超链接关注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4: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邮轮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攞低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者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
5: 系啦，咁多用户绿电直连咧，系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唔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嘅，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同埋分配嘅模式。通知喺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咁其中喺交易同价格机制方面啦，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而且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
4: 是啊，没错，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公共电网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
5: 再来看看一个关于 AI 安全治理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论坛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4: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安全问题，强调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活动时，应将伦理安全要求贯穿全过程。 从安全影响角度出发，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选择与盲目应用，保障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咁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员黄恩就表示，人工智能在过去3-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非常迅速，但同时亦都面临很大的安全挑战，譬如话其中涉及到的偏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具体来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在用 AI 教小朋友学习，但是 AI 生成的内容中有一些可能是不良内容，反而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因此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至关重要。
5: 是啊，咁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啦，明确伦理安全嘅原则，包括有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等多个方面。而且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同应用使用等角度，明确咗具体细则，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喺规范有序、安全可控嘅轨道上健康发展。
4: 再嚟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亦即是服贸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的筹备进展。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主办方新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携手联合国贸发会议、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在展会期间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衡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
5: 是咁，2026年咧，服务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咁呢次服务会咧，围绕电信、计算机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经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而且首次系设置咗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同成果。今年服务会的系列论坛将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已经征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等近50场活动，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成果发布方式，邀请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等发布行业标准、发展指数、发展报告等信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已经申请举办近20场成果洽谈推介。
4: 是的，今次外呢，本届服务会将充分利用首钢园特色场地，积极筹划举办文旅潮流市集等。

0: 双旅体展配套活动，初步征集中国国际糖果季、2026年社区杯篮球比赛等九项活动，继续推出十几条商务考察线路，完善注册同票证服务、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保障，继续推行口岸签证办理、签证延期等出入境便利政策，同步提供现场讲解等服务，并组建中央企业交易团、中央金融企业交易团、省区市交易团，助力境外客商深入了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产业优势同合作机遇。
1: 我哋去新疆睇睇啦，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嘅准噶尔盆地，系我国第二大沙漠。咁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啦，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嘅活化危机曾经喺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嘅突出生态问题。
0: 冇错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起喺沙漠嘅西南缘。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佘浩东一起走入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
2: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三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3: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3: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3: 对，
2: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3: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一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2: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4: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3: 高于二了，二点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4: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3: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2: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0: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 也比较

0: 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科技
3: 制
2: 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5: 大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嘅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6: 系啦，咁为咗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啦，本届文博会系精心打造咗9大特色看点嘅，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嘅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各位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和风采。今日为你带来的是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5: 是啊，每年文博会都会吸引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等文化产业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来参展，并发布行业顶尖新技术新产品。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每一年文博会的全面上身都令人期待满满。本届文博会继续聚力首发首售，建设创意创新首发地，鼓励全球企业新品首发、新技术首售、新模式首推，构建新品展示加体验测评加直播带货加品牌传播全链条，推动文博会从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向国际文化产业头部展跨越跃升。咁样今年有边啲首发首售经验亮相呢？点样推动文化产业嘅创新动能？嚟听总台记者贾小康、张宝东嘅报道。
7: 走进本届文博会，最直观的感受之一就是新，新品、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成为展会的核心关键词。从文旅新业态到数字文博，从 AI 创作到非遗活化，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的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带着行业顶尖成果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动能的重要窗口。在广东展团，主办方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的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20余项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最前沿重磅的文化产业创新成果的高规格首发平台。其中立丰文旅集团带来的海思富参秀樊楼国风特色展演，作为广东展团湾区 T 台文博首秀的重要活动，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目光。这个以科技加美食加演艺为核心的创新业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该集团董事长袁波向记者介绍，海思富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立足广州在地文化特色，融合主题场景包装、演艺互动、定制美食、换装装造、多媒体数字艺术、摄影打卡等多维度内容体验，打造沉浸艺术空间加多重感官交互加深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消费模式。
8: 海思富是我们在文旅板块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它是集聚了我们的科技手法，再加上我们的美食，再加上我们的演出，三位一体打造了海思富。原来呢，我们大家知道在餐厅里头只是一个等客人，那现在目前呢，这个餐厅又能看演出，又能传递文化，又能有科技手法的体验。尤其我们几个亮点，科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这种 LED 的沉浸式效果，也采用了我们交互的技术啊，也采用了 AI 的这种交互的动捕技术，使我们在演出中不光是演员在体现，我们的科技技术也在应用。另外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美食和演艺的结合，把以前的演出剧场搬到了餐厅的走廊或主舞台，让大家呢从原来的这个个别交流变成了与演员的交互。第三呢，是我们把美食也做了提升，美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非常丰富的一套东西，但是我们想它怎么跟岭南文化结合，怎么跟在地文化的结合，怎么把原

0: 来历史上的岭南十三行来这个海丝出海，波斯文化、东方文化传递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餐饮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美食，它是一个文化大餐。
1: 科技赋能、场景创新、线上引流，海丝赋用一套组合拳把传统餐饮变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袁博表示，选择在文博会

0: 是想跟各地的文化类以新消费场景一些交流，可能每一个秀中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餐饮中是不是有更大的餐饮中量，是加入一些高品质演绎的文化啊，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是琵琶，那个地方可能是机器人表演，但是饮食和它要做成完美的创作和结合，还不是简单的复制。
1: 除了文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的鲜活案例，在本期文博会上以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首发成果也集中涌现。广州一家科技公司就带来了多项数字化文化项目，通过 VR 数字建模、 AI 修复等技术，让文物突破时空限制，走进大众视野。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赋能我们传统的文化。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小西天的项目。我们是整个团队去到了小西天的现场，然后去扫描复刻了它的现场的200多个悬殊，那把这些悬殊通过模型然后再融入到 VR 大空间里面去，那大家可以戴上眼镜去近距离的观看每一座悬殊，而且我们还达到了不只是重现，而且还超越了现场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戴上了 VR 眼镜，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每个悬殊的细节，同时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去到2层和3层的台阶，那可以看到了楼顶上的很多小的悬殊，你之前在现场是可能看不到的。同时我们这里面有100多个互动点，那我们的观众是可以跟悬殊进行互动和游戏的，加上我们这个总共超过了100亿面数的一个模型，特别精细，而且是 AI 修复过，所以呢很多可能在现场已经有一些脱落的细节，你在我们的 VR 大空间里面是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在行走三 C 的系列之外，我们也特别带来我们今年会将6月份首次在北京首发的一个项目，就是北京故宫乾隆花园的数字展览。乾隆花园呢，它是故宫100年的时候首次对外展开放的，但是其实只是开放了2个禁院，总共有5个禁院，那后面的3个禁院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那我们就通过了数字化的手段，把它后面的3个禁院的一些细节，包括材料的一些工艺，全部呢用数字化的手段展示给观众去看，那这个也是它的工艺是特别的精致。
1: 数字技术不仅让文物可感可及，更让文化传播更加生动亲民。王军表示，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让文化传播更具广泛性、互动性和吸引力。
2: 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起到，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赋能和升级的作用，因为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的局限可能就只能在现场看，那例如我们现在所做的行走的山西的系列小西天和永乐宫，我们把它搬到了全国各地，那其实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了这些展览之后也特别想去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所以跟当地的文旅其实是形成一个相互的赋能和一个交流的作用的。然后有很多文物之前只能放在展柜里面，那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很多小孩可以过去互动交互，那他获取了更多的文物背后的知识，那这块呢也是我觉得是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相互赋能的一些体现吧。
1: 在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本届文博会还集中展示了更多面向未来的创新应用。在江苏展区，智能交互、 AIGC 创作、非遗数字化等一批前沿技术与全新模式纷纷首发亮相，这些成果深度应用于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内容创作以及产业赋能等多个领域。思必驰科技作为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展商，带来了音频视频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该公司高级商务经理赖南飞介绍，这套方案以无感拓声、智能语音交互技术，为文旅场馆、教育教学、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支撑。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文博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音频加视频一体化的智能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麦，我现在站在底下说话，前方的一些观众是可以已经听到我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了。一个麦呢，它是可以覆盖40到60平方的，而且它有16个拾音区，内置了128只麦嘛。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0: 在我们很多场景都是可以用到的，像我们文博展上面的一些剧院啊，一些圆桌会议室啊，还有一个多媒体的报告厅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嘛。那再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一个高端矩阵麦，这是它是可以一支麦可以抵我们十个座十位的麦嘛，那就是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粘在墙上，或者是挂在顶上，其实这个安装的话也是挺美观的，就告别了传统的手持麦啊、耳颈麦啊，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这些。
1: 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则在本届文博会上正式发布了直造鼠品牌。作为苏州丝绸博物馆 IP 独家授权方，他们一直致力于将馆藏文物服饰与丝绸纹样数字化转化。苏文投集团苏州文化数字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孙密向记者介绍，他们利用自主研发的丝绸纹样 AI 创作系统，先把博物馆里成千上万件丝绸文物扫描成高清数字图像，再用 AI 技术把这些复杂的纹样拆成一个个可复用的元素，建成一个能搜索、能溯源、能提取的数字纹样宝库。
2: 苏州丝绸其实是整个苏州的一个代表，丝绸这样一个垂类在苏州我们发现并没有人很好的对它进行开发和利用，恰巧我们也非常的热爱一些传统文化，所以在看到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的时候，觉得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开发，最后决定进行这样一个垂类开发。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概念，和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对它进行原真化采集、高清解构等等等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原本沉睡在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变成我们消费者身上可以使用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它进行采集以及解构。如果我们想要搜索牡丹纹，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输入牡丹纹，然后点击搜索，就可以跳出来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采集过的纹样。它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或者说明代的一些馆藏服饰的制作，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借鉴意义的。以前我们的章段是需要两年才可以织成，现在经过产业密码的解密之后呢，就只要十来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与此同时 ，AIGC 技术成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沸腾精灵南京数字科技在本届文博会上全球首发了 Face Dragon AIGC 创作者系统，其创始人陈卓表示，这是一套完整的影视制作全流程解决方案，从剧本创作、分镜生成、虚拟拍摄到后期制作，自动化营销和全球远程协作一站式完成。
3: 这个系统呢，它一方面呢是一个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集成了全球30多款的大模型以及我们自研的90多个智能体。那这个平台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让创作变得像用这种 Excel 啊，或者像用 Word 文档一样那么简单，它只需要通过和智能体的对话，并且呢去通过一些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创作出来自己想要的内容，去向别人去分享自己想象中的某一些画面。那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的整个系统中呢有另一个价值系统，那这个价值系统就是帮助很多的创作者，第一个实现他两个目标，其一呢就是他想要去承制很多的订单。那很多创作者他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他可能刚毕业，他没有很多的资源，那我们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商单匹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和理想，或者说他有很多的 IP， 他想打造自己的一个 IP。 那这个 IP 的打造，首先他需要和其他人去配对，进行一个团队的制作。那第二点呢，制作完之后呢，他需要去考虑怎么去发行。那这些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平台就通过技术和我们全球的一个生态资源，来帮助这些创作者首先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创作人员。
1: 在湖南展区，历史名人数字化同样成为亮点。曾国藩数字人依托湖湘文化大模型打造，实现历史人物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为文旅融合、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形式。天文数媒湖南科技有限公司编辑罗群群，
4: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曾国藩数字人，它是我们基于湖湘文库中曾国藩全集打造的一个数字人，它能够在我们经过数据训练以后，它能够模仿曾国藩的一个口吻进行一个对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回答的内容是基于我们投喂给他的语料，也就是曾国藩全集，他不是胡乱的给你回答一些内容，他的回答都是有史实依据的。未来的话，我们其实想要的是互联千行百业，像这个学术方面啊、非遗方面啊，都是我们想要一些探索的方向。
1: 从文化演绎颠覆传统餐饮，到数字人让历史名人复活，从 AIGC 降低创作门槛，到非遗技艺走进年轻生活，从无感科技赋能智慧文旅，到数字数据库让文物活起来。正如我们在本届文博会

0: 上所看到的，文化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创新的动能正在持续迸发。
1: 啱先播出系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嘅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近日喺香港举行，嚟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同地区嘅10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论坛立

0: 祝香港面向世界，现场思想激荡，共识凝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思想动力与实践活力。
1: 是，咁本次论坛啦，将合作置于核心位置啦，倡导以对话代替对立，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协作应对挑战，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致力支持。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合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色，揭示了中华民族崇尚互利共赢的价值追求。合作发展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公共财富。
0: 本次论坛聚焦共同发展，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咁喺论坛期间，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解码高质量发展繁体中文版、英文版》图书，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系统阐释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重点任务，并结合先活案例解码中国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雍帕迪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证明现代化不必依赖掠夺与对抗，可以通过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泰铁路、中老铁路、雅曼高铁等项目跨越的是地理距离，消除的是发展差距，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现代化通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未来的指数，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这份全球首份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竞争力的报告显示，在全球百大城市当中，中国北京、上海、香港跻身领先未来城市前十名，充分彰显中国城市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和战略引领作用。据了解，未来城市指数2025由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究编制，涵盖全球100个城市及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同城市韧性六大维度进行全面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按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为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
0: 是的，咁报告发布仪式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15开局之年，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指出，城大 FCI 指数为香港及内地城市提供了全球视野和前瞻视角，对增强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指出，香港城市大学积极响应香港特区政府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方向，致力提升留学香港品牌影响力，吸纳全球人才。他表示，城大 FCI 指数有助香港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分析指出，香港高校持续培育科研人才，背靠内地庞大且高端的人才储备，凭借其联通国际、高强适应力等核心优势，有效驱动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目标，成为内地人才与企业出海的战略门户。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近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从实施优势服务领域巩固提升行动、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实施专业领域服务提升行动、实施平台主体提升优化行动及保障措施等五大方面提出了具体计划。
1: 是的，咁行动计划指出啦，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同数字贸易，提升高端服务贸易发展能级，以高。

0: 高水平开放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国全球服务贸易高地。在具体目标方面，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广东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1: 是啊，今次案呢，广东将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一方面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支持游戏、影视、文学、潮玩等原创精品 IP 开发，支持发展虚拟引擎研发、游戏大模型训练、算力效率提升等游戏科技，增强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剧出口，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贸中心，提供境外市场研究、运营发行等一站式服务，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和游戏企业出海联盟，扩大广东游戏海外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创意设计品牌化发展，支持家电家居、服装制造、文娱旅游、建筑装饰等行业搭建全球云端协同研发设计服务环境，推广应用服务外包设计、云设计、协同设计、用户参与设计等新模式，强化企业创意设计服务出海能力，支持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创意设计产业基地和孵化中心。
0: 我们再去珠海看看，近日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建造启动仪式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机，承载住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和工程实证任务，是我国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突破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广东在海上风电领域的创新引领优势，为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是的，没错。咁呢次适配钢运组合结构嘅全球首台20兆瓦级深远海漂浮式风机基础正式进入到建造阶段。据了解，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由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牵头建设，并联合浙江大学、金风科技、中交四航局、广州打捞局等国内风电领域顶尖科研院校和企业，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体系，重点攻关适用于我国深远海强台风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高承载、低成本、高可靠漂浮式风电基础技术。
0: 是啦，咁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浮体将喺中交四航局牛头岛预制厂进行建造，建造完成之后啦，将安装于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阳江三山岛三海上风电场，开展含台风工况下嘅实海测试，推动我国漂浮式风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咁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行业首次应用，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全球领先，跻身全球漂浮式风电单机容量最大的示范项目，搭载的20兆瓦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达到5500万度，可以满足大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也都是创新采用新型钢运组合结构，钢运结合段应用预埋式节点形式，通过预应力根形成稳定整体，可大幅提高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应用比例，有效减少基础用钢量，降低建设成本，而且将首次采用正对动海上安装方式，依托自主研发的波浪补偿海上安装技术，破解漂浮式风机在位安装难题，打破传统施工工序，降低施工风险，为行业后续运维提供宝贵经验。
1: 再来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与深圳港集团旗下海洋发展公司运营的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深圳、国家水运监测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深圳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正式进驻深圳海洋硅谷。
0: 是啦，咁此举咧标志住华南地区首个具备科研家咨询加计量加检测嘅一体化服务能力嘅国家级水运工程领域计量检测装备研发平台正式落地，实现国家级科研资质与深圳产业场景进一步深度融合。
1: 是的，咁据了解咧，双方将依托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流嘅海洋智能装

0: 被串流程服务体系，持续深化联动协同，夯实海洋技术根基，共建海洋硅谷，聚力推动海洋智能装备产业走向国际，为海洋经济提质升级，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1: 好啦，浏览完相关嘅科创资讯，休息阵间，稍后进入智能超连接。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啊！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系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嘅核电基地。20年嚟，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过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系咁，福清核电基地咧，2006年挂牌，从方摊掘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咧？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嚟边啲新突破？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7: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

0: 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0: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2: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载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0: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2: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0: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2: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0: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科技关键词，你关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嘅11.5万吨邮轮近日正式交货，比合同交船期提前咗。

0: 160几日。咁呢度讲嘅油轮系石油嘅油，系一种专门用嚟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嘅大型船舶，亦都系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 系啊，咁另外咧，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咧，我国超大型油轮建造技术加速迭代，今年以嚟新接订单已经占全球超90%啦。船厂建造周期排至2030年，咁我国油轮建造为何可以屡次刷新交付纪录啦？提前超100日完工啦！中国船企又系靠乜嘢吸引全球90%以上嘅超大型油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嚟听总台记者韩梦。陶泽文的报道，
2: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除了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4: 过去三年呢，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呢，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4: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那同时，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方面，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2: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4: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乙醇燃料、智能能效管控的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2: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4: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

0: 啦，主持人正源、魏星，代表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
1: 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啊，搜索科创梦工厂嚟回听往期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好，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0: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早晨啊，我是魏星啊。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话呢，在屏幕下方有一个评论区的，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啊。
1: 是的，想要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了。每一个甬道哈，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呈现。
2: 系啦，咁另外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咁啊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歌曲点赞转发嘅。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
1: 今天节目当中要带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在周一一起来揭晓151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
2: 没错
1: 了，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
2: 是花落谁家的。揭榜的同时都记得和我们互动起身的，讲讲你最爱的 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最后在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 OK 了。
1: 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好的，先来揭晓本周榜单第十位的歌曲，一起听听哪一首先啊。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首先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那这首歌曲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出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是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了。
1: 确实好热血啊。那歌词中写到呢，话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用一生的傲骨呢就换天道止步啊。咁啊，粤语讲得好顺口嘅，好押韵。传递出了强烈的意志和孤勇信念。
0: 那揭晓分享我们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的，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第九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一首能够唤醒很多人青春回忆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那这首歌曲是很有情怀的哈，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了。那本周上榜的是赵传演唱的2026的版本了。
1: 没错了，各曲当中呢，每一句歌词呢，每一段旋律呢，都会令我们听者感怀不已的，都会想起的。各曲当中表达出一种感动呢，可以说其实已经渗透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啊。
0: 在揭晓分享我们金榜歌曲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周一金榜时刻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也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啊，如果讲到最爱呢，我几喜欢接下来将会播出这首粤语金榜歌曲的，将就是周恩廷的《今世情人》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命。

0: 刚刚一起揭晓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这首歌了，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今世情人》啊，这也是一首粤语单曲了。这首歌延续了爱情的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
1: 是啊，其实你就爱得好深啊，盼望有更多的粤语歌曲可以上榜的。这首歌呢，道出了都市人经历完心碎之后呢，依然是渴望真爱的那种心声，表达了呢摒弃外界的纷扰啊，同要同自己爱人相守那种很纯粹的渴望啊，极具感染力的。
0: 接榜分享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哈！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啦，咁继续揭榜，即将听到嘅系榜单上排第七位嘅歌曲啊，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珍珠练习万变气泡。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倪星啊，欢迎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呢，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接榜分享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那这首歌曲是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哈，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了。
1: 系啦，歌词当中写到咧就一万场无限呢个坍缩咧就但被撑开嘅时光，一万次悲伤先至系呢个宝藏等嘅句子哈，生动咁展现咗情感与生命咧喺呢个淬炼当中闪光嘅。
0: 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嘅，感谢大家参与啊！继续揭晓第1514期嘅榜单，即将听到嘅系第六位嘅歌曲，嚟自呢个叶童嘅《漫游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带给我们快乐感受的一首歌哈，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呢，这首歌也收录于他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童当中了。
1: 是啦，若果你呢亦都係心怀热爱同期待呢，就可以跟随住呢张专辑啊，一起走入童嘅世界里头啊，呢个童呢係童心未泯嘅童，去找回呢嗰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嘅自己啊。
0: 是的，通过演唱我们也感受到了叶童不一样的魅力哈。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来和我们聊一聊周一固定单元金榜时刻的话题，说出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嗯，没错啦，那么继续来揭榜，即将听到的是榜单上排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演绎的《马上成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来自尚雯婕和汤飞对唱的歌曲《马上成功》呢，歌曲是以澎湃合唱开篇哈，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了。
1: 系噶，咁呢首歌咧融合咗运动旋律嗰种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嗰种婉转嘅吓。咁其中咧，尚雯婕嘅欢口声线同汤飞嘅呢个深情演绎咧，可以讲系相得益彰嘅。咁啊，听过咧都过耳难忘啊吓。
0: 在一起揭晓和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是周一金榜时刻，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没错的，那继续揭榜啦。本周榜单第四位歌曲啊，接下来将会是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塔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大家。
1: 哎，大家好，我系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呢个央视频，搜索我哋大湾区之声啦，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喺呢个评论区里头留言啦，可以参加我哋节目当中嘅，咁啊同我哋实时互动起身嘅吓。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是马嘉祺带来的本周上榜的第四名歌曲哈，一千一万朵。那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了。
1: 哎呀，我都有个类似的这种心路的经历啊，就是我心安处是吾乡，当开始认真生活呢，一千一万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一念之间呢，心安就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就一朵花啊，心呢会逐渐变得更简单，也都会开始吸引其他简单的人的。
0: 接榜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来和我们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的，那继续揭晓榜单啦，即将听到是本期1514期榜单中第三位的这个歌曲，季军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了。那这首《那天下雨了》也被视作是周杰伦献给80后、90后乐迷的一封青春回信哈，讲述了多年后在火车上重逢旧日暗恋对象的故事了。
1: 系啦，咁啊，故事讲嘅就咧，原来当年喺书店里头借课本嘅系佢啊，帮你担遮嘅亦都系佢，但一切咧已经系太迟啦，佢早已经有其他人去锡噶啦。咁呢首歌咧以简约嘅钢琴啦，加上丝丝呢啲嘅呢个雨声，再加上怀旧嘅呢个口哨声开场，营造出好似电影闪回一样咁嘅氛围。咁亦都系延续咗咧周杰伦啊佢标志性嘅钢琴抒情嘅风格嘅吓。
0: 是的，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好歌曲的同时哈，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今天是我们周一进入我们固定单元金榜时刻，和大家聊一聊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了。
1: 嗯，没错的哈，我们继续揭晓榜单，接下来将会是排第二位啊，亦即系亚军歌曲啊，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痴》。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与期待了，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生长出深入骨髓的刺了。
1: 系啦，呢首歌表达咗我哋需要一场仪式啊，就拔掉自己身上嘅刺嘅，都去除内心嘅一种执念，戴上啲住自我嘅冠冕啊，咁啊去时间嘅嗰一边咧，为自己而战嘅。
0: 那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14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的是李宇春携手吴青峰带来的这首《春雨里》获得了本周的冠军。
1: 没错了，就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同时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了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郭希。
5: 中午好，我是嘉允。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4: 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5: 需求收入双增长，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将推出交通管理平台，提升交通出行效率。
5: 美伊谈判积极信号，促国际油价大跌。也来听详细内容。
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来听报道。
6: 西藏林芝格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搭青，村里面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细细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兼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里面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兼参：
7: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6: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面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格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格拉村的

0: 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树立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在自治区里面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报道。
4: 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嘉莹，
8: 是，
5: 5、4、3、2、1，点火！
9: 点火！
4: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

0: 他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科技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本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6: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0000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底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00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嚟睇，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玉明：
7: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6: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

0: 呢个已经系呢家船厂今年交付嘅第六艘邮轮。当前随住船企嘅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咗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澳内嘅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嘅尺寸，达到咗大型邮轮嘅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啱啱开工建造嘅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嘅硫氧化物同30%嘅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安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当前各地正多措并举，创新循环利用方式，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个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一些生活中产生的低价值的废弃物，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之后进行专业处理，再次进入循环利用。杭州为垃圾的处理装上了数字大脑，在一个城市垃圾数字智能治理平台上，从垃圾的产生到最终被无害化处理完结，可以全流程实时监控。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中心副主任邵金维：
3: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2: 除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无废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工业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河北武安的一个工厂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黑掹掹没人要的煤干石，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加上喷墨和上油的工艺，就可以直接烧制出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石材效果，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武安市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高工余业平：
4: 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纺织材约2亿平方米。这个项目仅用煤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使原料成本降低近40%。
2: 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数据显示，14/5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几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街管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15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中国水泥协会低碳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同波：
5: 过去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点。

0: 调度、宣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今日

0: 产品提供方负责人陈方兵。
1: 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方对我们都很感兴趣，然后也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洽谈。
0: 各类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亮相本届文博会，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获得海内外游客青睐。藏族传统染织技艺藏锦清远地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K 奇宇。
2: 今年第三次参加我文博会了，然后感觉到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创，让我们感到很惊喜。
0: 本届文博会期间，各地政府、深圳各区组团参展推介、招商签约、产品交易成果丰硕。深圳罗湖区推介文旅数字创意场景，14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合作，总金额超20亿元。光明区葵20多家辖区优质企业集中亮相，成功落地4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超2亿元。参展企业负责人黄文阳：
3: 文博会的平台非常的好，总共有5家客户也签了1项订单，差不多有数千万的一个规模。
0: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称，香港可凭借独特的金融同区位优势，发挥关键桥梁作用，与欧洲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文中指出，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有3方面优势尤为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叠加联通大湾区及内地的创科和制造力量，资产配置机会多元。二是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与内地和海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搭建内心资本生态，加大对新兴和未来产业的长期支持。三是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的经验丰富，双方合作互鉴，不单止可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亦可为全球贡献相关治理经验。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正积极研究推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选址。交通管理平台有3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及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信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
4: 5月24日至25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现场同步启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活动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动能。广东省、广州市、港澳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同步启动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现场发布了揭榜领题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推动学术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5: 湾区观察。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3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6: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

0: 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四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由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1: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就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咁样来去自如，仲能够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2: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嘅消息。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啲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喺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至每桶$91.36，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至每桶$98.12，跌幅达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哈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博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日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遵树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6: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嚟，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嚟，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话，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甲基丙烯酸甲酯以液态形式储存，用于制造塑料。呢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同神经系统损伤。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分析图，如果储罐爆炸，其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及周边建筑物或遭重创。加州州长纽森23号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6: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永杰、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5: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4: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6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6: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

0: 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1: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2: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1: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合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3: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说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1: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似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几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4: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嘉宾，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一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1: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5: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呢，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呢，去将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睇到。
1: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6: 看到这个模型就深深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1: 参展观众：
7: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1: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镜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8: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1: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话：
9: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

0: 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0: 现在就是头鞍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可以是这个福气
2: 啊，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0: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城市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3: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啊，城市温度。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4: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1: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5: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1: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6: 结合十一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1: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7: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1: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8: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11: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经验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

0: 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1: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0: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2: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0: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几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3: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0: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万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几位品牌主理人、200几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4: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个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0: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5: 以设计创新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0: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智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全龄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六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6: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0: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 同济大学文化产。

0: 一排教授庄志鹏。
1: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啊，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0: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2: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这里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切磋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3: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旧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4: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交易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5: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0: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6: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

0: 接下来的可能性会低。
1: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 30% 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 70% 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2: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3: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1: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4: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永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5: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7个一供一备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7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6: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 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的。每日的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四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4: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上翻堂财富学堂，一齐了解一下咧，点样穿越牛熊市，实现你嘅财富积累啊？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今日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3: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唔好错过啊！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优市嘅，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咧，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啊，透过文博会嚟睇文化产业嘅新变化。
4: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嘅外贸数据。
3: 最后又仲会热点观察啦，将会一同聚焦近呢一个星期涨超过9%啊，三重因素共振，消费电子 ETF 延续强势。
4: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会为大家一齐呈现吓。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啦。咁睇翻啦，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沪指方面咧，系报收4136点，升0.57%。深成指方面升0.87%，创业板指都系升1.14%。而科创50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升3.56%吓。咁今日盘面上边啊，见到有半导体板块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包括科技股当中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走势吓。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汽车芯片啊、储存芯片啊，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咁今日边啲板块有一定嘅调整咧？有石油、油气开发、石油类嘅开发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包括啦，见到有消费股方面一啲电商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总体嚟睇咧，见到全市场嘅交易额咧，去到20913亿，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23001亿，而全市场咧有近2000只个股系上升
3: 嘅。冇错嘅。咁等我哋报下咧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嘅情况啦。啱啱先提到咧，港股今日系优势嘅吓，所以跳降嘅。道琼斯指数咧，首先六大指数都系升嘅吓。咁啊喺呢个上个周末嘅交易结束之后。道琼斯是升0.58%，收於50579.70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0.19%，收於26343.97点。标普500指数升0.73%，收於7473.47点。英国富时100指数就升0.22%，收於10466.26点。德国 DAX30 指数就上升1.15%嘅，比较飙青啊，咁啊收於24888.56点。最后法国 CAC40 指数咧，即系升0.37%，收于咧系8115.75点嘅。以上咧就系呢个内地 A 股上周行情大概嘅情况啦，以及咧就系欧美六大指数咧，隔嘅上一个交易日结束之后咧嘅收市嘅情况嘅。接下来咧，先上翻堂财富学堂，讲讲点样穿越牛熊市，实现呢个财富积累，再到我哋嘅股市扫描。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市场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嘅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9: 是啦，咁原则一咧就是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是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是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咧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咧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8: 嗯，系嘅，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系咧做好资产配置啊。我哋手里头啲钱咧，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系增量资金啦，就系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喺做资产配置嘅时候咧，可以根据100减年龄嚟分配噶。嗱，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股票资产去。咁再配置你嘅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债券资产去。咁其中咧，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喺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嘅时候咧，配置好佢。五星级嘅时候咧，投入资金啊最多。咁随住市场反弹咧，投资资金咧可以适当减少翻啲噶。
9: 哦，原来系咁。咁增量资金又点样样分别咧？
8: 嗱，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咯，就用定投嘅方式去积攒你嘅资产啦。如果系每个月嘅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咧，可以将其中长期唔用嗰部分，用定投嘅方式嚟打理。当然啦，定投股票资产亦都需要喺4-5星级平嘅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3星级及以上阶段咧，真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9: 嗯，咁我呢一度咧就讲下原则四吓，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8: 嗯，系嘅，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啊，就系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啊。嗱，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股票资产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捕捉到更多嘅投资机会。例如有啲时候咧，某啲国家嘅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嘅市场啊。不过咧，从投资角度嚟睇咧，叫啲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嘅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嘅。

0: 门槛亦都好高下。国际嘅主流办法就系通过基金嚟配置啲资产。小嘉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1: 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六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始终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啊。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咧，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嘅。反过嚟咧，如果系买得平嘅话咧，亦即系喺熊市投资，未来赚钱嘅效率就会更加之大啦。
0: 好嘅，又轮到我哋介绍第七个原则，就系计划你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嗱，听起身好拗口啊，因为咧冇计划盲目主观咁投资，同埋根据计划嚟投资系一个好大嘅区别噶。就是情绪上的改变，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就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1: 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0: 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从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倪星啊，
1: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6: 是中午主持。
1: 咁今日呢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呢都有一定嘅升势下。咁我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6: 是啊，咁其实见到今日上昼呢整体市场虽然讲开盘嘅时间有一定嘅震荡啦。咁但係震荡过后呢其实去到十点钟之后呢市场方面基本上都係能够维持返定呢相对比较平稳啲嘅一个表现啦。咁从上昼收盘嘅情况睇啦，除了北证五零指数微跌0.27%之外，其他的主要指数基本上都是能够录得一个红盘报收的。特别就是近阶段最为强势的科创五零指数亦都是继续延续处于一个很强势的表现。虽然说上个礼拜四大家见到盘面上面都算发波，就一个高位的回落，大家都担心会不会真的这个高位或者短期的顶部出现了呢。上礼拜五方面整体的走势方面有一定的止跌回升，而今日我们看到在盘面方面这科创五零指数继续都是有一个非常之不错的表现，半日市方面都大升3.56%，亦都逼近上个礼拜四的一个历史的高位，而其他的主要指数基本上亦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走势，好像创业板指数亦都维持住1%以上嘅一个升幅啊，咁依然都系维持翻喺五日线之上啦。咁应该讲就从指数角度，其实上昼仲系几唔错吓，毕竟就系大部分嘅一个主要指数都系一个红盘报收啦。咁但我哋留意翻啦，虽然讲指数系普升嘅，咁但系咧个股方面似乎就并唔系话一个同样系一个普升嘅局面啊。其实上昼咧，我哋见到 红盘加数，咁啊要比呢个绿盘加。

0: 數係要少嚇。咁啊，上晝嚟講嘅話咧，其實紅盤家數都只係得大概2000家左右啫。咁但係綠盤家數咧，亦都係超越咗呢個3200家啦嚇。咁可以講就即係紅盤同綠盤之間或者多方同空方之間咧，其實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就並未能夠體現出啦，好似指數咁樣嚇。多方是占据住一定的优势，相反来讲的话，其实呢就上周了，下跌的个股还是占据住一个多数。虽然讲上周来看的话，就个股就红少绿多了，但是如果你看涨停板和中一10%以上的个股加数，也都并不错、啊、因为半日市方面也都有成接近130家的个股是封到去涨停板或者涨幅10%以上的。證明了市場方面其實並不欠缺著一些真的做多的力量，但是這些做多的力量更多來講可能都還是集中在近階段裏面一些資金關注度比較高的方向，主要還是偏向於一些反科技的方向，還是能夠成為近期來講資金這個熱度最集中的一個地方。另外來講看一看在這個跌停板和跌幅10%以上個股加數，其實半日市同樣亦都唔算話真係好少啦，畢竟都係成25家個股啦，係去到咗呢一個嘅跌停板或者跌幅10%以上嘅。咁另外啦，我哋見到有呢個北交所嘅品種嚇，朗信電器啦，亦都跌幅超過27%嘅，咁亦都係兩市裏面啦一個領跌嘅位置嚇。咁所以都體現翻咧盤面上面似乎真係有一啲啦冰火兩重天嘅感受嚇。即係近期嚟講，就資金熱度嚇關注度比較高嘅啲板塊啦，就繼續都係高歌猛進啦。咁但係相反啊，即係整個嘅短期嚟睇翻咧，就唔少品種啦嚇。咁啊，整個嘅趨勢一旦出現咗啦，一啲嘅破位啦，或者講係一啲消息面方面啦嚇，一啲唔係咁理想嘅一啲走勢嘅影響嚟講嘅話啦。其實都會對於呢部分嘅品種咧，係會有一個持續嘅拋壓喺度嘅。咁而且咧，就一旦出現咗呢一啲資金即係密集或者嗰個瘋狂出逃嘅情況咧，亦都會令到個股價啦，短期裏邊咧係會有比較明顯嘅一個下殺嘅情況嚇。咁甚至乎係即係破位啦，或者講係會創出翻階段性嘅一啲新低咁樣嘅一種情況啦。咁所以都即係對於咧目前，從整體大市嚟講，盤面上面從指數角度依然都仲係維持一個啦，相對比較係健康啲、良性啲嘅表現嚇。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一旦咧喺選股上面咧，即係唔能夠係企啱隊嘅話咧，咁啊好有可能啦嚇。咁啊，如果你揀咗啦，係即係近階段咧資金關注度唔係咁高嘅啲方向啦，就好有可能啦，指數升啦，咁但係咧相反可能你嘅帳户就唔一定會有一個同步嘅增長。反而可能會有一個同步的一個反方向的向下都不出奇，所以我覺得近階段來就單純看指數似乎看不出很大的端倪，覺得還是一個挺好挺健康的一個市場，但是呢真的你落到場你揸啲咩品種其實真的呢才能夠體現出你自己是不是能夠緊跟到近階段資金一個比較是關注度高的方向，而這些方向往往就是在這段時間裏面賺錢效應最強的最好的方向，但一旦如果你不能夠真的企啱在這些方向的話，可能看回你自己的一個帳戶的情況就會比較地難受一點。所以我覺得近期來講的話，即指數沒有問題的，但就最關鍵還是在你自己一個選股的思路啊、選股的方向啊，還有一些操作節奏上面是更加需要去重點去進行翻個嘅留意啦，同埋係要時刻關注住咧，就盤面方面一啲變化咯。
1: 咁睇到啦，華為方面啊，佢就發布咗半導體新路徑探索與實踐，喺探討咗啦我哋嘅新嘅芯片發展嘅路徑方向喺邊一度。咁今日見到半導體板塊亦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包括之前摩根士丹利亦都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當中啦，亦都講到話到2030年啦，全球嘅半導體嘅產業市場規模啦，可能達到1.5万亿美元。咁其中咧，人工智能相关嘅半导体嘅产品贡献份额咧，亦都占比好重吓。咁对于半导体后续嘅呢种升势咧，会唔会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0: 暂时睇翻嘅话咧，即系起码喺上昼吓，我哋见到呢一个升势仲系延续得几强嘅。咁啊，毕竟从上个礼拜四，我哋见到半导体。

體嘅板塊啦嚇，都出現咗啦，喺呢一波上升以嚟嚇最大嘅一個單日嘅回調啦，而且就即係嘅大陰線啦，可以講當時都令到好多對呢個半導體板塊依然都係持有好大信心嘅好多資金，其實都開始啦有一定嘅一個疑慮啦或者講係一啲一啲。

0: 起碼我覺得短期嚟睇翻嘅話啦，即係資金對於無論係唔係受到你啱所講到嘅呢個消息嘅影響都好啦嚇，但係至起碼啦，我哋睇翻就係即係資金方面啦，目前啦喺包括半導體為主嘅呢一啲啊算力啊啊呢一啲嘅科技板塊嘅個股身上啦嚇，咪依然都未有話好明顯去退潮嘅跡象嘅，咁所以我覺得至起碼短期嚟睇翻嘅話啦，咁啊即係資金對於半導體板塊嘅一個關注度依然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喺呢個 AI 算力啦，即係整體嘅需求仲係依然係非常之高景氣啦。咁同埋亦都嚇，即係對於我哋自己自主可控啊呢一方面嘅一個要求不斷係會有所提升啦。咁同埋整個嘅緊迫性嚇，依然都仲係比較要加大嘅情況下邊啦嚇。咁我覺得就對於呢個半導體板塊啦，就我覺得接落嚟嚟講都依然會係。值得繼續去留意嘅方向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喺整個留意方向上邊啦嚇，咁啊對於好多龍頭嘅企業嚟講，龍頭品種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依然都仲係大家去作為一個重點跟蹤嘅啊呢一啲咁嘅標的啦，咁啊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咯，我覺得整體市場嚟講，即使你話我哋見到喺今日啦嚇部分嘅品種能夠有一定咧，即係一個新高或者講係。階段性嘅一啲新高嘅拆卸啦嚇，咁其實咧就佢哋可能有部分嘅品種啦，都會經歷翻咧就短期裏邊咧啊一啲嘅震盪嘅情況嘅，包括好似你話科創50指數升得咁好嚇，咁其實亦都同其中咧好多嘅一啲權重嘅一啲指標股咧，佢升幅比較理想係有關係啦。好似你話寒武紀呢一啲咁樣嚇，咁今日亦都繼續創寫翻啦。一個歷史的新高啦，咁但係咧，更加短期，大家睇一睇翻個圖形啦嚇，亦都並唔係話即係連續嘅一種一個一往無前嘅一種上升嚇。咁其實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包括咗四月底到五月份嘅呢段時間啦，咁其實佢基本上都係一種咧，即係震盪緩步上行咁樣一種局面嚇。咁所以其實亦都即係幾考驗翻大家啦喺持股操作上面一啲心態嘅，特別對於好多做短線嘅朋友嚟講嘅話咧。咁其實就即係喺呢個近階段嚟講嚇，儘管呢一類品種，我哋翻翻轉頭睇啊，係冇錯嚇，咁佢係的而且確係創出咗一個歷史嘅新高。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喺一個嘅喺呢段時間裏邊嚇，咁整體操作節奏比較頻繁嘅話啦，其實對於就即係佢所俾你所帶嚟嘅一啲可能係心理上邊嘅一啲影響啊，或者嗰個搖動，其實都並唔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對於呢類嘅品種啦。暫時我覺得，即既然佢哋趨勢係未結束嘅，咁資金亦都並未話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一種退潮跡象情況下邊，依然都仲係值得大家去進行翻一個留意嘅。咁只不過即係話喺持股心態啊，或者個操作節奏上邊咧，就需要去留意一下就 OK 啦。啊，我覺得呢個即係暫時嚟講啦，半導體嘅方向依然都仲係值得大家留意嘅。
1: 咁隨住話 AI 嘅發展啦，助推半導體嘅。表現咧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嚇，咁對於 AI 直接相關嘅一啲領域啦，例如係機器人啦，包括其他嘅應用端啦，會唔會仲係有投資嘅機會咧？
0: 咁呢個必然會係噶啦，畢竟咧就即係整體嘅一個算力啦嚇 ，AI 嘅一個方向啦，其實就除咗你話我哋炒一啲可能係上游些少嘅一啲。咁樣嘅芯片啊等等呢一啲嘅硬件設備之外啦，咁其實即使你話即係硬件更加先進都好嚇，更加高端都好，咁佢最終嚟講都要落實去到一個應用層面嚇，都要對於整體大家喺一個嘅日常嘅一個應用方面嚇，一定要有落地啦，咁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咧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個科技所帶嚟嘅一個。樂趣啦嚇，咁啊或者係俾我哋自己生活方面一啲改善噶嘛，咁所以我都幾同意嚇，即係其實喺一啲硬件被一個大幅炒作過後啦，其實咧包括機器人啊等等啲嘅應用場景一定係會不斷咧係會擴展開嚟嘅，咁所以咧機器人板塊啦嚇，咁啊雖然講佢整體嘅一種走勢未必一定可能會喺近階段嚟講。有比較多嘅品種可以跟得上啦嚇，啱所講到嘅一啲好似芯片裏邊嘅龍頭企業嘅走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絲毫都唔會影響到咧整體板塊喺後續方面咧會繼續受到資金去關注嘅咁樣一種嘅喜好啦。啊，畢竟喺一個應用層面嚟講嘅話，我覺得喺全世界啦包括我哋自己國內啦，

0: 都係有好廣闊嘅一個應用嘅一個場景同埋空間嘅。咁所以我都同意啦，即係機器人板塊雖然講我見到今日上晝啦，整體指數係一個略微嘅調整嚇。咁但係咧，其實裏邊有唔少嘅品種啦，呢段時間啦，其實都行出咗一啲咧就向上突破啦，或者講甚至乎啦嚇，會係一啲新高方面嘅一啲殺射嚇，好似同樣都係科創板方面嘅嚇。瑞松科技啊呢一类咁样吓，其实今日啦都继续系刷写翻一个上市嘅新高，都跟随住就科创板方面咧嘅一个强势系会有一个延续喺度嘅，咁所以咧就机器人板块，我觉得亦都系喺应用层面嚟讲嘅话咧，一个好值得去留意嘅方向咯。咁所以我都同意啦吓，接落嚟咧喺后边方面吓，咁啊呢个机器人板块都依然可以继续去跟踪嘅。
1: 咁睇返其实而家国际油价下跌啦，反观返我哋呢边航空股方面吓，今日亦都有个比较好嘅走势。咁对于航空股嚟讲后续嘅走势，你又有点样嘅预测呢？
0: 航空股呢，就我觉得第一个会系第一睇佢有一啲因素，其实都会对佢会系造成返定嘅影响啦。首先就系一个油价啦吓，油价嘅走势其实真系会对于整体个航空的一个成本来讲的话呢，是都占据住一个几微钱的一个份额的啦。咁如果你话我哋睇一睇呢，就国际油价啦，咁而家 WTI 嘅原油价格啦，咁亦都系开始出现返啦一定嘅回落啦，咁都返返去到啦100楼下，咁最新接近返90嘅一个位置。咁但呢就究竟佢哋整体嘅一种上行的趋势是不是那么快就终结呢，会进入回来就一个重新，可能就是调整啊，或者一个沉底的阶段呢，这个呢就亦都要继续观察啦。毕竟呢油价走势都好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影响啦。所以呢就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大家都是要时刻留意回个消息面方面的变化才得的。而你说除了是即成本端方面呢，可能存在著一定咧不確定嘅因素影響之外咧，咁啊更重要就係一個需求啦。咁啊大家其實都會留意翻啦，即係航空板塊啊，或者包括航空板塊在內嘅一啲偏向於旅遊經濟嘅咁樣嘅一啲板塊啦嚇。咁其實往往可能喺一啲嘅長假期來臨之前咧，就會係有一定嘅表現嘅。咁啊但係咧就我哋都睇翻啦嚇，如果你整體嘅航空板塊咧喺上一次咧，好似五一小長假嘅一個前夕咧，其實都並冇受到太多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嘅。咁所以近階段嚟講，我覺得就能夠俾到整個航空板塊或者講航空業咧帶嚟刺激嘅一啲消息，其實亦都相對嚟講係乏善可陳啦，唔係太多啦。咁所以可能近階段啦，整體嘅航空板塊都係會一種相對行得係即係比較會係即係相對悶一啲嘅局面啦，只不過可能在主流板塊，包括剛才所講到的一些芯片半導體啊、人工智能板塊，可能是會出現了一定的休整啦。同時啦，即主要的一些零星的指數啊，好像科創50啊、創業板等等指數，可能迎來翻定咧階段性的一種咁樣震盪情況下邊啦。咁之前冇點升的板塊啦，咁才有機會出嚟咧，就會有一個輪動的一種情況出現啦。而呢一個輪動的話，就我覺得不單止是这个的航空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轮动，包括上个礼拜都曾经闪过下的好像房地产啊等等的板块，其实也都有机会可以是会即是露一露面，在一些行业板块升幅居前的位置都会见到这些板块出现。但是呢，这些我纯粹就是一种轮动的节奏，即是他们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持续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即係啱所講到嘅航空板塊啦，亦都唔需要太過地給予翻好大嘅一種期望啦。我覺得更多嚟講，即係當主流板塊真係出現翻休整啦，咁佢哋先會有機會出現翻一定嘅輪動。但係呢種輪動講真，你又比較難去捕捉嘅咁即係你都唔知道究竟幾時咧，可能即係亦會輪動到佢哋身上嚇。咁如果你見到今日到佢哋輪動到佢哋啦，咁跟住你再追入去嘅話啦，可能第二日咧，佢又會出現翻調整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一類咧非主流板塊嚟講嘅話咧，即大家除非你對於消息面或者講對於整個行業嘅一個了解或者講理解係比較深刻啦，我出嚟講，我覺得都仲係建議大家啦多關注一啲主流板塊會相對好一啲咯。
1: 咁睇返今日嘅板块啦，似乎轮动到。

0: 经济股当中的白酒股，今天白酒股也有一个移动拉升的走势，那怎么看白酒股的表现呢？
1: 白酒股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最近呢段时间，特别呢就係从返整体嘅图形嚟讲，其实佢哋都仲有一种呢往下嘅咁一种嘅趋势啦。咁特别呢，其实喺板块里面唔少嘅品种啦，更加段嚟讲都拆写返一啲嘅新低，咁呢新低呢有啲係年代新低啦，有啲可能係即係近几年嘅一个新低，咁呢个唔单止可能係一啲整个市值细啲嘅一啲白酒企业啦，甚至乎连一啲龙头嘅白酒嘅企业啦，其实近阶段嘅表现亦都并唔理想啊，好似五粮液就拆写咗近呢几年嘅一个新低啦，咁茅台亦都系喺今日嘅时间啦，咁都拆写咗呢个年内嘅再度拆写呢个年内嘅新低啦，咁所以我觉得暂时我先会以一个系即系超跌反弹咁样嘅一个角度去睇翻今日白酒股嘅一个反弹啦，毕竟即系虽然讲你单纯睇佢今日嘅反弹力度似乎唔细，都反弹咗3.11%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从翻佢哋喺今年里边整体一个连线嘅走势嚟讲嘅话咧，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咧，都整个行业指数都跌咗19%嘅，而且咧就连线方面系连续第五年嘅一个阴线啊。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呢个白酒指数咧设立以嚟咧系第一次出现嘅，到目前为止连线系五连阴嘅，咁所以即系咁弱势嘅走势咧，我觉得即系亦都可以见到资金方面其实而家对于一啲传统嘅消费股啊或者亦都被部分朋友所讲嘅系即系偏向稍稍一啲老灯类嘅品种嚟讲咧，其实即系呢一类嘅品种咧，我觉得既然即系而家都未曾会系资金关注度高嘅一啲行业咧，我觉得即系除非你想搏一搏佢一个超跌反弹咯，咁但系咧啲超跌反弹嚟讲咧，由于佢整体嘅趋势依然都在向下嘅，咁所以你话佢几时会系即系有一个嘅咁样嘅反弹出现咧？其实呢个不确定性亦都系存在嘅，同埋咧好有可能就系即使俾你搏到都好啦，可能你第二日你趁住个拉高就要马上走啦，因为你如果走唔切嘅话咧，话唔定再隔多一日咧，佢又跌翻落嚟啦，变咗咧本来你有一赚嘅，可能买下手啊，翻转头你又变翻蚀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系而家操作翻呢一啲整个趋势仲系依然向下啦，未有话即系太大一个趋势性反转嘅咁样一种一啲板块嚟讲嘅话咧，即系我都觉得大家喺操作上边其实都要特别留意咯，咁同埋其实即使你话做短线啊，快进快出都好啦，咁我都建议大家倒不如仲系拣一啲趋势真系比较好一啲嘅，整体嚟讲都仲系一啲图形啊，一啲技术图形都依然仲系保持住一个多头趋势咁样嘅一啲企业啊，一啲品种啊去进行一操作，咁你赚钱嘅概率就会相对比蚀钱嘅概率会高一啲咯，咁但系相反嚟讲，如果你话我只是想单纯博佢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讲系我话对呢个嘅白酒行业、白酒板块啊、白酒企业仲系情有独钟嘅咁样吓，咁啊即系单纯出于一啲好感性嘅一啲角度去进行翻一个参与嘅话咧，咁啊，我觉得就即系可能就未必系太过合适咯。毕竟喺市场上未真要赚钱嘅话咧，往往都仲系需要多啲嘅理性吓。咁啊，感性可能喺短时间里边咧可以俾你即系博到啲机会嘅。但如果你將時間的維度去再放長一些來講的話，可能真的還是需要有多一些理性，才可以令到你自己在這個市場裡面可以走得更遠。
0: 是的，那展望後市對整個市場會有怎樣的預期，大家應該怎樣做好理性操作？
1: 咁啊，嗱，啱你都講到咧，即係市場方面，如果單純你睇指數嘅話咧，其實就並唔係行得肉酸嚇，特別即係科創50指數啦嚇，包括埋呢個創業板指數啦，其實近階段嚟講，佢哋嘅整體嘅強勢依然都係冇太大嘅變化嚇。咁但係咧，就我覺得整體市場嚟講就冇話只升不跌嘅一啲行情啊，一啲走勢嚇。其實雖然講就呢兩日方面嚇，上禮拜五加埋今日上晝啦，整体市场都仲系一个继续去反包翻上礼拜四吓呢条阴线咁样嘅一种走势吓，咁即系我觉得暂时讲翻咧，从趋势嚟讲咧系未有太大变化嘅，咁但系 亦都需要留意翻

0: 即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話太過盲目嘅樂觀一點咧，就係話咧上禮拜四嘅走勢其實亦都係俾咗咧即係大家一個提醒啦嚇。咁啊，往往咧市場方面係一個特別熱度比較高嘅一種情況下邊咧，即係一條嘅陰線咧就暫時講係唔會改變到咧整個趨勢嘅出現嘅。咁但係當類似上禮拜四咁樣一種嘅回調咁樣嘅陰線出現多咧兩三次嘅時候咧，就好有可能咧就意味住咧呢個市場方面呢一種強勢可能會有機會咧逐步迎嚟咗一定嘅一個反轉嘅情況㗎啦。咁所以我咧就覺得暫時對即係啱所講到嘅一啲半導體啊呢啲嘅電子元件啊呢啲板塊咧，我覺得依然都仲係睇好或者睇嗰一線嘅一個咁樣嘅一個睇法係暫時冇變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留意翻啦，接落嚟嘅市場會唔會咧？在某一天的時間會再度出現類似上禮拜四的走勢呢，如果真的會的話呢，就真的要提醒回給自己啦，就不要再對一些特別是已經是升幅相對比較大一點的品種啦，再繼續寄予回就更高的一些超預期的期望啦，最關鍵就是在整個操作上面呢，就千萬不要再盲目追高啦。那這個呢，我就覺得就是對於目前一些主流板塊來講的話呢，即係可以繼續睇好，但係咧，操作上邊就唔建議太過係盲目追高。相反嚟講咧，喺佢哋盤中或者講係喺一啲階段性咧，能夠有一定咧就一啲調整嘅低位出現嘅話咧，我覺得仲係一個上車相對比較好啲嘅一個時間點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稍微要注意翻個操作節奏啦，同埋時刻關注翻咧就一啲強勢指數佢哋接落嚟嘅走勢啦，亦都係近階段裏邊咧需要去進行一個密切跟蹤嘅地方嘅。
1: 嗯，好的，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的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一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啦，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啦，咁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啦，文博会本身咧具有好强嘅平台属性啦，同埋交易嘅属性吓。从展区嘅设置嚟睇咧，广东唔再系简单咁样样啦，按照地市陈列产品，而系咧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装备制造等等嘅板块啦，嚟组织嚟展示吓，强调产业链布局同埋场景嘅体验。咁睇你睇嚟咧，点解话呢一届嘅文博会系观察咧广东文化产业咧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嘅一个重要窗口呢？
7: 主持人咧就讲到中国国际文博会广东展区嘅拓展方式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我认为啊呢个变化嘅核心咧，就是將傳統的產品陳列升級為產業生態的整體展示和大量的場景體驗系統展示，產業鏈生態提供更沉浸式系統化的交易服務。我們透過這個窗口從中觀察

0: 廣東文化產業，佢從規模擴張走向質效提升有三大特點啦。第一係從地理拼管到強調產業生態嘅發展。咁前期啊，廣東文化產業嘅發展就實現咗眾多嘅單點項目嘅崛起。今天咧就已經係走向重點培育產業生態、文化創意、網絡視聽、動態動漫遊戲、影視演藝、文化裝備製造等板塊放喺一齊嘅展示咧，就體現廣東文化產業鏈條咧較為完整，既有內容嘅生產，亦有技術嘅支撐，仲有消費嘅場景。咁廣東嘅策展方咧就介紹啊，我哋咧擁有從 IT 孵化、內容創意到硬核嘅科技支撐、精密設備製造嘅一體化嘅全鏈條競爭力啦。佢強化咗產業集群效應，讓處於產業鏈不同環節嘅企業咧喺同一板塊裏面產生化學反應。咁呢個正係產業走向成熟同高階嘅標誌。咁第二咧就係廣東文博產業，佢從展示文博成果向價值實現、強化交易嘅屬性去轉變。形象咁講咧，就係從好睇走向好用、好交易。咁文博會咧，不僅係展示嘅平台，更係交易嘅平台。咁通過專業嘅採購對接、項目簽約成果發布，就推動文化項目咧從展台走向市場，將文博嘅成果推向市場，強化交易屬性。價值實現是廣東文博產業發展的大趨向。第三就是廣東的文博產業整個向產業鏈的價值高端去攀升。本屆文博會廣東展區的板塊設置是鮮明體現了廣東去年發布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六大政策包，它就涵蓋了影視、演藝、動漫、遊戲、電競、網絡視聽，它的實施成果了。無論是重點突出文化科技還是文化裝備製造這些方面，都表明廣東正在向產業價值鏈的高端攀升，通過科技賦能和工業製造優勢打造文化領域的高新質生產力。主持人，
1: 刚刚张先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2: 系啦，咁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睇咧，文化产业往往咧系既需要内容创意，亦都需要咧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同埋人才培养吓。今年广东展团咧以粤总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实施一周年嘅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咧唔单止展示项目啦，仲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同埋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吓。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咧边一啲嘅作用呢？
0: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創作生產精品獎寶嘅兩頭，分門別類咁支持原創精品，就促進咗廣東文化產業嘅原創精品傑出啦。近日咧，粵產影視佳作《給阿媽嘅情書》熱映啦，成為咗票房同口碑雙豐收嘅現象級作品。咁樣小而美嘅文藝精品咧，就成長於廣東文化發展嘅窩土啦，而係突出全產業鏈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態。政策包括六個文件，就共提出了87条政策舉措，支持建構六個重點產業板塊的產業鏈上下貫通，各環節鏈接的政策內環的閉環，着力構建良好的生態。咁其中咧，動漫影視政策15条，網絡遊戲政策13条，電子競技政策18条，就圍繞支持原廠精品同科技創新，優化營商環境，打造產業集群，完善支撐體系，強化服務保障機制呢啲方面咧。形成政策舉措，創新力度大，填補了廣東省在該領域的政策空白，推動並鞏固了廣東文化產業當前在動漫、影視、網絡、遊戲、電子競技方面的產業發展，形成了在國內的霸主地位，佔有市場份額的顯著優勢。三是突出大灣區的協同互動，政策包影視政策的15条，圍繞著打造環珠江口影視產業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影視合作，推動主動發揮廣州深圳雙核的引領作用，強化和港澳的產業協調， 優化產業空間和載體的報告。咁例如啊，演藝政策就明確促進粵港澳三地的演藝資源的互通，演藝活動的巡迴的落地。四是突出鼓勵前沿技術的應用，積極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的有效機制，構造新體驗，催生新業態。咁例如咧，影視視聽政策就提出了探索機器人的技術在表演藝術、舞台道具、幕後製作呢啲方面應用場景的創新。本屆文博會就出現了大批的消費級智能機器人，雲集在廣東的展團樂聚 Lockband 機器人和趣玩科技推出的 AI 虛擬樂隊 Lipso 榮星動漫蜘蛛俠 AI 互動伴陪機器人酷富機器人 AI 動漫假車販賣機，他們覆蓋了家庭服務、運動伴隨、這個精細操作、這些全場景引領著文化消費的創新潮流，成為文化消費的新選擇。五是突出支持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群。網絡遊戲的政策就鼓勵將中華的優秀文化、嶺南文化、現代流行文化這些優質內容融入遊戲的創作，孵化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 IP。 當前廣東對外文化貿易規模是佔得全國的1/5，擁有大批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出口企業和品牌。咁本屆文博會深圳展區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國領先嘅文化出海服務體系啦。咁六係突出人才嘅引進培養，咁政策包結合80,000英才匯蘭嘅行動計劃，聯合咗高校嘅呢個職院多渠道咁培育引進高層次人才，緊缺緊需急需人才同青年人才。咁例如電子競技政策就吸引國際國內嘅賽事冠軍選手、知名俱樂部管理人員、顶级赛事运营的人员、啲高端人才到广东发展啦。咁仅喺文博会期间，就要举办80,000英才汇南粤 AI 加文化专长招聘，预计释放超过3,000个岗位。AI 加文化人才培育专项计划仲同步发布，作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青春动能。咁七就系突出营造良好嘅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广东展团呢次設置到5條不同產業主題的專業參展路線，精準地適配政府的採購、IP 採購等多元的需求，幫助專業觀眾去洞察新技術、新科技，提升展銷轉化效率。咁總體上政策包的價值，佢發揮的不只是俾企業提供某一項支持，而是推動整個文化產業去形成更加完整、更有韌性的生態體系啊！主持人，
1: 嗯。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2: 是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边一啲方面呢？
0: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撑，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广州、深圳在内容创意、数字科技和平台经济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这些城市在制造供应链和消费品的产业方面是基础扎实，香港、澳门又有着国际化的资源和文旅会展的特色，这份工就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第二就是市场的协同，大湾区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年轻的群体活跃，適合新內容、新 IP、新消費場景的快速測試和推廣。第三就是開放協同，香港在國際版權、專業服務、金融、貿易和傳播方面是具有優勢的，澳門就在文旅、會展和中葡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的， 可以帮助。

0: 廣東文化產品正好咁走向國際市場啦。咁因此咧，大灣區對文化產業嘅意義唔只係提供市場，更係提供產業鏈、創新鏈同國際化嘅通道。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4: 主要是赚几稳之后，我相信这批的
5: 我们的成交量呢，
3: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3: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OK 啦，今日咧净系连线咗呢个 A 股方面嘅股市扫描啊，咁啊，港股方面系优势嘅，咁由于时间关系咧，今日剩翻嘅内容咧暂告一段落，咁接落嚟咧节目最后送上一堂财富学堂，讲讲修订之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令到我哋投资者受益嘅。咁我哋晏昼四点钟咧继续有呢个晏昼版嘅谈股论金节目嘅。咁呢期节目嘅主持人咧嘉允、倪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咧马瑞咧，感谢大家收听嘅。咁我哋晏昼四点钟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2: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0: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2: 嗯，冇错嘅，小鱼儿。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0: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2: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0: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2: 嗯，是的，小鱼儿。一咧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

0: 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鱼儿说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是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六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六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呢，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是的，咁另外呢，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呢，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呢，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

0: 心齐声动。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5: 大家好，我系林千。《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4: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物共传承。
5: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五千几年的史前文明。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5: 传承有我，你将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6: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4: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到26日，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7: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8: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7: 像家家应该有上百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哦，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9: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8: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9: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10: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法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法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7: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 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10: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9: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10: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发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发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发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发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发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发华传承人挖掘整理发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发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发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11: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发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0: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发华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发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9: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 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

0: 个立宪，立宪这个记忆呢，之前他就是为了大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他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词，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1: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
7: 在湖北天门藏住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多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经获得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8: 咁有人话佢比三星堆更加之神秘，有人话佢代表咗长江中游嘅楚文化前传。咁石家河遗址系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嘅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咗距今5900到3800年之间长江中游辉煌嘅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嚟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9: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0: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着，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9: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0: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

0: 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越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

0: 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
1: 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2: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进行思考和感受。
3: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4: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乔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积口古镇红巨进西吕梁山西麓，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积而兴起。积水中沙也，或系江河当中嘅沙洲。水与沙石水道变窄，水就发嬲，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呢度就唔能够通行，货物只能够转运，咁先有咗积口嘅繁荣。
3: 积口古镇因积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同交通嘅便利，货物嘅转运同埋商贸交易都喺呢度云集，因此呢度被叫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4: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因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他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碛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

0: 砂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砌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砌。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金流险砌，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砌口古镇。高亢的砌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砌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砌口古镇据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砌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麓，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砌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砌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砌，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砌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砌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砌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砌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人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砌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0: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砌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住、撒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0: 在砌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

0: 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1: 这个船吧，到镇以后了，他就把货物卸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0: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沁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

0: 金，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1: 看，这个就是油画石。
2: 啥是油画石？
1: 这个油画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他用的时候他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他在上面拖了，这个哎颠簸起来吧，他就时间长了他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他就有油画石。通过这个油画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沙漠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积口古镇曾经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道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之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咁山西积口民居有住咩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住边啲文化内涵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玉雕是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

0: 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嚟唔同嘅流派。咁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有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嘅特点，又吸收咗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嘅特色，既有明清宫廷玉雕嘅大气雍容，又兼收并蓄，形成咗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嘅东方美学底蕴。
1: 张青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反扑作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日嘅传承有我，等我哋跟随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嚟听下张青雷嘅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3: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哎，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第3代。
2: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青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2汉6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3: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3个一组啊，有时候2个一组，甚至5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2: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 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卓玉的恢宏气势。

0: 式，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向清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1: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0: 多年来，张清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1: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0: 张清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1: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麻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在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0: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清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清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1: 我会一如既往地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推动多用户绿电直

0: 年发展。我国首个 AI 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发布 ，AI 安全治理体系再完善。2026服贸会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1: 去到科创空间，为各位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为各位带嚟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0: 港澳全新带嚟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喺香港举行，北京、上海、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1: 智能超链接关注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0: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邮轮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攞低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者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
1: 系啦，咁多用户绿电直连咧，系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唔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嘅，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同埋分配嘅模式。通知喺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咁其中喺交易同价格机制方面啦，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而且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
0: 是啊，没错，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公共电网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
1: 再来看看一个关于 AI 安全治理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论坛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0: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安全问题，强调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活动时，应将伦理安全要求贯穿全过程，从安全影响角度出发，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选择与盲目应用，保障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咁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员黄恩就表示，人工智能在过去3-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非常迅速，但同时亦都面临很大的安全挑战。譬如说其中涉及到的偏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具体来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在用 AI 教小朋友学习，但是 AI 生成的内容中有一些可能是不良内容，反而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因此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至关重要。
1: 是啊，咁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啦，明确伦理安全嘅原则，包括有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

0: 保可控可信等多个方面，而且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同应用使用等角度明确了具体细则，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1: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亦即是服贸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的筹备进展。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主办方新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携手联合国贸发会议、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在展会期间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衡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
0: 2026年服务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这次服务会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经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而且首次是设置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今年服务会的系列论坛将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已经征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等近50场活动，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成果发布方式，邀请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等发布行业标准、发展指数、发展报告等信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已经申请举办近20场成果洽谈推介。
1: 是的，今次外本届服务会将充分利用首钢园特色场地，积极筹划举办文旅潮流市集等文商旅体展配套活动，初步征集中国国际糖果季、2026年社区杯篮球比赛等9项活动，继续推出10多条商务考察线路，完善注册和票证服务、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保障，继续推行口岸签证办理、签证延期等出入境便利政策，同步提供现场讲解等服务，并组建中央企业交易团、中央金融企业交易团、省区市交易团，助力境外客商深入了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产业优势和合作机遇。
0: 我哋去新疆睇睇啦，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嘅准格尔盆地，系我国第二大沙漠。咁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啦，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嘅活化危机曾经喺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嘅突出生态问题。
1: 冇错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起喺沙漠嘅西南缘。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佘浩东一起走入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自杀所杀的故事。
2: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3: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3: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3: 对，
2: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3: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一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2: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4: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3: 高于二了，二点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4: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3: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2: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7: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1: 大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嘅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0: 系啦，咁为咗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啦，本届文博会系精心打造咗9大特色看点嘅，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嘅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各位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和风采。今日为你带来的是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1: 是啊，每年文博会都会吸引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等文化产业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来参展，并发布行业顶尖新技术新产品。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每一年文博会的全面上身都令人期待满满。本届文博会继续聚力首发首售，建设创意创新首发地，鼓励全球企业新品首发、新技术首售、新模式首推，构建新品展示加体验测评加直播带货加品牌传播全链条，推动文博会从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向国际文化产业头部展跨越跃升。咁样今年有边啲首发首售经验亮相呢？点样推动文化产业嘅创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贾小康、张宝东的报道。
9: 走进本届文博会，最直观的感受之一就是新品、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成为展会的核心关键词。从文旅新业态到数字文博，从 AI 创作到非遗活化，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的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带着行业顶尖成果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动能的重要窗口。在广东展团，主办方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的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20余项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秀活动， 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最前沿重磅的文化产业创新成果的高规格首发平台。

0: 中，立丰文旅集团带来的海思富参秀樊楼国风特色展演，作为广东展团湾区T台文博首秀的重要活动，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目光。这个以科技加美食加演绎为核心的创新业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该集团董事长袁波向记者介绍，海思富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立足广州在地文化特色，融合主题场景包装、演绎互动、定制美食、换装、妆造、多媒体数字艺术、摄影打卡等多维度内容体验，打造沉浸艺术空间加多重感官交互加深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消费模式。
1: 海思富是我们在文旅板块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它是集聚了我们的科技手法，再加上我们的美食，再加上我们的演出，三位一体打造了海思富。原来呢，我们大家知道，在餐厅里头只是一个等客人，那现在目前呢，这个餐厅又能看演出，又能传递文化，又能有科技手法的体验。 尤其我们几个亮点，科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这种 LED 的沉浸式效果，也采用了我们交互的技术，也采用了 AI 的这种交互的动捕技术，使我们在演出中不光是演员在体现，我们的科技技术也在应用。另外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美食和演绎的结合，把以前的演出剧场搬到了餐厅的走廊或主舞台。 让大家呢从原来的这个个别交流变成与演员的交互。第三呢，是我们把美食也做了提升。美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非常丰富的一套东西，但是我们想它怎么跟岭南文化结合，怎么跟在地文化的结合，怎么把原来历史上的岭南十三行来这个海丝出海、波斯文化、东方文化传递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餐饮。
0: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美食，它是一个文化大餐。
1: 科技赋能场景创新，线上引流，海思富用一套组合拳把传统餐饮变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袁波表示，选择在文博会上亮相也有着深远的考量。我们也期待它未来可以跟各地的文化来进行结合，它可能用这种叠加复制模式跟在地文化去结合，所以我们选择文博会。 是想跟各地的文化类新消费场景一些交流，可能每一个秀中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餐饮中是不是有更大的餐饮重量，是加入一些高品质演绎的文化啊？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是琵琶，那个地方可能是机器人表演，但是饮食和它要做成完美的创作和结合，它不是简单的复制。
0: 除了文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的鲜活案例，在本届文博会上，以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首发成果也集中涌现。广州一家科技公司就带来了多项数字化文化项目，通过 VR 数字建模、AI 修复等技术，让文物突破时空限制，走进大众视野。
2: 广州凡托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我们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赋能我们传统的文化。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小西天的项目，我们是整个团队去到了小西天的现场，然后去扫描复刻了它的现场的200多个悬殊。那把这些悬殊通过模型，然后再融入到 VR 大空间里面去。那大家可以戴上眼镜去近距离的观看每一座。 悬殊，而且我们还达到了不只是重现，而且还超越了现场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戴上了 VR 眼镜，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每个悬殊的细节。同时，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去到二层和三层的台阶。那可以看到了楼顶上的很多小的悬殊，你之前在现场是可能看不到的。同时，我们这里面有100多个互动点，那我们的观众是可以跟悬殊进行互动和游戏的。 加上我们这个总共超过了100亿面数的一个模型，特别精细，而且是 AI 修复过，所以呢，很多可能在现场已经有一些脱落的细节，你在我们的 VR 大空间里面是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在行走山西的系列之外，我们也特别带来我们今年会将6月份首次在北京首发的一个项目，就是北京故宫乾隆花园的数字展览。乾隆花园呢，它是故宫。 2010年的时候首次对外展开放的，但是其实只是开放了2个进院，总共有5个进院。那后面的3个进院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那我们就通过了数字化的手。

0: 段，把它后面的三个晶圆的一些细节，包括材料的一些工艺，全部呢用数字化的手段展示给观众去看。那这个也是它的工艺是特别的精致。
1: 数字技术不仅让文物可感可及，更让文化传播更加生动亲民。王军表示，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

0: 立足我们现在所做的行走的山西的系列，小西天和永乐宫，我们把它搬到了全国各地。那其实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了这些展览之后，也特别想去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所以跟当地的文旅其实是形成一个相互的赋能和一个交流的作用的。那很有很多文物之前只能放在展柜里面，那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很多小孩可以过去互动交互，那他获取了更多的文物背后的知识。那这块呢，也是我觉得是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相互赋能的一些体现吧。
1: 在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本届文博会还集中展示了更多面向未来的创新应用。在江苏展区，智能交互、AIGC 创作、非遗数字化等一批前沿技术与全新模式纷纷首发亮相。这些成果深度应用于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内容创作以及产业赋能等多个领域。思必驰科技作为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展商，带来了音频视频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该公司高级商务经理赖南飞介绍，这套方案以无感拓声、智能语音交互技术为文旅场馆教育教学、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支撑。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文博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音频加视频一体化的智能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麦，我现在站在底下说话，前方的一些观众是可以已经听到我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了。一个麦呢，它是可以覆盖40到60平方的，而且它有16个拾音区，内置了128只麦嘛。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很多场景都是可以用到的，像我们文博展上面的一些剧院啊，一些圆桌会议室啊，还有一个多媒体的报告厅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嘛。那再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一个高端矩阵麦，就是它是可以一只麦可以抵我们10个座位的麦嘛，那就是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粘在墙上，或者是挂在顶上，其实这个安装的话也是挺美观的，就告别了传统的手持麦啊、耳颈麦啊，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这些。
1: 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则在本届文博会上正式发布了直造鼠品牌。作为苏州丝绸博物馆 IP 独家授权方，他们一直致力于将馆藏文物服饰与丝绸纹样数字化转化。苏文投集团苏州文化数字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孙密向记者介绍，他们利用自主研发的丝绸纹样 AI 创作系统，先把博物馆里成千上万件丝绸文物扫描成高清数字图像，再用 AI 技术把这些复杂的纹样拆成一个个可复用的元素，建成一个能搜索、能溯源、能提取的数字纹样宝库。
0: 苏州丝绸其实是整个苏州的一个代表，丝绸这样一个垂类在苏州我们发现并没有人很好的对它进行开发和利用，恰巧我们也非常的热爱一些传统文化，所以在看到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的时候，觉得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开发，最后决定进行这样一个垂类开发。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概念，和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对它进行原真化采集、高清解构等等等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原本沉睡在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变成我们消费者身上可以使用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它进行采集以及解构。如果我们想要搜索牡丹纹，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输入牡丹纹，然后点击搜索，就可以跳出来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采集过的纹样。它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或者说明代的一些馆藏服饰的制作，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借鉴意义的。以前我们的章段是需要2年才可以织成，现在经过产业密码的解密之后呢，就只要10来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与此同时 ，AIGC 技术成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沸腾精灵南京数字科技在本届文博会上全球首发了 Face Dragon AIGC 创作者系统，其创始人陈卓表示，这是一套完整的影视制作全流程解决方案，从剧本创作、分镜生成、虚拟拍摄到后期制作、自动化营销和全球远程协作一站式完成。
3: 这个系统呢，它一方面呢是一个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集成了全球30多款的大模型以及我们自研的90多个智能体。那这个平台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让创作变得像用这种 Excel 啊，或者像用 Word 文档一样那么简单，它只需要通过和智能体的对话，并且呢去通过一些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创作出来自己想要的内容，去向别人去分享自己想象中的某一些画面。那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的整个系统中呢，有另一个价值系统。那这个价值系统

0: 就是帮助很多的创作者，第一个实现他两个目标，其一呢就是他想要去承制很多的订单。那很多创作者他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他可能刚毕业，他没有很多的资源，那我们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商单匹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和理想，或者说他有很多的 IP， 他想打造自己的一个 IP。 那这个 IP 的打造，首先他需要和其他人去配对，进行一个团队的制作。那第二点呢，制作完之后呢，他就要去考虑怎么去发行。那这些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平台就通过技术和我们全球的一个生态资源，来帮助这些创作者首先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创作人员。
1: 在湖南展区，历史名人数字化同样成为亮点。曾国藩数字人依托湖湘文化大模型打造，实现历史人物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为文旅融合、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形式。天文数媒湖南科技有限公司编辑罗群群，
2: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曾国藩数字人，它是我们基于湖湘文库中曾国藩全集打造的一个数字人，它能够在我们经过数据训练以后，它能够模仿曾国藩的一个口吻进行一个对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回答的内容是基于我们投喂给他的语料，也就是曾国藩全集，他不是胡乱的给你回答一些内容，他的回答都是有史实依据的。未来的话，我们其实想要的是富人千行百业，像这个学术方面啊、非遗方面啊，都是我们想要一些探索的方向。
1: 从文化演绎颠覆传统餐饮，到数字人让历史名人复活，从 AIGC 降低创作门槛，到非遗技艺走进年轻生活，从无感科技赋能智慧文旅，到数字数据库让文物活起来。正如我们在本届文博会上所看到的，文化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创新的动能正在持续迸发。
3: 啱先播出系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同地区的10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论坛立足香港面向世界，现场思想激荡，共识凝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思想动力与实践活力。
5: 本次论坛啦，将合作置于核心位置啦，倡导以对话代替对立，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协作应对挑战，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致力支持。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合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色，揭示了中华民族崇尚互利共赢的价值追求。合作发展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公共财富。
4: 本次论坛聚焦共同发展，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在论坛期间，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解码高质量发展》繁体中文版、英文版图书，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系统认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重点任务，并结合鲜活案例解码中国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雍帕迪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证明现代化不必依赖掠夺与对抗，可以通过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泰铁路、中老铁路、雅曼高铁等项目跨越的是地理距离，消除的是发展差距，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现代化通道。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未来的指数，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这份全球首份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竞争力的报告显示，在全球百大城市当中，中国北京、上海、香港跻身领先未来城市前10名，充分彰显中国城市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和战略引领作用。据了解，未来城市指数2025由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究编制，涵盖全球100个城市及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同城市韧性6大维度进行全面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按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为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
4: 是的，咁报告发布仪式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15开局之年，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咁佢指出，盛大 FCI 指数为香港及内地城市提供咗全球视野同前瞻视角，对增强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5: 咁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指出，香港城市大学积极响应香港特区政府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一体化发展嘅方向，致力提升留学香港品牌影响力，吸纳全球人才。他表示，盛大 FCI 指数有助香港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分析指出，香港高校持续培育科研人才，背靠内地庞大且高端的人才储备，凭借其联通国际、高强适应力等核心优势，有效驱动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目标，成为内地人才与企业出海的战略门户。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近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从实施优势服务领域巩固提升行动，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实施专业领域服务提升行动，实施平台主体提升优化行动及保障措施等五大方面，提出了具体计划。
5: 是啊，咁行动计划指出啦，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同数字贸易，提升高端服务贸易发展能级，以高水平开放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国全球服务贸易高地。在具体目标方面，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广东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4: 是啊，咁此外咧，广东将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一方面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支持游戏、影视、文学、潮玩等原创精品 IP 开发，支持发展虚拟引擎研发、游戏大模型训练、算力效率提升等游戏科技。造强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剧出口，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境外市场研究、运营发行等一站式服务，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和游戏企业出海联盟，扩大广东游戏海外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创意设计品牌化发展，支持家电家居、服装制造、文娱旅游、建筑装饰等行业搭建全球云端协同研发设计服务环境，推广应用服务外包设计、云设计、协同设计、用户参与设计等新模式，强化企业创意设计服务出海能力，支持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创意设计产业基地和孵化中心。
5: 我哋再去珠海睇睇，近日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建造启动仪式喺珠海举行。呢个系全球首台20少雅漂浮式风机，承载住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同工程实证任务，系我国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突破嘅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广东喺海上风电领域嘅创新引领优势，为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是的，没错。咁呢次适配钢运组合结构的全球首台20少雅级深远海漂浮式风机基础正式进入到建造阶段。据了解，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由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牵头建设，并联合浙江大学、金风科技、中交四航局、广州打捞局等国内风电领域顶尖科研院校和企业，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公关体系，重点公关适用于我国深远海强台风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高承载、低成本、高可靠漂浮式风电基础技术。
5: 是啦，咁陶强号20少雅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浮体将喺中交四航局牛头岛预制厂进行建造，建造完成之后啦，将安装于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阳江三山岛三海上风电场。 开展含台风功放下的实海测试。

0: 到我国漂浮式风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咁陶强号二十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行业首次应用，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全球领先，跻身全球漂浮式风电单机容量最大嘅示范项目。搭载嘅二十兆瓦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达到5500万度，可以满足大约1.6万户家庭嘅用电需求，亦都系创新采用新型降温组合结构啦，降温结合段应用预埋式节点形式，通过预应力根形成稳定整体，可大幅提高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应用比例，有效减少基础用钢量，降低建设成本。而且将首次采用正对动海上安装方式，依托自主研发的波浪补偿海上安装技术，破解漂浮式风机在位安装难题，打破传统施工工序，降低施工风险，为行业后续运维提供宝贵经验。
1: 再来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与深圳港集团旗下海洋发展公司运营的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深圳、国家水运监测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深圳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正式进驻深圳海洋硅谷。
0: 是啦，咁此举咧标志住华南地区首个具备科研家咨询加计量加检测嘅一体化服务能力嘅国家级水运工程领域计量检测装备研发平台正式落地，适应国家级科研资质与深圳产业场景进一步深度融合。
1: 系嘅，咁据了解咧，双方将依托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流嘅海洋智能装备全流程服务体系，持续深化联动协同，夯实海洋技术根基。共建海洋硅谷，聚力推动海洋智能装备产业走向国际，为海洋经济提质升级、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0: 好啦，浏览完相关嘅科创资讯，休息阵间，稍后进入智能超连接。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

0: 十幾年啦。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1: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过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是的，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方摊掘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呢？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7: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7: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 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7: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

0: 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1: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2: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科技关键词，你关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近日正式交货，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日。咁呢度讲嘅油轮系石油嘅油，系一种专门用嚟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嘅大型船舶，亦都系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6: 系啊，咁另外咧，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啦，我国超大型油轮建造技术加速迭代，今年以嚟新接订单已经占全球超90%啦。船厂建造周期排至2030年，咁我国油轮建造为何可以屡次刷新交付纪录啦？提前超100日完工啦！中国船企又系靠乜嘢吸引全球90%以上嘅超大型油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嚟听总台记者韩梦。陶泽文的报道，
7: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8: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7: 除了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9: 过去3年呢，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呢，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7: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9: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那同时，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方面，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7: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

0: 宫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 332.95 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 14.5 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乙醇燃料、智能能效管控的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邮船、冰区加强型邮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正源、魏星，代表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
3: 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来回听往期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好，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拜拜。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嚟到今日嘅探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探世界 topic 咧，会关注到克斯特地貌嘅体检啦，有咗新嘅国际标准吓。咁啊，入边咧居然提到咗一项标准，就话溶洞咧都好惊顾客啦入去呼吸嘅话。
9: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去好多嘅呢一啲溶洞入边嘅时候，佢会有一个最佳嘅人流量，佢會閒流啦，其實亦都係同佢自己本身嘅呢個維護係相關嘅。
8: 係啦，咁啊，而講到咧，仲有一樣嘢都好驚，即係遊客特別多嘅嚇，咁就係大熊貓。即係點講咧？即係遊客多咧，其實就會有更加多嘅一啲 fans 啦，同埋人會關注佢哋，但係。

0: 其实咧，即系游客特别多咧，佢哋有阵时就未必出嚟见你啦，因为佢哋都想自己安静咁样独处下嘅。
1: 冇错，
0: 讲紧嘅就系咧，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吓系成都最大熊猫最多作为正宗嘅一个熊猫基地。咁啊，最近咧，木真同埋我咧都先后打卡咗呢度啊，吓。
1: 冇错啦，咁啊喺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啲即系比较好玩嘅实用嘅游玩攻略啦。非常多細節嘅，咁喺呢個環節當中咧，亦都係值得大家期待。咁多精彩嘅內容，記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節目。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根据了解，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咧就会从6月5号到9号，一连五日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举行嘅。咁啊，最近咧就发布咗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咗啦今届香港潮州节嘅活动情况。嗱，今次嘅主题咧叫做潮味荟萃，吓荟萃嘅咧就系地道嘅潮汕美食。同埋咧啲融合咗中西特色嘅一啲本港嘅商户，咁啊希望咧为我哋游客朋友咧打造一场舌尖上嘅寻根同埋咧创新嘅盛宴嘅。
1: 嗯，冇错啦，大家喺现场除咗可以去品尝我哋地道嘅潮汕美食之外啦，咁啊当然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潮汕文化展啦，咁仲有啲节目表演啦等等嘅，所以大家去到嗰度除咗话味觉之外，仲可以喺视觉、听觉等等多个维度沉浸式咁样去领略到我哋潮汕文化嘅独特嘅魅力嘅。咁啊，因为咧其实最近亦都系另外一部潮汕电影嘅热播啦，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实对于潮汕嘅文化有非常之大嘅呢个关注度啦，亦系希望大家喺六月份继续关注潮汕嘅文化，继续去到我哋香港嘅香港潮州节嗰度去玩下噶。
0: 冇错啦，咁而今次嘅香港潮州节咧，主要系从美食呢个角度啊去切入啦，咁啊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潮汕美食咧会带到我哋香港嘅朋友乃至于全世界嘅朋友面前啊。其实香港潮州节咧系从2015年咧就已经举办咗第一届嘅啦，咁啊经过咗几年嘅呢个举办啦，亦都喺传统文化保育当中咧加入咗更加多时代嘅创新元素啊，吓去希望咧增强更加多嘅青年对于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认同嘅。咁啊，继续嚟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吓最近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咧就宣布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咧就会喺27号正式投入运营啦，就系两日之后啊，吓15家嘅航空公司会分阶段进驻，主打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咁同时咧，即系 T2 航站楼咧会配备全新嘅自助值机区，同埋三维 CT 智慧安检通道，即系大家过安检会更加快速嘅。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显著咁样舒缓 T1 航站楼嘅压力。希望咧以全球最佳机场洗手间咧，亦都系带嚟俾我哋游客更好同埋更新嘅服务体验啊！
1: 嗯，冇错啦。所以如果系对我哋呢啲智能嘅设备啊，呢、这个自助嘅通关啊，甚至系对我哋嘅厕所感兴趣嘅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去打卡下我哋个 T 二吓，绝对系刷新咗你嘅想象嘅。咁啊，睇翻我哋嘅 T 二系启航之后啦，会包括有香港快运航空同埋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3家本地公司在内嘅15间嘅航司啦，都会分阶段咁样进驻，并且系陆续咁样迁入佢哋嘅值机柜台。咁呢啲公司咧，主要系运营一啲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嘅。
0: 系啦，交通配套方面咧，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啦，方便咁样去到 T 二机场快线月台已经实现咗同 T 二离港层嘅无缝衔接，列车两边嘅车门将会同时打开，分别对应1号同埋2号客运大楼。所有嘅 A 线巴士咧，都会先后途经两座大楼。其中29条机场巴士线路咧，新增加 T 二嘅离港层落客站。咁同时仲了解到咧 T 二离港层落客区嘅相关路段咧，喺今个月都会慢慢开放噶啦，设有3条外行车道等私家车同埋出租车嚟使用，2条内行车道咧就俾旅游巴士同埋公共巴士上落客嘅。咁而落客嘅区域咧，4个入口都有上盖下，所以咧即系就算翻风落雨，大家都唔使惊淋湿啦。
1: 嗯，冇错啦，我哋唔单止有科技，我哋亦都好贴心嘅。咁啊，再关注翻深圳机场啦。 咁啊，日前我哋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咧就了解到 T1 航站楼嘅地块土地。

0: 嚟整备项目拆除工程咧，就已经系从近日开始发布个招标公告啦。未来咧将会喺呢一个机场东片区咧系新建一个 T 1航站楼嘅。咁啊，呢一个 T 1航站楼咧就会以深江高铁嘅深圳机场东站一体构成呢一个空铁联运同埋站成一体嘅深圳机场东嘅呢一个综合交通枢纽。咁到时咧，旅客就唔需要出呢个 T 1航站楼啦，最快五分钟咧就可以同层咁样去换乘我哋嘅铁路啊。
1: 系啦，我相信咧，其实喺呢个深圳机场方面咧，大家坐飞机坐比较多，可以感受得到咧呢一種極致嘅變化嚇，其實咧喺成個十四五期間咧，深圳機場旅客吞吐量同埋貨油吞吐量航班價次咧，都分別邁上咗6600万人次、200万吨同埋44万架次嘅新台階。咁但係咧，現有集中喺機場南片區嘅客貨運保障設施已經係將近飽和啦，所以喺十五五時期咧，其實就會將成個機場嘅發展空間咧向東片區同埋北片區咧去拓展延伸，加快 T 1 T 2航站區同埋北货运区等等重点工程项目嘅建设，希望咧喺空间上边拓展全部支撑业务量级同埋枢纽能级嘅提升。咁而预计到未来十五五期末啦，咁啊机场嘅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三条跑道同埋一个卫星厅嘅3+3+3+1协同运行新格局咧，将会全面形成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碳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啦翻嚟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碳世界》。Action！
3: 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碳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碳世界》，嚟到我哋下半 part 嘅资讯环节啦，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
0: 我哋睇翻，其实日前咧，第二艘嘅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咧，就已经开始佢嘅12日嘅试航啦。呢件事都系好多人去关注嘅。咁因为今次呢个试航咧，亦都几特别啦。基于佢本身好良好嘅呢个船舶嘅状态啦，同埋前期嘅精心嘅策划啦，所以佢好创新咁样将手製船嘅两次试航系并为一次，咁呢一次咧，亦都会有嚟自12个国家、一共937人嘅工程技术团队去参加呢个试航嘅。
1: 因为爱达花城号咧真系相当之犀利，佢全长有341米啊，吓咁啊，总吨位咧系14.19万，拥有2130间客房同埋套房嘅，满载咧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嘅。成条船咧有餐厅、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嘅设施，可以充分满足唔同年龄层宾客嘅度假需求。咁喺今年嘅11月6号咧就会正式交付噶啦，大家喺广州嘅南沙就可以去乘坐呢一部嘅游轮噶啦吓。
0: 冇错啦，咁啊喺我哋南沙嘅呢个游轮母港嗰度咧，就可以去见证我哋花城号嘅正式首航吓。而家好多我觉得 OTA 平台啊，或者一啲船公司都开始卖票噶啦，大家可以订票嘅。咁啊，讲起订票咧，最近亦都有一个新嘅订票嘅方式喺我哋嘅铁路12306上边上线嘅。咁啊，就系话60岁及以上嘅老年旅客喺一啲特定嘅时段内，咁啊去购买部分车次嘅车票咧，就可以享受折上折嘅优惠嘅。呢一啲优惠嘅车次咧，喺页面上边以绿色嘅敬字啊，敬老嘅敬字，咁啊去清晰咁样标注。並且咧，我哋通過實操亦都發現啦，呢啲老年人嘅優惠票咧，佢其實唔係限定話本人親自購買先得嘅，可以由子女幫自己嘅父母去訂票。咁啊，系統會根據你嘅身份證啦，自動識別翻你嘅年齡。咁啊，如果係滿足呢個條件咧，就可以自動打折噶啦。
1: 冇錯啦，咁啊，好多朋友都會關注就話老年人嘅折上折優惠票係咪老年人自己本人去購買咧？因為好多朋友就驚住話長輩啦，自己對於手機嘅操作系統咪 係咁熟啊嚇。其實咧，我哋操作之後發現係可以由他人購買嘅，即係姐姐女女啦嚇，或者屋企人可以幫手嚇去購買。咁啊，

0: 系统会自动识别乘车人的年龄，符合条件的话就会自动打折噶啦。咁目前啦，铁路部门推出的呢一项优惠期限是一个月的，从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但是18号到22号呢，即是6月份是端午假期啊，那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优惠的。其余的时间一个月内，年满60周岁或者以上的老年旅客，在非节假日的周中，即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坐部分动车组，铁路在12306的这个售票网站上面会写着净字的车次呢，就可以享受节上节的优惠的了。
1: 这个节上节就是九折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想去错峰玩下的话呢，都留意返是不是都可以买返这个节上节的车次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碳世界快讯，唞下返来会有我们的碳世界 topic， 跟大家讲下容统的国际标准。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咧同大家嚟关注到嘅呢个 topic 啦，系关注到系喀斯特地貌。其实讲到喀斯特地貌咧，好多朋友出去旅游嘅时候都会听讲过，最出名嗰度应该系桂林啦吓。
1: 嗯，
0: 系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嗰啲地方玩，咁跟住去到嗰啲溶洞入边去睇嗰啲溶洞嘅入边嗰啲构造啊，好独特，可以想象成唔同嘅形象。咁今日咧，即系其实我哋想同大家关注到嘅就系以前你去睇咧，其实呢啲溶洞系咩样嘅，通常都系景区同你讲嘅。咁但系全世界对于呢一啲所谓喀斯特嘅地貌，佢有点样嘅一种标准嘅要求咧？嗱，今日我哋就会关注到嘅系一个新发布嘅国际标准，其实对于呢啲喀斯特地貌嘅一个外观啦，最紧要就系佢嘅监测啦，同埋保护方面啦，吓有一个重要嘅国际嘅标准啦，
1: 吓。嗯，咁啊，讲到嘅呢个标准咧，就叫做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吓。咁啊，呢一个咧系一个国际标准嚟嘅，亦都系由我哋中国嘅科学家牵头制定嘅，系全球嘅岩溶领域嘅第一个国际标准。咁啊，讲到岩溶咧，就系我哋平时讲开嘅喀斯特啦。点解系由我哋嘅科学家牵头去制定咧？系因为其实喺我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当中呢，都是我们的岩溶地区来的。包括了一些地下的溶洞啦、地下河啦、同埋天坑啦等等等等都是的。这一次发布的标准呢，就是划定了监测的要求。咁啊，系以流域作为一个基本嘅单位，咪要睇翻成个岩溶地区嘅碳啊、水啊、钙啊呢三大核心嘅循环过程。咁啊，同时都要去配套建设一啲专业嘅监测站点啦，开展高精度嘅实时监测、水文嘅自动化监测，全方位去摸清呢个地貌生态嘅底数啊。
0: 冇错啦，其实咧嚟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萧琼就话啦，嗱，佢哋嘅监测系从地表深入到洞穴嘅内部啊，咁啊对大气、土壤、洞穴内嘅二氧化碳开展高频次嘅实时监测，每5到15分钟记录一组数据，同时全程追踪降雨、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中嘅碳元素变化。再加上咧，因为我国嘅西南地区咧系岩溶地区，地形集中嘅区域，山石多、土层薄、生态底子薄，治理难度好大，所以今次呢本专属嘅体检手册问世咧，系为石漠化治理等等嘅环境问题咧开出咗一个科学嘅良方，因为根据呢一项嘅标准，可以精准咁样监测出土壤嘅水分、有机碳、钙等等各类嘅营养元素，咁啊以此咧就作为一个依据制定水土保护方案，更好同埋更科学高效咁样破解石漠化嘅各类生态环境嘅难题啊！
1: 咁啊，头先都提到啦，我哋除咗话系教俾大家知我哋应该点样去监测之外啦，我哋仲统一咗岩溶关键带嘅监测站嘅呢个建设嘅准则嘅。咁啊，点样去建设呢一个监测站咧？咁啊，要从佢嘅监测数据啦、流程嘅采集啦等等，一路去到信息共享服务嘅全环节都要有一个规范，令到我哋嘅岩溶碳循环嘅监测咧系更加之精细，同埋我哋嘅数据更加之精准嘅。
0: 嗱，咁讲到呢个标准啦吓，可能大家会问就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吓？因为而家好多嘅岩溶地区，即系我哋所讲嘅喀斯特地貌嘅呢啲溶洞啦吓，都系会开放出嚟俾我哋嘅游客去参观游览嘅。咁好多朋友第一个反应都会系谂到就话溶洞入边而家咪有好多游客进入去影嗰啲所谓嘅石笋啊、石中鱼啊、石柱啊等等嘅。咁但系吓，其实呢一啲大自然嘅馈赠咧，系好惊我哋嘅游客朋友正常呼吸所产生嘅二氧化碳嘅。譬如话啱啱前面我哋有讲到就广西桂林啦吓，有好多嘅呢啲典型嘅喀斯特嘅溶洞。譬如话喺今年嘅五一假期咁样，广西嘅泸沽岩景区咧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嘅。但系呢一啲嘅地质景观，佢系经过上万年嘅时间系形成嘅。如果太多嘅游客咧喺入边嘅话，产生嘅二氧化碳其实会对佢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咁究竟系几多先会对佢造成伤害咧？呢样嘢就需要有个标准啦。
1: 冇错啦。以前咧，可能大家就因为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咧，所以究竟每日限流几多啊？景区系每个景区都会有自己嘅一个标准，咁跟住大家嘅嗰个发布系唔同嘅，所以导致到其实喺过去我哋一路话即系喀斯特地貌嘅一个保护同埋佢日常嘅维护啊，包括佢点样去生态治理啊嗰啲，一路都冇统一标准，并且可能都冇一套比较科学嘅方法论去做呢件事，所以好多人其实你去睇，你其实会有。

0: 一種好痛心嘅感覺，就係呢幾年去睇到嘅呢一啲地貌，佢遠冇前幾年睇到嘅咁靚，
1: 係咁精緻，
0: 係啦。咁甚至有啲景區，佢亦都見到呢個趨勢之後咧，佢就會喺呢啲地貌上面去整好多啲五顏六色嘅燈。
1: 係。
0: 咁但係嗰啲燈嘅存在本身，可能亦都係一種破壞嚟嘅，因為佢可能會令到入邊嘅温度變高啦，
1: 冇錯，
0: 又或者線路。

0: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有咗呢一項嘅國際標準咧，就會為全球嚇提供咗一個統一嘅規範同埋指導。咁你就知道咯，可以對應點樣嘅數據去掌握翻呢個溶洞入邊嘅健康嘅狀態。咁所以咧，其實有更加全方位同埋科學化嘅呢種守護嘅方法啦嚇，可以咧相信一方面咧就係保障咗遊客嘅遊玩體驗，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保護咗呢啲咁珍貴嘅溶洞嘅呢一個存在嘅價值嘅。咁最終咧，其實就實現咗咧人和自然嘅和諧共生啦。咁當然啦，即係其實講到話我哋而家確實全國咧係有好多好靚嘅呢啲喀斯特地貌嘅旅遊點嘅。咁而喺廣東方面又有乜嘢推薦呢？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同大家推薦一下。
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2: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
3: 啊！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喀斯特地貌嘅出现啦吓，而家有一个全新嘅国际标准啦，可以为呢一啲溶洞啦，或者喀斯特地貌嘅一啲景区咧嘅保护吓，提供更科学嘅依据。咁而讲到话有边度可以去玩呢？嗱，咁其实咧喺我哋广州嘅隔篱啦，有一个英西枫林吓，喺呢一度咧被称之为系粤北小桂林啊吓。本身就好凉爽㗎啦，同时亦都有好靓嘅喀斯特地貌，有成上千座喀斯特山峰啦，喺呢一度可以俾大家去影相㗎。
4: 嗯，冇错啦，我都甚至去过嗰度去露营，係过夜嘅嗰种啦。
0: 过夜。
4: 係啊，因为佢旁边呢就会有个莫洛公山啦，咁上面係有非常之成熟嘅一个营地啦。咁点解佢可以成为咁多人嘅一个首选呢？我觉得当然啦，除咗话佢个风景好靓之外呢，佢亦都系一个好冬暖夏凉嘅地方。嚟嘅，好似而家夏天咁样啦。我哋当广州仲有卅几度嘅时候，佢可能就已经系25度左右噶啦。咁非常之凉爽，同埋咧嗰度仲有清远鸡咧，咁样所以大家就非常之中意去嗰度玩啦。咁亦都有一啲即系必打卡嘅景点系推荐俾大家啦，就系我哋要去睇翻呢个枫林长廊啦。
0: 系
4: 咁仲有大家可能俗称叫做小赵州桥咁样嘅地方咧，亦都可以一齐去玩下嘅。
0: 因为枫林长廊咧，好适合自驾嘅。我当时去咧就系主要以自驾为主，因为我冇去露营啦。如果你唔想露营嘅话，你揸车斋系行到边停到边，跟住去影到边，嗰种体验咧，即系你每一个停低嘅角度，其实都可以出到片嘅。因为佢真系成程咧20几公里，周边两岸嗰啲景色咧，即系应该系你车两边嗰啲景色。都好值得啦去留念嘅。咁同时呢度亦都有一个洞天仙境咧，就是华南第一天坑溶洞，同样亦都系喀斯特地貌。啱啱我哋讲话枫林咧，主要系睇山啦吓，睇石山咁样。但系去到呢个天坑溶洞入边咧，你睇住阳光从洞口嗰度照入嚟，成个溶洞咧就被佢点亮到好似一个水晶宫殿咁样。但系呢度要门票嘅，枫林长廊嗰度咧就唔使门票嘅。
4: 嗯，冇错啦。天坑亦都好值得推荐大家去睇。因为天坑上面尤其是系到咗嗰种特定嘅时间点啊，佢嗰个光嗰啲叫做丁达尔效应啊，好明显嘅时候，哇，影出嚟嘅片简直系神片嘅存在嘅。咁啊，仲有咧，亦都大家可以去嗰度去采茶啦，亦都去睇下我哋嘅茶园啦，好靓嘅。咁其实讲到即系好似英西嘅呢个枫林咁样啦，我就会谂起之前去河池嘅时候，因为其实河池都系好多好多呢喀斯特地貌嘅。咁其实喺路边我就已经見到有類似咁樣個風林啦，但我唔記得佢嗰度具體叫乜嘢。後面我喺社交平台嗰邊去搜，我會發覺其實喺嗰個地方有好多好多人係設咗打卡點喺嗰度嘅，就可能一字排開咧，每個人都可以拍出嚟千里江山圖嗰種感覺嘅。所以喺風林嘅呢度，即係喺我哋英西嘅風林呢邊咧，大家亦都可以去摸索一下，其實有冇嗰啲叫做千里江山圖嗰種打卡位？如果有嘅話，亦都係歡迎分享俾我哋嘅。
0: 咁當然啦，呢度。仲有一个枫林桥。

0: 鎮啊嚇，佢就係保留咗啦原嚟嘅九龍小鎮嘅。咁啊喺呢度亦都做咗一啲譬如話主題花海啊、小火車啊，即係親子家庭可能會比較適合嘅。咁啊，因為喺呢一度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地道美食。啱啱啊，曉露都有講到啦，清遠雞啊嚇，仲有就係英雄九號啊。因為咧呢一度本身嗰個地理位置亦都好適合種紅茶嘅，所以喺呢一度咧飲翻一杯英雄九號啊，帶翻啲酒咧，其實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唔錯嘅手信。咁啊，啱啱亦都有講到就話可以自駕啦嚇，可以去到當地住宿啦、露營啦。咁啊，最緊要咧就提醒翻大家，因為呢度咧佢始終係山區嚟嘅，本身佢喺成個廣東偏北部嘅地區、粵北地區啦，氣温亦都會係比喺即係我哋譬如話廣州啦嚇咁樣會低好多，咁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嘅温差其實係比較大嘅。咁但係因為嗰度咧，其實平時亦都唔算係一個非常熱門嘅旅遊打卡點，所以人其實都唔算太多。咁都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週末嘅話咧，可以去嗰度歇一歇，咁樣度一個休閒嘅週末，同埋咧去打打卡，睇睇咁靚嘅呢個地質景觀嘅嚇。
1: 嗯，冇錯啦。咁其實講到呢個週末嘅味道價咧，聽日嘅節目我哋亦都同大家一齊去講。下我哋嘅呢种味道价嘅呢个话题嘅，咁啊今日睇下时间咧，我哋嘅 topic 就要讲到呢一度啦。咁啊休息翻嚟会有我哋嘅魅力新宇宙嘅，同大家讲下大熊猫啊。
0: 冇错啦，最近咧我同埋阿木真咧都去咗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打卡嘅。咁其实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佢熊猫好多啦吓，亦都有好出名嘅花花。咁但系佢真系好大。大到咧，你一日嘅時間可能真係未必可以玩得曬嘅。咁究竟點樣玩係適合你嘅咧？有邊啲嘅玩法咧？咁我哋稍後喺節目當中咧，會同大家一齊推薦一下。咁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談世界啦。
2: 人生自在，嘆世界。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3: 叹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8: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0: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话成都咧，真系一个天府之国啊！吓，有好多咧值得去玩嘅地方。咁我其实就听完啊木真嘅介绍之后咧，就即刻去咗一趟成都啦。
1: 唔系，佢主要唔怀疑成都嘅景点，佢怀疑我讲啲嘢坚唔坚。
0: 跟住
1: 佢
0: 就系疑乜嘢？
1: 唔系，即系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睇，因为佢觉得喂，你跟团咧好多嘢唔够即系落地啊！我要去实践一下，用自己嘅脚用。自己購票啊，自己去丈量一下咁樣。
0: 即係因為咧，始終你自己去嗰度咧，個體驗係唔一樣嘅。不過我覺得我哋兩個其實係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
1: 係啦，
0: 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角度視角去睇。成都嘅，
1: 然之後我覺得最搞笑就係我哋講呢一個熊貓繁育基地啦，我哋講呢度嘅時候咧，佢講嘅佢會好即係注重一啲線路咧點行點行呢件事。
0: 因為
1: 但係我一聽，我就有啲。暈暈地咯，我覺得唔係好順嘅咩條路，咁跟住佢梗係拉人帶住你行。
0: 係啊，因為唔一樣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係相當於我哋可以從兩個唔同嘅視角去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
1: 而且成個思維都唔一樣。係
0: 會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咁嗱，首先咧，我哋今日咧要講嘅呢個地方咧就係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嘅。嗱呢度咧就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實咧如果你去成都要睇大

0: 熊猫咧系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嘅，
1: 系有几个点嘅，
0: 有好几个点嘅，包括有神树坪嗰度会有嗰个睇熊猫嘅地方，跟住亦都有喺你如果去都江堰嗰边咧，会有一个串联嘅点系叫做熊猫谷嘅，嗰度亦都可以去睇熊猫。但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地方咧，系喺成都市区坐地铁你都可以直接去到嘅。咁嗰度咧就主要睇个大熊猫嘅顶楼就系花花啦。咁呢个地方咧就叫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咁呢一度咧系成都最大、熊猫最多，亦都最为正宗嘅熊猫基地，亦都系绝大多数游客咧首选。但系讲紧喺成都啊，因为成都其实都有好多一啲细少少嘅睇熊猫嘅地方。
1: 喂，我想问一下泽宇咧，其实你去之前你对花花了解得多唔多？
0: 唔系好了解，但系我知道咧，因为网上都会有睇过一啲嘅新闻啊，知道佢嗰块面就好似个三角塔咁样，即系好好玩咯、啊，毛茸茸。
1: 因为我都系今次去咧，我先知道哦，即系原来花花系咁红的，
0: 好红噶，顶楼嚟噶，
1: 顶楼熊猫顶楼。
0: 我知道，但我唔系话关注得特别多咯。
1: 我哋入去咧，系原来系专门。
0: 你有冇睇啊？
1: 系你听我讲完先，系专门有人入嚟排队睇花花。
0: 系啊，
1: 你知唔知净系排队嘅时间
0: 两三个钟啊？
1: 三个钟头
0: 系啊，
1: 你入到去唔一定见到花花，因为佢系即系虽然佢系有一个活动嘅范围俾佢啦，但
0: 系
1: 有时佢可能匿埋咗去瞓觉啊，或者即系行咗唔知去边啊，你搵佢唔到啊咁样，即系你唔。即係排完三個鐘，唔係百分百保證你可以見到佢個
0: 噃。係啊，
1: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天啊，佢哋點解咁中意花花呢？後屘先知道原來花花佢點解會紅呢？你知唔知佢點解會紅？
0: 因為佢食嘢，
1: 佢除咗可愛之外，
0: 佢係食播啊嘛。
1: 因為佢係一隻有缺陷嘅熊貓嚟嘅，佢係一對熊貓雙胞胎嚟嘅。咁然之後咧，佢係比即係其他熊貓咧體型要細一啲啦。咁然之後咧，行路咧只腳好似都唔係好方便嘅，體型會比較細，然之後只腳好似有少少問題。咁所以大家對佢就會生起咗好強烈嘅憐惜之心。
0: 冇錯啦。
1: 咁就非常之中意佢。咁尤其咧，因為佢又好可愛啦，後屘就即係開始可能都驚照顧得佢。不好，但是怎知道越养越可爱，养越可爱，它体积又比较小，然后呢样子又生到肥嘟嘟圆碌碌，哇，即是整个球这样，然后跟人类的互动又非常之好，所以变成大家就很喜欢它了。
0: 是的，譬如说跟它讲话它又要挥下手样，类似这种的视频在网上都很红的，所以呢即其实很多朋友去那里就为了要去看花花的。
1: 排三个队，
0: 但
1: 是排三个钟。
0: 对于我们来看，我们主要是说去睇大熊猫，而唔系去睇大熊猫花花，所以我哋只要睇到大熊猫就够啦。
1: 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所有熊猫都系一样嘅，都系黑白片嚟嘅。
0: 系啦，我哋都系咁样认为嘅，所以我哋当时咧，其实我哋因为屋企咧系六个人咁样，所以我哋当时出发咧就都系选择咗包车。咁我哋嗰日咧，包车佢其实喺嗰个旅行社嗰度咧都有呢一种行程安排，就系一日十个钟包车服务，系包含去大熊猫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馆嘅，所以就咁啱得咁巧，我哋当日就安排咗呢两个点，咁就包咗车去啦。咁我哋嗰日朝早咧，应该系八点二十分到出发啦，咁大概九点半就去到大熊猫繁育基地嗰度啦。咁一開始咧，其實
1: 都唔使喎。
0: 係啊，其實都算快噶啦。但係睇你係喺邊度過去啦。
1: 成都邊個位置啦？
0: 係啦，其實如果你話嚟成都市區咧，按最中心嚟講啦，咁即係咩春熙路啊嗰啲地方啦，大概都要成大半個鐘嘅路程先可以去到啊。咁如果係大家唔係話包車去咧，其實打車都好方便，坐地鐵亦都好方便啊。包括咧仲有好多接駁大巴都可以去到。咁去到嗰度之後咧，我哋當時就是去到大門口嘅。我想先聽翻你嘅行程先啦。你都係去到大門口，大門口我知道叫做南門嘅，南邊嘅係喺。
1: 係嗰、那個門口都好大嘅。
0: 好大嘅門口，正門嚟噶嘛？
1: 應該係正門嚟嘅。
0: 係、咁咧，你排隊嘅時候人多唔多？
1: 唔多，我哋基本上係好快就可以入咗去裡面嘅啦，已經。而且我哋可能都比較早啊，我哋八點。大概八點半到就已經
0: 去
1: 到門口了，即係佢一開門我哋就到了，因為咧即係作為旅行團，佢哋比較有經驗咧，就知道最早是最快，唔需要排隊。
0: 冇錯，
1: 你越遲就要排隊。
0: 我哋其實九點半咧，我當時係公眾假期，九點半去嗰度咧，即係都未叫做係逼到爆棚嗰種嘅。咁亦都仲未開始喺大門口嗰度做交通管制嘅、但係後尾當因為我哋下晝大概可能三點零鐘出嚟啦，就已經哇都已經周圍都交通管制啊，同埋人逼到爆棚㗎啦，就已經完全唔同嘅量級，所以就好似你話齋，再早啲去會更加好。我哋當時九點半去咧，甚至乎已經見到有一啲嘅旅行團似乎是已經看完出翻嚟，
1: 嚇咁快九點半？
0: 哎呀，好誇張！
1: 你冇兩個鐘，你點行得曬啊？
0: 咁我唔理解咯。我總言之，見到導遊攞住支旗仔喺度。

0: 指引大家上車，哦、我唔理解咯。我覺得可能都係睇
1: 咁，所以跟旅行團都要小心啲啊，要揀啲比較。
0: 我哋當時嘅理解就應該係佢可能個行程比較多啊，一日可能要行好多點，咁、嗯、可能最早一批入去，跟住嗱臨出嚟去下一個點啦。咁但係當然唔知道你嗰個團係點。
1: 我哋肯定係行足兩個鐘啦。咁然之後咧，但係當然我哋冇去到最遠嗰個紅貓塔嗰邊嘅，但係即係呢一邊南門呢附近嘅呢一邊嘅核心景區其實都睇曬。同埋咧嗱，我唔怕話俾你知咧，因為我自己會覺得睇熊貓咧喺我眼裏面都係黑同白嘅啫，
0: 我都係咁樣。
1: 我會有少少審美疲勞嘅，其實睇得耐，咁我就覺得哇，睇嚟睇去都差唔多，咁所以我就已經開始即係該聽嘅古仔我就聽完啦，咁我覺得都差唔多啦，可以走嘅啦，即係我係覺得夠啦已經，即係再你俾多我兩個鐘我都覺得唔需要啦。
0: 係，咁我個人咧，我其實都係咁樣理解嘅，我哋都係諗住話想入去就係睇幾隻熊貓就算啦。
1: 幾隻熊貓？
0: 咁但係咧，細諗唔到咧，即係嗰個園區咁大，因為我哋當時咧係包車都係去呢個大門口啊嘛，但其實咧我哋入到去之後見到
1: 話，你哋係咪都係南門入南門出來？
0: 我哋係喺南門嗰度去到之後咧，就發現門口好多人，因為我哋係公眾假期，就比你當時就要肯定係要多，因為你見到佢已經係開始控制人流入場嘅嗰個停留嘅時間啦。咁跟住我哋就聽到旁邊有服務人員話有接駁車，有接駁車，話直接送你去西門，送你去山頂咁樣。我哋話啊，入去仲要爬山㗎。跟住個服務人員話：係啊，入到去仲要行山路，要上山嘅。我哋話：咁好啊，幾多錢一個人啊？佢話15蚊一個人。佢話直接就可以上車走啦。我哋咪六個人咁啊，
1: 即係諗住錯
0: 嗱嗱臨，就諗住話唔使喺門口度排隊，可以直接入去。跟住我哋就上咗車，跟住等咗可能10分鐘、10零分鐘到啦，咁就出發啦。大概10點零鐘就去到西門啦。所以我哋一上車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唔係喺園區入邊穿行，因為我哋坐嘅係大巴車，係嗰種大巴車，佢係兜外邊嘅城市嘅路，跟住去到山頂嘅嗰個西門。
1: 咩先？你坐嘅係官方嘅接駁車？
0: 係官方嘅接駁車，係、官方嘅，佢、官方。所以咧，嗱呢度就要同大家釐清兩個概念，其實佢係有兩種接駁車嘅。一個接駁車係屬於喺園區外邊啊，係啦，園區裏邊一個，園區外邊一個。咁我啱啱所講嘅呢個就係園區外邊嘅呢個接駁車，幫你喺南門嗰度搭去嗰個西門。上咗西門之後，其實你即係相當於唔使爬山，一直上。
1: 而且佢又係一種分流嘅方式啦。
0: 係啦，同埋確實去到西門嗰度咧，人係少，明顯少好多嘅。我哋入場就好順利咁樣入咗去啦。咁另外嗰個所謂嘅接駁車咧，就喺園區內嘅，係30蚊一個人嘅。咁嗰個咧就可以有好多個站點，咁將你係送係啦，送到去唔同嘅地方玩。我哋當時就哇，發現嚟到西門之後，原來完全唔同嘅喎，同你哋想象一開始，但因為我哋係想咧，即係嗰邊好似你話齋靠住嗰個熊貓塔，
1: 熊貓塔
0: 係啦，所以我哋就先去咗熊貓塔嘅。
1: 據說嗰邊 B B 會多啲嘅。
0: 乜嘢 B B 啊？
1: 貓 B 熊貓 B B。
0: 熊貓 B B， 我見到嗰邊會有幾個熊貓產房。
1: 係咯，係咯，熊貓 B B 會多啲咯嗰邊。
0: 但我哋冇入到去嗰啲產房度睇咯，因為冇時間行。佢入邊咧係分各種嘅唔同嘅館嘅，咩攬月館啊、山月館啊，即係唔同嘅館入邊咧，就一般都會有一隻或者兩隻熊貓咁樣嘅。咁嗰啲熊貓就睇每日會係邊只熊貓去嗰度做嘢嘅，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1: 做咩嘢啊？
0: 佢哋其實係相當於上班㗎，即係每日咧會有唔同嘅熊貓喺唔同嘅館嘅。可能我今日喺呢個館，可能聽日又去咗其他館㗎啦。
1: 哦，咁樣樣嘅。
0: 係啊，佢唔係佢只係相對固定咯，但係佢唔係絕對固定咯。
1: 哦。
0: 係啊，咁同埋你會見到有好多隻熊貓，有啲熊貓咧喺室內，有啲喺室外嘅。咁但係無一例外，我哋嗰日見到嘅就係每一個場景入邊都只有一隻熊貓嘅啫。
1: 即係你係講
0: 我哋喺西門嗰邊見到嘅嗰啲館係啦。
1: 即係同南門呢邊嘅會有啲唔太一樣。
0: 因為佢係唔同嘅名㗎，因為咧喺嗱你聽名咧，你都會覺得南門嗰邊啲熊貓咧可能會出名啲，出名啲。點解咧？因為我哋呢邊叫乜嘢館乜嘢館啊嘛。
1: 係咯。
0: 南門嗰啲咧叫做乜嘢別墅乜嘢別墅啊嘛。
1: 用熊貓嘅名嚟起。
0: 唔係啊，係叫做別墅啊。
1: 唔係，但係佢每個位置咧，佢都會展示俾你聽呢只熊貓叫咩名，幾時出世嘅。
0: 有。唔係喺我哋嗰邊都會有，但係佢嗰個。 佢所在嗰個地方，佢係會有名嘅、哦，因為喺南門嗰邊嗰啲咧係叫咩熊貓一號別墅、二號別墅、三號別墅、哦、叫別墅啊嘛、嗯，大咖先可以住別墅啊嘛，咁、哦、後邊嗰啲咧就可能即係相對卡位冇咁高嚇，就叫做乜嘢館？
1: 佢喺我嘅理解，我唔知道我理解得啱唔啱嚇，因為我理解西門嗰邊咧，其實佢係會係即係年幼嘅 B B 嘅熊貓就會比較多。

0: 都有啲，
1: 都有成年嘅，
0: 都有成年
1: 大嘅，
0: 好多好多。一樣嘅，十幾二十歲嘅熊貓都有嘅。
1: 因為我一路以為嗰邊就係熊貓產房。
0: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嗰邊其實都有熊貓產房，但係係另外一個，而且有咩星星產房、月亮產房，而且嗰邊仲有一個金絲猴園。系啦，所以我哋当时咧系专门去嗰度睇金丝猴。
1: 你张票值翻啦，咁、
0: 啊、
1: 多嘢、
0: 啊，我
1: 哋都会去嗰边。
0: 系啊，我哋其实，但我哋睇唔到花花啊嘛。
1: 我花花大部分人都好难噶，排三个钟头。
0: 系，所以咧，即系其实我系觉得咧去嗰边系唔错嘅，因为嗰、那个金丝猴馆咧，你可以睇到有穿金丝猴啦，有红腹锦鸡啦，包括仲有小熊猫啦。好、多啲小朋友行过去睇话啊，呢啲系咪熊猫细个嗰阵时嘅样啊？其实唔系噶吓。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来的。
1: 个样子都不像啦，除了个名字之外。
0: 小朋友不知道嘛。小朋友不知道嘛。但他们又会放在一起咯。是咯，即是总言之就在那边呢其实是不错的。我个人。
1: 那边更加像一个动物园，我觉得。即是他
0: 有
1: 不同的品种。
0: 有点像啦，有点像啦，有点像啦。
1: 即系呢边就基本上全部就只有熊猫啦，冇咩其他嘢。
0: 系啦，唞唞先啦，下阵间再翻嚟听听阿木真嘅嗰个体验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2: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2: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5: 拎起背包
2: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2: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2: 魅力新宇宙，
0: 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1: 新宇宙，
0: 我系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0: 继续翻嚟同大家讲讲啦，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我先讲讲先啦，我上次咧去完西门嗰度咧去睇熊猫啦吓，其实我咧就冇喺入边坐接驳车，所以咧我成个行程都系喺西门嗰个区域。活动嘅，因为熊猫嘅点与点之间咧真系好远，而且佢系喺半山腰上边，所以你其实喺熊猫与熊猫馆之间穿梭咧，就基本上系上上落落嘅，系啦，即系你行，譬如话我去呢个山月馆咁样吓、我睇完再去另外一个馆，我又要落斜坡，又要行盘山公路，又上斜坡，而且咧佢入边所有嘅路径咧都系。定死喺度嘅，你係要跟住嗰條路咁樣行，你先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館。
1: 我啱啱睇你動作上山落山個坡度好似好大喎，
0: 好大嘅個坡度係好大嘅。咁包括我哋仲會去嗰個叫做熊貓塔嗰度咧，熊貓塔又係一個坡頂嘅位置嘅、
1: 哦，
0: 所以你又要再爬山上去。當然你嗰個山唔係話好大咧，可能就好似喺廣州嘅白雲山嗰種滑草嗰度嗰種咁樣嘅坡度啦，唔會話太大，但係你都係要爬上去噶嘛。
1: 即係都係，
0: 而且咧嗰度都冇太大嘅树可以帮你遮阴，所以如果你冇即系做呢个防晒嘅话，就会晒窿猪啦。
1: 哦，阴公猪咯，咁我喺南门嗰边，我觉得成个感觉系完全唔一
0: 样。南门嗰边系咪平地啊？我就想问。
1: 我觉得我都有上上落落嘅，但系唔至于话个坡度好大咯，即系嗰种暗斜嘅路会比较多。
0: 暗斜咁就都好啲，
1: 你就唔会觉得话哇又上又落。
0: 所以
1: 而且树荫系好足嘅。嗱，我唔知道我哋两个要求会唔会唔一样。
0: 唔系，
1: 真系树荫
0: 系
1: 好足嘅。
0: 唔足噶，因为喺西门嗰边咧，佢始终系喺山顶啊。
1: 因为我最记得我有一个。 moment 咧，一個景我印象好深嘅就係、是、我離開要離開呢、這、一個誒、大熊貓基地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似誒兩邊都係樹膠，兩邊都係竹林，兩邊都係竹林交織埋一齊嘅一個樹洞咁樣樣嘅。
0: 哦，冇啊，冇咁厚。
1: 一條咁樣嘅長。

0: 浪，然之后行出嚟嘅时候，阳光喺呢个树洞洒落嚟，好似识跳舞，我就觉得哇好靓啊咁。跟住个导游仲好羡慕佢，哇你哋真系好幸福啊！点解咁好太阳？嗱，我欣赏到嘅太阳系好温柔嘅，点解你欣赏到太阳？
1: 所以就系话见到大家咧，可能喺唔同嘅门口度入，可能会有唔同嘅呢个体验。所以因为佢始终呢、这个熊猫繁育基地咧，真系好大。因为嗱，睇到有啲数据啊，吓俾大家啲数据，就入边咧有100多只熊猫嘅。你谂谂啦，百几只熊猫，我所见到嘅咧就系、是、一只熊猫有一个馆，系啊，咁你见见，哇，真系一个馆系好大嗰啲大型嘅展馆嚟嘅，咁你谂入边100多只，咁你可以想象下嗰度有几咁大。
0: 哦，我又再一次觉得咗，即系跟团嘅嗰种无忧感系真系。俾我带嚟好大嘅幸福，
1: 哦、
0: 你知唔知我入到去咧？
1: 唔系，我嘅意思唔系话唔好吓，我想讲唔系话我所讲嘅啱啱嗰啲体验唔好嘅意思，只系话俾大家可以系有唔同嘅选择。
0: 系，
1: 因为西门有一个好大嘅好处系冇乜人。
0: 系啊，我明白，即系我自己就系嗰啲唔中意用脑嘅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
1: 好简单，
0: 唔需要考虑呢啲嘢，同埋佢带俾我体验就系好舒适，我真系就跟住佢行就得啦。然之后我就可以好全心全意咁去欣赏大熊猫，因为咧我哋
1: 都全心全意嘅，呢个点上面系冇区别嘅。
0: 咩先？你听我讲先，因为咧我哋其实去得早咧，去得早有一样嘢唔好，虽然你唔使排队，但系其实熊猫可能啱啱出嚟。佢哋都未瞓醒，还是懵的，我跟你说。
1: 诶，但系佢哋起码出咗嚟，
0: 出咗嚟，
1: 因为
0: 但系唔系噶，我哋第一啱啱入去第一二个场馆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你真系唔需要执着，马上要见到熊猫，因为其实你沿途，好似我喺南门入嘅话，你真系唔缺见到熊猫嘅机会，你基本上系转个圈你又见到熊猫，转个圈又见到熊猫，系络绎不绝嘅喺你眼前出现嘅熊猫，只会你唔记得佢系边个嘅啫，咁然之后咧。尤其如果你去得早嘅時候咧，可能有啲熊貓佢仲未醒透啊。
1: 但係咁樣嘅喎，
0: 我覺得你係唔需要執著，係因為你行快啲咧，係冇咁多人噶啦。
1: 冇錯，
0: 你明白我嘅意思？大部分人一入去係聚喺第一二兩個嗰別墅裡面嘅。
1: 係因為入邊近啊嘛。
0: 咁同埋大家一入去嘅時候，對見到熊貓嗰種渴望係好高噶嘛。
1: 冇錯冇錯，
0: 即係馬上就喺度等啊！見到哇，嗰堆熊貓其實見到個影喺度飄嚟飄去嘅啫，大家就攏曬過去睇。其實唔需要嘅，我建議大家真係快速跳個第，尤其如果你去得早，快速跳個第一二個人聚集比較多嘅地方，去第三四個景點開始先慢慢揾熊貓。
1: 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俾大家唔同嘅選擇，即係相當於南門同埋西門咧，佢係兩個唔同嘅體驗。
0: 係，
1: 因為西門嗰度相對偏一啲。咁同埋佢喺山頂，所以係冇咁多人去睇熊貓嘅。我哋係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包括熊貓會行到嚟門口同人去互動㗎。係啊，佢會行過嚟嘅。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想睇熊貓同熊貓嘅距離近少少嘅話咧，你就可以行埋去西門嗰邊，因為真係人少好多，少好多。因為實在咧好辛苦啊！如果你從南門嗰邊咧徒步過嚟西門呢一邊，跟住你可能仲要再行翻去南門入、南門出嘅話，就真係好遠嘅一個距離嘅。
0: 冇，我覺得如果第一你要有充分嘅時間啦，第二個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想睇曬。如果唔係，其實你可以分開兩次去嘅。
1: 係，唔係？但係當然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嘅，因為佢有接駁車。嗱，我查過㗎啦，接駁車咧，佢其實係每個點都會幫你帶過去，但係一日佢只可以坐5次嘅啫。係啦，佢唔係話無限量咁樣坐嘅，所以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即係要坐呢5次嘅話，你就要合理規劃好你自己嘅行程，究竟我點樣去？串聯起我嘅行程，而其次咧就係、是、坐接駁車都好多人，因為本身咧我哋當日包車咧個司機話喺南門度等我哋啊嘛，咁我哋就話坐園區內嘅接駁車去南門，發現要排隊排好耐。
0: 結果你哋有冇？
1: 我哋就放棄啦，就嗌司機不如嚟西門接我哋啦，所以我哋就喺西門嗰度行咗前後可能2-3公里嘅路程啦，去到佢中間有一個可以去睇熊貓劇院嘅表演嘅嗰個位置，嗰度除咗有表演可以睇啦，亦都有一啲品牌嘅餐飲食肆啦喺嗰度。咁所以我哋當日朝早10點幾鐘入去，到咗中午12點幾鐘，咁就去嗰度休息吃食個飯，咁唞一唞，因為有曬。咁大概到2點零鐘出去，又再行一行，又再行多個零鐘，我哋3點幾鐘就出去啦。所以個行程其實係相對舒服嘅，不過就真係要建議大家要帶足呢、這個。防曬嘅設備咯，
0: 係
1: 啊，
0: 咁然之後
1: 咧，真係要㗎。
0: 其實喺南門咧，我哋喺南門嗰度行嘅時候咧，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首先唔好話第一二個場地，唔使話即係咁在意啦，可以飛過去啦，可以即係快速跳過喺後面嗰度開始行。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可以。 了解多啲熊貓嘅故仔啊。熊貓咧，其實佢哋會好得意嘅，因為佢雖然佢哋都係單間啦，喺別墅又好，喺自己嘅一個即係小花園又好啦，咁樣樣。咁其實佢哋如果心情好嘅時候，佢哋會表演食粥啦，即係佢唔係俾表演嘅，係因為佢哋要食早餐。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八點幾啲熊貓真係開始食早餐，就喺度開始食粥啦，喺度剝啲粥皮啦。咁然之後咧，最好
1: 佢哋仲會爬樹添啊！我哋都睇到，哇，好多人攞喺嗰度睇啊！
0: 食完之後咧，佢哋就開始活動啦。啊，有啲喺度碌地啦，有啲喺度盪秋千啦，有啲喺度爬樹啦。即係其實咧，大家最早去到嘅，其實熊貓有佢哋自己嘅生活節奏嘅。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唔需要話好執著，話馬上我要睇到啲乜嘢。其實咧，裡面行嘅過程當中，
1: 因為
0: 慢慢逗留，
1: 百幾隻熊貓嘛，
0: 係啦，你就會發現其實喺唔同嘅時段，佢哋就會有唔同嘅一個即係生理嘅嗰個表現，你可以睇到。
1: 我建議大家就唔好行完成個園區啦，你揀其中一個門入去，揀個別嘅場館去睇一睇就 OK 噶啦。因為我仲有講埋一樣嘢，就係入到去其實工作人員咧會始終提醒大家，就話盡快去睇，跟住盡快去下一個館。當然一方面其實係佢嘅分流嘅措施，另外一方面咧就確實我喺網上都睇過好多介紹，熊貓嘅生活習性佢係朝早活動嘅，但其實根據我哋自己去睇完之後發現咧，其實每隻熊貓都會出嚟喐嘅，但只不過就話可能有一啲會。因為我哋見到有啲喺個山坡上邊玩嗰啲熊貓咧，哇！佢自己喺度斜坡上面跑嚟跑去，自己玩得好開心。
0: 自己都滑草啊嘛，
1: 一樣噶。下晝三點鐘佢都仲喺度跑，即係仲有啲咧三點鐘咧，佢走咗去樹上邊嗰個竹樹嗰度咧，喺度遮陰啊，喺度食竹啊。即係其實佢哋都會出嚟嘅，所以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就趕住話一定要朝早去睇，因為官方會建議大家一定要朝早去睇，但其實我覺得下晝其實都可以睇到熊貓。
0: 其實任何時間去睇咧，都會睇到有喺度活動
1: 緊嘅熊貓，因為佢入邊熊貓真係好多
0: 好多。但係我啱啱聽完你咁講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去呢一個熊貓基地咧，我覺得有三條線路咧，其實可能都係要錯開嘅。第一個咧就係西門入西門出啦，南門入南門出啦。睇花花單獨一個時間段，咁基本上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要完成曬三 part 嘅話咧，其實如果大家想玩得輕鬆休閒啲嘅話，最好就分三次去。其實我覺得成都而家大家其實都成日去嘅，即係而且去呢度咧又可以坐地鐵，大家唔使話一次過玩曬咁攰，可以分開。今次去開成都喎，我又可以去西門入西門出玩下喎，跟住南門入南門出玩下喎，或者我得閒嘅話又唔係公眾假期。咁我又可以去排下隊睇下花花又得，
1: 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喺園區內都有接駁車嘅，$30可以坐五次，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組合一下，安排你自己嘅行程。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休閒少少嘅話，當然入面都仲有一啲嘅園區，譬如話啱啱講嘅金絲猴館啊，咁同埋即係有個小熊貓啊，或者係熊貓劇場嘅表演啊，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係啦，即係其實真係好值得去睇啊！真係好可愛啊！啲熊貓，
0: 尤其小朋友佢哋會好開心。不過咧，即係都要提醒翻小朋友咧，見到熊貓嘅時候唔好尖叫，因為佢如果大聲喧嘩嘅話，係真係會因為會嚇到啲熊貓，嚇到佢哋，佢哋就會走噶啦。
1: 係啊，
0: 咁你就睇唔到噶啦。
1: 冇錯，
0: 呢樣嘢要注意嘅，保持安靜啊。
1: 係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的旅程啦嚇。咁今日嘅節目嚟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啦，講星期嘅同樣時間都會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係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星期再見，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是的，再跟大家讲讲怎样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节目啊。你同样可以下载这个央视频的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呢，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喐喐你嘅手指头咧，就揾到我哋噶啦！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噶。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成功发射升空，今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天宫迎来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香港载荷专家首次执行国家航天工程任务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香港如何加快航天产业发展，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4: 是的，稍后时间股市扫描我们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表现进行点评，专业的分析千万不要错过。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12.3

0: 0.90点，涨幅0.87%。深成指收报于15597.30点，涨幅2.03%。创指收报于3938.50点，涨幅2.84%。盘面上，元件、培育、钻石、PCB 概念涨幅居前，白酒、证券、机场、航运板块跌幅居前。
1: 系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休市嘅吓，咁啊，听日咧再进行呢个交易，进行股市扫描嘅，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收报于50579.70点，涨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343.97点，涨幅0.1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473.47点，涨幅0.37%。
1: 系欧洲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嘅，咁都分别有升幅啦。咁啊，跟住呢个英国富时一百咧就系而家上升0.22%嘅，报紧咧10466.26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系上升1.16%，报紧8209.60点。德国 DAX 三零指数咧上升紧1.08%，报紧咧25157.20点嘅，嗯。
0: 好的，那么关于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您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欢迎您一起来打开央视频哈，在评论区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首先来到财智湾区，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1: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运相机喺5月11号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咁啊，到时候咧黎嘉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0: 嗯，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1: 是啦，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怎样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4: 你好，两位主持。
1: 系你好啊！首先想请教咧，近年嚟啊，香港航天嘅发展状况系点样嘅咧？嗱，香港今次系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啊，对香港有咩重要意义啊？请你分析一下。
4: 好啊，好啊，嗱，近期香港航天事业咧系接连迎来咗里程碑嘅事件啊。咁啊，头先主持都提到啦，首位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系执行神舟23号嘅飞行任务，将会喺在轨嘅。去操控香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开展温室气体的高精度的探测。而这个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去长期运行啊。咁啊，实现从地面科研到太空作业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香港的航天科技发展呢是迈入了新的征程的。咁啊，香港同国家的航天事业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咁啊，早喺2003年啊，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嘅航天员杨利伟咧，系嚟到香港啊，掀起咗香港全城嘅航天嘅热潮。咁之后咧，就多名嘅航天员系接连咁样系访问香港，航天热系不断咁样升温啊。咁喺航天科技方面咧，

0: 香港理工大學的團隊是先後研發了相機指向結構系統、月球地形測繪及地貌分析技術，同埋咧係落火狀態監視相機等等呢啲項目嘅。
1: 嗯。
0: 咁分別係參與咗從嫦娥3號到嫦娥7號嘅探月任務，同埋咧係天文1號到天文2號嘅火星探索嘅任務。咁佢哋嘅研製啊嘅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咧，喺執行嫦娥6號任務期間咧，係更加協助咗國家完成世界首次難度極高嘅月球表面嘅背面嘅採樣工程啦。咁標誌住香港嘅科研力量已經係深深咁樣融入咗國家嘅航天工程啦。
1: 嗯。
0: 咁為咗進一步推動航天科技嘅發展咧，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嘅創新科技處啦，喺2024年7月咧就推出咗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特別徵集即是關於航天科技的這個特別徵集的計劃，支援香港的科研團隊進行與航天相關的科研開發。那計劃到現在為止已經提供了資助的資金是超過1億港元了，支持了有6個的研發項目，當中就包括沒多久之前是發射升空的天舟10號的個人飛船，當中承載的溫室氣體探測儀的天文相機，而這個項目呢正正是由香港科技大學的團隊主導研發的，亦都是香港首個進駐國家天宮空間站的科研載荷，展現了國家對香港航天科技實力的肯定。另外特區政府已經在INNO香港的創新香港的研發平台之下，是成立了香港太空機械人和能源中心，由香港科大牽頭和多間的本地的大學和內地以及海外的航天機構合作，積極地參與國家有關的航天任務。而香港航天發展不斷取得突破，這個既是香港創科實力集中的體現，亦都更加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共享國家發展機遇、融入民族復興偉業的生動寫照來的，從而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注入了強勁的動力。兩位主持。
2: 是的，那么香港呢和国家的航天事业啊是有着深厚的渊源的。2003年呢，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来港，掀起了香港全程航天的热潮。此后呢，有多名的航天员呢是连接访港，航天热呢在不断的升温。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航天科技的发展呢，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于2024年7月呢推出了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支援香港科研团队进行与航天相关的科技研发。计划至今呢已经提供了资助总额超过1亿港元，支持6个研发项目。那么当中呢就包括了不久前升空的这个发射升空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中承载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的主导研发的，也是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也展现了国家对香港航天科研实力的肯定。那么香港航天的发展的不断突破啊，可以说既是香港创科实力的集中展现，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共享国家发展机遇、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写照，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冇错嘅吓，嗱，继续请教林教授啦。咁啊，香港喺发展航天产业方面咧，喺你认为咧，有边啲优势喺国家航天发展当中咧，香港系担当点样嘅角色咧？
0: 好个问题吓。我认为香港发展航天产业咧，系具备科研人才金融国际化、湾区协同呢五大嘅，我称之为系叫独特嘅优势噶。咁喺国家航天体系当中，系承担住譬如好似系科研嘅支撑啊、人才的輸送、金融的賦能、國際橋梁、產業協同等等這個五大的核心角色，所以我們認為呢定位是不可替代的。香港的高校科研實力大家都知道是處於頂尖的水平，好像港大、港科大、香港理大這些世界一流的學府，在航天、遙感、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空間科學等等的領域呢，基礎研究是扎實的，技術積累也是深厚的，咁具備咗承擔航天前沿課題攻關嘅能力，為國家航天提供咗源頭創新嘅支持。

0: 咁仲有咧，香港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嘅科研人才，國際化教育體系培養住大量嘅複合型嘅人才，科研規範同埋國際接軌啊，知識產權嘅保護亦都係好完善嘅。仲有咧就係法治環境成熟，資金啊、數據啊、技術跨境流動啊，呢個係相當便捷嘅，係為航天研發係提供咗開放高效嘅制度環境。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嘅資本市場係完善嘅，法律、會計啊、知識產權啊、檢測、認證啊等等呢啲服務咧，同國際標準係高度銜接，咁可以為航天項目提供咗跨境合規、風險防控、國際合作嘅對接嘅一站式嘅服務，係中國航天走向世界嘅關鍵橋梁啊！
1: 嗯，
0: 咁仲有咧就係香港深度融入咗大灣區。同深圳啊、廣州啊等等呢啲城市咧，係創新資源係形成互補嘅關係。咁仲有咧就河套合作區咧，係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嘅平台，形成咗香港基礎科研加內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場嘅高效協同嘅目的，大幅提升咗航天成果嘅轉化效率。咁所以綜合嚟睇啊，香港既係國家航天嘅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亦都係金融樞紐、國際窗口同埋協同平台啦，咁從而啊全方位多層次咁樣去支撐航天強國嘅建設，貢獻咗佢獨特嘅價值噶。
2: 嗯，
0: 兩位主持。
2: 嗯，是的，香港發展航空航天產業呢，具備了科研、人才、金融、國際化、灣區協同這五大獨特的優勢，在國家的航天體系當中呢，也承擔着科研支撐、人才輸送、金融賦能、國際橋梁、產業協同這五大核心的角色啊，定位更是不可替代啊。首先我們可以來列舉一下，比如說香港的高校的科研實力是相當頂尖的，擁有着港大、港科大、香港理工等世界一流的學府，那麼在航天遙感、精密仪器等一些领域的基础研究呢，也非常的扎实，技术积累深厚，具备着承担航天前沿课题攻关的能力，为国家航天提供源头创新支持。另外呢，香港也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复合型人才，科研规范和国际接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治环境成熟，资金、数据、技术跨境流动便捷，都为航天的研发提供了开放高效的制度环境。还有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香港资本市场呢成熟，融资渠道多元，也可以为商业航天企业呢提供 IPO、 私募债券发行等全周期的资金支持，吸引着全球资本布局航天赛道，助力航天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亚太商业航天投融资的高地。此外呢，香港的国际化呢也是网络发达的，专业服务体系呢非常的完善，法律、会计、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一系列服务呢和国际标准呢是高度衔接的。另外呢，香港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创新资源互补，河套合作区打造航天科研转化平台，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内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场的高效协同模式，大幅的提升航天成果转化效率。所以综合来看呢，香港既是国家航天的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也是金融枢纽、国际窗口、协同平台，全方位多层次支撑航天强国建设，贡献着独特的价值。
1: 嗯，系啊，香港确实啊，咁啊贡献独特嘅价值。咁啊，继续请教啊林教授啦，就咨询你啲建议啦。咁香港既然作为呢、這个啊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啦，咁啊喺你睇嚟咧，香港点样可以更加好咁赋能中国航天走出去呢？同时可以又加强同内地产业嘅合作，更好咁助力我哋航天强国嘅建设呢？吓，
0: 嗯，嗱，我认为啊，国家嘅航天强国建设当中，香港系可以凭借佢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系全力做好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从而推动我哋国家个航天高质量全球化嘅发展噶。咁啊，具体嚟讲咧，喺国际合作对接方面咧，香港系依托广泛嘅国际网络同埋佢嘅学术影响力，连接全球嘅航天机构、跨国企业同埋国际嘅组织，推动内地航天单位咧系开展联合开发、国际探测嘅项目合作同埋学术交流。助力我哋国家嘅航天技术标准方案系获得国际嘅认可，从而提升全球嘅话语权啦。咁而喺商业航天赋能方面啦，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咧系相当显著噶。
1: 嗯，
0: 港交所系优化上市规则，系吸引咗商业航天企业咧系。

0: 喺香港掛牌啊，咁啊托福數控啊、國星宇航啊等等呢啲企業咧，已經係登陸港股噶啦，咁從而帶動咗航天產業集群化嘅發展。咁仲有咧就係香港匯聚全球嘅資本，為航天企業提供 IPO 啊、私募啊、跨境融資啊等等呢啲全周期嘅金融服務，解決長期研發資金嘅需求，助力企業咧係做大做強嘅。咁而喺專業增值服務方面啦，香港嘅法律、會計、檢測、認證、知識產權等等呢啲專業服務，同國際咧係全面接軌嘅。咁為航天企業海外運營、技術出口、專利佈局、風險防控咧係提供一站式嘅解決方案，降低出海合規成本同埋係營運嘅風險，保障咗航天產業安全高效咁樣走出去噶。咁喺國際品牌傳播方面啦，香港咧係可以通過舉辦航天論壇啊、展會啊、科普活動啊，咁樣係向國際社會咧係展示中國嘅航天成就同埋開放合作嘅姿態，提升國家航天形象嘅吸引力。呢次嘅黎嘉瑩啊、飛天啊、天運相機等等天運相機在軌等等嘅香港元素嘅航天事件咧，係有效咁樣講好中國航天故事，增強咗國際社會對中國航天嘅認知同埋信任啊！咁香港正係打造緊亞太商業航天嘅樞紐啊，形成內地研發加香港融資加全球運營嘅模式，助力中國航天咧從技術領先係邁向產業領先、標準領先、品牌領先，在全球航天治理同埋產業這個格局當中啊，係佔據住更加重要嘅位置噶，從而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同埋航天強國嘅戰略噶。两位主持，
1: 是的，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呢，香港凭借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的优势，全力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推动中国航天高质量全球化发展。在国际合作对接方面呢，香港依托广泛国际网络与学术影响力，链接全球航天机构、跨国企业与国际组织，推动内地航天单位开展联合研发、国际探测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助力中国航天技术标准方案获得国际认可，提升全球的话语权。另外呢，在商业航天赋能方面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呢也是相当凸显的。港交所优化上市规则，吸引商业航天企业的挂牌。那么香港也汇聚了全球的资本，为行业航天企业提供 IPO、私募、跨境融资等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另外呢，在专业增值服务方面啊，香港的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和国际也是全面接轨的，为航天企业海外运营、技术出口、专利布局、风险防控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降低了出海合规成本与运营风险，保障航天产业安全高效地走出去。可以说香港呢正在打造亚太商业航天枢纽，形成内地研发加香港融资加全球运营的模式，助力中国航天从技术领先迈向产业领先、标准领先、品牌领先，在全球航天治理与产业格局当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航天强国战略。
2: 可以发挥好大的作用啊，所以继续请教林教授啦。咁就呢个航空航天咧，而家作为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嘅新兴产业啊。咁香港点样以此为契机去助力香港本身经济嘅转型，同埋呢个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呢个定位嘅建设咧，更好咁对接嘅国家发展战略咧，你有咩建议呢？
0: 航空航天啊，作为国家十五规划嘅重点培育嘅新兴产业。我認為咧，佢係具有高附加價值、高技術密集、強帶動嘅作用嘅呢個咁樣嘅特點嘅。為香港經濟轉型、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係提供咗重大嘅戰略機遇。咁航天產業係具備極強嘅技術溢出嘅效應嘅，咁佢可以帶動人工智能、精密製造、新材料、遙感大數據、空間生物科學等等嘅上下游產業嘅協同發展。推動香港經濟從傳統金融、貿易、地產主導，係向金融加科創加高端製造嘅多元驅動去轉型，從而培育長期嘅增長新嘅引擎咧。咁航天發展咧嘅持續係會激發香港嘅科創活力，吸引全球嘅頂尖嘅科研人才、青年創科人才嘅聚集。去類似香港太空館啊、航天啊、特色

校等等呢啲常态化嘅活，佢可以开展科普活动啊。咁黎嘉莹嘅事迹咧，系点燃咗青少年嘅航天梦想，从而形成人才引领嘅创新啊，创新驱动发展嘅良性循环，系夯实咗国际科创中心人才嘅根基啊。咁航天项目系会带动新型嘅基础设施嘅建设，香港嘅沙岭数据园区

0: 香港科创嘅硬实力啊。咁航天产业同香港优势嘅赛道系深度融合，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资嘅高地，航天加专业服务咧系会构建国际服务嘅集群。咁至于航天加会展咧，就培育高端展会经济。咁航天加民生咧，就推动咗遥感技术、服务环保、城市管理等等呢啲领域，从而实现科技惠民嘅一个咁样嘅目标啊。
1: 嗯。
0: 咁所以咧，可以咁样理解啊，深度参与国家嘅航天工程咧，系显著咁样系提升咗香港科创国际嘅影响力，吸引跨国嘅研发中心、科创企业、科创投资嘅资本向喺香港集聚啊，完善国际化嘅创科生态，而航天产业正正成为咧香港经济转型嘅关键嘅揸手啊，同埋亦都系国际科技创新建设核心的支撑，从而更加好地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两位主持。
2: 嗯，是的，那么航天发展呢，可以说在持续激发着香港的科创活力啊，也吸引着全球的顶尖科研人才、青年创科人才的集聚。香港太空馆航天特色学校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黎嘉莹事迹呢，点燃青少年航天梦想，形成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夯实国际创科中心人才的根基。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航天项目呢，也带动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像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卫星研制平台等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测试转化支撑体系，显著提升香港的创科硬实力。航天产业和香港的优势赛道可以说也是深度融合的，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资高地，航天加专业服务构建国际服务集群，航天加会展培育高端展会经济，航天加民生呢，推动了遥感技术服务环保、城市管理等领域，实现科技惠民。
1: 嗯，确实啊，呢次系一个好好嘅呢个契机啊，作为一个核心嘅支撑啊。咁啊，最后咧再请教就系关于对下一代呢个正面嘅影响啦，请教林教授啦。咁啊，今年系十五开局之年啦，咁香港航天迈入个新征程噶啦。今次黎嘉莹咧喺呢个神舟23号乘组当中咧，同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啊，佢都曾经寄语香港嘅青少年，就话咧啊，大家要心怀家国，一齐为香港、为祖国咧贡献智慧同力量咁话。咁喺你睇嚟咧，香港点样进一步去激发青少年一齐参与太空科研嘅热情咧？咁啊，使到香港嘅航天梦啊，可以代代咁相传啊，持续咁为国家建设呢个航天强国贡献香港嘅力量咧吓。嗯
0: 嗯，我认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近日喺香港各界咧已经系引发咗热烈嘅关注嘅。
1: 系
0: 咁有人系贴出神舟23号任务嘅标识啊，标识嘅一角咧系有一朵嘅紫荆花啦。是静静咁样系绽放嘅，红星河啊系交相辉映。咁而呢一次嘅香港航天员开启咗太空之旅，系将会吸引更加多嘅优秀学生投身相关嘅领域，系形成需求牵引嘅科研文化，实实在在咁样系解决航天工程嘅问题，并且促进香港同内地航天机构企业嘅常态化嘅协作，推动产学研嘅闭环啊。咁过去咁多年咧，好似香港太空馆咧，佢都系经举办少年太空人嘅体验营。喺呢个活动当中啊，好多嘅香港同学咧，系心里边咧系埋住一个种子，系咩咧？就航天圆梦嘅种子啊。咁但系大家总系觉得呢个梦想咧，好似系可望而不可即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广大嘅同学咧系睇到黎嘉莹系足舞九天，而呢个梦想已经系变得系触手可及啦。
1: 系
0: 咁举例啦，香港佛教中学咧系香港三间嘅航天特色嘅学校之一啦。佢每年都系邀请航天专家去举办科普嘅讲座噶。咁仲设有科创嘅特色班啊，咁样吓。咁佢哋嘅同学咧就都表示系将会以黎嘉莹作为榜样，努力咁样学习、拼搏、奋进，为香港嘅繁荣、国家嘅强盛贡献自己嘅力量噶，咁所以啊，十五时期咧系航天强国建设嘅关键时期，香港应该系立足自身嘅优势，对接国家嘅战略，系统发力去建设航天创新嘅高地，全力咁样去贡献国家航天强国嘅建设。咁仲有咧就系佢应该系要强化顶层规划同埋政策

0: 支持啊，将航天产业纳入香港五年规划同埋科创发展嘅重点，加大研发嘅资助、园区嘅建设、人才嘅培育嘅力度，扩大航天科技专项资助嘅规模，支持更加多嘅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啦，同埋仲有好多系应该系香港本地嘅企业啊，系去参与国家航天嘅项目，完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嘅全链条嘅政策体系。咁重要咧就系要深化同内地嘅航天协同发展啊，全面咁样对接国家嘅航天规划，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嘅航天产业集群。具体嚟讲咧，就应该可以依托河套科学园、数码港咁样系去打造航天科研转化平台，促进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跨境便捷流动，实现香港研发加内地制造嘅高效协同，集中力量去攻关关键嘅核心技术，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咁仲有咧，就系要打造亚太嘅商业航天枢纽啊，进一步咁样优化港交所上市规则，从而吸引更加多嘅商业航天企业咧系嚟香港上市融资，设立航天产业基金，撬动社会嘅资本咧去支持航天创新同埋产业化，造强航天专业服务集群，构建集研发、融资、法律、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于一体嘅生态系统，抢占全球嘅商业航天发展嘅先机啊！咁仲有咧，话值得一提嘅就系要加强航天人才嘅梯队建设，扩大高校航天相关学科同埋专业布局啊，设立专项嘅人才计划，吸引全球嘅航天嘅顶尖嘅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嚟到香港去发展自己嘅事业，常态化咁样去开展航天科普同埋实践活动，以黎嘉莹为榜样，激发香港嘅青少年航天梦，培养家国情怀同埋科学素养，储备后备人才力量。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样理解，拓展航天国际合作同埋成果转化，依托国际化嘅优势参与全球嘅航天治理，推动中国航天标准国际化，加快航天技术民用转化，喺环保啊、气象啊、智慧城市啊、生命健康啊等等呢啲领域去落地同埋应用啊，实现航天科技经济效益同埋社会效益嘅相提升啊。咁仲有咧，系可以用好天运相机等等呢啲在轨嘅在航成果啊，服务国家嘅双碳战略同埋全球生态治理，展现大国担当啊。咁所以总结一句咧，就系香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以航天作为纽带咧，系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嘅国际化嘅支点、科研创新高地同埋商业航天枢纽，喺逐梦星辰大海当中啊，书写出香港由治及兴嘅新篇章，为民族复兴咧系贡献香港嘅力量嘅。两位主持。
1: 是的，那么刚才哈，您也介绍到了哈，现在香港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激发青少年参与太空科研的热情哈。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呢，香港太空馆呢就举办了香港太空人体验营的很多一系列的活动，很多香港的学生心中啊都埋着航天圆梦的种子，特别是像香港培侨中学啊，就是航天特色校之一，每年呢都会邀请航天专家呢来举办科普的讲座，还设有科创特色班，同学们都表示啊会以黎嘉莹为榜样，努力学习，拼搏奋进，为香港繁荣国家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香港坚守着一国之本，善用两国之力，以航天为纽带，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国家航天强国建设的国际化支点、科研创新高地与商业航天枢纽，在逐梦星辰大海当中呢，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新篇章，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寻与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治及兴的新篇章。
2: 没错。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好，感谢林教授，再见。
0: 好，
2: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啊，也欢迎朋友们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整体表现。我们已经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于波你好。
2: 大家好。
1: 嗯，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 A 股的市场呢是震荡反弹的态势哈，创指涨幅近 3%， 深成指的涨幅呢近超过 2%， 科创50的涨幅呢超过 1% 啊。整体来看呢，两市的个股呢今天也是涨多跌少的态势。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2: 好，主持人啊，今天的盘面的关键词呢是科创主升，量价配合。其实呢有三大信号呢应该是值得我们重视啊。第一个呢是放量啊，成交额呢较上周五呢我看是多出了3000多亿啊，到了现在的3.2万亿，说明呢有增量资金的入场，而不是一个存量的博弈。第二个呢是主线呢现在呢是非常的清晰啊，从涨停榜上呢今天呢几乎都被半导体包圆了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制造啊、封测啊、材料，那这个呢是 AI 算力加上国产替代的逻辑呢在全面的扩散。第三呢就是科创50呢今天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啊，这意味着呢硬科技的成长股进入到了一个趋势上行的阶段，机构的仓位呢它的回补的意愿非常的强烈。在跌幅榜上呢，我们看到像电池、光伏、新能源、金属啊这样的有所调整，也说明呢资金呢从原来的旧能源老赛道向新知识产力进一步的集中，再加上外围美伊局势呢有进一步的缓和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一步加强，科创引领的结构性行情呢有望进一步延续。
1: 嗯，是的，您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半导体板块呢是一个全线爆发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板块的龙头股市呢股票呢是大幅的一个上涨哈。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华为在研讨会上呢是正式发布了半导体的眼镜的新定律涛定律哈，那您怎么来看这件事对半导体板块的意义呢？
2: 对，今天呢半导体的暴涨呢核心的催化呢就是主持人提到的啊，华为的这个涛定律的发布，这个呢是中国半导体啊第一次向全球啊提出了自己的这种演进的指导的原则啊，其实呢意义呢不下于当年的摩尔定律的一个提出。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方面呢就是技术路线的一个破局宣言，这个呢有点专业哈，因为摩尔定律呢我们以前也都多少了解啊，它逼近了一个物理的局限啊。那么华为呢这次呢以这种时间的缩微替代了几何的缩微，通过这种逻辑的折叠啊，软硬芯的这种协同的设计，让芯片的性能呢持续的跃升。那么今年秋季要发布的麒麟芯片就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华为呢预计呢在2031年呢晶体管的密度呢可以对标1.4纳米的制程，这就告诉市场啊，被封锁的先进制程的这种瓶颈可以通过架构的创新绕过去。第二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逻辑进一步的升维，过去呢市场担心啊没有这个 EUV 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光刻机就造不出好的芯片，但是呢这次呢涛定律呢告诉我们，市场的这种系统的升级优化加上逻辑的折叠可以弥补这种制程的这种差距，这对于国产半导体的产业链啊，无论是设计、制造、设备、芯片还有这个材料啊 EDA 啊这个工业母机，都是一个信心的重估。第三呢就是来自于景气周期的再确认，那么 AI 的算力的需求啊，包括国产替代的这种双轮的驱动啊，那么一季度的半导体的利润呢明显的增这个快于比这个营收要更快一些，那么像存储啊、先进封装啊、包括设备材料啊是全面的回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关注到啊，融资盘的大举开始在加仓龙头的个股，说明呢资金的认可这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短期的板块呢目前呢确实涨幅比较大，交易热度也高，那么部分的纯概念的个股呢要注意。

0: 定的波动啊，重点的关注呢一些有业绩的、有新架构受益的，包括设备材料国产化率提升的一些核心标的。这次的套定率的这种发布呢，让半导体啊，从我们原来讲是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叙事，变成了现在一个并行创新的一个叙事。这个预期差的这个修正值是值得我们在投资上要重视的。
1: 嗯，好，关注完了半导体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绿电板块哈，表现也是比较抢眼的哈。那我记得现在有一句话呢，也比较的震撼哈，叫 AI 的尽头是电力，电力的尽头是绿电哈。那所以最近的绿电板块的 ETF 的规模呢，也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资金呢也在持续的净流入。在半导体、存储这些科技股高歌猛进的同时哈，您怎么来看待绿电加算力这个交叉赛道的机会呢？
0: 嗯，这个板块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探讨过啊，这是一个从原来的成本中心变成了一个战略资源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其实呢也是当前市场呢相对比较低估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其实重点的关注这样几个方向啊，首先呢就是需求侧啊，需求侧呢现在是暴力的拉升，以前呢我们说电力是工业的血液，现在已经是变成了 AI 的血液。你像英伟达的 B200 的单机柜的这种耗能啊，基本上能够破100千瓦。像我们说 GDP4 的单次训练的耗费，就相当于40000个家庭一天的用量。那么到2030年啊，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将超过日本全球的用电量。而且我们中国的大模型的现在这个 token 呢，也在这个资源呢也在出海。那这部分的新增的巨量的需求，在我们的政策的约束下啊，现在政策呢可能大家也都能关注到啊，就是这种国家枢纽节点的这种新建数据中心绿电的占比要求要超过80%，所以说呢只能由这个绿电来承接。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供给侧的算电协同，那么国家呢现在已经把算电协同的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那本质上呢还是让西部的这种风光电直接对接东部的算力需求。这里边不仅解决了绿电的这种消纳难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时呢给绿电的运营商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可以预期的现金流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一季度啊，西北的这种外送电量增长了，达到了21.2%，这个逻辑正在逐步的兑现。那么另外呢，在投资上呢，其实呢也是一个戴维斯的双击。那么绿电板块呢，过去呢我们说是一个叫什么补贴驱动啊，盈利波动大。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装机的扩张、电价的上浮、成本的下降，还有绿证的涨价。那么现在呢，这个就像提到的，像 ETF 也好，就是这个绿电的指数啊，现在估值呢整体呢不到20倍，公募的持仓呢也是处于一个历史上不太高的一个位置，而且这个板块的业绩确定性增长强，这就有点像当年的半导体啊，从我们说讲故事啊，又开始到了一个算业绩的一个阶段。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与其呢我去赌单一的科技股的波动，那么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均衡，也考虑 AI 算力背后的这种刚需的能源。这是一条既有政策背书又有业绩兑现估值还算便宜的一个潜力赛道。
1: 嗯，好，我们继续聊 AI 啊。 DeepSeek 呢最近呢是宣布了 VIS Pro 模型 API 永久降价75%，同时呢也传出了首轮融资约700亿，估值建值是450亿美元啊。那么这种模型降价加国产芯片适配的组合，您认为对 A 股的 AI 板块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对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永久降价，尤其是这个 token 经济呢，它的这个成本确实在下降啊，也是它普及的一个关键一步。那么现在呢把调用的成本已经砍到了百万的 token 啊，那么只有几分钱，这会刺激什么？刺激了 B 端企业的这种 AI 的 agent 的这种垂直的应用啊。我们讲一个产业来讲的话呢，在一开始没有面向大众的时候，那么首先在 B 端的这种应用，它是能够支撑企业的现金流，能看到回报。所以说呢对 A 股的影响呢，我们认为是分两头的。一方面呢就是用这种应用层的更加直接，像 SaaS 啊、办公啊、这个工业软件还有金融 IT 啊，那么这种 B 端的不断的落地的加快，业绩兑现，那么它会更早于这个模型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产算力链的持续的强化啊，像我们说这个 V4 版本的已经适配了像升腾啊、海光啊一些的同步的支持，那么这种国芯国模的闭环的形成，它利好的啊不仅仅是我们说模型，利好的算力、存储啊、光模块当中，只要有这个 DeepSeek 的适配标的，那么在这一轮当中都会受益的。
1: 嗯，是。那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啊，五月份以来呢公募基金的调研呢也是非常密集的，工业机械啊、电子元件、半导体三大硬科技赛道呢

0: 也成了调研的拥挤区啊，不少公司呢都接待了上百家的机构。那您又怎么来看待这种调研热背后的信号呢？
1: 对，最近我们也关注了一些公募呢，开始呢去密集的调研。那么其实呢，也是机构呢在用脚投票的一个两条的一个主线哈，一个呢就是 AI 算力的景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加速。这个呢我们可以分两层来看啊，首先呢就是说调研方向等于什么？等于产业的共识。那么从我们之前比较热的 PCB 啊存储到设计制造封测机构这种都是在沿着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链条在逐步的去验证，无论是订单啊产能啊价格，说明大家呢相信的不是一个短炒，而是有真实的这种业绩支撑的景气上行。另外来讲的话，就是高端制造的像我们说的数控集成啊，还有这个电气部件也在被不断的被高频的调研，体现的就是硬科技和制造业升级的一个双重的逻辑。但是第二点呢，我也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调研热呢不代表的是马上就要必须配，因为这种密集调研呢它背后来讲的话呢，说明这些赛道已经是公募在去寻找这种业绩的阿尔法的一个核心池。那么后续呢只要有凭这种业绩或者政策的催化，那么资金呢很容易形成合力。比如有些公司，那么工业的它的这个月季呢确定性是行业的龙头，只是现在是供给的这种瓶颈的环节是这个什么，比如说技术创新的方向，那么也是机构对于当前硬科技投资的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启发来讲的话，就是不用跟着每一场的调研跑，可以顺着机构的视角把注意力呢放到有技术壁垒、有产能扩张、有下游这种需求的验证的这种细分方向上，比如说像算力的基础设施啊、关键设备的这种材料啊、高端制造。那么调研热呢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就是说在这些领域来讲的话呢，机构是不敢缺席的，未来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会要去布局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嗯，好，刚才呢我们一起是关注了热点的板块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猪肉板块哈，相对来说呢近期有一点点沉寂啊。那数据显示呢，猪价呢还是在一个低位的徘徊的一个阶段，但是农业农村部呢是发布了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把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到3750万头，也开了多次的会议呢来部署去产能哈。那您怎么来看生猪养殖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1: 现在呢猪肉价格呢确实呢是处在一个黎明前的一个最黑暗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呢价格在成本线以下啊，产能的去化呢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走的这个节奏呢还很慢，政策呢也开始出来在不断的托底。有这么几点判断哈。第一呢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下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呢确实呢很明显，但是这个拐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还不好去判断。比如说现在能繁的母猪的这个存栏呢现在大概是这个3904万头啊，比这个调控的目标呢仍然还会高一些啊，调控目标呢是3750万，所以说呢供给上来讲的话呢基本上还属于比较宽松的。第二呢就是机构普遍现在预期二季度的供给呢现在仍然还比较宽，三季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边际的下降啊，真正的价格上行呢可能要等到这个传导机制啊，到今年的话可能要到年底或者2027年初。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政策的这个信号呢它明显的是一个托底而不是拉升，那么下调保有量的这种目标呢是承认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产能是过剩的，引导去有序的去这个去产能啊，这样的话呢能防止行业呢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比如说这种巨大的影响，但不是一个特别强的刺激。第三呢就是布局的逻辑呢，就是如果考虑这个板块呢，其实呢是一个左侧加一个成本优势，整个板块呢确实历史的低位，安全边际很足，但是能熬过寒冬，在周期内能够反转同时释放利润的，那是完全就是成本最低的、现金流最稳健的、出栏结构最优化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高成本的中小养殖户呢会加速的出行，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一定认识到这个板块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左侧的阶段，如果是短期猪价有脉冲反弹，但是呢回落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需要去忍受磨底的震荡。普通投资者呢更关注一些那个不能碰那些纯投机的啊，等这个能繁的产能去化之后啊，或者说猪价的这种连环环比回升之后，我们再去加重仓啊，也是不迟的。
0: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哈，除了半导体的大爆发，商业航天呢也是有标志性的事件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在

0: 酒泉成功发射，顺利完成了与空间站的对接，这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啊。您怎么来看当前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投资机会呢？
1: 对，神舟23号的成功发射，加上最近这个 SpaceX 的这个 V3 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发射呢，其实呢本质上呢给商业航天板块呢其实是做了一次国家实力的验证和全球估值锚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双重的催化。啊，其实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全程看了这个神舟发射的这个直播，感受整个这个在空间领域来讲的话，确实有这种大国的优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机会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产业的切换。那么现在呢，随着这种密集的发射啊，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我们已经开始从概念到了订单业绩的这种转化。像空间站呢，现在常态化运营啊，神舟呢已经到了这个23号。那么包括星网的这种加速的主网啊，包括火箭发射的密度的提升，直接就带来了卫星制造、载荷还有火箭舰体测控、地面站的实质性的订单。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只是在讲潜在的市场故事啊，那么其实呢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开始逐步的兑现。再就是呢卖水人的这样的一个优先受益，那这里边呢会聚焦到有一些客户认证啊，有实质性的配套关系的一些环节啊，比如说像卫星平台的这种载荷的配套，像通讯啊、遥感啊、资控啊，包括电源这样的一些细分的板块和这个行业。第二个呢是这个海这个火箭的配套啊，火箭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包括发动机的部件啊、复合材料、高温合金，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在密集的发射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耗的机会。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地面设备和测控啊，由于航天下游的信息化的这种包括北斗的应用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呢，都会有很多的机会。那么包括呢，就是外部的这种映射啊，我们刚才说了 SpaceX 呢，除了 V3 发射之外呢，6月12号呢，有可能要去上市。那么它的现在的 IPO 的估值呢，可能要超过2500亿美元，完全会抬升全球对于商业航天产业链的一个定价，这就有利于对于国内的像有对标的技术、有出海潜力的公司的一个估值的修复。不过值得提示的一点呢，就是航天股啊，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讲啊，就是它的波动会很大啊，比如说这里边呢会有发射的失败，会有订单的节奏，还有题材的炒作，目前的量化资金在这其中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投资者呢真的是要去看的，一方面要自己去平移这个波动，第二呢要去看它的配套关系、看订单啊，不能是专门就是因为它是商业航天而去投资，把商业航天呢看作自己组合当中的一个卫星的配置，而不是一个全仓压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
0: 嗯，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药板块哈。板块当中呢，我们很多投资者呢都比较关注其中的创新药啊、医疗器械。那其实随着集采政策的影响逐步出清啊，那么2026年这样的板块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机会呢？那也想请教您来看一下医药板块近期的走势。
1: 医药板块呢，其实呢最近3个季度啊，我们在跟踪的过程中啊，确实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很多投资人呢对于板块的情绪呢仍然现在是比较低迷的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也许这个板块呢现在处于利空出尽啊，这个业绩触底，还有这个创新出海的一个拐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和区域当中。这有点像之前的像半导体啊或者什么，主要是因为现在它的这个节奏上来讲的话有一些温和啊。咱们就举两个其中比较热点的子行业啊，一个是医疗器械，一个是创新药。医疗器械板块呢，现在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处在逆境反转、困境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过去几年呢，压制这个医疗器械股票的核心呢是集采，还有医疗的合规。那么这两年呢，这个因素呢都在不断的钝化。首先呢，集采呢是更加的优化啊，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不是原来的一刀切了。合规的整顿呢也告一段落。2026年呢，1季度的医疗板块、医疗器械板块的收入呢和利润呢，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双增长啊，尤其是手术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像这种高端影像啊这些方向来讲的话呢，叠加出海逻辑呢，它的弹性真的已经是开始显露出来了。 另外呢，就是创新药啊，创新药呢，现在呢，其实呢，中国的创新药是全球认可的啊，像这个 ASCO 的年会啊，这是全球肿瘤界的奥斯卡啊，应该是这个星期29号要开幕。那么今年呢，中国入选的口头报告的数量呢，已经是创纪录了啊，特别像这个伊沃西单抗啊，已经登上了这个全体大会啊，这康方的啊，不仅仅是荣誉了，更意味着中国创新药的临床数据还有疗效已经得到了全球顶。

0: 家的认可，这会催化一级市场的融资和二级市场的估值啊，说明中国的研发全球的销售的这种模式是走得通的。那么在基本面上呢，现在呢确实呢也有这种温和的复苏啊，医药板块的这种营收和非净利润呢，在今年的一季度基本上都转正了啊，增长呢其实呢，我们看到无论是 CIO 啊，包括 CMO 啊，包括这个生物制药的上游啊，都部分的出现了领涨，这说明呢，在这个反腐和合规的风暴过后，正常的医疗的需求在逐步的收复。当然呢，在这个逆势当中啊，我们也是需要比较理性啊，不能把医药当成一个短炒的题材，而是把它当成成长股当中的一个防御性的底仓啊，因为业绩确实不差，而且呢，股票呢或者说行业板块呢没怎么涨。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像这个 ASCO 的会议带来的创新药的情绪的催化。第二呢，就是中期布局业绩复苏的医疗器械啊。第三呢，就是长期持有那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龙头啊。我们还是一个布局的思维来看待这个医疗板块。
1: 嗯，好，最后呢，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嗯。好，我简单的判断呢，就是当前呢是底部有支撑啊，主线不切换，内部呢要再做平衡。从目前的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趋势呢确实呢仍然还在延续，但是呢需要去消化这种拥挤。那么今天的市场的放量说明多头的动能仍在。那么调整是交易层面上的一个这种情绪的释放啊，包括现在呢我们说关注企业盈利，包括流动性、风险偏好，这三点呢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仍然在延续它的逻辑，行情的基础呢所以还在。外部的这种扰动，像美债啊、美联储的加息啊，这都是一些短期的噪音，不改变 A 股的自身的产业趋势。第二来讲的话，就是科技啊，仍然是唯一的主线啊。但是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的什么？去弱留强啊。在车上来讲的话呢，不着急下车，上车的时候呢，要看它的核心的订单、核心的国产替代的速度、核心的业绩。那么六月中旬呢，可能需要去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长鑫啊，包括长光的 IPO， 包括刚才说的 SpaceX 上市，可能会带来存储和航天链的一个情绪的高涨，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兑现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普通人注意节奏。第三呢，就是在操作上呢，要重结构轻这种猜顶啊，我们不去轻易的判断这个顶。那么核心仓上来讲的话呢，硬科技的成长，这个我们今天说了很多了。那么关键是卫星仓呢，我们可以关注这种困境反转。我们提到的绿电也好，我们提到的创新药也好，这些呢具有这种长期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总的一句话呢，就是现在震荡的叙事呢，我们说不是说市场马上见顶，而是说呢持股聚焦在那些景气验证有政策背书的方向，不追涨，等回踩加仓呢可能更加的稳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最后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人社部召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部署推进会。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是对去年就业或潜扩容的再拓展再提升，是做好今年稳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提高思想认识，全力抓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执行好，将为民造福的举措落实好，要明确重点任务，强化组织实施，形成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的强大合力。
1: 全国首批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在南方电网开展。
4: 5月19日至30日，全国首批的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在南方电网陆续开展，来自贵州、广东深圳、山东的高效和算力企业是首次通过电碳算协同交易的形式，实现闲置算力资源和实际需求一键匹配，即时成交，标志着我国的绿色算力服务正式迈入到按需取用、即用即付的新阶段。
1: 嗯，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音视频同步直播嘅知识类互动节目《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天宫全家福又上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一起走进深圳文博会，聆听文脉新生创意澳门的故事。
0: 咁本期节目嘅话题系：你今年逛咗文博会未啊？俾你留低印象最深刻嘅作品系咩呢？
1: 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今年逛了文博会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展品是什么呢？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长征二号 FU23 运载火箭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

0: 太空会师。
1: 咁今次发射任务又经历咗点样嘅过程，都有边啲特点同埋难点呢？跟住落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黄一群、邢思嘉嘅报道。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接，
3: 接，
7: 5、4、3、2、1，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事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2: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整个逻辑。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2: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3: 祝祖国统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0: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火箭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6: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2: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7: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2: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都是我国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睇似嚟熟悉的飞天座舱，咁其实咧，今次飞船已经系完成咗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
15: 这一代新飞船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微调，而是围绕着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飞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 也就是说，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舷窗穿上了铠甲，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新保险。
1: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0: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硬核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令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令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改动是比较大，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0: 也就是说，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以达到此前的3倍。据介绍，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攻金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将载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性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在神舟23号上，还做到了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径向交会对接任务，压缩对接时长，缩短高危在轨窗口期，意味着让对接更精准，天地往返效率大幅提升，全程风险可控，可靠性更强。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升空的硬核底气。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0: 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今年逛了文博会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品是什么呢？
1: 那咁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在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一艘以启航为寓意的船舱式

0: 不仅有杏仁饼、凉果等非遗技艺展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让观众一秒穿越，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魅力。那接下来呢，请听专题《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曾平。
1: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近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茨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财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丽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丽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2: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针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
3: 嗯，
2: 然后做这个礼服，
3: 嗯，
2: 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3: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2: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3: 有很幸福的
2: 感觉。
3: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2: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3: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2: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3: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2: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3: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2: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3: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4: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3: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4: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

0: 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1: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0: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2: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是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5月24日是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节，香港长洲岛热闹非凡，锣声鼓声还有唢呐声齐鸣，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再次举行，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登岛体验。
1: 长洲太平清礁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香港长洲规模最大的传统节庆活动，包含了飘色汇景巡游和抢包山比赛两大亮点。
0: 24号的下午1点30分，飘色巡游队伍从北帝庙附近出发，参与巡游的小朋友们根据不同主题扮作神明或古今人物，站在一根约2米高的铁支架上，

0: 呈现凌空飘起之态，与驾到欣赏的观众挥手互动。
1: 在巡游当中，有小朋友模仿齐天大圣孙悟空、香港影视作品正义女神和寻秦记中的角色，还有小朋友扮演为香港取得佳绩的自行车运动员和空手道运动员，舞狮、舞麒麟等是轮番登场，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是一直不断的。
0: 家住大屿山的香港市民杨先生已经是第四次来看飘色巡游，他说啊，当天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好，加之所站位置视野开阔，观演的体验呢是历次最佳。他说太平清教民俗气息浓郁，寄托着大家对吉祥平安的向往，值得被好好守护和传承。
1: 在飘色巡游的落幕，街巷是飘来了平安包的香气，那售卖特色美食平安包的店铺出面是大排长龙，制作师傅是加紧为啱出炉的包点是印上了红色的平安二字。那法国旅客艾雅在队伍当中是等待了近30分钟之后，终于是买到了一盒。他自己说之前是通过朋友了解了长洲太平清蕉，那对于美好寓意的平安包是很感兴趣，特登过来品尝一下。
0: 当天深圳旅客袁先生带着新买的单反相机四处取景，他说啊，不管是飘色巡游、岛上传统建筑还是自然风光都非常的出片，已经将自己拍下的照片呢分享到了社交媒体。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

0: 好的，品文化时中国板块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敦煌当代美术馆的一个年度大展。丝绸之路究竟有多长呢？是地理的跨度还是时间的厚度？5月24号，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丝路有多长》向公众开放，试图通过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为这个宏大的提问寻找答案。
1: 馆长杜岑燕表示，展览系并非追寻这个地理长度，而是以身体为尺度，引导观众以感知、实验、在场重新丈量这条文明之路。为了构建这种跨越时空的互动，策展团队是将65件战国至唐代的文物和26位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作品并置展出，令到古今在这里碰撞交融。
0: 导览过程当中，杜晨燕介绍说，汉代李成简上的墨迹清晰记录着长安至敦煌的驿路距离，算经口诀则诉说着古人丈量天地的智慧，而当代艺术家沈绍民的作品《敦煌有多近》则巧妙通过游戏化互动让历史触手可及。艺术家宋希的《乘风》更显诗意，作品当中铜铃悬于山巅，山峰掠过，铜铃轻响，让听觉成为通向历史的甬道。这些作品呢，让历史从陈列中活过来，成为可以感知有温度的体验。
1: 展览的实验性是体现在对于材料、媒介和观念的突破。艺术家华成用敦煌光热电站的超白镜面重构莫高窟菩萨，令到科技和信仰是互为竞争的。冯汉玉的沙的去向令到观众是取走了鸣沙山的沙寨立足，隐喻丝路的物质流转。李晓亮的飞天策策将敦煌的符号置入到当代的语境，追问历史和当下的深层关联。
0: 正像杜晨燕所说，丝绸之路从未退场，它活在当代艺术的创新当中，活在每一次触摸与聆听里。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央视又一部大剧上新了，这就是《家业》。那么这个《家业》的持续播出呢，也是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一线徽州古城内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比如说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的特调饮料。

0: 还有各式的文创冰箱贴等等，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了更多游客来这里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了别样的文旅活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指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4: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央视大剧《家业》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那我们也做一个更正啊，刚才提到的是黄山市歙县啊，徽州古城内呢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那么也成为了各地的游客啊来到这里打卡的一些追剧同款。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近期啊去到当地呢来感受一下这个徽墨的文化魅力。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嚟到文化知多啲。近日由青年导演黄以玲执导，张艾嘉、钟镇涛、袁礼林、领衔主演的粤产电影《二十四味》近日是亮相了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 AAFF 金海燕颁奖典礼，其中主演张艾嘉是荣膺亚洲年度最佳演员的殊荣。
0: 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颁奖典礼近日在澳门举行，在当晚的颁奖环节当中，24位主演张艾嘉凭借对片中母亲巧珍一角的极具层次感的表演再获荣誉。他在片中展现的细腻演技备受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评审团的肯定。
1: 二十四味是即将上映，同观众见面了。该影片是透过在凉茶铺长大的少女四月的成长视角，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老广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一个普通女仔成长过程当中的挣扎、突破和和解。
0: 作为粤产电影，该影片在广州老城区取景拍摄。作为广东本土的导演，黄麒麟表示，要讲好一个广东故事。

0: 凉茶铺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影片以24味既是凉茶之味，也是生活五味为核心理念，将凉茶之苦甘与生活的五味杂陈交织呈现，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深切体悟。
1: 咁张艾嘉作为华语影坛标志性嘅全能影人，集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于一身，咁佢主演嘅作品咧系超过咗百部噶啦，咁演技功底深厚扎实，塑造过非常之多深入人心嘅经典银幕嘅形象。
0: 那么，在回顾自己长达54年的从影道路的过程当中呢，张艾嘉也说啊，这是1972年演第一部电影啊，到现在呢还在演戏，觉得有一点恍惚，心中呢也非常的感恩，也觉得自己呢非常的幸运，因为几十年来他都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拿奖，真的是太幸运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张艾嘉饰演的巧珍是以沉默啊承载了背叛与坚守，将半生苦涩熬成回甘，折射出了时代女性的深沉力量。聊到这一次和广东结缘，她也表示说，这一次呢是和钟镇涛时隔多年再度合作，演绎了一对被岁月与命运裹挟的夫妻。谈到角色挑战，他说啊，片中需要以当下年龄的心境去沟通角色30余岁的复杂状态，是一次极具张力的表演尝试。好的，各位听友，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可以呢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珠江珠珠，责编珠珠，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5月25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今年系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嘅18大以嚟，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下全球超90%新船订单。
0: 今年一季度，全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0: 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突破1000万辆次。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来听报道。
3: 西藏林芝格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搭青，村里面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细细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坚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里面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坚参：
4: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3: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俾总书记写信，汇报咗村里边嘅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嘅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住格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格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

0: 就嘅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佢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嘅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嘅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喺自治区里边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嘅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喺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企喺新嘅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嘅绚丽雪域篇章。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报道。
5: 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是，
6: 是。
10: 5、4、3、2、1，点火。
5: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的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祝国航天科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回师，亦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6: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个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坳内的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啱啱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胺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7: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底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00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嚟睇，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玉明：
8: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6: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

0: 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增达到76%以上。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位负责人表示，近十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0000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个是广东首只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将成为全省统一的内心资本平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战新引导基金的设立有助于优化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建立支持长浅长投的政策体系。未来广东战新引导基金将成为广东省政府投资基金体系的中枢，基于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体系，其向上将承接国家战略资源，横向联动省级部门、国资平台、金融机构、产业资本、跨境资金和投资机构，向下带动地市布局子基金，导入好项目，推动形成广东全省一盘棋的基金矩阵。
4: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今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截至目前，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达成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广东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聚焦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推出1周年的实施成效，由链主企业牵头，组织638家企业，联动50多家协会参展，参展面积超30000平方米。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今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5月25日，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19.2万辆。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流程不断优化，配套机制更为完善，自驾北上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的首选方式之一，推动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大大拓宽了港澳两地居民工作生活空间，选择自驾北上到内地旅游探亲、休闲消费、创业置业的港澳居民人数更多，往返频次更密。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 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记者从黄埔海军了解到，今日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迎嚟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目前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商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年开行量攀升至粤港澳大湾区第一。5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先后实现过境联运、海铁联运、中吉乌铁工多式联运、跨梁海南通道等一系列突破，国际班列月均开行量从最初的5到5列跃升至而家的30几列。今年1至4月，该枢纽发行国际班列144列，同比增长14.3%。广州交投国际班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若若：
5: 早期班列像是流动的批发市场，现在更像是移动的高端工厂。今年1到4月份，经过我们增城西站国际班列出口的品牌家电、精密电子、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产品，货值占比已经超过了50%。
4: 5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先后获批为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交通物流降本增效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以及中欧班列广州集结中心。依托日益壮大的班列网络，该枢纽将物流功能与贸易产业深度融合。黄埔海军所属增城海军监管科科长钟俊：
6: 我们推出两查合一协同监管机制，实现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一次开箱同步作业，查验过程较以往缩短3小时。推广应用铁工联运一单制一站式服务模式，实现全程物流一次承运，海关监管一单贯通，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30%以上。
0: 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5月22日至24日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落幕。本届挑战杯赛事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事共吸引160所高校、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最终轮选出1940件作品晋级省赛，210个优秀项目闯入终审决赛。华南理工大学捧得挑战杯奖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斩获优胜杯。在交流活动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了合作结对意向签约。本届赛事创新设置河源8000万工程专项赛，吸引广东140所高校30000多名青年学子揭榜挂帅。师生深入万绿湖畔、客家古邑、乡村墟镇开展实地调研，累计产出3351份专题方案和特色作品。
4: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学校羽毛球联赛昨日在广州落幕。本次赛事以团体赛形式设置4大参赛组别，采用小组赛抽签晋级、淘汰赛逐级角逐的专业竞赛机制进行，共有33支队伍参加。经过角逐，暨南大学斩获大学混合团体组冠军，东莞高级中学斩获高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协恩中学斩获高中女子团体组冠军，肇庆市第一中学斩获初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福建中学斩获初中女子团体组冠军，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小学分别斩获小学男子团体组和女子团体组冠军。
0: 2026贵州春秋全国赛东莞赛区东莞春秋开幕式昨日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行，8支本土草根球队、20几个文化方阵和众多市民齐聚，以管融同心、草根逐梦为主题，上演足球、非遗、美食跨界融合的盛宴。今年春秋全国赛首次在东莞设立分赛区，赛事设小组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冠军将代表东莞征战全国总决赛。东莞赛区的比赛从5月16日一直持续至6月28日。
7: 湾区观察。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 该计划创新采用单越珠海、双越港澳的双向奔赴宣港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

0: 祝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1: 比如说他们在

0: 我们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1: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就好像住在自己家公寓那样来去自如，还能够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彩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2: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员阿卜杜勒卡德尔贝里什近日撰写题为《阿尔及利亚中国迈向更广阔经济前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指出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两国多领域互动将为双边关系带来更广阔前景。文章指出，中国选择了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尊重各国国情的合作方式，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倡议通过建设经济走廊和基础设施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推动共同繁荣。中国已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同比增长22.2%。经贸合作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文章认为，中方对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为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阿尔及尔大清真寺成为当地最受瞩目的文化地标之一。西部铁路矿业线联通矿产资源和交通网络，推动内陆地区建设，提升阿尔及利亚区域协调一体化水平。加拉杰比莱特铁矿项目令阿尔及利亚自然资源优势与中国技术专长有机结合，助力当地发展。自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举措将为阿尔及利亚带来机遇，推动更多农业、渔业等非能源领域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助力亚经济发展。
6: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这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尚未达成协议，亦不会在今日或明日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7日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说，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未完全谈妥。
1: 日本共同社25日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日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日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

0: 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再会。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5: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4: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6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闻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

0: 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1: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2: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0: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3: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说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似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4: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0: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5: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去将它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睇到。
0: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6: 看到这个模型，就是真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0: 参展观众，
7: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0: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镜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8: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

0: 观众展示裙褂嘅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话：
1: 裙褂咧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纹，然后做这个礼服。
0: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1: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2: 啊，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1: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0: 除非为展示外，澳门馆仲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城市的精彩时刻。展馆仲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3: 觉得他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他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啊，城市温度。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4: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5: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0: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6: 结合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0: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7: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0: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8: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 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0: 心同各地文化产业嘅独特魅力。喺十二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续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嘅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几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1: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0: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2: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0: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几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3: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0: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曼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几位品牌主理人、200几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4: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个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0: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5: 以设计创新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0: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智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传承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六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6: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0: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

0: 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1: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啊，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0: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2: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这里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3: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去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4: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教育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5: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

0: 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1: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兴华：
2: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1: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 30% 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 70% 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3: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4: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1: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5: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6: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7个一公一倍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7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7: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数字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凡亲星期一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都会有创业有得挥嘅呢个大板块啦，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喺大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围绕呢啲主题啦，咁就系同我哋分享自己嘅一啲经验啦、经历啦，又或者系故事啦吓，都系非常之欢迎嘅。咁联络我哋嘅方法咧，亦都好简单吓，加个微信好友就 OK 噶啦。咁佢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啦，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佢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精准揾到呢一位朋友啦。咁揾到佢之后吓，即系加咗微信之后咧，咁就即系平时点样同你嘅 WeChat 好友沟通咧，就一模一样嘅操作就 OK 噶啦。咁你发俾佢啲嘢咧，就等于系发俾我哋节目组嘅。OK， 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除咗呢个途径之外吓，仲可以透过咧就系云听啦，同埋央视频呢两个 app 咧嚟同我哋保持一个密切嘅互动嘅。咁云听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啦。咁啊，下载咗之后咧，喺上面直接搜索我哋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呢一个简体中文字吓，即系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系揾到我哋嘅收听链接啦。无论实时收听定系回听咧，都系揾得到噶啦。咁仲有就系节目嘅精选片段嘅合集啦，都会揾到吓。咁云听上面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咧，就仲有大量嘅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发掘一下嘅。咁啊，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啊！我好有信心。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啦，同样都系我哋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吓。咁记得咧喺央视频上面咧就可以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呢一个账号啦，咁亦都仲有探世界账号啦、韵味岭南等等呢一啲节目嘅账号咧，都系可以关注嘅。因为咧关注咗之后就睇到我哋做嘅视频产品啦吓，咁啊唔单止净系听到我哋把声啦，咁啊睇到我哋个样添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喺央视频上面仲有大量长视频咧，都系非常之优秀嘅一啲资源嚟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咁啊记得咧，啱先呢啲途径咧都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互动吓。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星期一嘅创业有得挥啦，肯定有波斯有偈倾加明灯教路呢一个经典组合啦。咁波斯有偈倾咧，我哋系继续请到啊，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赵珊珊，阿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干货吓，咁尤其咧就系之前已经同我哋讲过佢呢个项目嘅内容啦，咁以及系即系做呢个项目过程之中嘅好多古仔啦，咁亦都系时候咧提炼翻啲心法俾大家吓，等大家咧有心创业嘅朋友咧都借镜一下，尤其想进入到文旅呢一个赛道嘅朋友咧，今期真系要竖起耳仔听下啦吓，真系好多经验同埋真系心得啦。是会听得到吓，咁第二部分咧，亦都有明灯教路呢一个环节吓。咁今期嘅明灯教路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心咧，就系近期都好 hit 嘅 OPC 吓。咁到底呢个 OPC 咧，而家点解咁 hit 咧？有啲咩优势咧？呢一种形态吓，都会请到我哋嘅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咧，就系从呢个税务嘅角度咧，同大家去。

0: 解话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咁就系 boss 有偈倾啊！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0: 咁啊，今日咧就继续请到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嚟同大家咧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吓。咁啊，欢迎珊珊总。咁之前嘅节目啦，我哋都讲咗即系项目或者叫做我哋嘅呢一个品牌一啲好具体嘅运营嘅思维啦、产品啦，咁啊同埋一啲点样去做呢一个乡村文旅嘅相关嘅一啲经验，亦都讲到点样同当地嘅村民去合作，去一齐。去即系培育呢一个市场啦吓，咁其实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唔知其他人有冇呢啲惯性思维啦吓，我会觉得啊，即系做乡村文旅又好，做呢一个乡村嘅即系专卡又好，文书又好，会唔会都系一啲即系可能有一个词叫返乡创业啊嘛，就会系一啲即系自己翻去自己嘅地头先做得起嘅，咁但系咧即系睇翻啊珊珊总你哋就。其實就一路都唔係從化當地人，咁即係上一期節目亦都同我哋講過你嘅背景，就係喺景觀學院畢業嘅。可唔可以問你當時係讀咩專業？因為你話如果係普通嘅院校嘅話，我可能會理解你係咪做即係讀市場營銷啊，或者係即係呢方向或品牌嘅傳播啊咁。因為你即係一套一套咁樣講俾我哋聽，但係景觀學院好似應該冇呢啲專業嘅吧？
2: 大学嗰阵时系学法律嘅，
0: 学法律
2: 系司法方向嘅，
0: 但系就出嚟就完全冇往呢个方向走啦。
2: 我有响法制实习过四个月嘅，
0: 都冇将所有嘢俾晒老师，都用咗四个月嘅。但系就即系呢一套嘅即系运营嘅思维就系完全系你自己摸出嚟嘅，就唔系所谓嘅学术派咁样。
2: 我哋呢套思维呢就係干货嚟嘅。係我哋响文旅入边响创意入边咁多年创业得出嚟一套好实在嘅干货嚟嘅。
0: 真係总结出嚟。
2: 係。
0: 用实践总结
2: 出来。用血汗同埋钱总结出嚟。
0: 所以含金量好高㗎。
2: 小笨笨擘低。
0: 所以就是想问几样嘢啦，即係好多人都想即係有自己一番事业啦，咁创业系几时都有人想做嘅一件事嚟嘅。咁你会点样去俾建议一啲想创业嘅人，又或者进入呢一个赛道嘅一啲即係创业者呢？即係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乡村经济都仲系一个至少系我哋国家一个好重要嘅板块嚟㗎嘛。咁亦都唔少地方开始做得都即係有声有色啦，咁甚至有啲地方就已经做起咗啦吓，用我哋即系通俗啲嘅说话嚟讲，咁相信喺咁样嘅情况底下，比起之前系会有更多人想进入到呢一个赛道，咁你会俾啲咩建议大家？而家想进入呢个赛道嘅人，佢需要考虑啲乜嘢？同埋即系最关键系你适唔适合选呢个赛道？你觉得有啲乜嘢建议俾到大家？
2: 四条嘅核心建议，
0: 四条核心嘅哇！
2: 第一嘅话咧，就系自己嘅审美一定要系高嘅，一定系一种就话有。其实喺乡村入边咧，审美力咧系高质嘅生产力嚟嘅。
0: 哦，即系首先要判断下你自己嘅审美，
2: 我唔可以
0: 对其他人有冇吸引力先。
2: 系啦，个消费市场系认唔认可嘅先，唔好即系要迎合消费市场，佢哋想要嘅一个产品，我哋可以要用以做作品嘅。思路去做自己的产品，
0: 是带领市场，不是迎合市场。
2: 又或者不可以咁高的站位嘅，但系都好好本质嘅，都啱嘅。
0: 即系唔系即系一味边样红就做边样，就要有自己的一啲判断力喺里边。
2: 系即系可以话系咩红做咩嘢，但系呢个红利期会好短。咁如果系自己的产品力系 OK 嘅情况之下咧，可以引领到市场啊，咁啊简直系完美啦。
0: 呢个系第一条。
2: 系
0: 咁，对自己嘅审美要有即系一定嘅判断。
2: 系啊，咁第二样嘢嘅话咧系政策上面，咁一定要学识去借力，唔好去搞对抗。咁咧要识共生，因为依家个。

0: 地嘅好多属地嘅8000万工程嘅话，已经系好成熟噶啦。咁或者系一定要系了解到当地嘅话咧，8000万工程或者乡村振兴嘅政策，要了解到成个片区一个规划系点嘅，一定要同呢个规划去共生，而唔系话去对抗。
1: 嗯，唔系就夹硬植入一套嘢。
0: 系啦，咁、千祈唔好话即系话自己再使好大嘅成本去拉电啊、整路啊之类嘅，要主动去联系翻当地嘅政府，咁啊争取咧将自己啲项目纳入咗新乡村嘅一个乡村振兴嘅业态入边，咁识得去借力去做。咁如果悭翻去整路、整水、整电呢啲、
1: 基建投入，
0: 系啦，基建嘅话咧可以同片区去共生去借力嘅。
1: 即系就系你要知道当地嘅需求，
0: 系啦，
1: 当地佢
0: 要融入去当地嘅规划入边，
1: 系佢希望解决咩问题，而喺呢个解决佢呢个问题嘅过程当中，我可以做啲乜嘢？其实系呢一种
0: 邏輯，自己做嘅嘢可唔可以同呢个片区融合埋，好和谐咁融合埋去发展嘅？咁、要学识去轻资产做文旅，因为以前嘅重资产做文旅呢条路已经行唔通噶啦。接落嚟或者将来嘅话咧，会越嚟越倾向于运营为王嘅呢条路。
1: 运营为王，
0: 系运营为王。
1: 即係反正就既有啲乜嘢喺呢個基礎上，我點樣將佢做活佢，係呢一個思路。
0: 咁第二嘅話咧，喺經營上面嘅風險上面嘅把控咧，一定要學識用運營前置嘅思維去做自己嘅項目。
1: 運營前置點解咧？
0: 例如千祈唔好話好似話我將呢嚿嘢起好咗之後，我都唔知佢做乜，即係一定係我諗好我要做咩嘢，然後點做嘅，或者係我退路係咩嘢嘅，有 plan B、plan A 之後再去做呢個項目。咁啊，除咗做民宿之外，你唔好话真系住啦。咁除咗住之外嘅话，你可唔可以融入一啲当地嘅文化、自然教育啊、餐饮啊、活动策划呢啲嘅，成为一个多维嘅嘢先可以去做，唔系话除咗住宿之外冇其他。咁呢个系好麻烦嘅嘢嚟。
1: 好麻烦，点解？好难，
0: 因为收入太单一啦。
1: 哦，
0: 收入太单一嘅话，万一你
1: 一淡季你就已经
0: 淡季或者天气影响，咁你个资金流咧系好受影响嘅。咁如果你话当散客补充唔到你嘅住宿业态之后嘅话，你可以即刻开展你嘅团建。或者做一啲品牌嘅策划，或者系做一啲一啲咁嘅模式嘅输出，都系 O K。
1: 即系反正我呢套嘢就肯定唔系净系靠嗰一班人嘅，我系靠全人群嘅。
0: 系因为商业模式一定系多维嘅。如果系单一靠住客或者只一个住宿业态嘅话咧，太单薄啦，好危险嘅。
1: 好危。如果大家睇到珊珊总嘅表情，我觉得好有说服力，即刻危机咁已经出晒嚟啱先。
0: 咁第最后一样咧就系资金嘅管理。如果嗰个项目有三个月唔理想个现金流导入嘅时候，即刻快速迭代同埋思考点去调整自己嘅产品结构。
1: 三个月
0: 系喺乡村文旅入边咧，以三个月为一个标准。当三个月自己个项目个资金流系有问题嘅。即刻去反思，即刻去调整。
1: 现金流有问题就是入不敷出的意思吗？
0: 是即是健康报表唔
1: 即系基本嘅开支你都 cover 唔到，
0: 系啦，
1: 你就要
0: 冇钱赚
1: 哦，冇钱赚
0: 哦，咁你
1: 就要警惕啦，
0: 系警惕，即刻去开始思考，然后再去反思，去调整，去迭代。
1: 哇，压力都好大，三个月呢个时间长度点样定出嚟嘅？
0: 我哋自己总结出嚟嘅。
1: 即系三个月唔掂你就大镬啦，
0: 系啦，就开始红线警报啦，红色警报啦，就要开始去思考。
1: 有冇例子咧？你边个项目系真系出现过即系三个月唔得，跟住就即刻掉头或者即刻调整？
0: 咁呢啲有啲反学生，我哋目前未试过。
1: 哎呀！咁係囉，你都未試過，點解你覺得三個月就危險呢？
0: 因為同同行啊，或者係我哋觀察到一啲同業態嘅話呢，係有呢樣，即係有呢個訊息嘅。因為其實依家嚟講嘅話呢，消費模式已經變咗㗎啦。好多人呢，佢唔再以住宿或者民宿或者酒店為旅遊目的地嘅。佢或者去搵一個小院，去食一個鄉村嘅柴鹽麵包，
1: 食個雞煲，
0: 食個雞煲。或者
1: 匪夷所思系咪？
0: 去饮一杯咖啡，咁佢就会出游噶啦。咁如果住宿产品，依家好多住宿嘅产品都话唔好做，咁唔好做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三个月咧就嗰条红色警戒线就要开始自己思考啦。三个月嘅话，你开始冇钱赚嘅时候就开始谂，咁到底系自己嘅民宿可唔可以往村家方向做咧？或者可唔可以做文化体验馆咧？或者系转去其他嘅业态融合埋一齐做一个味道界产品咧？就即刻要去思考啦。因为那三个月点解打出嚟结论呢？是因为我哋依家

0: 湾区嘅文旅迭代得好快，佢个快速嘅话咧，以1年半到2年为一个周期嘅。咁如果你话你个业态冇钱赚嘅情况之下，你再拖一个1年半载嘅话，你可以1.0到4.0版本，都系一个捷径好事嚟嘅。
1: 唔使经过2.0、3.0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咁样。
0: 所以话，如果系再一直喺文旅呢个圈入边嘅话咧，就要思考呢样嘢嘅。咁3个月嘅话咧，系我个人嘅体验同总结啦。咁可能都要睇翻唔同嘅项目，唔同嘅标准。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倒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

0: 获得平等的机会。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我是卓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6: 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5: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7: 你讲系我哋个。
8: 你講 workplace 應該講
5: IP。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为我们不单止拥有时代改变带给我们的机会，同时拥有改变时代的机会。
9: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11: 搵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10: 辛苦搵来自在吃最重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呢一 part 节目咧就继续系 boss 有偈倾啦。咁我哋咧亦都继续请出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赵珊珊，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啱先已经系讲到咗唔少嘅心法吓，咁梗系咧要继续挖掘落去啦。
15: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14: 但是你刚才都讲到我要思考转向，但是这个很难想的。事实上现在当然你站在上帝视角，当然说、你三个月没钱赚，你就快转向了。转哪里才行？怎样去定那个方向，怎样去判断这个市场他想要什么呢？
16: 19年的时候选址去做露营地，当时想做民宿的，没有做成民宿的话做到露营地。露营地的话在20年都证明了我们这个业态是孵化得很精准的、当时就是风口上面那头猪来的，正到飞起的。
14: 是咯。
16: 那再到23年的时候呢，孵化穿卡，那都证明了我们都选择那条赛道都是对的。那这个呢就是依家咧就係、有中央一號文旅總結啦，叫做小而美場景。其實我哋咁多年咧，響鄉村入邊都係去前行呢樣嘢嘅。咁其實點去轉，點去揀咧？其實我同創始人個市場判斷力同埋個商業 判斷可能會有直接的關係吧。我覺得跟我自己會比較大的關係，我會去比較細心地觀察，即係消費者佢嘅好輕微一啲嘅變化，咁我哋會去思考係咪下一波會係咩嘢咧？
0: 例如咧？
16: 例如話怕死咯，個香個村卡就喺度發展緊嘅時候，我哋已經好有憂患意識咁喺度孵化緊，可能村卡玩多一年嘅話咧，流

0: 咧，我哋可能覺得嗰個山野漂亮飯會係下一個、下一波。咁到最後咧，我覺得嘅話都會係文化嘅屬性。
1: 哦，即係其實就不停咁樣居安思危，唔可以享受住嗰個流量紅緊嗰陣時嗰啲滿足感啊！
0: 係啊，好有我哋好有危機意識㗎。因為當年露營地好紅嘅時候，我哋都係攞咗啲好高光個榜單啦，同埋啲好可觀嘅數據嘅時候，都係諗緊，哇！個露營地咁紅，好似人哋炒股咁，大家湧入嚟嘅時候，覺得自己都要鋪定條後路咯喎。咁因為做咗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美學農場啦，多米農場。咁多米農場嘅話咧，因為農場佢屬於親子客比較多嘅，佢就唔會話好紅好爆，但係咧咁多年佢一直保持一個比較穩嘅數據。咁做緊個農場嘅時候咧，覺得得個農場，得個基地。唔好咩嘢渣拿㗎喎，諗多樣嘢啦，咁就覺得呼下個村卡啦，咁呼緊村卡嘅時候，一間店好似嗰個數據都唔係好好靚仔喎，做多兩間啦，做多兩間嘅時候，自己吹嗰個水要去完成㗎嘛，當年講咗跟住鴨頭咖啡又重化，咁要做多幾間㗎，咁咪又做多幾間。
1: 跟住鴨頭咖啡又重化，
0: 係
1: 呢個係你哋諗出嚟，
0: 係我哋自己諗嘅，
1: 自己諗嘅一個 slogan 嚟嘅，
0: 自嗨諗出嚟嘅個 slogan。
1: 点解会即系有呢一个观念呢，即系都系文旅嘅一个玩法，系咪？
0: 都唔算文旅一个玩法嚟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响从化嗰度咧，从化有好多自然个风光系好靓，系值得吹向俾我哋嘅游客嘅。但系咧，以前嘅话咧，会做好多啲大嘅度假村啦，或者系冇一啲
1: 风景区啦，
0: 风景区啊咁。咁我哋系想通过一个小而美嘅场景，小而美嘅场景力。去話俾我哋嘅遊客知，原來從化係有咁多咁靚嘅地方嘅。咁就通過呢個地方嘅話，將啲遊客吸引嚟呢度。咁佢嚟咗呢度，嚟咗温泉嘅話，見到温泉泉眼有條最靚嘅流溪河，咁佢都要食個雞煲㗎，都要住下宿㗎，都要買到啲農產品㗎，就形成一個咁嘅，即係我哋希望一啲咁嘅文旅嘅轉化，一啲聯動同帶動。
1: 即係其實即係要幫市場諗啲產品，都唔係淨係幫自己諗產品。
0: 都有嘅，其實都係呢啲都係用户思維嚟嘅。你嚟到呢度嘅話咧，我自己嚟飲杯咖啡，但係我想帶我小朋友嚟，或者我想帶我個撈咪嚟，或者我想帶屋企人嚟。咁屋企人嘅話，咁多個
1: 唔同層次嘅需求，
0: 唔同個群體有唔同嘅需求。咁我哋自己從化呢度、温泉呢度有啲咩可以滿足得到咧？咁我哋都會去諗嘅。
1: 會唔會話拉埋其他即係我做村卡啦，咁但我希望隔離有個賣番薯嘅，咁我就去主動去邀請。
0: 都有嘅，呢啲咁八卦嘅嘢都有做嘅。
1: 咁八卦，热心啊呢叫做。
0: 呢样嘢就见仁见智啦。咁有啲商家咧都会愿意抱团一齐发展嘅。咁有啲人都会拒绝我哋嘅，觉得你到底系咩意思啊？咁都会有，
1: 即系都有好多有戒心嘅。
0: 都有戒心嘅，都会有咁。存在即合理，咁我哋都接受各种嘅，
1: 即系会积极咁样去接触，咁愿意就一齐，唔愿意都冇所谓。
0: 系啊，或者系你愿意边时加入嚟噶，都 OK 一齐玩，觉得观望下先啦，咁都冇所谓嘅。
1: 哇，所以做呢一门生意嘅话，我觉得都真系要几依先得。
0: 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嚟噶，
1: 好冇说服力嘅呢句说话。
0: 我哋乜鴨頭咖啡溪溪里店嘅话咧，喺高德地图上面有个标签嘅，叫做 I 人精神避难所。
1: 呢啲系你哋自己谂出嚟嘅 tag 嚟，定系话其他即系市场赋予你哋嘅？
0: 系市场赋予我哋嘅。
1: 市场赋予嘅，
0: 系啊系啊。
1: 哦、
0: oh. ，我都想知呢个嘢标签点嚟。
1: 所以在节目里面问一下呢个答案，公开问一下点解要咁样标签我哋，
0: 因为我哋都有其中一张个牌咧，门口嗰度写住老板系 I 人，唔好问咁多问题。
1: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你想喺文旅呢一个圈子里面即系玩起身咧，首先自己要有好多贪玩嘅念头，你带住大家玩就总比。去估大家想玩乜嘢，可能会更加有效，或者叫做嗰个效率会更加高。
0: 咁系嘅，因为文旅咧，首先要自己识玩，仲要好玩，你先可以去参与到、感受到个氛围，知用户想要啲咩嘢，中意啲咩嘢，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产品满足到用户嘅需求？
1: 所以呢个亦都系即系，如果你想进入呢个赛道，先判断下自己有冇呢个特质先。

0: 都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咁先可以做，但系你如果系一个贪玩嘅人、好玩嘅人、识玩嘅人，自不然咧就会更加点讲咧，容易一啲啦，或者叫做即系更加开心一啲吓。咁啊，好高兴咧，一连两个星期咧，请到珊珊总嚟同我哋讲咁多文旅创业方面嘅一啲古仔以及系经验啦，真系好多干货嘅。咁啊，希望咧，阿珊珊总亦都有更多越嚟越有趣嘅项目咧，带到俾我哋消费者啦，带到俾我哋市场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有更多5.0、6.0、7.0嘅玩法出到嚟嘅。咁多谢晒你，
1: 多谢你。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宽，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妮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2: 找
3: 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2: 第一个。
3: 好的。
4: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都好。
2: 全程3.4公里。
4: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5: 我想去横琴口岸，
2: 准备出发。
4: 横琴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创业嘅地方，好支持高科技发展，好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嚟嘅。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9: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0: 我想开餐饮，系直
11: 我想开请加盟好咧，
10: 系啊！
9: 有个问题啊！
10: 知唔知呢个问题？
12: 创业哪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13: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咁又嚟家喺度啦，咁亦都有我哋嘅注册税务师吴欣啊 Wing 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即系分享好多税务方面嘅知识嘅，欢迎你。
14: Hello。
13: 其实最近呢我好想问呢个问题啊，因为睇新闻啦，咁就即係大家应该即係都有留意㗎啦，我相信冇咩人唔知㗎啦，就係即係前排咪所谓养龙虾就好 hit 嘅，咁然之后就随之而嚟嘅呢就话啊，而家一间公司呢以前可能即係至少都2-3个人啦，即係做嘢啦，咁而家唔使㗎啦，养咗呢啲龙虾呢啲所谓嘅 AI 之后呢就即係佢帮你做晒㗎啦，你只需要一个人就有呢一个可以做呢个公司啦，就即係话多咗个 term 叫做一人公司，有个简称添嘅叫做 OPC 吓。咁但係我当时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吓，点解会系新嘢嘅一人公司，即係以前我哋都有个概念啦，叫个体户啊嘛，系嘛，个体户当然个体户可以系几个人，咁但係都可以系一个人㗎嘛。咁點解會覺得 OPC 係新嘢呢？即係從呢一個概念上，佢同傳統嘅呢個個體户會有唔同咩？
14: 其實係幾唔同㗎喎、
13: 哦。幾唔同添。
14: 佢首先係組織形式就唔同啦。
13: 哦、
14: 因為 C 就係 company 嘛。
13: 哦、
14: 即係公司嘛。如果按中文就係公司係咩呢？如果公司嘅講法就係契約式嘅，係有人去運營佢嘅，即係你可以請人，你又可以自己做。咁個體户呢一般就係作坊式嘅。咁
13: 哦，
14: 你可以理解，即係譬如係家庭作坊式嘅，成家人喺家庭喺個體户度開咗個小喺條街度開咗個小食店咁樣。咁佢係雖然你都會理解佢係會請人嘅。

0: 一般是比较少的员工，可能两三个，同埋都是以自己的劳力为主去做一件事，即是很少是譬如公司就会有不同的部门啦，不同的制度啊，有董事啦，有监事啦咁样，但是你就有啲好规范嘅章程啊，去规定每个人嘅权限，但是个体户就是散打，即是冇乜章法嘅，你就是一班鍾意做音乐嘅，咁我开个工作室，可能两三个人，咁我哋就对呢个工作室去自己去做啦，即是用我哋嘅时间啊，我哋嘅精力去做，唔一定会请人，多数都唔会请人嘅，都系啲家，就算请都系话家庭成员去做一个咁样嘅运营啦，其实都冇乜运营嘅，就系一个其实就系一个粗粗方式嘅家庭
1: 作方式，讲到尾。
0: 但系你话法律层面咧，其实就几唔同啦，一个系有限公司，一个系无限责任。主要是这个
1: 、即是个体户是无限责任的嘛，我
0: 们
1: 知道
0: 的。因为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交多少的实缴的注册资本，但是公司呢就保障了是以有限的认缴和实缴的注册资本为限去承受这个债务。即是你10万元的，咁如果你係交足咗10万元嘅最大資本，如果你嘅債務係超過10万元嘅，咁剩低嗰部分你無力償還嘅，你最多就係破產，會牽涉到個人股東嘅身家。
1: 所以股東
0: 就難講咯，你都唔需要你出資就證明你所有嘅，你連屋企嗰棟樓你都係，佢都會認為你就係攞嚟做生意嘅，所以我有機會會收翻你屋企嘅財產啊，家庭嘅財產去填上呢個債務。
1: 哦，你咁样讲我即係突然间明晒啦。咁系咪即係呢个 topic 已经讲完
0: 了？讲完咗啦，我哋可以出
1: 做 OPC
0: 啦。我哋可以商量下开啲咩 OPC 啦，而家。
1: 但系唔系，即係如果系咁计嘅话，即係你翻到呢一个公司嘅架构，但系有得一个人，咁都几得意嘅。你即係每一样嘢都唔可以缺系嘛？即係你啱先讲所谓董事啦、监事啦。咁即係公司章程啦、员工啦，係咪员工嗰个咩章程啦。咁但係事实上有得一个人㗎咗喎。
0: 我觉得呢个一人呢、這个一呢有啲误解囉。其实唔係话个公司只能够有一个人，而係个股东有一个人。即係 OPC 就係 one person company。咁即係话其实漏咗个字 one person owned company。
1: 哦，
0: 即是佢系得一，
1: 应该叫 OOPC 系
0: 咪？系，擅自改咗佢新嘅网络热词，即将诞生系咪？喺台湾，
1: 人哋以为 OOTD 系嘛？
0: 系啊
1: ，OOPC，
0: 即系你如果严谨啲讲，其实佢系一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不过好少会讲股东啦，就系讲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讲嘅系股东层面。你当然可以请人啦。你因为其实公司法系规定监事系唔可以做高管嘅。监事就是监督高管的嘛，所以一定至少你的公司层面要有两个人。
1: 请人回来监事。
0: 是啦，譬如股东自己是董事，自己是总经理，法人可以，但是至少有一个跟股东不一样的人去做这个公司的监事。
1: 哦。
0: 所以至少有两个人。但是那个监事他就不是股东嘛，所以他就不是那个 O 咯，他不是那个 owner 嘛，不是那个所有者嘛。所以你说其实这件事是不是新的呢？其实一点都不新。晨早就公司法就允许一个自然人开公司，但是呢又有一个新的地方，就是2024年开始公司法改了，只是公司法改了以前呢，2024年之前呢，一个自然人只能够开一间 OPC， 即是只能够开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现在是无限的、无限的、2024年之后，即是你一个人可以开10间、100间都可以。还有以前呢，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呢，一个一人有限公司只能够往下投资一个公司，即係你想話、我變一變啦，我一個人唔可以 hold 啫，咁我先開一間啦，然後嗰一間就變成咗公司，嗰間公司下面再生 N 個仔得唔得咧？唔好意思，
1: 只能夠生一個。咁其實即係而家講到嘅呢一個所謂嘅OPC 啦，咁因為即係同嗰個叫做AI 嘅即係飛速發展係即係關聯度好大啦，咁甚至就係推出咗，你會見到唔同嘅地方佢都仲會有一啲專門係針對呢一啲 OPC 嘅所謂嘅扶持嘅政策啦、補貼啦。其實係咪就同你啱先講嘅呢一個即係以前一個自然人只能夠開一間公司，同埋即係只能夠即係延伸往下去加一間公司、控制一間公司，而家因為鬆綁咗呢樣嘢。咁就變咗有好多好多個可能性啦。
0: 係啊，
1: 就複可以複製啦，係咪？
0: 係啊，首先係法律層面嘅法律框架上就已經允許呢件事發生啦。變咗就係我可以開好多間一人有限公司。咁然後呢仲有就係話 AI 嘅呢一個呢啲大模型啊、算力啊咁樣，咁呢就賦予咗其實唔需要請咁多人。

0: 去做嘢，
1: 嗯，
0: 可能一個有限公司，我都有一個 AI 嘅話，我就有一個團隊去幫我做嘢，
1: 嗯，
0: 所以其實係法律框架同埋技術嘅革新，都令到呢件事突然間火咗起身咯。
1: 嗯，咁其實即係點解淨係同 AI 有關係呢？應該唔，
0: 嗯，
1: 即係如果按照法律框架上，其實冇限制我邊個行業嘅喎，
0: 冇限制嘅，但係因為你其他行業你一個人做唔到咁多嘢。即係譬如話製造業，
1: 哦，
0: 咁你都要揾人生產。當然你都可以話，哦，我全智能嘅，
1: 係啊，
0: 全智能嘅
1: 機器人，
0: 係啦。咁你都要有人去管理嗰啲產品啊，你都要有出倉，即係倉庫，全部都係機器人都可以。嗯，但係我諗係都係有
1: 人嘅規模，
0: 係啦，都有規模嘅一個限制咯。嗱，其實咁樣講啦 ，AI 嘅 OPC 並唔係話淨係做 AI 呢個技術，譬如唔係淨係開發，譬如話唔係淨係程序員啦，或者淨係開代碼嘅人先正係 AI 公司嘛。嗱，好似我哋呢個行業咁。一樣都可以引用 AI 去做好多嘢，咁譬如話啲政策嘅索引啊，同埋一啲數據嘅分析啊，咁我用 AI 去做嘅話，就可以節省好多勞動力咯，同埋啲時間。咁，
1: 哦，
0: 我哋嘅勞動力就可以集中去做啲更高層面嘅規劃方面，
1: 更加增值到啲嘅內容。
0: 係啊，
1: 咁，哦，但係即係如果係從即係近期嚇，即係好多唔同地方都會出一啲政策去支持呢樣嘢，佢支持啲係乜嘢呢？佢即係從邊個層面去？佢到底係一啲即係稅務方面嘅優惠，定係話一啲真係直接就係補貼俾你呢，這、一個？即係據你嘅觀察係點樣？
0: 其實就政策方面嘅補貼咧，就係全國適用性嘅，就冇話再更新啲太多啦。但主要咧係一啲補貼，譬如話
1: 補貼形式多，
0: 補貼形式嘅，譬如話啲租金。
1: 嗯，
0: 啊，佢有个譬如 OPC 社区，你进驻到呢个社区，你嘅租金可以减免。
1: 哦，
0: 第二就系算力。我哋成日講算力啦，即係你有免費嘅模型都唔得，你仲要嘥錢去
1: 嗰啲 token
0: 啊嗰啲啊嘛，咁嗰啲係好花錢嘅，嗰啲佢會俾一個補貼你，
1: 咁
0: 啊，譬如15%啊、50%啊，甚至係免3个月嘅算力貼，我都算力嘅補貼我都俾你，前3个月咁樣。仲有一啲咧就係一啲支持佢去做 AI 嘅除咗算力，仲有係一啲模型啊，你嘅費用啦，即係你要買一個模型翻嚟，使咗幾多錢，咁我可能按照比例補貼翻俾你，令到你可以快速咁樣去利用翻 AI 嘅嘢去做大的公司咁樣咯。
1: 嗯，但我仲留意到有一樣嘢咧，就話有啲地方甚至係鼓勵你轉型。即係因為我哋一開始我咪即係將個體户呢個概念同而家呢一個 OPC 去進行一個對比嘅。啱先就已經講清楚，即係佢有咩唔同啦嚇。咁但是为什么要鼓励由个体户转成 OPC 呢？
0: 因为呢其实个体户呢在这么多年的发展里面是属于一个比较粗放式的，刚才都讲了，其实就是家庭作方式的。
1: 嗯，
0: 他也都没有一个公司的治理制度，基本上就是散打嘛。
1: 嗯，
0: 所以他大的趋势来讲呢，国家都希望我们鼓励中小型的企业主去 发展的创业的话呢，其实都希望他们是有一些契约式的，譬如公司制的这个层面去做呢件事，咁相对嚟讲，一个就係，佢哋会更加容易规范咯，即係譬如我要求佢要每个月要交税，要申报，每个季度又要申报，每年又要申报，咁个体户相对简单啲，佢就得一个税，即係两个税啦，增值税同个体个人所得税，咁公司税係多啲嘅，但係公司呢，你一旦纳入到公司制嘅入面呢，咁其实佢嘅电子化嘅管理啦，包括税局嘅呢啲发票上面嘅管理呢，係会更加完善，
1: 即係更加规范，
0: 更加规范嘅。咁但係从个人嘅角度，咁点解我又要去将个体户变成一个公司呢？其实佢政府就要出一啲补贴去引导我哋去做呢件事咯。佢就会俾翻一啲譬如话可能你转制嘅话咧，我就俾翻啲简便嘅措施你，你唔需要咁复杂去转。你以前可能要注销咗呢个个体户，重新开一个，而家我就变你就地变更就得啦。
1: 嗯，
0: 就地变更得。第二个咧就系甚至乎可能会有啲鼓励你去转型嘅一啲咁样嘅补贴。
1: 嗯，
0: 系嘛？你转型咗，我仲有奖励俾你，咁就激励翻呢啲原先散打嘅人，佢纳入到公司制里边更加规范去经营咯。
1: 嗯，
0: 系啦。
1: 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当然啱先就从即系政府层面监管嘅角度，我哋都明白到鼓励转制系点解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翻到我哋即系譬如创业者咁计啦吓，我选择个体户定系选择 OPC， 从我一开始创业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考虑呢？
0: 嗯，我想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你的业务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合规成本。
1: 嗯，
0: 第一个业务需求就是你的对家是哪一位。

0: 即係譬如你嘅客户，佢係更加傾向同一個公司合作，還是係冇所謂？即係譬如一個小食店咁、樣，一個作曲嘅音樂人咁樣，咁可能其實佢對方都冇乜所謂嘅，你只要作
1: 曲俾我得啦，
0: 係啦，你嘅工作室嘅話都冇問題。但係如果你係同一啲公司嘅客户去做生意嘅時候，佢會更加傾向性係同公司合作嘅，咁甚至乎佢希望呢個公司係信用良好嘅。咁如果你一個個體户，你冇辦法證明到你係一個合規嘅嘢，因為你冇納入到嗰個納税信用等級裏面，咁佢冇辦法判斷呢個個體户合唔合規嘅呢。我去做採購嘅嗰個部門嘅同時，我肯定會優先選擇一啲更加睇起身更加合規、更加持續嘅，係啦，我又方便啲，佢又規範啲，佢起碼開票都開翻張專票俾我啊。你個體户可能就係開張普票俾我咁樣，所以會睇翻你嘅客群，同埋仲有就係你嘅上游啦。你嘅上游你可唔可以攞到啲合法嘅規嘅叫做票據，譬如我好多時候個體户佢嘅生存嘅一個需求就係佢攞唔到上游嘅票，譬如佢去網上買一啲細嘅零部件啊，或者一啲服飾啊咁樣去加工咗之後再賣出去，咁佢嘅對家佢嘅供應鏈上游嘅供應商都係個人，佢哋都冇辦法提供票據俾我哋，我哋呢個時候我哋就可能要採取嗰種我哋大家都聽得比較多嘅核定徵收嘅方式去做，咁而個體户去申請核定徵收嘅呢一個可能性係高啲嘅。公司制啦，佢會最高會認為公司制你就應該係按翻
1: 查徵收，你揾翻間公司嚟買啦，
0: 係啦係啦，咁你冇理由個體即係個體户好多時候就係我哋嘅量仲係細嘅，可能一年嘅流水得幾十萬、幾萬咁樣，咁我去買嘅嘢都係幾十蚊、幾百蚊，人哋唔開票俾我，咁我就唯有通過流水去核定一個利潤率去交。咁呢种情况下，就系你嘅生供应链到底合规度高唔高，同埋你嘅客户对你嘅要求高唔高。首先系呢个商务层面去考虑。第二个就系啱先讲嘅合规成本，就系个体户嘅税同埋公司嘅税，你可以根据你嘅业务规模去测算一下边个会更加低啲。咁你可以开始嘅时候先用一个低嘅试错成本去做呢件事咯。所以你话点样比较呢？其实系综合嘅一个考虑。
1: 但是有一种讲法就是即是税肯定是个体户低啦，这个合即是啱唔啱嘅呢？
0: 其实就啱咗一半啦，因为啱先讲咗就是有大部分嘅个体户以前都是可以申请到核定征收嘅。但是最近呢监管是严格咗嘅。所以你如果唔符合呢个核定征收呢，佢就变成咗要按查账征收。查账征收咩意思？即是你要记账。你要真係将你入嘅采购成本记返喺盘账度，出嘅收入又记返喺盘账度。真係按利润嗰部分去增。咁如果真係按利润去交税呢，其实个税负就唔低嘅。我對舉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一個公司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實體去做生意嘅時候，每年嘅利潤大概係300万以內，我講一個唔係好大嘅規模，300万以內，咁我一年嘅收入唔超過500万，咁佢就係一個我哋嗌做小規模納税人，五百万係睇流水嘅，即係流水少於500万就係小規模。咁如果我按一個個體户，按假設係按核定徵收嘅情況下咧，佢嘅稅負就可以去到大概係1%，最低嘅情況下，因為佢係一個累進稅率，佢從1-5不等，即係最高咧都係5%左右嘅啫。呢個個體户如果核定徵收，咁但係如果呢個個體户冇咗核定徵收，佢要去按查帳徵收去交税咧，咁啱先講嘅嗰個層面嘅話咧，300万利潤咧，佢要交90几万税。亦即是税负要去到 32.82%。这个差异就在于你是适用哪一种交税方式。所以变成了就是说，我们如果对比的是核定征收的个体户同公司就是 OPC 这样去比呢， OPC 的税是怎样交呢？如果按300万利润以内的话，大概的整体税负就是 25% 左右。一个 OPC 300万利润的话，总体税负是25万。是啦 ,25万。那对比起核定征收先至係5%，即係300万嘅5%，即係6万蚊，係咪？6万蚊同25万，咁你肯定就揀核定徵收嘅個體户啦。但係如果你唔符合核定徵收嘅個體户，
1: 你係變咗32啦，
0: 你就可能差異唔係好大啦。你就30几嘅税負，你就不如去做翻個
1: OPC。
0: 點解呢？因為 OPC 有啲特別政策，就係小微係5%嘅所得税率。即係話呢，你嘅利潤，你嘅300万淨係交，如果淨係嘅利潤嘅所得税呢，你只需要交15万嘅税，利潤嘅嗰個所得税。但係你嗰、那個當然你仲要考慮分紅啦，即係譬如我交咗呢個15万嘅所得税之後，我剩低嘅嗰個300万減去15万，即係285万，我仲要交一次20%嘅分紅，先可以落到口袋中，落到嗰個股東嘅口袋中嘅。咁

0: 呢、这個整體稅負啱先講咗就係25萬，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冇得核定徵收嘅個體户，咁佢嘅整體稅負咧，佢要落到袋咧，佢要交成90多萬嘅税喎。
1: 哦，
0: 咁係仲多過你作為一個公司嘅，因為佢係累進稅率，去到最高係35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有佢嘅一啲優惠嘅政策，就係超過200萬以未超過200萬以內嘅可以減半徵收嘅。
1: 嗯，
0: 咁但係即使考慮咗呢個之後咧，其實佢嘅差異都唔係太大噶啦。即係話一個冇得做核定徵收嘅，大家都係查準徵收嘅話，個體户同 OPC 其實可能嘅差異基本上是沒有的、或者可能 OPC 仲低、
1: 因為它有各種的新的政策配套的扶持的、哦、即所以到底應該揀個體戶還是 OPC 剛才就已經講了、這個考慮的即是方向、一個就是你自己供應鏈的實際情況，一個就是你客戶對你的要求，第二個呢就是即從稅負角度考慮就要做測算，同埋就係你睇睇你攞唔攞得到嗰個所謂嘅個體户嘅核定徵收。
0: 係啦，同埋啱先大家講嘅重點就係、如果你轉咗 OPC， 稅負差唔多啫，但係你有政府嘅一啲補貼啊嘛。
1: 哦，
0: 你嘅譬如如果係同 AI 有關
1: 強相關
0: 強相關嘅一啲企業，咁、可能有算力補貼啦、有租金啦，甚至有人才補貼啦。咁呢啲佢係唔會獎勵俾個體户嘅。佢就係希望你用公司制去運營呢件事。
1: 哦，
0: 所以你就要 OPC 先有機會攞到呢啲。
1: 咁如果從未來發展咧，會唔會話 OPC 佢嗰個發展會更加方便咧？
0: 啊，咁絕對係啦，
1: 即係跑出啦，即係譬如我真係有好幾個 OPC 都係、因為啱先講咗，我可以即係打橫又無限生，
0: 係啦係啦，
1: 跟住嚇即係打洞、又可以向下無限咁樣去持有咁樣，咁即係可能真係有一間就跑出，咁以後發展嘅角度其實真係一個公司會更加smooth 一啲，
0: 係啊，會更加多嘅，即係你會更加容易去成功咯，因為你可以做好多個嘗試，同埋每一個小單元嘅嘗試，註冊資本咧係就係要實繳，但係你可以設到好低，譬如30,000都可以啦，30,000嘅註冊資本，咁你可以開10間，咁始終有一間，譬如有一間跑出咗，假如有個投資人用你投入你嘅話，咁佢肯定唔會投個體户噶嘛，佢、肯定要投公司啊嘛，個體户都唔允許再增加一個經營者，咁佢點樣入你嘅架構呢？
1: 即係你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你仲要去轉？
0: 係啦，你仲要轉、你不如一開始就用一個唔係好高嘅
1: 可能性會更多嘅一種組織形式，
0: 風險隔離，你就30,000，你就承擔30,000嘅註冊資本嘅責任就得啦。但係如果個體户求其一單啊，我可能都去到幾百萬嘅，或者係一兩百萬嘅收入，咁萬一真係有個壞帳或者有債務嘅情況下，你嘅損失就係你嘅家人嘅財產都可能會搭進去啦。所以其實 OPC 就相當於一個好微小嘅小單元喺度。幫你同時去嘗試各種嘅可能性，你又可以將唔同嘅業務裝喺唔同嘅 OPC 入面去做。咁、政府又鼓勵呢樣嘢，即係成個趨勢係鼓勵嘅話，其實喺好多一啲流程上啊，或者係一啲稅務嘅一啲
1: 安排
0: 上咧，你係會比較有呢個紅利咯。而家
1: 即係而且啱先你都講到30,000就 OK， 呢、一個門檻亦都唔高。
0: 係啊，
1: 咁又可以即係萬一真係有投資人睇啱，就即刻就唔使因為你搞轉制呢啲嘢，令到投資人嘅熱情消退。
0: 冇錯，
1: 即刻有錢就即刻可以入啦，
0: 即係、可以投你咯。
1: 哦，所以呢樣嘢咧。就即係大家係應該去多啲了解嘅，因為正如啱先阿 wing 所講啦，風險隔離呢一樣嘢亦都好吸引，聽起身非常之吸引，即係試錯成本係低咗嘅，咁可能性又多咗，試錯成本又低咗，咁而且而家門檻亦都唔高嘅情況底下，即係點解會有一個新嘅嘢出到嚟？肯定佢係更加適合而家呢一個潮流啊，即係趨勢嘅發展，佢先至應運而生啊嘛。所以大家就多啲了解，選擇合適嘅一種形態去做呢個創業咧，相信亦都會更加 smooth。當然喺呢個過程之中，仲遇到一啲咩問題呢，亦都可以將問題話俾我哋聽，我哋咧就係集中同大家一次過解答。咁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先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

0: 冇错过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6: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物共传承，
7: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嘅史前文明。
6: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7: 传承有我，你将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6: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物，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到26日，跟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8: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9: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8: 像家家应该有上百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10: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9: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10: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11: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

0: 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法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法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1: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0: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法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0: 据了解，法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法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法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法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法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法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法华传承人挖掘整理法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法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法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3: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法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0: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法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华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法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法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法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法华

0: 再不能只是传统的法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0: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0: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0: 山西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
7: 在湖北天门藏住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多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经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8: 咁有人话佢比三星堆更加之神秘，有人话佢代表咗长江中游嘅楚文化前传。咁石家河遗址系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嘅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咗距今5900到3800年之间长江中游辉煌嘅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嚟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9: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0: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9: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

0: 吸引。
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艺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0: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5: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积口古镇雄踞晋西吕梁山西麓，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积而兴起。积，水中沙也，或系江河当中嘅沙洲。水与沙石水道变窄，水就发嬲，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嘅船只到呢度就唔能够通行，货物只能够转运，咁先有咗积口嘅繁荣。
3: 积口古镇因积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同交通嘅便利，货物嘅转运同埋商贸交易都喺呢度云集，因此呢度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4: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掀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蓟口，它临水而生，天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他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

0: 山西省级非遗七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碛，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碛口古镇。高亢的碛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碛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碛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碛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麓，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碛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人畜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0: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明柱、撒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 公寓呢

0: 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1: 在七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七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2: 这个船吧，到这以后了，他就把货物卸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1: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浸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

0: 实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气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1: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2: 啥是油化石？
1: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它用的时候它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油化石。通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商贸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页。

0: 位于山西的积口古镇曾经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道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之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咁山西积口民居有住咩特色呢？当地嘅红印饼有住边啲文化内涵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

0: 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2: 传承有我。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1: 玉雕是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来不同的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彩众长，既具有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既有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又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3: 张青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反扑作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来听下张青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4: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5: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哎，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4: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青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5: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 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4: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5: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快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4: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5: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4: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5: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八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4: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青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青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5: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5: 六号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嘅周末天一点钟，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日周末呢，来用一声话拜，就算是温酷听别，为了播报一组新闻则行。
5: 所以呢，开启咱今日嘅主题探馆。
6: 嗯，香港有中戏文化管理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嘅三峡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会博物馆嘅首批文化项目，多智能优势呢，真系全面启用。
5: 嗯，文化创新呢是由中戏文化馆经过嘅时光嘅见证哈，同时呢也是一个未来嘅启蒙。
6: 喺今次嘅单立仔呢，咱就逐步来探访由中戏文化馆，同有关是做你不断增加自己嘅方式，这些啲文化点所嘅生命力甲可能性，成为历史过客停滞在甲未来嘅文化纪念。
5: 嗯，曾经记录技术探馆哈，近年来呢，立拍外观成就了一只文乐嘅新思想。随着各界广告文化项目提起嘅日日旺盛，到了古今各拍顶各界馆，甲位于大城市界城市旗拍外观人气火爆之馆呢，为这关于旗拍外观也开始人头涨动，直撇人口了。
6: 一至初产品丰富，特色鲜明嘅关于旗拍外观，做你提捷升级，走出自己潜行，熟悉文拍精呢，兼自己全境记录，能做步来去探究。
5: 嗯，今日晚话嘅大家话摆了啲双方称谓嘅时候。英雄榜喜欢叠脚的朋友，快关注叠脚相等相关了。
6: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一叠经，或者是边带听爹来收听更多精彩的周末内容。
5: 下播开始咱今日的湾区听爹。
6: 湾区听爹，
5: 湾区听爹。欢迎收听湾区听爹，坐在来做酒我讲哦。当然，政治界当局千种各自文化双一不能搞一会，然后何必摸？大家过去的周末，文化会各大店铺集汤热烈，直播文化双一项目即当抢热。到文化会集合点逛，由几千人潮汇往主城的点兵小镇，吸引到正在前面的围观兵线，双边提供欢呼职能，当本兵。
7: 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方对我们都很感兴趣，然后也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洽谈。
5: 各类特色汇聚本场双边亮相本届文拍会，并且独特的文化队伍或者海内外邀剧车来。曾作团统引接技改增建青阳地区汇聚代表社团成员季启武。
8: 今年第三次参加我文博会了，那我感觉到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创，让我们感到很惊喜。
5: 本届文拍会期间，各地政府、青总各区组团场地推介，接上抢热，双边改成观方式。青总乐澳区推介文乐数字创意点景，则是该当地行目庆典抢热合作，总金额超20亿元。光明区是全国嘅客户优质经验集中亮相，成功落地世界当地接上行目，总投资超9亿元。场地经验负责人邢文英。
9: 文博会的平台非常的好，总共有5家客户也签了意向订单，差不多有数千万的一个规模。
5: 作为当局最一直解决嘅旗国际会综合性文化双一拍能教育会，文博会是观察当局文化双一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嘅重要窗口，被誉为当局文化双一动一点。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日事后发表文字称，香港可凭借独特的经营及区域优势，发挥关键企业责任，而澳洲到经网投资及曾规定多近人学模式合作更曾上映。邓孟波到本档指出，对于澳洲人员，香港有三方面优势尤为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高票市场之一，可提供恐怖的投资双边及方向管理更股。他家两通大湾区极内地界，曾扩及自走力量，只双配置机会大湾。 此时，人家近年来积极推动俄来地的海外资本池电的互联互通，等斯达的内线资本社台加大对新兴的未来商业的长期支持。三是人家多少日子双方店的监管方面的经营控股，双方合作互干，不仅能促进行业人口扩张，也可为长久贡献相关地理经营。香港特区政府吴叔叔日是好在社交平台表示，正积极研究推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多少个格能更低靓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前面出一更方便。香港特区政府吴叔叔据话以香港价值大作为。

0: 修改气量双击。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二次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计划。平台界应点击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及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信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锐提交通畅顺。五月廿四号至廿五号，彩绘湾区拍场回来，湾区行马拍摄后学术交流活动到香港科技大学更招举办，今天同步启动第三届沃岗澳湾区拍摄后呈现参与大赛。活动依托能说沃岗澳学习奖励平台，以学术交流自主地会，以生产赛事互联发展，为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组织动力。更等社更召此更外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拍摄后代表、商业界人士等诺贝尔奖等参会。当部启动届第三届沃岗澳湾区拍摄后呈现参与大赛，现点发布了夹棒领导榜单和专项扶梯政策，推动学术成果和商业诉求正中对峙。等在沃岗澳湾区正处于政策突击、商业跌宕、呈现并发的五建基恶期，作为沃岗澳湾区的核心引擎，更召拍摄后培育更值成效夺度。在节目中，更召长期累计培养拍摄后视彩八百日职能，大奖拍摄后更高声，执着于立竿为合规。而更照商业诉求高度看下，促增流税率近8%，形成应得来留得住学点学嘅良性循环。长期累计成立拍摄后培养平台668家，今年上涨将比跳7%，实现一至二亿倍现代化商业体系创学界。好，听朋友，现在最紧接王库听啲嘅内容，所以你想收听旧嘅是大耳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搜索听一点音，或者是并带听啲收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
1: 我水 TS 听嗯来小咯，
2: 回咪街呀，
1: 听爱叠经大乐哉。
0: 我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今日啊，那来去探鬼，上来去探一下香港嘅游中戏文化馆。
0: 嗯，香港游中戏文化馆嘅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嘅沙克历史建筑群，是香港画会历史建筑绘画规划嘅招牌画会项目。到二零四年是正式全面启用嘅。
3: 文化传承呢是游中戏文化馆走过时光嘅见证，同时呢也是这个未来嘅启蒙。
0: 嗯，从高价到地票上文化平台，有观看同时不断嘅用家己嘅方式，这些啲文化点所嘅生命力嘅可能性，成为两支过去现在嘅未来嘅文化。
3: 这建筑酒馆呢，通过解就是五百年来设计安装处建筑空，通过已经是颁布嘅安装啊，大家呢就可能会新鲜到，而背后呢，承载嘅可能是几多那个故事嘅记忆了。
0: 嗯，酒馆嘅网址曾经是血光、花岗、铜蛇、姜木掌、感激、威仪、甲刘英仪。
3: 啊这生意直错，工龄嘅点数佢冇咩关系平嘢咧。
0: 嗯，但是依家工龄嘅装病下，甲香港历史和社会嘅发展，可以大是我哋会先密切嘅关系嘅，可以大是香港世纪黄昏旧台嘅一个缩影咯。
3: 直到每户历史价值大填海之中呀，热地乡呢依山临海，一清政府呢导致个就设立了九龄关而以顶水，这英皇接管了香港之后呢，就将伊关闭。之后，因功能呢导致个就兴建了华江铜蛇，俗称叫做德雅馆，为因这公司接模华江嘅临时点所，从此呢就留落来了这个早期嘅建筑空。
0: 嗯，后来呢，这个是被多次嘅小商嘅巨匠，随后成为感激会议嘅刘英仪，可以但呢到唔单嘅时代背景而回应的香港社会嘅需要。
3: 咱来听一下，就中戏文化馆行政总裁李国凯勇一个介绍。
4: 大約在2007至2008年，香港呢有很多舊的建築物呢要被拆卸，所以當時的社會的聲音就是，要保育一些值得保育的建築物，所以當時政府就推出了一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這個地址呢青山道88號呢就用是納入了第一個計劃裡面。
0: 游中戏文化馆往江道青山道800号，被南极划会历史江道绘画规划同一期改规划之等，由香港动画文化促进中心负责划会保育。
3: 一当时，仲系算到真正嘅地方呢？ 其实啊，正个歌听拢是非常巧妙个。
0: 嗯，
3: 这个开玉落介绍，经过文妖怪时钟打交呐。当时啊，政府呢啊，甲这个回盘归位经营呐，把这地方呢改作是文化村、旅馆、职业，希望将这个景东门呢转化作独特个文化地标。而这个开用所到的东华文化促进中心，我们可能是做这三件事，就是透过文艺的方式呢来达到推升香港文化，推广东华文化这个目标。
0: 所以呢，因能做成功或双客，其交流自己居委会嘅眼光，随后就将这个名人会由中去文化馆，而以致敬必须致力于推广东华文化嘅国客大使由中去，继续来听这个开用嘅介绍。
4: 咁我哋嘅中心啦，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咧，就成功攞到呢一个计划嘅经营权啊！希望可以用到呢个地方做一啲推广中华文化嘅活动咯。之后政府咧就提议咧，因为姚宗颐教授咧，对中华文化推广做咗好多功夫啦，咁佢哋就希望可以用呢一笪地方嚟命名。咁因为我哋同姚公嘅关系都好密切嘅，所以咧呢一度咧就由文化传承呢个项目咧就改名为姚宗颐文化馆。
3: 介绍完只系建馆嘅原由，呢个启用呢又配交流只系地方嘅产生嘅典故。以前大大因为只系地方呢有啲动摇嘅历史意义。当时啊，东西规划博会嘅过程当，希望呢能够尽量嚟保持文物嘅形动物。
4: 但呢一个建筑群啦，青山道800号咧，大约有20几间，1921年至到1924年所兴建嘅建筑物啦。咁所以最后生嗰间都已经过100年噶啦。我哋当时要做嘅咧，就系尽量保留原有嘅建筑物啦。
0: 车上到白白河，安时离几格位移，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离几格位移时期的建筑群暂已经不符合当下建筑条例的规范。
3: 这个开用回应啊，按照当时的建筑条例，伊能呢需要到建筑大概内应左右半日地方呢加建一个通风口，但是如果爱酷的安装处，你只有一阴凉。为了保持建筑嘅历史性及美观程度，伊人呢到保育专业人士、建筑师及政府嘅帮助下呢，如果最终是处理了一个黑面，伊哋以调整通风口嘅化妆为底。
0: 嗯，也得了尽量嘅妄想，发掘有趣嘅设施，调动自己耐气机、神经机及保障嘅线头顶顶下。有关其他地方呢，你基本上能保留了安历史嘅会议时期嘅外貌。呢个启用介绍答。
4: 之前呢度係荔枝角醫院啦，我哋就保留翻佢喺醫院時期嘅外貌，咁就然後將出邊嘅環境收葺啦，整到靚啲啦，令到呢度更加有文化氛圍咯。
3: 中東歷史推承文化，真係是就中希文化館所希望貫徹嘅初心。文化雖然無興，但是你能够影响塑造有兴嘅世界。
0: 嗯，一到阳光仪式嘅时钟呢，有关小生是将建筑群区标志性嘅象征处，分别设计作为自己艺术馆及博物馆，发挥自己能够实现嘅文化意义。
3: 呀，艺术馆呢主要就是介绍做中去及依个侧面，也不是呢展出其他文化艺术展览。而博物馆，你是介绍文物这个建筑群所经历的变迁，讲述这个做你直到直到自属唔单嘅使命。
0: 嗯，有关当届天光红叶哦，或者是呢个启用上喜欢嘅点？
3: 咩时候呢？诶，
0: 嚟听睇做你答。
4: 我比较中意出边嗰个荷花池啦，我哋有个好靓嘅名叫天光云影，取自朱熹一首诗咧。其中有一句系天光云影动徘徊。我哋設計嗰陣時咧，係特登揀正一個位咧，係可以反映到搖館裏邊唔同嘅景色嘅，即係連中區嗰啲都睇到。我哋有紅磚牆嘅磚屋圍住個荷花池，所以成個感覺都係一個氛圍係真係好寧靜啊，好有文化。
3: 如果呢，依山而建，遐参观完爱酷嘅安装处之后呢，就八楼头嘅往前行，来到了东酷嘅来讲白色嘅处。建筑风格呢，也是从高坡转回更加具有现代感嘅一种打印。
0: 嗯，呢个启用就回去对此嚟个自觉嘅感觉吓，坐直嚟听一下。
4: 喺下边睇完砖屋啦、红砖屋之后啦，上到去，哇，原来豁然开朗，又有6间屋仔，好个感觉又好唔同。 咁同埋我哋用咗中庭嘅地方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會做婚禮啦，有唔同嘅項目啦，有陣時有文化團體會租用佢嚟做一啲文化項目啦。咁我覺得呢一種就正正係我哋做到我哋做文化傳承嘅嗰個初心。

0: 海洋介绍呢，东江的六公的白色的醋呢，现在在介绍分别是文化广东、艺术广泛和英国厅等，主要是营造各盘五档的文化活动。热天库全库呢是文化旅馆翠岩山邦，望游客呢到这个遐增加深度的文化游。
1: 将文化传承作为强光理念，听起来理想且美好。但是，有关作为支付用开的文化点滴，都是自家也有时阵按我交过背脊的偏见哈。
0: 我冇但理想过好，我现实过骨感。
1: 确实，
0: 呢个启用介绍者打打有关起初嘅红眼状态哈，就是蒙的接头过好啊，是咪该拢先起者？但是冇变确定啦，家己能够强势到什么方面？
1: 后来呢，伊那就透过唔单个先起哈，即系个小职场个价格反馈，发现到那伊那确实有只措施是做得比较好个价格。
0: 比如历史讲座，
1: 诶，
0: 啊，伊那五呢有过做只历史黑方面个专家朋友，能够呢似乎非常好个把自己帮个做好。
1: 诶，即便是自己取得了自身个优势所在哈，但是因为有关早期采取全天独立个业务模式，即个活动举办个规模、频率和资源。个红砖个红配件，拢带来了未知难对了。
0: 呀，呢个开用就滴蛋蛋，我那就开始哈，所有个文化活动拢是尽量加起做，啊，包括那讲座啊、展览等等，后来呢就慢慢回应哒，其实也做呢非常困难。
1: 正当时差会人管哈，呢个开用伊就表示呢，后来能做意识到香港其实有好在自己，非常大个社会网络个整体哈，好在做只等家个文化开发机构，所以呢，那现在就改变了自在独立举办活动个模式。唔单系组织机构下集，接下来呢，佢可以保证能行五届展望两个跌交下呢个分配，要两个举办更加高质量嘅文化活动了。
0: 比如呢，如果人家会每届文化聚散盘社出，下集举办了汇聚六月活动，即令呢三日举办了过做只精彩活动，包括展览啊、行业博物馆、市集、加只讲座环等等。
1: 另外呢，有关我哋嘅优势下，就是一个得天独厚嘅地理环境咯。
0: 是啊，有关呢，坐落到立基嘅山岗顶边，你市区呢，也就是桂芳镇嘅老厅顶。所以呢个海洋就形容啦，呢个呢是熏陶闹市蛋嘅文化力招。到闹市蛋啊，恩经独立出来，就能呢能够牵过嘅用破正灭责任。
1: 呢个海洋表示得啦，有关希望能够好好嘅利用自身嘅环境优势，所以呢是非常主动做自己正确选择，放松新鲜嘅接触更加欢乐，调动自己享受顶顶下，将大家呢来到自己能够大自然嘅定正嘅氛围当释放思绪及天地对话咯。
2: 另外呢，就是因為呢度地方好靚，我哋就盡量利用做一啲心靈洗滌嘅工作，例如做禅修啦。咁我哋有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做咗一個禅藝學院啦。我哋希望呢一度可以繼續成為喺繁囂鬧市中嘅一個文化綠洲啦，因為有咁靚嘅環境，鳥語花香。又遠離塵囂咁嘅地方，可以真係俾大家靜落嚟，洗滌心靈、養心。
0: 往前六十年了，一直背后呢啊，既是社区之间嘅密切，也是年底甲初人之间积极嘅提速对话。
1: 作为定江前交界历史文化点滴哈，有关阿瑞以拥抱逆境嘅族群，将自国嘅文化氛围得以弘扬甲传承。
0: 呢个开用表示啦，到咗温哥华嘅各类文化活动对面，伊最喜欢嘅就是东区嘅冬天哥华嘅市集。因为伊所能甲后生人陪到那，有种去文化馆时中呢，有背脊，你听那会解答哦。五百克就好个，各朋友刺激。
1: 可以打听到这声嘢，就解欢慨下，应该是将要非常之兴奋解咯。一只刺激对了，能够带来非常最新嘅朋友之光呢。但先呢，也是直正非常多嘢嘅文化活动下，因为唔单做得嘅刺激，而唔单嘅特定体现，桥等带做得嘅刺激，既可以有第一期嘅电视，或能够体验自己第一期嘅封闭下，或能够从唔同嘅角度。来去尝试低价半货，就爱低半货简单啊！两个多几个来取购，等考下就诶交流。
0: 这这投入诸多嘅刺激吼，大家呢爱多钱，唔当旅行，唔当空格嘅透过嚟几个嚟切磋。
1: 呢个启用噶，伊能更加确立嘅是爱技术将提早可行五届教育项目，帮助唔当嘅学校推动动画半货嘅教育，桥等学字画、学国画、学大刀等等。
0: 这个开用者打打将五等嘅人呢组织作只诶，佢陪多年嘅文化活动，并努力呢将自己嘅精神寄宿落去，以前会打，即系呢体现嘅就是。

0: 请乞丐吃水白莲。行村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景记录乃技术探国自家回来。近年来啊，行拍卖馆呢成了一种文旅新时尚，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得到古建、国拍等国家馆加会议。

0: 只呢，长镜记录，杨浪作者，直谈叫景。如果大大观是电器曲播界穷恩回嘴，下里随着每界关系拍卖观，你运行了经济界历史水质。将以南铺田道先能明灾，直透经会往车界文明平都此次顶区。作为小派八十三的国家一期拍卖观当，就一界关系综合性拍卖观，位于相当最宽界车照此拍卖观，素有随大拍卖观之称，即地处随关乡，广场大文物。在小吃博物馆湖广站里边介绍，如果先到文化节等再度定位，馆长对于如何将定点的文化展望真正挖起来，把博物馆的整治正是更最难的心灯。里边答：
1: 青州博物馆新馆啊，现在像个商业综合体，有将近30个运营的服务项目，包括参观、研学呀、吃饭呀、购物啊。因为我们青州博物馆有个镇馆之宝啊，明代的赵秉忠的状元卷是海内外孤本。那我们就依托着这一个打造了自己的研学品牌状元学堂，再一个依托我们的青州出土的文物研发研学的课程谁是亚丑。新馆开放以后啊，我们注册了我们自己的文创品牌，依托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东汉遗子孙玉璧以及龙兴寺佛教造像，还有些网红的馆藏文物。我们现在已经设计推出了200多种的文创产品。
0: 新奇澳界车照此博物馆，不仅会成为集参观顶难、学术交流、开黑眼桥、教育校外等功能以及新界公共文化场所，还通过创新顶难超等，提升顶难水平，将游客点进入天然博物馆顶边的文化价值，能够更全面的了解车照前九届文化队伍。车照此博物馆湖广站里边。
1: 新馆的展厅啊，当时在设计和建造上，当时也请了一些专家论证，根据我们文物的特性，特别注重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观感体验。四楼啊，是我们龙兴寺遗址的佛教造像展厅，这是游客给起的名字，叫青州微笑。这些佛像参观的时候感觉它是在微笑的。这个展览啊，我们就创造性的采取了裸展的方式，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只要不去触碰，你挨得多近都可以。在省内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再一个，我们采用了一些 3D 的互动系统、瀑布式的数字魔墙等数字展示手段，能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青州微笑，有种啊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方之美。
0: 坐落于江苏庆阳界庆城县博物馆，始建于1984年，是一座综合兴国的三级博物馆。馆内陈列内容展起隐故矮字等多，唐代彩绘陶俑是长边等的精华，故极关键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正参加北京、洛阳、青藏、敦煌以及日本大阪等多地主代展。庆城县博物馆办公室主任丁志胜。
2: 省文物局在2021年支持我们做的彩绘陶文物的数据采集，特别像莫汉将军墓出土的这一批彩绘陶俑，对他的陶俑三维数据进行了一个采集。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衔接，跟一些具有数字化开发能力这种企业合作，后期呢计划将莫汉墓的展览线下搬到线上去。
0: 尽管已经站到了文化界环口，古年期游客接待两天这盘石发电。但电子性坦安作为关系博物馆期节升级已经困难定定，
2: 跟不上文物保护文物宣传的这个节奏。目前咱们只对2、3级及一般的彩绘陶俑进行修复，像一级的这16件珍贵的，像这一批呢现在还没有修。还有其他类别的，比如像青铜器啊，自己也没有实力啊，也没有人才，资金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文物保护这一块反正任务非常艰巨。再一个呢，就是宣传这一块的话，像现在做短视频啊之类的，确实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人。
0: 创国壁画拍卖馆更色彩的，其中70%拢是东水拍卖馆。虽然目前已有红门关拍卖馆、平洲拍卖馆等多的关系拍卖馆并设立保护，但是真正出口的已经是减少。让电子性培根焦虑的难猜指望相对无限的问题，多参多千行的关系拍卖馆开大市普遍重多的。更难猜方面，外国平均每届拍卖馆的专业技术能力不作争论，技术正当介绍学士更是借之有借。

0: 形式等不括文物小学士比文物欢喜曲的声音。江西赣州浙江博物馆馆长赖伟明，
1: 文物修复等专业人员的培养周期长，要求高，县级博物馆基本上难以吸引和留住这类专业人才，藏品的征集渠道相对狭窄，资金和人力投入不足，导致新藏品的收集困难，博物馆的运营经费、展览经费、文物保护经费等常常酌进见肘，限制文物的保护利用、展览策划和推广等方面的发展。
0: 多位关于博物馆相关负责人提出，希望的究竟在政策扶持和资金要睇，让地处所管辖的博物馆令在嘅国家流量。提案一次，各地包括文旅到来嘅多个部门也落提速发力，逐步弥补关于博物馆多年来和定期大馆间巨大嘅扩张落差。安徽双乡浙开博物馆馆长陈志条。
2: 县委县政府呢，对我们馆呢非常的重视与支持的。第一个就是在国家提供免费开放资金的同时呢，我们县财政也把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开放经费也支持一部分，纳入了全县的年度的财政计划。另外一块，在对接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呢，那么都把我们博物馆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窗口，加大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在政策与规划引导这一块，我们博物馆的发展也纳入了全县的古城复兴的这个项目中，现在也在积极的在谋划一些具体项目。
0: 当局旅游研究院文汇化旅游保修嘅董事柏树豪、李鹏鹏红色展会，文柏节阁下文旅节，为者关区博物馆已经呈现加速迁行嘅态势，在各地多探索形成关区博物馆特色嘅优势嘅过程中，各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关键一环。
3: 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今年提的这个主题文化游径啊。主题游径呢，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游览线路，就是它把博物馆和景区打包组合，包括青州呀，包括这个云梦他们这些县级的博物馆也比较火爆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在大的这种环境下，是我们有意识的把它往这个县级来引。近两年就强调这个文旅的深度融合，就跟这个嫁接了植物一样，你两种基因它要融合，它要形成一种新的螺旋结构。不仅仅是我博物馆，我这个有文物有国宝这个东西就能吸引来吗？恰恰是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这个背景下，是因为有旅游的策略，它旅游管理嘛，它是一种产业，你这个文物博物馆它是一种事业呀，那这种事业和产业的这种融合，然后才推动了现在这种县级博物馆的这种爆发。
0: 到李鹏鹏台来，各地广场党员红格广义中领江出别故镇各个地方历史甲文化故事，阿领将历史最初当届每个岁节拢享有光彩。未来以关区博物馆为代表的东秀兴博物馆进一步加速迁行，到展望前获得更在框下，配置前的伊更加旺盛，也将成为大趋势。
3: 县级的这个博物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早就注意到要去挖掘一些历史细节，包括保护一些文物，乡史馆、村史馆、村乡村文化馆，其实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都是我们文化公共服务的一种趋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县级博物馆的火爆，未来这个乡村级的博物馆依然会成为文旅热和这个博物馆热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服务的完善、管理的完善，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叠字节目》，来到了今次的《叠刷红尘月》环节。今次呢，将咱所在来了解叠招灵欧毛笔的历史及制作根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孔子答：敢爱善其事，必所利其器。毛笔当然通过书法、绘画等等，实际上动摇个这些根据，作为文版四宝之首，当然通过个香香历史情况等，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情怀，亦为创造灿烂个中华文明作出了多位个贡献。当然，地安人偶等人称，许个制作毛笔的工具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2017年，地安毛笔制作技术也被列入地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区协传承人是邓初勇甲邓本长，今日我也来到伊那家当，向伊人了解人偶制作毛笔的历史。阿叔了哈，祝你称呼啦。
4: 哇，邓初勇啊，大阿囝做邓本长。所以定做唐门呢，白定讲是非洲传承人，现在就真正刺激个非洲传承人啊。
3: 呀，啊，整人人偶制作毛笔个历史到这一段呢？
4: 到这个就元朝至今，
3: 制作咱历史的时候去追溯过什么？
4: 我到2015年有去浦江个参加吉阳水族节采呢，伊是到当时去黄秋草山，到只叠山一段，到浦江过来飞行在，伊只个山当伊就钓到到桥顶灯光有个约伊冒名的看望，又去黄秋草山，比如话浦江。基本个草山，要山到到福建前后，就等只开始到浦江山来到接西，接西才转来到这个山通关就对。
3: 选手来只开机山迄，那就带只机关
4: 啦。到迄个带来，伊到迄个呢，伊就是简单落在只，伊做毛笔龟山，来到这地方做毛笔龟山，传到到八五年以前发生的不错，人人爱写字。

0: 年纪比嘞，啊，听到明道要请个时间，才开始叫做英文笔，
1: 更笔，
0: 更笔，人叫英文笔，要个奥数笔啊，什么个都讲够多哩，啊，要教以及后来即落电脑会，
1: 嘛，做人能够做毛笔先下，
0: 做会笔个，就现在当作嗯，个人有创，要做其他即其他笔个，还有个哪三个人。
1: 然后嘛，所以做别个情况就是这些。嗯，阿正兄，您该来做毛病呢，也是就这世世道道相通落来个。
0: 我个家族呢，就是自古以来，从王朝至今，就是讲落做毛病。大家我知道南华时间落做毛病，以做毛病为生，到做一点600左右呢。
1: 邓初勇的祖辈叫做邓立松，当时是陈培禄制作毛笔的字号邓成正，大概出于这个出口成正的意思。这个刘字号就直接引入现在，当时呢，伊是由自家堂兄弟老祖父引入的刘字号，提到今日呢，只剩下一人白家老做毛笔了。肯定是咱毛笔有咩特点啊？
0: 特点个就是讲采取了革新动物的毛。伊个特点呢，甲伊个特色呢，就是松秋钢制作。
1: 有只配偶一个毛啊毛啊，正如你非常做，因能只解听用到一样嘢毛类咯制作呢。
0: 就是用了狼毫、兔毫，就当狼毛、兔毛、狸毛、德毛、鸡毫、甲野毛，这种物来做毛笔个。但是按刻好个需求，双到不。当个动物个毛来从手工制作个，
1: 一制作毛笔个，经过聊天也是相当复杂啊。大概有一个个经过聊天，
0: 到成就伊在个听呾，就是八看外国个讲述。一到之后呢，有部分半成品，也就五十镜头个讲述。第一天个落个做个时间，当得四五十刀啊。但是当作伊比较有技术性个，就是个归纳做十七刀。比如就呾双毛后个就双制作比较有高档，就是爱双头浪耶浪，就是五尺浪。要热爱热爱就是双大浪，爱大个就双小浪。这就得等于热冻的毛料加刻好个需求来双出毛料。
1: 之后呢？
0: 之后呢落去呢就这个。突中后呢，这个齿毛，这个物呢，伊就突中就突字，就得到那只撮字甲突掉，只撮突字就得到那硬背好诶，进掉伊撮腰就得弄头诶，当作腰。第三行呢，就是用伊来，只要套这个就得齿毛来填伊做。第四刀呢，就是来突掉只撮中，掉到比如眼中，伊就好做能新剪落成只眼毛衫，叫眼中。一脱后呢，再来齿毛，特别叫齿毛。齿毛后呢，就缝缝，缝缝后呢，再来做后呢，再来配齿。配齿也得按了这个竹条、个缝梁来配齿。配齿后再插齿，插齿就是咱这年纪比较不会的。好不哩将指甲刀哩多啊，就指甲末呢应该长长短短呢来脱落去，脱后呢来做一招。叫做来下长招，这个就叫做
1: 擦字，
0: 擦字后才来挑掉这个风，这个薄硬个风才挑掉，用这短刀来挑掉。挑风后呢，才来崩裂，崩一截一截，崩一截裂裂来定型，这个定型，定型后才来包，又来又过，咱做会比硬好的包，干过比薄风就命。包后呢，才个晒干，晒干后呢，伊才来困。空后才来配干，这个方式就是买成只加做做来再调风，长长短短加只做无用就倒卖，要再找个调风。调后才来只加，只后晒干，又制作那配笔头啊，加这个贴票头啊，制作这就是刚保存到来，制作落去制作好好杂杂个包，交伊包装啊。这撮即就是无技术性。
1: 今日只介绍呢，大概就是制作一件毛笔嘅工序，制作到介是你家己上满分上岸啊。
0: 就得知道齿毛，知道咩工序上清，四件工具得学一学，几少叫五谷少，几多做毛多，切毛多，家自己做毛棒，家己动刀，这四件工具你得学。要这四件工具呢，清淡无当，我到最我唔敢当话学，坐嚟学好硬啲啲。
1: 毛笔制作几个工序。

复杂，从上开始嘅选料、突字，到上脚背嘅转头、刻字，多多少少可以说分成几十道工序。虽然复杂，但是邓初勇一家值得坚守前线，认真嘅对待每一道工序，并坚持顺超工职责。伊能自家铺好邓成章制作出来毛笔，非常精髓，选料讲究，独具一格。找出来的毛病，无论大东小开，就兴玫瑰，碧空沾水，折下流畅，不有回糖粒，也不受当地白客会的推崇。数百年来，严耕不灭，当初用的只要坚持落去，就不会断路之一红团生。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年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0: 强东西通南北，统一地将地势向阳拍。
1: 想有咱就上当，唔晓你来加乐饭。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金针麦，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的？第一就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头毛冷冷嗯嗯吼，五黄稀疏是 NG， 拍掉山五字上个，掉山五字上个。第二条名句是黄末三将狗太阳，黄末三将狗太阳，拍梅形 N 个，梅形 N 个。第三条名是当今茫茫 N 中青，当今茫茫 N 中青，拍五眼唐诗，五眼唐诗。吴老师了哈，
6: 吴永斌老师。
5: 第一条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拍掉双五字上个的，怎样猜？
6: 哦，猜到老人如衰囝。
5: 啊、
6: 哦，哦，叫应会议。五黄稀疏，咱通过头发啊，通过发丘啊，就能够帮到一个人。哦，伊个健康状况，那个五黄稀疏就证明啥物已经苍老了啊！哈、嗯，机体就来那已经是哈，是脱健色变坏了。诶、嗯，是因子就在入睡囝，我那得益。一种五黄稀疏是因子子宫咩来？那呢是叫做已经是叫做上僵病。
5: 嗯，
6: 哦，那老人入睡囝，遐那入睡囝，睡囝幼稚无在，伊是真健色变坏。
5: 嗯，
6: 哈。伊悄悄食，伊好假，老人无假。人听见老人、大人啊，做呢啊，吼，人那都来个有只哩阿婆啊，相信相信，大家不可理解。
5: 嗯，
6: 只命名，诶，叫做只去阿日痴海灭，也即就是老年痴呆症。
5: 是。
6: 所以来，但系今日我有伊那几条面来改读几条面来，实际上拍出来社会形象。
5: 嗯。
6: 然后在那进入老人社会。即系老年痴呆症啊，即系阿兹痴海默，确在是不可逆转嘅。即系青年人，当青年人唔在，佢系嚟啦，嗱，在两三年啦，嗱，出面啦，闹个老人，但直接就攞到楼梯透过，呢红人就拖车，有只狗仔，伊就搞我拖那伊咩只无只，我就走去买物件食，走去买几下包去食，啊，包泡泡卖半话，我做呢，因为。伊阿侬交代咱那无恁卖家爱无买物件食，我那遐是做呢啦。伊那到来恁唔食，三顿唔食，了定那到外口写衰人，对啊，唔掂咱那伊无食，惊无爱食做呢。伊那恁卖可怜个家家拢命，伊只卖包瓜蕉，那了只会出破面，那死哩只写衰老老人，我真系大家耐心改食。我那唔是啊，恁已经是咩态啊？先整咩破病啊？恁大家黄粮个做呢啊？我那要我着那个弄啊，那大家急也关爱。
5: 是，
6: 哎、啊，所以那社会上在咱好在是叫啥？伊莫咱那听众朋友叻在兼职，咱当自己学识条面子后，社会有叫啥时阵呢？咱应该对住做老人呢，哈、啊，有孤光者抬骨者啊，卖钱死人啦。
5: 是，老年痴呆也叫做阿兹兹海默病，是一种基本五那个神经上发展的神经系统脱健性疾病。伊个主要表现就是潜在功能下降、精神症状个较为障碍，或者相信话另一个突然下降等等。病因呢，听到高兴就话文明，但是有一点就是啦啦，应该是跟遗传个基因有关系啊。所以，唔单以老人。

0: 往一只山，一个木一个是无变空气。
1: 正常当然，伊直接就跟帮助唔认人，未认人已经咩？了人大家人在所有嘅老年痴呆症，最重要那一含那唔白，伊直接爱爱白咧，就死人。真正吃过了红灯啦，哇，无吃啊，做假子种苦，伊唔记得，
0: 哎，
1: 了就唔记得，了等下叫做咱人偷累啊，怎样做呢？
0: 哦，
1: 已经是熟知，系真
0: 个是。伊在生计要直接改变去。好，一等来睇睇第二条面是黄麦山酱狗太阳，黄麦山酱狗太阳拍梅形银个只。
1: 拍到吉整晒，梅形人咧，梅形叫做啫，晒只晒哇，样样晒哈。就算晒定一只来，但呢即系食嘅问题，晒得好些，食嘅方式也是晒得好些哈，叫做晒哈。那人仔就先上来，但呢佢一确认下，特别人只系一个生活佢下哈，我就遐个，但是呢对只晒手机子嘅咩上来，但呢我是大家就总结嘅啦。诶，他非常摸啊，你拉开。开车了落等红绿灯，甚至直边开车直边就啦，每个有每时我哋就嗱，老子了就来晒，哦，这个咪就注意啦。
0: 是，
1: 黄麦先这样做吉正，哦，吉正，哦，即正啊，就吉正吉有麦，然后做黄麦，哦，了高太阳就落晒，
0: 太阳落拍，
1: 落拍就回忆发懵啊。
0: 第三条是当镜盲目迎中青。拍牛眼糖丝，
1: 牛眼糖丝啊，差不多熬不姜来食，即系啲蛋子眼啊先啊，再不姜高精，熬不姜来食，念天字就休休，读成这样子体啊，哦，即系蛋子眼糖丝先啊，哦，伊有咩个状况啊？伊状况，那状况都未看，状况就顶啦啦，有人那个咩，佮是北底嘅教材声，又去哦，
0: 大家听
1: 我系考台面啊，就生咧，但出来究竟系遇到，也职业都输咧，是那无职业
0: 嘅吼。
1: 是，所以当职能先生人考着台面，真实考台面，佮接着来那呢，做传播嘅一个地柜，所以爱往事吼，就那调人当先生，啊，那算是勉强来那，做你要拍咗好不讲来讲呢，就。面面别过几下脚，一个风卡，当镜就卡咬只咬个都好，往好。可以好似讲写落去，只个咬完往再来，但那么就得上强人先，吓更感觉往好好就是当，所以就只个咬不硬来只来别改做往好。盲目就是不强，抬唔掉，抬都抬唔掉。
0: 中青就来，
1: 中青就要来中青，系咪？只个东局。力多集大更新，
0: 曲力，
1: 诶，集大更新啊，曲力啊，集大更新之职就系来中青啊，伊系所谓肚面就我肚子，基本字叫做罗职惊，哦，所以基本乜都害死人啊，哦，只系人，啊，人接唔到风头，
0: 系佢唔识听定诗嘅，
1: 唔识听曲力。
0: 好，即系今日嘅三道面，又就向丁海老师，
2: 叠加。强登双冠，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强登双冠。
4: 今日就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波内叮当嘅双灯，会好过烟从前拎，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尾声了，最想来收听嘅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神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基，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神再会，
4: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志谦。
6: 好多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我等一下俾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我等你外去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

0: 在落去躺下架个天下大事。
1: 以上就是今天夜宵下大家做了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宵下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精彩片段。
2: 地地麦记，
3: 撕开客家啦！
2: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3: 撕开客家万地。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地地唔地地。首先，带来关注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致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态到强。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去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生态服务业协同发展项，拥有我哋突出优势。长远来看，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广东又该怎么样致力打造一个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点呢？接下来，带领今日非常嘅报道，也来详细了解一下。
0: 广东既系制造业大省，也系服务业大省。导航的指标啊，号是两跑千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家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大概是占了全国的1%。2025年，广东全省体育生产总值达到14.5亿元人民币，连续37年居全国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3，服务业增加值更加是连续42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均流畅。电子信息、汽车、天气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寸。超高清视频成为其数十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较长的无人机、细长的工业机器人都展翅广东，实施经济规模连续10年居全国头一位。基于到两岸甚至的背后，离不开服务业的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企业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九年是登当全球头一位。专业服务方面呢，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同达检验检测机构数量都是第一和全国头一位。扫描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市场连续10年全国第一。同时呢，智能工厂、空想生产、有心听字、中小城中城堡等加速涌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能力提升，譬如创态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去年六月后，广东还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的指引。海广珠隶属于南方天庙的一座高质流仿真声音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行业声音室然后遇到十套的控制保护系统和实时的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数天秒落的各类工况同的运行状态。既然虽然不是直接生产设备，但是你作为天理设备真实投运，提供观看技术验证服务，把安全风险拦截下去，并命投运之前。南方天庙超高二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庞翔来讲，
4: 投运之前，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呢，就把实际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缺陷、一些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运行的状况，在这里先做一个模拟，排除相关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个整流工程呢，就能更好的去安全零缺陷的去运行。
0: 人定的一则思路，南方天庙超高压贴胎形成的基于冷却和系统的松链融合质量管理模式，并且你把这则模式然后推广到产业链上下游，同时智能化运维也进一步的行式融合成效。以海拔1400米的干塔笋丝为例，无人机替代人工智慧化后， 蛋白的作业时间从30个钟头压缩到20个钟头之内。

0: 对，效率提升80%，为两亿用户提供了高负资格数字化样本。南方天命超高傲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李赞英。
1: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0: 从能源装配的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加广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广东企业正在加速探索。一家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传统装配制造企业，就打造为第一设计工矿的质量重视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加速服务机制，帮助20多家的国内企业呢，系进入到为国际供应链。公司司机同服务事业部总经理赵志军介绍。
2: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0: 当前啊，广东两亿用户的探索可唔同层面呢落地成件。在非洲，多家产业人士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同生产性服务企业超群摄取、联通发展，令到上下游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在人气地位下，多家企业服务客户、服务供应商，究竟是从研发设计到综合服务的逆行产业生态。新一人海规划的开始，何处安定企业前生命周期划分为的功能期，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的坚实支撑。非洲美善业人气负责人梁俊，
3: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它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它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加是企业协同发展的头号仪。在烧企那后，一款名为烧企同的实施化平台做的扮演的产业凤凰的角色。A 家平台呢，以智能 PP 同人工超核双轮系统，帮助企业实现交付出师、前批套、超低器材工成本，为制造业同服务业渗透融合，朝上实施化的一角。首先，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金强介绍。
4: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服务领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0: 在东莞一家天子材料生产茶园，一条条被头脑冒汗的事业铜线在不同的产品之间穿梭。这是企业利用长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细米铁种切包线，相比传统材料透天率是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 AI 服务器、大空飞行器等一门两位，领导企业在传统行业当中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企业副总经理邓贤安来讲，
5: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体质增效降本。
0: 这作为研发机构，长山湖材料实验室走出了一条研发及服务的融合新路径，搭建了从技术研究到产业生态的前链条赋能体系。截止到目前，实验室已经通过多种模式，譬如孵化企业七十七家，总估值呢超过300亿元。长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傅岩介绍讲：
6: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 它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

0: 行这个市企公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1: 为要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和综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新服务业企业等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型赋能对接合同，从单纯的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生态形式，也成为了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术。广东移动就正好的推进实施人企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师资技术为纽带，构建网络加服务、平台加生态、科技加创建的三态体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移动战略客户中心副总经理李伟森介绍，
2: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1: 去年六月后，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持续扩容。来去谈一下中国消费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冯小霞的分析。
3: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4: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5: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区之上四海客家节目。
4: 上广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5: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6: 听众朋友，今日已经一旦发帖就同分享到嘅嘢，以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客家肥坦完整节目，或者系电台剪辑片段，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领言留言互动。
5: 嘅就等下来呀，嗬，可以扫下坦嘅稿要过后，我等然将我转嘅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坦。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在15开口之年 APEC 中国人的重要节点上，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圆满落幕。交易会期间，我哋人不单止见证了非遗起义和新时代的向善建树，更加是看到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在15规划引领下的精彩碰撞，展现了台湾区文化产业在 APEC 合作建议当中的创新发力，深刻感受到的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当中共同发展的蓬勃动力。为此呢，思海客家节目推出系列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带领回顾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感受科技赋能的文化新质生产力。节目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以艺术之眼解构文博会的科技密码，对话驻思国设计师杨思克。七色时代不再平静的盘踞，而是求进求出，奔涌向前。第22届文博会主视觉已经发布，就以油画般的距离感和流通的力量感，打破了大家对官方展会的神秘关心。从经典废废的青苔石块，到七彩时代的通泰浪潮，几百万人人质疑弯移了海报，而是文化、科技、创意和艺术的一摆四角对冲。一只沈阳节目年就为大家邀请到的第二届的主视觉设计师杨思克，带我们从艺术和科技的维度行入第22届文博会。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

0: 今天很高兴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22届文博会的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袁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1: 哎，你好。
0: 很高兴哈，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今年第22届文博会哈，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主视觉设计呢，给人的印象很深，有流动性，有色彩性。那么您能否先用一句话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来定义这届文博会的这个视觉的核心呢？
1: 其实我们是想表达一种文化能量的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 AI 或者科技重构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符号。
0: 那如果说今年给人这种视觉冲击的话哈，无论是色彩也好，流动性也好，或者是和 AI 的结合也好，和往年会有一些很大的不同，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呢？往年您也参与了设计对吗？
1: 对的。往年呢，我们讲它的意象啊，或者说它的视觉特征会偏静态一些，就是这个静态倒不是说它不是动起来的一个东西哈，就是它的意象意境它会更静态一些。那今年呢，可能这种动态感，那个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就是哪怕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图形，它也有一种动起来的这种倾向趋势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它在呈现一个正在发生，然后不断连接，然后这样演化的一个文化现场。
0: 那从这个静态的标志到动态的肌理的这种跃迁，我们最初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文博会也有20多届了，那么在今年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您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1: 其实每年我们去参与到文博会，不管是设计工作还是现场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觉得它在加速，就是我们觉得大的时代背景下，它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加速流动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包括融合呀、连接传播重构这样的一些感受，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设计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0: 那么从这个事后复盘的角度我们来看，您的这个设计有没有哪一块觉得是特别冒险的，哪个决策是您一直坚持的？因为我们知道肯定要走过很多层的这个审批啊，或者大家的碰撞。
1: 其实倒不会说有冒险这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它确实是会有一些，我们会放弃一些传统的展会型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安全的构图方式，其实是想让这个视觉呢，就是更接近这种艺术类的展览，或者是国际文化活动的这种气质。当然它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坚持的东西，就是文博会的最深的识别记忆的这个符号，就是一个七色的
0: 徽徽标。
1: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是文博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啊，文化资产啊。
0: 那么和这个去年的主视觉相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颠覆在哪里？你想要让大家去掉去年也好往年也好哪些标签？
1: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企图了，就是往年的或者说前面20多年的它的这种积累会到一个比较节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是一个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形象，就是打破更早的这种偏功能性或者偏城市化的这种印象。
0: 情绪型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就是让大家也要跟着文博会共同成长，有一点灵感的记忆点？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好的，很多人关注到这个文博会，大家可能对这个视觉设计更重要的是看到徽徽，我们的七彩的这个飘带。那么其实我知道这个色彩设计不仅是在这一块，在文博会的整体的场馆设计还有里面的内容也都有参与，是吗？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其实一直以来好几届的设计它都是一个融合哈，我们不想它只是一个平面，就是一张海报或者说一个道旗啊这样的啊。
0: 对，
1: 我们希望它是在空间里面去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它肯定是通过多媒介多个这种空间的营造来形成一种叠加，还有这种彼此的渗透交织。其实还是为了呼应这个主视觉的这种在流动中文化的融合和向前奔涌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嗯。
0: 那我们看这次的这个文博会里面，还涉及到了蒂芙尼蓝呐，还有一些精彩的大的盲盒。

0: 合这种创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也渗透到这样的一些环节当中了？
1: 会有的，就是它会是一个结合的这样的原则吧，然后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感受，就像我们刚刚强调的多种媒介、多种介质的这种体验，它形成一个情绪感的、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啊。
0: 我们

0: 是不是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或者和世界交织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
1: 这个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有选择了很多，更有科技感或者说更有传统文化感的。那现在这个其实是一个融合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代表东方美学里面的这种气的流动，然后比如说中国书法里面的这种气韵啊，然后山水里面的那种势，然后还有敦煌壁画里面那种飘带感的这种流动感。都有影响我们的这个设计。当然它，我们希望它在有东方文化的这种精神气质的同时呢，又具备国际化的这种视觉语言的特征，所以它大概是一个融合和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0: 对，您在里面觉得就是特别能突出我们东方文化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点是哪里呢？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更关注和投入这个点。
1: 我觉得还是在东方文化里面偏意境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油画般的这种质感啊，或者说它有一些触感，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比较敏锐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偏西方审美的一些特征了，当然就是这种特征就是它带给你一些更真实的这种视觉体验。那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还是这个它的这种气韵，它的这种意境，我们希望通过现代设计来体现一些这种东方的传统的文化里面的非常符合中国人审美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
0: 这届的文博会，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 AI 和机器人可以说是深度介入了啊。那主视觉虽然说是您和团队共同设计的，但其中肯定有很多这个闪现科技元素或者是科技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能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科技怎么融入到我们这次的主视觉设计当中吗？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核心的这个飘带，它不只是一种 AI 风格哈，就是它从视觉上的形成，这个素材上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那种平面设计的简单的去用人工去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更接近这种数据流啊、神经网络或者说能量轨迹的这样的一些曲线，它不仅仅是这种传统的装饰性的曲线。它通过这样的更偏计算机生成式的这种设计风格呢，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为了，还是围绕着那个核心哈，就是一个能量的持续生长和演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更动态，更流动。
0: 那如果说我们在整个文博会去感受的话，您会觉得哪一点是科技感在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当中展现最明显的地方呢？
1: 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视觉的这种，
0: 冲击力。
1: 对，它其实很难说，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飘带来去解释的话，它的这种复杂性、这种光影的丰富度，还有您刚刚强调的这种油画的这种质感，它其实都是传统的设计工具会比较难去实现的。
0: 那我们在这个设计的当中运用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一些科技的手段，比如说是数字生成，或者是像建筑那种 BIM 的建模。
1: 它其实是介于数字生成和 BIM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讲得深的话，就会偏太技术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的输入一个，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指令给 AI，然后它给到你一个视觉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综合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生成的一个结果啊，不只是说我们选一个颜色拉一个曲线啊。对，它比较复杂啊，复合吧，你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一个未来的趋势，就是，像设计行业或者说其他行业去使用 AI，其实马上会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而不仅仅是通过指令，然后只是做一个很单一的这样的交互啊。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您在这届这个文博会的主视觉设计当中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特别深的感悟？
1: 是的，没错。
2: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二。

嘅夏朝埃日来办跨学，就同款项打记哦。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咗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地下来可以数校堂嘅果肉果黑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里窗嘅环节，欢迎继续数糖哦。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集定絲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什么节目
9: 西海客家
8: 所以以前的谭中平要挨在飞前
10: 挨在收尾粉又来到西海客家那个地方的板块一路谈客家歌片客家戏
8: 王白的老传统意乐闪格先创作行出款嘅，那个年创温习国铺等客家。听众朋友，好节目嘅张开始啊！我哋先同罗氏选送到热带屋桥。

0: 听众朋友，唔知咱听到嘅系著名客家《汉调整曲出水莲》嘅片段，佢喺咩本带来一种幽清雅逸嘅感觉呢？喺今晚嘅节目当中呢，喺里面准备嘅曲呢，就系《汉调吟乐》。
1: 嗯，佢头先听到嘅整曲嗬，古整曲出水莲呢，就系佢保留嘅中人吟乐嘅古朴淡雅嘅一种风貌同埋音韵啦，嗬，又融入嘅南方吟乐柔美细腻嘅格调。佢喺 MV 啊，汉调吟乐演绎中人，又称为国乐，爱江山，广东汉乐。喺广东嘅东浦天记，还有福建嘅西浦天记，来是广泛流传嘅话，嗬，系广东民乐嘅重要乐种之一。佢吟乐界嘅专家就认为啊，汉调吟乐历史悠久，人人流畅，古朴优美，典雅大方，可以称得上系两难一技法。
0: 汉调吟乐有曲目六百多首。分典礼音乐、排夜音乐、风俗小调、曲艺音乐等。中央今年就有我哋认真啦谈到嘅《出水莲》，还有《过江龙》、《崖山爱》、《柳油剑》一啲嘅几十首曲目。
1: 嘅就等下来后，我哋继续来去同听众朋友欣赏一下呢一首汉调音乐嘅经典曲目《出水莲》。

0: 嘅粉条盐鹅吼系既保留诶古种族粉鹅嘅特点，要南北兼修。宫廷盐鹅同搭民间小条并修，唐时来呢十分嘅流畅，而且系古朴典雅。
1: 按照传统嘅人造形式同搭长期人格嘅人造习惯以及唔同嘅用途，广东粉鹅分为思想盐鹅，而往办呢就喊到系宜鹅或者系前鹅，中军办盐鹅系要白盐。民间太锣鼓同啦庙堂音乐唔太累。
0: 首先啦，嗬，老听众朋友来去介绍一下思想乐，嗬，也俗称佛像索。今日就喺我哋讲到一只广东汉乐当中最为普及、最为大众化嘅人造形式。嘅人造嘅时节呢，以头像或者系题符来去亮造，譬如杨钱、三祥、塔诶、耶符诶等乐器。
1: 下半年我来选上一首思想乐合奏《百家村》，其用头上人造主音调，譬如塔诶同那杨钱等乐器，悠扬通弹，我来做弹一下。

0: 给广东汉乐的天一路也好是秦乐又称为夷乐。其追求呢比较狡牙的人造形式，经常呢是欢迎牙师发通来的。其人造的时候好乐些比较少的哦，主要呢就是用古筝、琵琶、乃符、通宵一道，人称筝、琶、符。
1: 交通压抑艺术的汉乐由古筝、琵琶、乃符、通宵等合奏而成，鼓魄、电压、流畅、柔美，充满了诗情画意。
0: 今天下课，我们就老听众朋友一起来去欣赏一下艺术交通压抑。

0: 替三类是海外泰罗鼓，又称白银。其主要发通以民间养神消费，或者是老人时候一代的传统客家技艺，其以唢呐为主轴，搭结乐有太鼓、唢、丝锣、太小拍、旺锣、铜剑、箫锣、马锣。
1: 好，听众朋友嘅，我哋而超热情嚟去选赏一下艺术彩大乐、硬扁客。

0: 很多朋友去 A 白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面介绍为广东话的 A 三种种类，我们将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同我们介绍广东话。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节目二四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的有，今次人节目二苏糖。
0: 好，节目之外，也欢迎下在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四海客家苏糖，跟到嘅精彩内容。
1: 今日你好，听广嘢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来到2026年的5月2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今日节目我哋聚焦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黄雅静，一位叫李广华啦，会加盟节目，为大家

0: 分享广州同香港部分嘅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噃吓。我哋仲会分享翻各自中意嘅一位粤语播主吓，同大家一齐越讲越过瘾，全粤韵品粤调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回顾翻上个星期有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活动系喺广州举行，精彩纷呈，呈现岭南文化。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嘅话啦，今日仲有两位靓女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咁啊，之前佢哋都同肥光录过一期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噶啦。我哋今期节目咧讲嘅系广东同香港啦，好多粤语叫法有唔同噃吓。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话题咧？点解佢哋要设置咧？佢哋系边个咧？吓，邀请佢哋出嚟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系黄雅静，嚟自中国香港，而家系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0: 好，欢迎雅静啊！另外仲有佢嘅同班团员吧。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广华，嚟自中国香港，而家都系喺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0: 两位都系嚟自香港嘅，喺广州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啦，读紧相关专业嘅同学仔吓。嗱，之前我哋都分享咗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两位同学咧就话：我录完之后唔够喉啊，我再要上嚟分享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可能都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去读书的经验，或者有生活过的经验，所以呢今期的话题呢就叫做广港叫法有不同，大家不要讲错，是广港，有些朋友讲懒音，广港好像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广是广州的广，这个正音，懒音就是广州，我们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港咧就是香港个港啊，就是香港、广州同香港两地。想问问咧，我哋咪后同阿雅静都倾过，你咧细细个咧系一位往返深港两地，即、就、系、是、深圳同香港两地都读书同生活嘅跨境学童嚟嘅，系咪啊？不如同我哋简单分享下呢个经历啊。
1: 系啊，我细个除咗读幼稚园之外，我小学开始就。因为屋企住深圳，但是我就后来在香港翻学。我小学开始就会乘坐保姆车同保姆阿姨日日被他们带着过关，然后放学之后呢又在香港翻深圳来生活这样的。
0: 所以每日你的通勤时间，我们现在讲通勤，就是你以前翻学的时候都要通勤的，通勤时间要几耐到？
1: 我记得细个嗰阵，我好早瞓觉，又好早起床，可能八点半就会瞓觉，然之后第二朝五点十分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过关咁样。
0: 几点先到香港学校度读书？
1: 我哋系八点二十分计迟到。
0: 即系等同于你可能要花两到三个钟头喺路上单程就仲系。
1: 不过而家都好快嘅，因为屋企住喺离口岸唔远嘅地方，所以其实。个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学时间比较早，当时三点半就放学，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五点左右啦。
0: 咁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啦吓，咁所以来回嘅通勤时间可能去到三个钟噶啦吓，可能更加之多吓。咁当时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细细个咁细，小学嘅啫。
1: 好多人听到我咁样通勤都会觉得好攰啦，咁细个就咁样趯嚟趯去，但系其实。会发现身边都好多咁样嘅同学一起过去，而且我哋嘅放学时间都比较早，所以其实嚟讲后屘就慢慢适应翻啦。
0: 咁你哋

0: 喺过程当中会做啲咩啊？即系只能够不断咁赶路啊，定系会当中，当我喺度赶路的时候，我会喺度想什么咁样去思考下啲问题咧？唔知细细个嘅你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喺通勤嘅过程当中要做嘅嘢？
1: 就系屋企人会叫我你睇好你啲证件啊，唔好整唔见啊。咁但系翻学嘅路途上，因为当时仲系好细个啦，就会同同学讲：哎呀，我啲功课好难啊，你识唔识啊？啊，听日要默书，要小测啊，点算啊？都系喺课业上面嘅问题嘅。
0: 基本上面冇咩太多时间谂其他嘢啦，因为都不断咁行。我相信你都会一抽二楞，攞住好多证件啊，挂住喺膊头或者系可能成条颈嗰度啦吓，因为要碌通行证啊等等呢啲嘢啊嘛。咁所以系咪就系因为有咁嘅经历，所以你哋会？希望在今日分享一下广州和香港两地语言方面的不同呢，是不
1: 是？是啊。
0: OK， 那欢迎啊雅静啊。另外啊广华呢，你又出于怎样的一个初衷要参与或者是去设立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2: 其实呢我是觉得自己是广州本地人的，因为小时候是姑婆带大的嘛，所以首先接触到的是广府话，所以呢就但是呢我成长环境当中呢都有很多的香港啊亲戚啊朋友那些来跟我讲返香港话，所以就会找到话两个语言其实都是粤语，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
0: 我们通常都会以一个地方再加个话来是讲当地的口音或者是当地的语言。刚才听到你讲有广府话，跟着有广州话，有香港话，但是同样都是我们的粤语。其实你以前是在广州住居，现在是香港身份的学生，会发现有些怎样特别的香港和广州两地语言不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讲粤语，我肯定明白你讲什么的，但是会不会有些什么巧妙的细节的或者一些特别的词语是有些少不同，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阿广华，
2: 譬如说其实我和雅静呢是在学校是室友来的，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呢就宿舍未充电费，他就问我借充电宝，充电宝他那时候呢是说尿袋的，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话尿袋呢个讲法，我嗰阵时就有少少愕然啦。我话吓阿正，你做咩会有咁嘅需求嘅？但系咧，我就唔够胆问
0: 佢。当时点样讲啊？
2: 佢话
0: 你有冇尿袋借俾我？系咪真系咁讲？
1: 系真系咁
0: 讲。O K， 即系唔系你老作啦吓。O K， 继续啦，系嘛？
2: 咁我就好出奇啦，但系咧就冇得多问。咁后屘咧就。阿正就睇到我好愕然啦，佢就解释同我讲话，系充电宝嘅意思。
0: O、okay, K， 你真系要尿袋嘅话，可能要去医院啦吓。你问我冇咩用噶。咁当时阿雅静你系即系直接飙出嚟，即系你平时讲嘢就系咁嘅习惯，就直接讲尿袋。咁当时嘅情况系咪真系咁样？
1: 当时系真系咁样。咁但系咧，其实翻到嚟学校发现多咗好多嘅香港朋友、澳门朋友。可能大家叫惯咗，咁、那个讲法就唔同。我仲记得有次上堂嗰阵，我嘅澳门同学突然间问我：雅静啊，你有冇呢个奶妈？我话吓咩系奶妈？佢话充电宝啊。我话啊，原来你哋系叫奶妈噶。我觉得自己叫惯咗呢个尿袋已经有啲搞笑，好奇怪啦。点知佢哋呢个奶妈嘅叫法仲加新奇得意。
0: 呢度边个度嘅同学叫噶？
1: 澳门同学
0: 有冇即系追根溯源，点解会咁叫嘅？嗱，如果我哋讲尿袋，点解我哋会叫尿袋呢？
1: 可能系备用嗰阵，即刻攞出嚟帮个手机充翻啲能量入去。
0: 我自己估计咧，可能系同佢形状有关，一条线，跟住有个正方形嘅，可能以前啲充电宝会比较巨啲啦，成个袋仔咁样，你挂喺度有啲似尿袋。咁但如果奶妈嘅话，我真系好想问问澳门同学，究竟佢点解叫奶妈？即系帮你嗰部手机唔够奶饮啊，补翻啲奶。咁除咗呢个之外，仲会唔会有啲其他好特别嘅广港两地？虽然同讲一样嘅语言，同根同源啦，同声同气啦，咁但系仲会有啲区别嘅粤语。
2: 咁仲譬如话有一次咧，我就会问同学：你可唔可以借只手指俾我过资料啊？咁嗰阵时咧，对方都俾吓咗一跳，佢就话：啊，我只手指点借啊？我就话 USB 啊 ，U 盘啊，佢就笑话：嘿，你早讲话 USB 啦，我仲以为你要斩甩我只手指先。

0: 咁即係呢個好得意啦，就係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係講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動硬盤咧，移動 U 盤咧，係講手指，因為佢篤落部電腦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個算係少少嘅笑話咁樣啦。咁阿雅靜，
1: 哦，我記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親戚屋企打邊爐，咁準備食飯嗰陣咧，因為要用呢個電磁爐，咁我親戚就叫我，你去幫手攞個拖把出嚟啊！我以為當時真係地下濕咗，跑去廁所洗乾淨個拖把攞出嚟，結果我親戚話唔係依個啊，係電磁爐插電嗰條線有個線嗰個啊。我話哦，係咪排插啊？佢話哦，你咁叫啊？係啊係啊。然之後食完飯之後，我仲記得當時我親戚話：，屋企買咗一啲熱情果，好甜喎、哦。我就話熱情果係咪咩新奇嘅水果嚟㗎？一定要試一下先。點知我親戚就攞咗一盤百香果出嚟，我就先知道，原來百香果仲有熱情果呢個叫法㗎。
0: 所以喺好多嘅細節位啦，我哋廣州同香港兩地嘅叫法唔同啊。咁雖然一開始唔係好明嘅，咁但係最尾明咗之後嘅話，就會會意一笑啦。這個可能就係某啲特定詞語嘅一啲異同啦。我都揾咗啲㗎，譬如話空調啦，這個係內地嘅叫法啦，但係冷氣可能係香港嘅叫法噃。咁仲有上課，我哋講香港可能講上堂啦，仲有內地講摩托車啊，香港就講電單車，而內地講吸管，香港就講飲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語方面夾雜嘅，比如話內地講草莓，香港咧講士多啤梨等等啊，因為同 strawberry 啊呢個英語相關，咁所以會鬧出一啲嘅笑話。咁但係我相信呢啲笑話咧，大家都明嘅，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添。譬如话而家点解内地人都讲打的咧？我哋以前讲个出租车咁样噶嘛，咁但系讲得比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学英语 taxi 啊，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齐嘅。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同大家要分享嘅广广两地语言嘅唔同。嘅一個引子啦，從一啲平時生活當中，或者係同兩位同學一個跨境學童，一個可能喺廣州長大，都喺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讀書嘅兩位同學一齊傾嘅，以此為引子開緊我哋今日節目嘅一個主題。嗱，講到呢度，我哋稍時休息啦。翻嚟之後，我哋仲會講講同我哋家鄉語言粵語相關嘅一啲話題。稍翻嚟再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是。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系大湾区嘅朋友，咁但系大湾区有好多嗰啲家乡语言噶嘛。咁啊，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声同气嘅广州同香港咧，诶、哎，我哋都听明对方讲咩噶，但系喺某啲特定词汇方面咧，诶、哎，可能就会有些少笑话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咧，我哋今日两位嘅学生嘉宾，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系黄雅静，一位系李广华。两位同学好啊，
2: 你好啊
3: ，Hello。
1: OK， 咁我哋咧呢个钟数分享一下啦。嗱，而家讲到话粤语啦，喺网络嘅自媒体上边都有好多好多嘅粤语 up 主或者粤语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紧啊好多唔同嘅粤语背后嗰啲故事吓。我相信两位同学作为年轻人啦，经常刷自媒体，都会有自己心仪嘅啲粤语博主嘅、哦。不如都请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请阿雅静分享一下先。
2: 好，咁我比较中意嘅粤语博主就系郭家峰同佢嘅粤之一二节目。
1: 嗯，我哋同行嚟嘅，啊，都系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诶，你点解好中意佢咧？
2: 咁佢每一集嘅开头咧，就会嚟一句相信，咁就开始佢嘅栋笃笑啦。咁讲嘅都系啲日常生活嘅题材，中间穿插翻动画同埋短剧。他们很少讲一些大道理，但是都内容很贴地，例如讲下饮饮食食、广东的天气、节日习俗或者热门话题，好像吐槽下回南天和急冻天。还有呢，或者会讲下广东人出去吃饭前朗碗这个仪式，他们还会改编港剧的情节，玩下粤语字词、古歌仔游戏，给我的感觉是又熟悉又新鲜的。
1: 嗯，咁可唔可以请你播返小段啦、啊、你鍾意呢位 up 主佢嘅一啲相关嘅作品，等大家轻轻感受下咁样呢，睇下咪真係咁得戚又好玩。
2: 咁呢个博主嘅第一句次次都係咁样嘅。
4: 相信有一名所谓嘅教授发布视频话，佢觉得嗱，一人做小人当啊，佢觉得广东人用滚水冷碗嘅前景好恶心啊，
5: 细死都估唔到。
4: 我作为一名中华互联网咁多年再黑板嘅广东人，黑板印象都见过，甚至仲演过嘅广东人，今时今日竟然会俾人用啲咁刁钻嘅角度激亲。
5: 家阵攞只碗啫，唔使俾你。
4: 我又不是行去你张台攞你个碗，咁多声气做咩啫？话我嘈我都可以理解，点解系恶心
1: ？OK， 呢个咧就系之前系因应一个网络方面嘅事件啊，引发咗唔单止系呢一位 up 主啊，佢有好多 up 主咧都出嚟同大家讲讲，广东人攞碗其实系一种习俗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可以，无论系边个地方嘅习俗啦，我哋都要去尊重或者系去一齐去参与试一试，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嘛，你未试过。啊！你又點知道係真定係假，係好定係壞咁樣啦？你係中意通過呢啲好得意嘅表達去了解呢一啲習俗啊，同埋一啲你頭先講到嘅節慶活動啊，以及係節氣係咪咧？
2: 係啊，因為自己作為廣東人啦，咁睇翻呢啲節目都會覺得都好有感同身受嘅共鳴咁樣嘅。咁另外咧，我最中意佢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團隊成員有時因為讀錯少少嘅粵語發音。被網民指出之後咧，就會專登出翻旗，拎住廣州話正音字典，剪曬讀錯嘅片段出嚟，同大家科普翻正確嘅讀音同埋粵拼嘅。
1: OK， 即係等於喺網上邊有啲朋友話：，我唔認同啊，呢個字我平時讀咩音嘅？你係咪讀錯咗咧？咁樣啊，即係佢會糾正翻啦。嗱，因為頭先

0: 我注意到咧，阿雅静你会讲纠正嘅，而我哋正音咧就系纠正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广港两地唔同噶咯，系我讲纠正咁样嘅，香港朋友讲纠正。有好多好細節嘅位置，我哋會分開咗。有啲咧係文讀，有啲咧係白讀。文讀就係我哋書面語點讀。如果口讀或者白讀咧，就係我哋白話點講咁樣。就好似我哋講耕田，但係呢個耕種個耕句嘅正音係耕喎，耕種都啱喎。一個係書面語讀，一個咧係白讀，咁所以又唔同噶啦。一個係正音，一個易讀音，可能就唔同啦。所以我有興趣聽聽有冇啲頭先你講到咗一啲受眾。话要纠正翻你嘅正音，佢哋啲人点样回应？我哋听听好嘛？
1: 今日咧就睇到呢个背景都知道唔系普通嘅栋笃笑嘅环节啦，就系我哋粤知一二嘅又一期关于粤语计划嘅内容纠错版啊！本节目由广州话正音字典赞助播出。啱先关于个九嘅，喺314页，第一个音系九，第二个音系斗，斗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住俗，俗嘅意思即系俗读，即你平时咁读啊 OK 嘅。绕咧就喺下边，秒绕啊系形容女仔走路舒缓嘅样啊。佢嘅字典咧非常好，系可以形容埋呢个字系咁样读嘅话系用喺咩地方嘅。所以啱先提到呢个九字，佢可以读九正，可以读斗正啊。斗咧就系一个俗读音，而绕正咧就未必啱喎。佢讲啊。今日我哋要糾嘅呢啲錯咧，就唔係我哋嘅，而係喺我哋關於粵語嘅內容嘅情況底下，有啲觀眾評論佢哋講出嚟嗰啲正確讀音，我哋發覺有一啲係錯嘅，又或者有啲係講得唔係太完全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
0: 即係等於呢位噏住咧，佢會係追根溯源啦。喺我有書為證啊，我就照書讀，冇錯嘅。如果你話錯，你就話作者錯，唔關我事咁樣，我明白嘅。咁所以你係希望。通過呢啲正音去了解翻啦，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就正如頭先個噏主講到咗，佢哋嘅家鄉話可能講嘅同樣嘅意思係唔同嘅。譬如頭先佢講到洞管即係東莞啦，我係半個東莞人嚟嘅，佢哋點樣講開門嘅咧？即係打開道門，佢哋講飛門嘅喎，幫我飛門啦咁樣，即係開門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地方嘅話語，即使同一個音都係有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呢啲我哋就叫做。美美與共啊嘛，好啦，問問同樣嘅問題拋俾廣華啦嚇，咁你又有冇一啲比較喜歡嘅粵語噏主或者係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我最中意嘅咧係粵語博主，佢係一個香港嘅自媒體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係好多元化嘅，無論係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體驗啊，定係。坐定定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每一条片都好高能量嘅，唔止系讲嘢，而系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0: 即系佢唔系好似头先阿雅静分享嘅，佢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呢个粤语方面嘅文化啦。而呢一位噏主就系用粤语同大家去倾偈，
2: 系
0: 讲嘅系一啲好正能量嘅嘢。
2: 冇错，
0: 不如分享一下啦，我哋一齐听听佢系点样表达嘅啦。呢一期系咩节目啊？
2: 呢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亦都有 emo 的一面，是去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0: 我哋听听有咩可以感动到我哋嘅学生主播先咧？
3: 数字唔同嘅班级 present 出嚟就有好大嘅 difference。一串数字睇落去好少人，但系其实有几多个人睇紧咧？
4: 有好多人喺私信同我讲话 ，Katrina 点算？我净系有200个 views。Okay, 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系有几多个人。我上到去個台上面有250个人睇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个 views 嘅，咁1000个 views 咧，1000个 views 難攞啲。你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个人面前講嘢咧？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1000个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10000个人，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bye bye guys。
0: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識咧增加咗啊，咁啊聽落去呢位噏主嘅話咧好開朗啊，咁亦都係好健談。點解咁中意佢咧？阿廣華。
2: 是啊，因为他的聊天室系列呢，我就记得有一期呢，他就会分享自己怎样面对自己内心的怀疑，就给了很多的启发，还有他的 title 就 变成了我的 title 这样。他经常都会自己问自己说，你够不够班啊，你会不会太嚣啊，但是呢，其实这些声音呢，就是自我在这里作祟，是怕失败，怕被人批评。Katrina 作为一个咁多粉丝的大博主啦，佢都会成日都会有呢啲好惊嘅时候，但系咧佢嘅方法就系 唔好等準備好先至行動，而係就算唔舒服啊、唔確定嘅時候。

0: 头先提到的郭家峰老师一样，他的作品也都会配上普通话字幕，所以话听不明粤语的朋友也都可以去看的。
1: 所以呢，作为粤语区的朋友呢，听到我们的家乡话和我们做的一些分享的话，会零舍不同一点，会亲切一点，会听得入一点。所以你将那个自律是高于一切啊，这样的意思的那句 slogan 贴在自己抬头啊，我相信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啊。这个就是两位学生主播分享的，这两位粤语的 UP 主，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去传播我们的语言，并且去向大家传播正能量的。我自己都有一些喜欢的博主的，这个博主的作品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呢？这个博主叫立青。

0: 中铺书又一桃花换酒钱，酒醒之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丑间，不如鞠躬居马前，居尘马祝富者醉，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居前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景五零豪杰无无花无酒错作
1: 好啦。嗱，啱先听到呢个咧就系自媒体噏住啦，立青啊，咁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聲音係好滄桑啊，咁從而咧就出咗圈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佢咧就不斷咁樣係通過粵語嘅歌曲嘅創作啦，融入一啲粵劇粵曲嘅技巧啦。頭先嗰個就數白欖啦，咁啊再結合埋頭先背景嗰首歌，大家聽唔聽得出咩歌嚟？
2: 帝女花
1: 啊，唔係嗰首歌咧係帝女花嘅前奏。嗱，呢一首歌咧就係之前啦大展紅桃啊，呢首歌應該好多朋友都聽過。並且係跳過啦，我感受到嚇，而且佢好得意咁樣咧，就係一開始嘅採樣咧，嚟自之前一部《帝女花》嘅一部電影嚟嘅粵劇電影，咁所以咧好多嘅粵劇人都覺得，呢部片或者係呢個 MV 呢個作品咧，亦都大火咗我哋。哦，粵劇《帝女花》，起碼大家都知道有咁樣嘅作品先嘛。咁而立青咧就係頭先用呢個為背景，係唱出咗頭先嗰首詩啊。大家知唔知系唐伯虎嘅嗰首《桃花庵》诗嚟噶？系啊，咁所以我就特登为咗呢首诗咧，去咗一次苏州啊，唐伯虎旧居嗰度去睇咗下，当时呢位四大才子啊之首，佢嘅一啲相关嘅旧居啊，曾经经历过嘅地方啊，咁所以每个人中意嘅一啲噏主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今期嘅呢个节目嘅主题咧，讲嘅就系同声同气，广广叫法有唔同啊！咁而且我哋表达唔同，或者系用嘅方式唔同，都会令到唔同嘅朋友咧有所感受嘅吓。
3: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节目啦，再次多谢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我哋今日分享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咁头先我哋三位咧都一齐分享咗各自中意嘅一位网络播主啊。咁最尾肥光仔分享嘅嗰位立青啦吓，用好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传颂咗唐人嘅《桃花庵歌》。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版本嘅《桃花庵歌》，嚟自佛山呢一位粤语说唱歌手梁静老师嘅作品。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节目。黄雅静同李广华啦，会继续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而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针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在前面那两回呢，我和大家讲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武门之变。在这一场刀光剑影的政变里面，除了主角李世民之外，还有一位仁兄的表现都非常之抢眼的。他就是初唐著名的大将尉迟敬德了。他又不单止一箭射死了李元吉，又喝退敌兵，更加领兵入宫，逼李渊签署诏书。只是计这一次的功劳啊，就已经足够令李世民将佢放喺凌烟阁24功臣榜上边噶啦。咁呢一回啊，我哋就嚟同大家讲。

光呢一位喺隋唐时期赫赫有名嘅勇将尉迟敬德。嗱，咁对于尉迟敬德啊，大家比较熟悉嘅咧，可能系佢个名尉迟恭。佢同秦琼、程咬金一样，都系喺演义里边咧非常之活跃嘅人物。咁啊，大家睇《兴唐传》啊、《雪唐》啊、《隋唐演义》啊等等，都会见到呢一班猛将嘅身影嘅。而且嗰期啊，就灵社中意帮啲武将啊排座次嘅，吓排第一咧就李元霸，第二系宇文成都，排第三咧就裴元庆。咁至于尉迟恭排第几咧，唔同嘅演义有唔同嘅讲法，有啲系排十三，有啲系排十四，有啲系排十五，好似仲有啲排十七嘅。咁反正无论排第几都好啦，总之系好打就系啦。不过我哋聪明学堂咧讲嘅系历史，就唔系讲古仔吓，所以啊就用翻佢哋嘅字嚟称呼。显得比较正规啲，例如秦琼，我哋嗌翻秦叔宝；程咬金，我哋嗌翻程之节；尉迟恭咧，我哋就称为尉迟敬德啦。嗱，咁喺讲尉迟敬德嘅事迹之前啊，我哋先讲啲八卦吓。嗱，大家都知啦，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咧，就唔单止系唐朝嘅名将，仲系我哋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贴喺门口嘅门神嚟嘅。咁究竟佢哋两位因乜解救变咗门神呢？民间流传最广嘅版本系咁讲嘅。话说李世民称帝之后啊，就经常发梦，梦见喺元武门事变里边丧生嘅李建成同李元吉两兄弟，搞到佢成日都瞓唔着，心力交瘁，白天啊精神恍惚，做嘢都做唔成。长孙皇后觉得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噃，于是啊俾呢个建议俾李世民，话夜晚休息嘅时候啊。就叫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企喺门口啊，帮佢站岗。咁点解拣呢两个呢？长孙皇后话：因为佢两个都参与过元武门事变，曾经亲自对付过李元吉同李建成嘅。咁佢两个阴魂不散，见到呢两条友咧都唔敢埋嚟噶啦。而且佢两个人生得系凶神恶煞，尤其尉迟敬德面如黑炭，白天见到吓一跳啦，莫讲系夜晚啦。咁俾佢两个企喺门口咧，即系鬼都俾佢吓走啊！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吧，于是咧就按长孙皇后嘅办法做，啊，真系有效果吧。李世民自此之后咧，瞓觉就瞓得好舒服啦。咁后来啊，呢个办法流传到民间，咁老百姓虽然唔知道缘由，咁但系觉得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企喺门口，啊，真系灵舍安心啲噶噃。咁但系普通百姓啊，请唔喐佢两个噶，于是咧，大家将佢哋嘅画像啊贴喺门口攞嚟辟邪。咁啊，传到而家呢两位仁兄咧，就变咗家喻户晓嘅门神啦。好啦，咁啊，八卦讲完，讲翻正经嘢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尉迟敬德啊，就并唔系一开始就追随李世民嘅。佢后生嗰阵咧，以打铁为业，后来啊喺高阳呢个地方参加咗隋朝嘅军队，一向以勇猛著称，有万夫不当之勇嘅。后来北方嘅刘武周起兵自立。就将尉迟敬德罗至到佢自己帐下啦。喺公元619年啊，刘武周喺突厥嘅支持之下，大举南下攻打大唐李氏嘅地盘，兵锋啊非常之锐利，一时之间咧打到唐朝呢边啊手忙脚乱。后来仲系靠李世民出马先反败为胜嘅。咁过程之中咧，尉迟敬德虽然勇猛，但系就俾李世民打败咗好几次，输得心服口服，最后啊就投降咗唐军啦。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就非常之高兴啊，任命佢为右一府统军，继续率领本部人马。李世民其他啲手下咧，觉得佢对尉迟敬德实在太过信任啦，就惊有危险啊。喺进攻洛阳形势紧张嘅时候咧，就将尉迟敬德啊运咗起身，建议李世民杀咗佢。但系李世民觉得尉迟敬德既然投效自己，就唔应该随便怀疑人哋只系噶，于是咧。就亲自去将佢放咗，仲赏赐咗一批财物过佢，同佢讲：大丈夫凭情感志向相互信赖，将军你唔好将少少委屈放喺心上，我就一定唔会听信谗言，迫害忠臣良将嘅，请你放心。如果你觉得一定要离开啦，咁而家呢啲财物呢，就当系我资助你，不枉我哋曾经共事一番啊！尉迟敬德啊，感动到不得了，发誓要为李世民效死力。咁讲起身又巧啊，过咗几日啊，尉迟敬德就陪李世民出营巡视，正好啊撞正黄世聪带住大队人马嚟进攻。
王室。

0: 宗手下大将单雄信呢，率领骑兵直取李世民。尉迟敬德见到形势危急，大喝一声，拍马赶到，一枪就将单雄信挑落马下，吓到王世充啲军队纷纷后退。趁住呢个机会啊，尉迟敬德啊护送李世民杀出重围。事后呢，李世民对啲部下话：你睇你哋话尉迟敬德要背叛我，吓结果佢而家反而救咗我。若然我听你哋讲杀咗佢，我今日都冇命啦喂。嗱，一个出色嘅领袖啊，我喺用人方面呢，有好独到嘅判断力同埋超凡嘅人格魅力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呢就建立喺判断力同埋人格魅力之上嘅。咁当然啦，李世民对尉迟敬德信任，尉迟敬德呢亦都投桃报李嘅，对于李世民啊忠心耿耿。后来随住太子之位嘅争夺越来越白热化，李建成同李元吉啊结盟，一齐对抗李世民。对抗嘅第一步呢就挖墙脚啦。李元吉为咗招揽尉迟敬德到自己麾下呢，曾经攞咗一车金银财宝过佢，点不知尉迟敬德嘅分文不取，仲直接回复话佢呢个人死都唔会叛变㗎啦。李元吉啊激鬼气啦，心谂俾面唔要面係咪，於是呢就安排刺客嚟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收到风，唔单止冇加强戒备吧，反而将啲门门窗窗打开晒，好似平时咁若无其事嘅瞓觉。个刺客好容易入到屋里面啦，但係见到个房间一啲警卫都冇，心里面就好犹豫啦，觉得尉迟敬德一定係摆咗个局等佢嚟嘅，於是走嚟走去，硬係唔敢入房。尉迟敬德瞓醒觉就乜事都冇。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喎，直接喺李渊面前呢就告尉迟敬德状，搞到李渊就晕咗佢起身，准备杀咗佢。好在呢得李世民再三劝谏，咁先冇事。乜李世民同尉迟敬德呢一对君臣之间呢都可以称得上係有情有义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准备排尾噶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诶，唔系啊，系最尾呢两个环节，因为今日咧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上个星期啦，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日的主会场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的活动。睇翻5月19日晚，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启动仪式咧，深度咁融入咗莺歌舞、醒狮、粤剧等嘅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咗无人机展演、城市灯光 show 等嘅现代光影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啦，同埋潮流质感嘅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正式拉开咗为期1个月嘅主题月活动序幕。而当晚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者呢为大家带来了舞蹈《莺歌情》，下面我们剪播一下这个演出的片段同大家共赏。
5: 落个香气来滴盖落焦黄，做事空伤推到空荡，青龙雕刷佛难和作战，爱谁爱谁能毁那个

quasi ti osserva.公正教学一度高点能讲笑，三高中海星花是几挂故乡，泡沫给来能比昂的更抽象，手机毛龙水饺子抓鬼掉。

0: 咪薄荷镜啲，硬头中皮香丝嘅吉啲，薄荷镜啲平安顺利。为着了民族上最嘅老公，英雄好汉就过转民风。我公正的发言到高点当奖赏，三江出海直抓鬼钓。
1: 好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州歌舞剧院嘅民族舞剧《英歌》嘅主题曲啊。呢部作品咧，其实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啦，同埋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系联合出品，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呢部作品系继舞剧《醒狮》《龙舟》之后，岭南三部曲嘅收官之作。这部舞剧是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潮汕华侨家庭为背景，讲述了青年陈心远通过英歌曲穿越时空，揭开了自己爸爸南洋失联真相的故事。作品融合了英歌舞、潮语说唱、铁枝木偶、剪纸和潮绣等的非遗元素，采用了多维度时空叙事，结合了木雕舞、镜面暗喻和交响乐以及是现代音乐等的元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广州歌舞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一下这一部民族舞剧几时是演出到你屋企门口了。而这部作品亦都是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和大家精彩呈现。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之后咧，我哋 crossover 粤韵茶督撑又嚟啦吓。点解咧？嗱，因为519中国旅游日当晚啦，唔单止会有好多精彩嘅舞蹈啦、歌曲嘅演出啦，当然仲巧妙融合咗醒狮啦、粤剧等嘅岭南非遗元素。所以喺当晚啦，这个启动仪式主会场嘅大舞台上边啦，嚟自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以及系邓少平时尚设计创新工作室啦，为大家带嚟咗精彩嘅演出《粤韵中国》啊！下面我哋嚟听广州粤剧院嘅《相遇岭南》，嚟感受下呢个片段嘅魅力啊！

錯啦，大家啱先聽到嘅係廣州粵劇院嘅粵曲咧，《雙遇嶺南》係由多位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啦精彩呈現嘅，亦都係夾咗啦519中國旅遊日嘅呢個主會場廣州啊，喺當晚咧帶嚟咗粵韻中國嘅一個大型嘅粵劇 show 嚇。有興趣的朋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就可以有機會睇到呢個片段噶啦。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世界高塔联盟的多家成员单位是同步为当时519中国旅游日亮灯。除了主会场广州塔之外，很多的高塔联盟的单位都以璀璨的光影传递中国文旅的热情好客，向世界来展现广州和中国文旅的独特魅力以及是包容胸怀。而广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是一座有着2240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建城以来一直是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版图上是具有重要地位。而今年恰逢广州得名1800年，所以今次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意义更加特殊。而据介绍，在广东除了主题日活动过之外，中国旅游月的主题月活动是继续进行的。活动会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这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包括了潮购中国、月享全城的消费促进，以及花开广州、盛放世界入境游推广、人间有味食在广州、美食品鉴等等。同时活动是联动广州全市各大的旅游景区、文博场馆、酒店民宿和商圈街区以及是线上平台，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福利。现在文旅融合嘛，所以我们韵味岭南这一档传播岭南文化的节目呢，都会同大家在中国旅游日和现在进行的中国旅游月加油鼓劲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5: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6: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5: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6: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8: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7: 定系呢一首？
9: 声音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7: 可能是这一首。
10: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7: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11: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7: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种情感，却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派，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铁追风。嗱，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咧，打开云听 A P P 啦，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啱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有陈奕迅演唱嘅呢首普通话作品吓，《娱乐天空》。呢首作品表达咗啦，每个正在努力想要改变嘅人都会有一啲类似娱乐天空咁样嘅心情。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啦，火星电台咧想用一种幽默正面嘅方式去自嘲，并坦言啦，该歌曲嘅原型唔系陈奕迅。A 段写嘅反而系周迅嘅生活状态。入行之后啦，认识咗一啲娱乐圈当中嘅朋友，大家都有住唔同嘅故事。於是火星电台认为自己所做嘅就是将朋友的故事收集起身，并将其编写成歌曲。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就请来陈奕迅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金曲往事。有请 Eason 陈奕迅。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明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娱乐天空这首歌呢，其实基本上是讲紧有时呢，当你这个是 specifically 是讲娱乐圈的人的，即是当你有太多的 attention 的时候，或者开始很多人你越来越知名的时候，就很多人去 approach 你，去靠近你的身边。但其实你有没有想一下这个人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即是会最尾嗰句歌词就系讲话，即系用你嘅自由嚟交换呢个奢侈嘅晚餐。好似有啲无奈嘅，有啲唔系，有啲 sad 嘅，但系个歌本身就系用一个选择一个比较玩咗先算啦，唔系点啊嗰、那个心态嚟去演绎大家听嘅。我就好鍾意呢隻歌个編曲，因为佢你估唔到，同埋我好少听陈奕迅用呢个调呢个 pitch 嗰个把声咁低沉嚟开始呢，好我觉得几吸引，即係我自己讲完都自己嘅先，唔好意思。

今次赤信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娱乐天空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要关注我哋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咧，我哋不妨咧亦都嚟听一听啦，收录咗呢首娱乐天空嘅专辑吓，嚟自2014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米闪 Rise and Shine》。Eason 咧再度推出普通话专辑吓，咁呢次咧亦都系邀请咗啦火星电台啦，同埋 JJ 林俊杰啦两组音乐人啦，同佢哋合作，希望啦能够擦出两岸三地嘅跨地音乐火花，呈现出咧 Eason 截然唔同嘅两种样貌。咁专辑嘅名嘅灵感啦 ，Rise and Shine 啦，系取自咧 Eason 嘅朋友啦，睇到杂志封面嘅标题啦 ，Rise and Shine。咁 Eason 咧亦都希望啦，专辑作品啦，俾人嘅感觉啦，就好似全新嘅一日当中一样吓。早晨起身饮杯咖啡，有个好嘅开始。因为咁样嘅机缘啦，咁 Rise and Shine 同火星电台同林俊杰从此画上咗等号。虽然两组音乐人嘅创作风格各有唔同啦，但殊途同归，同样都系想透过音符啦，将呢啲正能量注入到生命当中。好啦，咁下边呢个时间啦，我哋揀嚟呢张专辑当中嘅呢两首作品《四季圈》以及《愚人快乐》啊。

四季圈呢首作品啦，咁 Eason 呢带有一种微电音嘅抒情摇滚单曲啦，咁春夏秋冬岁月变化，透过歌曲当中嘅每一句嘅歌词啦，喺度诠释出嚟，咁细心去品味啦每一隻字吓，令人呢会对四季产生交替，更加会有一番嘅体会啊。咁而另外一首啦，愚人快乐啦嘅创作灵感啦，系嚟源于北京有名嘅 Live House 啦，愚公移山啊。嗰度咧亦都係累積咗唔少玩音樂嘅嚇玩 band 嘅記憶啊！好多人喺成長當中嘅點點滴滴啦，都能夠從歌詞當中去發現啦。咁而友誼咁其實就係咁樣嚇，值得我哋紀念。下面嘅時間嚟繼續嚟聽呢張專輯當中嘅另外兩首作品，都係嚟自火星電台嘅創作嚇。不如承諾嚟啲簡單啦，帶有迷幻電子嘅成分嘅作品嚟噶。其实爱好简单，但相信太难。在 Eason 迷幻的歌声的演绎之下，藏有一份反思的感性。真正的信任是否能够变成承诺呢？或者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这是我在整理相片，留在他身边，转身就

听过咗呢首嘅作品吓，嚟自 Eason 嘅演唱啦，《对面》喺2014年嘅呢张专辑啦，《Rise and Shine》当中嘅歌曲吓。曾几何时啦，我哋都想坐喺爱嘅对面，任由佢改变，甚至咧要承受彼此嘅极限。嗱，呢一切已骤然变成回忆。咁对于留唔住嘅幸福咧，嚟唔切讲永远，只遗留下脑海当中嘅画面啊！Rise 部分啦，当中嘅歌曲啦，嚟自火星电台嘅创作啦；而 Shine 嘅部分啦，则系嚟自林俊杰一手包办。啱啱听咗 Rise 嘅部分，所以 Eason 呢张嘅碟啦，塑造出嘅音乐风格同包装设计一体两面嘅特殊专辑，值得收藏。集合咗内地、香港、台湾以及系新加坡等地嘅精英跨地合作，一张嘅普通话大碟演绎出咗两个陈奕迅，共同打造出呢一张啦别树一格嘅精彩作品。

听过咧有嚟自林俊杰嘅作曲吓，嚟自呢张专辑咧 Shy 嘅部分，爵士嘅味道好浓嘅一只嘅编曲啦，咁啊再加上歇斯底里嘅一个文字啦，追随再加上清风嘅词吓，咁啊撞击出咧奇妙嘅火花，令人惊艳嘅。啊，当生活啦被锁上手铐，寂寞难眠，敌不过一粒安眠药匙啦，何不尝试咧用音乐治疗呢种嘅方法咧？或者会令你咧从此嚟脱离失眠嘅捆绑啊！

嚟自齐上演唱嘅《时光隧道》一首充满咗气度及画面感嘅抒情作品。年少激狂热血，咁随住青春一并逝去，多么渴望能够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到疯狂嘅怀抱，重拾咧年轻简单嘅浪漫。嗱，其实 J J 嘅创作嘅音乐啦，能够系泛起无数人心中嘅涟漪噶，勾起大家心中深处嘅情感。咁同样咧，首次同 J J 合作啦，咁 J J 咧为 Eason 量身打造咗属于佢独有嘅一套嘅抒情风格。五首荡气回肠嘅作品，成功打造出扣人心弦嘅旋律。作品嘅创作灵感从回忆当中寻找，将经历化成一个个嘅故事。透过 Eason 对歌曲嘅诠释，相信将会引起大家嘅共鸣，亦都令到大家可以沉浸喺其中挥之不去。继续嚟听歌，有呢首《可以了》。

呢首作品是表达了耽误的青春虽然过程是美好的，但当等待成为时间当中永无止境的进行式。有时我们宁愿是放弃相爱的资格，成为那个提出分手的罪人。Eason 用这种 soft rock 的节奏唱出了下定决心的气味。

0: 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这首作品，爱情其实神出鬼没的，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满天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面都会充满着那份独占的快乐。以神富有感情的声线，再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令到这首《阴天快乐》成为了又一首非常之经典的抒情小品。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喺啱啱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 Eason 演唱嘅《娱乐天空》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呢一只嘅专辑啦《Rise and Shine》里边嘅代表作啊。下面嘅时间咧嚟到咗我哋姿势待听的歌，咁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姿势待年轻人啦，嚟自暨南大学嘅关益敏啊，下面就将时间交俾佢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0: 想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四的学生，我叫关益敏，我是来自澳门的，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呢就是洪家豪的《半天空荡》。这首歌呢都是属于洪家豪一首代表作来的。《半天空荡》呢它是属于一首节奏比较轻快的情歌啦，在同年的滑立呢就推出了《不消失恋爱》连续三部曲啦，都是由洪家豪本人和林海玲担任微电影和 MV 的男女主角的。洪家豪他本人都是香港颁奖礼获得了一个新人的奖项。

嗱，听到个作品啦，就同啱啱啦推荐俾大家嘅吓，半天空荡咧，一样系嚟自第二部曲，由洪家豪演唱嘅《掉进海的眼泪》。第二部曲《掉进海的眼泪》啦，由洪家豪去创作以及系主唱啦，两首作品均收录咗喺12月19日推出嘅个人专辑当中。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嚟听到嘅歌曲啦，系华纳嘅歌手。将会听到陈雷演唱的《发烧繁星》。介绍一下，其实之前都有播过陈雷的作品，他的声线也很有辨识度，这首歌曲和 MV 都是很感人的，女主角在最后几秒钟都非常之有演技。了解过陈雷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从一个不被看好的新人到成为了香港乐坛的后起之秀，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佢嘅音乐作品咧，唔单止喺香港受到欢迎啦，喺内地甚至喺海外咧，都得到咗越嚟越多嘅关注同埋认可。咁喺未来嘅时间咧，我哋都期待啦，陈雷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对音乐嘅一个坚持啦，同埋音乐嘅风格同创作态度啊，为听众带嚟更加多优秀嘅音乐作品。咁下边嘅时间，我哋就嚟听听呢两首挑选出嚟嘅歌曲《发烧》以及系《繁星》啊。

0: 繁星呢首歌曲呢是2021年香港推出的音乐剧场网络广告及电视广告歌来的。表达了呢就是找对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发光这个的概念。
1: 以下时间呢将会来送出三首来自三位年轻的歌手的作品，包括有 MC 张天赋、汤灵珊以及是严明熙的作品。揀选出来的会有这三首与我无关、遇上你之前的我以及是一水两方。第一首只想会听到的会来自 MC 张天赋的这首与我无关。这首歌曲啦描述了男女之间分手之后不舍得对方的视觉啦，想要继续了解你的动态，悄悄查看你的社交账号啊，可惜终究都是啦与我无关的陌生关系。断了感情很难再延续的啦，或者是当彻底知道你是否快乐再与我无关，这件事真是太击碎人心了。下面时间就来听听这一首 MC 张天赋的《与我无关》。

第一首听到的歌曲来自汤令山的演唱遇上你之前的我。Garrett Heath 携手好友 Tyson Yossi 共同打造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是延续一贯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是弥漫着那种凄美和少少的哀伤的氛围，聚焦失去

0: 第三首由严明熙演唱的《一水两方》，这首作品是来自2022年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电视剧《回归》的主题曲，讲述两岸分隔、血脉相连、中德团圆的故事，亦都是严明熙参加综艺节目之后走进大众视野之后首支的派台单曲，亦都是他继《青春本我》的插曲《复杂》之后再次为香港的电视剧演唱。歌曲就以《一水隔两方》、血脉永相连为核心，与离别之憾、思念之深、回归之暖，既有时代的厚重感，亦都有小家的温情。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

仲听咗一首嚟自张天赋嘅经典作品《老派约会之必要》啦。呢首作品嘅老派 style 啦，除咗有劇情嘅慢节奏啦，唔系好似快餐式嘅感情啦，仲穿插咗古典嘅桥段，中间嗰段嘅书生遇到佳人嘅画面咧，真系好靓，令到我哋感觉到啦，回到去近代才子配佳人。咁而快餐式嘅爱情咧，同老一辈嘅爱情咧，系一种对比嚟噶。歌词结构都是以新旧的爱情特征作对比，凸显老一辈爱情的细水长流，慢慢来总有适合自己的。下面这个时间也都来听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了。揀来的作品首先会有这首容祖儿演唱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这句话表达了一种无奈和无力的心境，类似于是放弃或者接受命运的安排的意思。而这句话可以用来表达一种释然和放下的心态，即使在经历了一段困惑或者挫折之后，不再去执着于逆境或者悲伤，而是选择坦然接受，放低所有烦恼和担忧，让它就好像大雨一样这样落下来。同时这句话也可以带有一种浪漫式的情怀，表示欣赏大雨的美丽和力量，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震撼与感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自然的景仰和对生命的热爱，表达了一种浪漫感性的情感。

听过作品有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这首作品和刚刚容祖儿的歌手《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以及是鲸鱼电台《房东的猫》这首作品都是来自汪苏泷发起的专辑联名当中的。其实这只联名专辑入面有十首歌，汪苏泷就找了十组女歌手，代表了十种不一样的情绪、特质、音乐风格。正如汪苏泷所讲，有些联名是你要挨夜排队去抢的，而有些联名是会升值，是会被大家赞誉的，但亦有些联名是会贬值。他说，我不想做那些贬值的联名，所以这张联名的碟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他的精挑细选，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里面的诚意。

送俾大家有林奕匡演唱嘅《一双手》，送俾每一位喺奋斗当中嘅大家，无论你系读紧书，定系工作紧，定系目前未揾到工作。虽然我哋大家每日都好攰，但心中要有一个梦想。我哋想要得到啲乜嘢？尽管狂风暴雨，我哋都要依然前进。呢种描述大概就系每日都喺度拼搏嘅我哋。好啦，睇睇时间大钟，马上就进入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咗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黄文、万丽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装着一片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啊。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咧，打开云听 APP 啦，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啱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有陈奕迅演唱嘅呢首普通话作品吓《娱乐天空》。呢首作品表达咗啦，每个正在努力想要改变嘅人都会有一啲类似娱乐天空咁样嘅心情。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啦，火星电台咧想用一种幽默正面嘅方式去自嘲，并坦言啦，该歌曲嘅原型唔系陈奕迅 ，A 段写嘅反而系周迅嘅生活状态。入行之后啦，认识咗一啲娱乐圈当中嘅朋友，大家都有住唔同嘅故事。於是火星电台认为自己所做嘅就係将朋友嘅故事收集起身，并将其編寫成歌曲。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请嚟陈奕迅嚟分享下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 Eason。

0: 腾讯。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添上两心思。大家好，我是陈奕迅。娱乐天空这首歌呢，其实基本上是讲紧有时呢，当你这个 specifically 是讲娱乐圈的人的，即是当你有太多的 attention 的时候，或者开始很多人你越来越知名的时候，就很多人去 approach 你，去靠近你的身边。但其实你有没有想下这个人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即是会最尾嗰句歌词就系讲话，即系用你嘅自由嚟交换呢个奢侈嘅晚餐。好似有啲无奈嘅，有啲唔系，有啲 sad 嘅，但系个歌本身就系用一个选择一个比较玩咗先算啦，唔系点啊嗰、那个心态嚟去演绎大家听嘅。我就好鍾意呢个歌个編曲，因为佢你估唔到，同埋我好少听陈奕迅用呢个调呢个 pitch 嗰个把声咁低沉嚟开始呢，我觉得几吸引，即係我自己讲完都自己有啲唔好意思。

今次赤信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娱乐天空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要关注我哋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边嘅时间咧，我哋不妨咧亦都嚟听一听啦，收录咗呢首娱乐天空嘅专辑

嚟自2014年发行的普通话专辑《米闪 Rise and Shine》。Eason 再度推出普通话专辑，咁呢次咧亦都系邀请咗啦火星电台啦，同埋 JJ 林俊杰啦两组音乐人啦，同佢哋合作，希望啦能够擦出两岸三地嘅跨地音乐火花，呈现出咧 Eason 截然唔同嘅两种样貌。咁专辑嘅名嘅灵感啦 ，Rise and Shine 啦，系取自咧 Eason 嘅朋友啦，睇到杂志封面嘅标题啦 ，Rise and Shine。咁 Eason 咧亦都希望啦，专辑作品啦，俾人嘅感觉啦，就好似全新嘅一日当中一样吓。早晨起身饮杯咖啡，有个好嘅开始。因为咁样嘅机缘啦，咁 Rise and Shine 同火星电台同林俊杰从此画上咗等号。虽然两组音乐人嘅创作风格各有唔同啦，但殊途同归，同样都系想透过音符啦，将呢啲正能量注入到生命当中。好啦，咁下边呢个时间啦，我哋揀嚟呢张专辑当中嘅呢两首作品《四季圈》以及《愚人快乐》。

四季圈呢首作品啦，咁 Eason 呢带有一种微电音嘅抒情摇滚单曲啦，咁春夏秋冬岁月变化，透过歌曲当中嘅每一句嘅歌词啦，喺度诠释出嚟，咁细心去品味啦，每一隻字吓，令人咧会对四季产生交替，更加会有一番嘅体会啊。咁而另外一首啦，愚人快乐啦嘅创作灵感啦，系嚟源于北京有名嘅 Live House 啦，愚公移山啊。嗰度咧亦都系累积咗唔少玩音乐嘅吓，玩 band 嘅记忆啊！好多人喺成长当中嘅点点滴滴啦，都能够从歌词当中去发现啦。咁而友谊咁其实就系咁样吓，值得我哋纪念。下面嘅时间嚟继续嚟听呢张专辑当中嘅另外两首作品，都系嚟自火星电台嘅创作吓。不如承诺嚟的简单啦，带有迷幻电子嘅成分嘅作品嚟噶。其实爱好简单，但相信太难。喺 Eason 迷幻嘅歌声嘅演绎之下啦，藏有一份反思嘅感性。真正嘅信任是否能够变成承诺呢？或者时间就系最好嘅答案啦。

听过咗呢首嘅作品吓，嚟自 Eason 嘅演唱啦，《对面》喺2014年嘅呢张专辑啦，《Rise and Shine》当中嘅歌曲吓。曾几何时咧，我哋都想坐喺爱嘅对面，任由佢改变，甚至咧要承受彼此嘅极限。嗱，呢一切已骤然变成回忆。咁对于留唔住嘅幸福咧，嚟唔切讲永远，只遗留下脑海当中嘅画面啊！嗱 ，Rise 部分啦，当中嘅歌曲咧嚟自火星电台嘅创作啦，而 Shine 嘅部分咧，则系嚟自林俊杰一手包办。啱啱听咗 Rise 嘅部分，所以 Eason 呢一张嘅碟啦，塑造出嘅音乐风格同包装设计一体两面嘅特殊专辑，值得收藏。集合咗内地、香港、台湾以及系新加坡等地嘅精英跨地合作，一张嘅普通话大碟演绎出咗两个陈奕迅，共同打造出呢一张啦别树一格嘅精彩作品。

听过咧，有嚟自林俊杰嘅作曲吓，嚟自呢张专辑咧 Shy 嘅部分，爵士嘅味道好浓嘅一只嘅编曲啦，咁啊再加上歇斯底里嘅一个文字啦，追随再加上清风嘅词吓，咁啊撞击出咧奇妙嘅火花，令人惊艳嘅。啊，当生活啦被锁上手铐，寂寞难眠，敌不过一粒安眠药时啦，何不尝试咧用音乐治疗呢种嘅方法咧？或者会令你咧从此嚟脱离失眠嘅捆绑啊！

嚟自陈奕迅演唱嘅《时光隧道》，一首充满咗气度及画面感嘅抒情作品。年少激狂热血，咁随住青春一并逝去，多么渴望能够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到疯狂嘅怀抱，重拾咧年轻简单嘅浪漫。嗱，其实 JJ 嘅创作嘅音乐啦，能够系泛起无数人心中嘅涟漪噶，勾起大家心中深处嘅情感。咁同样啦，首次同 JJ 合作啦，咁 JJ 啦为 Eason 量身打造咗属于佢独有嘅一套嘅抒情风格。五首荡气回肠嘅作品，咁成功打造出咧扣人心弦嘅旋律。作品嘅创作灵感啦，从回忆当中寻找，将经历化成一个个嘅故事。咁透过 Eason 对歌曲嘅诠释，相信将会引起大家嘅共鸣，亦都令到大家可以沉浸喺其中咧，挥之不去啊！继续嚟听歌，有呢首《可以了》啊！

呢首作品系表达咗啦，耽误嘅青春虽然过程系美好嘅，但当等待成为时间当中永无止境嘅进行式，有时我哋宁愿系放弃相爱嘅资格，成为嗰个提出分手嘅罪人。Eason 用呢种 soft rock 嘅节奏啦，唱出咗下定决心嘅气味啊。

0: 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这首作品，爱情其实神出鬼没的，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满天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面都会充满着那份独占的快乐。以神富有感情的声线，再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令到这首《阴天快乐》成为了又一首非常之经典的抒情小品。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刚刚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 Eason 演唱的娱乐天空的金曲往事，也都欣赏了这一只的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的代表作。下面的时间来到了我们姿势代听的歌，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姿势代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关益敏，下面就将时间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四的学生，我叫关益敏，我是来自澳门的，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呢就是洪家豪的《半天空荡》。这一首歌呢都是属于洪家豪一首代表作来的。《半天空荡》呢它是属于一首节奏比较轻快的情歌，在同年的滑蜡呢就推出了《不消失恋爱》连续三部曲，都是由洪家豪本人和林海玲担任微电影和 MV 的男女主角的。洪家豪他本人都是香港颁奖礼获得了一个新人的奖项。

听到嘅作品啦，就同啱啱啦推荐俾大家嘅吓《半天空荡》咧，一样系嚟自第二部曲，由洪家豪演唱嘅《掉进海的眼泪》。第二部曲《掉进海的眼泪》啦，由洪家豪去创作以及系主唱啦，两首作品均收录咗喺12月19日推出嘅个人专辑当中。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嚟听到嘅歌曲啦，系华纳嘅歌手。将会听到陈雷演唱的《发烧繁星》。介绍一下，其实之前都有播过陈雷的作品，他的声线都很有辨识度。这首歌曲和 MV 都是很感人的，女主角在最后几秒钟都非常之有演技。了解过陈雷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从一个不被睇好的新人到成为了香港乐坛的后起之秀，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佢嘅音乐作品啦，唔单止喺香港受到欢迎啦，喺内地甚至喺海外咧，都得到咗越嚟越多嘅关注同埋认可。咁喺未来嘅时间咧，我哋都期待啦，陈雷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对音乐嘅一个坚持啦，同埋音乐嘅风格同创作态度啊，为听众带嚟更加多优秀嘅音乐作品。咁下边嘅时间，我哋就嚟听听呢两首挑选出嚟嘅歌曲《发烧》以及系《繁星》啊。

0: 繁星呢首歌曲呢是2021年香港推出的音乐剧场网络广告及电视广告歌来的。表达了就是找对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发光这个概念。
1: 以下时间将会来送出三首来自三位年轻的歌手的作品，包括有 MC 张天赋、汤凌山以及是严明熙的作品。揀选出来的会有这三首与我无关、遇上你之前的我以及是一水两方。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的会来自 MC 张天赋的这首《与我无关》。这首歌曲描述了男女之间分手之后不舍得对方的视觉，想要继续了解你的动态，悄悄查看你的社交账号，可惜终究都是与我无关的陌生关系。断了感情很难再延续了，或者是当彻底知道你是否快乐再与我无关，这件事真是太激碎人心了。下面时间就来听听这一首 MC 张天赋的《与我无关》。

第一首听到的歌曲来自汤令山的演唱遇上你之前的我。Garrett Heath 携手好友 Tyson Yossi 共同打造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是延续一贯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是弥漫着那种凄美和少少的哀伤的氛围，聚焦失去的爱情和个人成长这个话题。汤令山用他真挚的声音传递出这种情感，是反思生活当中虽然处处改善，但现在的爱情却不及往昔。歌词里面唱到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也都流露出他对往日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无奈。

0: 而第三首由严明熙演唱的《一水两方》，这首作品是来自2022年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电视剧《回归》的主题曲，讲述两岸分隔、血脉相连、中德团圆的故事，亦都是严明熙参加综艺节目之后走进大众视野之后首支的派台单曲，亦都是他继《青春本我》的插曲《复杂》之后再次为香港的电视剧演唱。歌曲就以一水隔两方、血脉永相连为核心，与离别之憾、思念之深、回归之暖，既有时代的厚重感，亦都有小家的温情。好啦，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仲听咗一首啦，嚟自张天赋嘅经典作品啦，《老派约会之必要》啦。呢首作品嘅老派 style 啦，咁除咗有剧情嘅慢节奏啦，唔系好似快餐式嘅感情啦，仲穿插咗古典嘅桥段吓。中间嗰段嘅书生遇到佳人嘅画面咧，真系好靓，令到我哋感觉到啦，回到去近代，才子配佳人。咁而快餐式嘅爱情咧，同老一辈嘅爱情咧，系一种对比嚟噶。歌词结构咧都系以新旧嘅爱情特征作对比，凸显老一辈爱情嘅细水长流，慢慢嚟，总有适合自己嘅。下面呢个时间咧，亦都嚟听啲唔同风格嘅歌曲啦。拣嚟嘅作品咧，首先会有呢首容祖儿演唱嘅《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这句话表达了一种无奈和无力的心境，类似于是放弃或者接受命运的安排的意思。而这句话可以用来表达一种释然和放下的心态，即使在经历了一段困惑或者挫折之后，不再去执着于逆境或者悲伤，而是选择坦然接受，放低所有烦恼和担忧，让它就好像大雨一样这样落下来。同时这句话也可以带有一种浪漫式的情怀，表示欣赏大雨的美丽和力量，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震撼与感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自然的景仰和对生命的热爱，表达了一种浪漫感性的情感。

听过作品有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这首作品和刚刚容祖儿的歌手《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以及是鲸鱼电台《房东的猫》这首作品都是来自汪苏泷发起的专辑联名当中的。其实这只联名专辑入面有十首歌，汪苏泷就找了十组女歌手，代表了十种不一样的情绪、特质、音乐风格。正如汪苏泷所讲，有些联名是你要挨夜排队去抢的，而有些联名是会升值，是会被大家赞誉的，但亦有些联名是会贬值。他说，我不想做那些贬值的联名，所以这张联名的碟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他的精挑细选，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里面的诚意。

送俾大家有林奕匡演唱嘅《一双手》，送俾每一位喺奋斗当中嘅大家，无论你系读紧书，定系工作紧，定系目前未揾到工作。虽然我哋大家每日都好攰，但心中要有一个梦想。我哋想要得到啲乜嘢？尽管狂风暴雨，我哋都要依然前进。呢种描述大概就系每日都喺度拼搏嘅我哋。好啦，睇睇时间大钟，马上就要进入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咗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黄文、万丽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住你入眠。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风雨山海，乐富温柔。风是世间最自由的行者，穿山谷，过街巷，到人间。每一阵风都藏住不同心水，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风起风停的人间百态。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好风起》。

周深嘅好风起，空灵壮音适配大气国风，旋律轻盈舒展如清风徐来，高低音流转细腻心情，将风起万里扶摇而上嘅洒脱意境完美演绎，满含奔赴山海嘅蓬勃朝气。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徐小凤嘅代表作品《风的季节》，轻快时尚嘅曲风同演唱令到呢首经典之作广为流传。

净克制，氛围感十足。李荣浩独特的烟嗓，再搭配上绵长的旋律，借海陆交替的风，诉说住漂泊与归途，藏住成年人独处时的安静思索与温柔乡愁。好，继续听歌，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的《等风停》，唱腔灵动，旋律舒缓，以静待风停为内核，传递松容自愈的人生态度，安抚所有焦虑浮躁的内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六仙心乐队嘅《我上当风》，以风为喻，向往自由洒脱，旋律轻盈自如，唱出挣脱束缚、肆意奔赴自由嘅纯粹期许。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风雨山海，乐富温柔。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单依纯嘅《风无眠》，抒情曲风细腻显现，歌声清冷又饱含故事感，将深夜随风蔓延嘅惦念与怅言，温柔又克制咁娓娓诉说。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陈小春嘅《街角的晚风》，沙哑沧桑嘅嗓音自带岁月沉淀感。《街角晚风》裹挟人间烟火，平缓嘅旋律温柔治愈，道尽成年人嘅释然、温柔与藏喺晚风里嘅衰衰沉睡。可能继续听歌，马上送出嘅歌曲系会有嚟自任素汐嘅《风》，轻柔舒缓嘅旋律，温暖治愈嘅嗓音，将城市漂泊嘅释然、世事无常嘅感慨，唱得温柔又通透。一切都

五色石南叶的春风夏雨，温柔唱腔将春风温柔、夏雨清灵尽数演绎，用四季风物于一曲，勾勒出清新治愈、岁月静好的中式诗意。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风如山海，乐乎温柔》。咁之后带嚟嘅会有陈立农嘅《这晚风》，情节温柔嘅嗓音赋予晚风温柔治愈嘅力量，细腻绵长嘅旋律道尽晚风忽眠嘅浪漫与岁月安然。

听到的是叶元清的南风，旋律柔缓绵长，曲风细腻动人，浅唱出绵长温柔的牵挂和思念。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会有来自张杰的《穿堂风》，大气的流行曲风，旋律铿锵舒展，层层递进。张杰穿透力极强的嗓音，将穿堂而过的长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有晚风的温柔，亦都有逆风前行的坦荡与洒脱。

0: 还是逃不走。
1: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嗰个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风雨山海，乐府温柔》。节目最后听到嘅系南征北战 NCBC 一首热血励志嘅歌曲《领风者》，节奏激昂大气，气势磅礴，铿锵有力嘅说唱与合唱结合，诠释出敢为人先、乘风向上嘅拼搏姿态，满系昂扬向上嘅正能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8: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9: 听多啲，识多啲。
1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1: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0: 咱家己咱的掌握，
9: 天安蝶阴。
1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9: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

0: 心情生动。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咁啱先听到嘅系一首情感丰富、旋律动人嘅《若梦》，嚟自戚薇同埋陈浩宇嘅合作啊。咁呢首歌咧表达咗深刻嘅遗憾同埋怀念之情啦。歌词通过细腻嘅不足，描绘咗人生嘅无常同埋情感嘅复杂，亦都触动咗听众内心。

心深处的柔软了。各位早晨，我是佳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的耳朵。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曲国风醉人心，接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唐伯虎带来的一首《一念江山

听到是余笛演唱的《大雪未雪》，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系以雪作为引子啦，道出咗对于山河嘅感怀，以及对君子仁义嘅赞美。余笛嘅歌声深沉而真挚，既有对过往嘅怀念同埋追忆，亦有对当下嘅珍惜同埋感慨。咁跟住我哋要送出嘅呢首歌系张子宁嘅《不见》。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姚晓彤演唱的《紫如初见》。姚晓彤以柔和空灵的唱腔描绘出了微风轻拂、涟漪荡漾的画面感，令人在浮华尘世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温柔。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接着我们要送出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沉着》。

来自叶元清的《一念》，这首歌的编曲精致细腻，电子音乐元素的加入令到这首歌是增添了现代感，令到旋律更加扎耳，同时又不失古典韵味，令人在听的时候就感受到情感的起伏和变化。歌词意境深远，通过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幅情感交织的画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好，我是佳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曲国风醉人心，之后为你分享到的是袁娅维的《一生等你》。袁娅维的声线在厚实和柔美之间是做到了完美的平衡的，今天也和你分享这首歌。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为你带来的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浮华，歌词是以浓厚的国风作为依托，通过大编制的弦乐铺底，营造出波澜壮阔的音乐氛围。歌词展现出对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期待，更加寓意住是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沉淀，以及最终的美好结局。希林娜依高的声音既有力量又不失温柔，她巧妙地运用了音色的变化和情感的起伏，令到整首歌更加动人。那之后要听到的是何洁和黄岳音演唱的《迢迢》。

充满宿命感的歌声唱出了内心的心情和遗憾，听到是来自黄克野演唱的《物》。咁最后同你分享到系金润吉演唱嘅《月落摇》，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欢迎各位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咁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承传统文化。

0: 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2: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0: 嚟到2026年嘅5月2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前文再续琴日嘅话题。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呢，我哋都会聚焦一个关键词，就係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做黄雅静，一位叫做李广华啦，会加盟节目。咁琴日同大家啦分享咗广州同香港嘅一啲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呢个话题。今日我哋继续嚟玩玩游戏，一齐估估粤语歇后语噃吓。咁啊，我会同两位同学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聚焦一部岭南文化味道非常浓厚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我哋会分享一篇嚟自新华社嘅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喺新时代嘅律动。另外仲会分享呢部电影嘅主题曲《月下煮茶》同埋插曲《疍家之歌》噶。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日我们这个环节讲了些什么。昨日邀请到来自香港的两位学生主播，他们分别是黄雅静和李广华，他们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来的。昨日我们一起分享了广州和香港两地的一些粤语叫法有什么不同这个专题，并且还一起分享了各自的一些粤语播主的一些专题视频，和大家共同全粤韵品粤调。今天的越讲越过瘾，我们会来玩玩游戏。平时大家喜欢古歌仔，我们今天就是古粤语歇后语。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

0: 系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位香港同学加盟节目，跟我们讲讲一个跟粤语相关的主题。继续邀请这两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欢迎你，雅静。
3: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1: 今天我们两位学生主播和肥光仔带来的这个节目主题是同声同气，广港叫法有什么不同？讲我们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方面，虽然我们同声同气，但是某些细节的词汇是有些不同的。讲到粤语，其实呢有好多歇后语，唔知大家听过未吓？粤语歇后语可以话用四个字咧去形容，就系博大精深，或者系你谂都谂唔到点解会咁样讲歇后语嘅。咁所以呢一个节目啊，呢一个板块，肥光仔咧就话玩玩新意思啊，要考考两位同学。我准备咗四题嘅粤语歇后语，我会俾上边嘅。算是上联啦，大家对出下面那个下联，即是歇后语出来啦，看看对到多少条啊。因为如果你对中一条的话呢，可能我们讲话正常啲啦。第二条话好优秀，第三条话好把炮，第四条呢粤语达人嚟㗎啦。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咁样叫有啊？有嗱，讲翻先啦。我哋对于粤语歇后语，你哋有咩了解先啊？或者系你哋觉得点样咧？粤语歇后语呢一个话题啊，我想问下雅静啊，平时了唔了解啊？经唔经常讲？
0: 平时可能系长辈或者屋企人会讲得多少少。
1: 讲边啲比较多咧？有冇啲例子啊？
0: 例如我妈咪会话我点啊？你又阿茂整饼啊？成日搞搞震，冇嗰样整嗰样，整埋啲唔等使嘅嘢嘅。
1: 嗯，即系妈咪喺度嘥你噃，话你好似又唔知喺度做紧乜嘢，系认真读书咁样啦，冇嗰样整嗰样啊。经常讲呢句，
0: 少少啦。
1: 会唔会赞下你咧？哎呀，你今次做得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啊！可能呢啲会比较少讲啦，呢啲系我哋讲嘅。老饼啊，相对讲有些少老饼，因为真系好传统咁，但系就会博大精深，你谂唔到下一句系乜嘢啦。咁同一个问题，港华，你平时又讲唔讲粤语歇后语咧？定系你屋企嘅屋企人会经常同你讲咧？
2: 其实比较少一啲，但系咧，俗话会多一啲咯。
1: 俗语系嘛？
2: 系。
1: 例如咧？
2: 比如话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
1: 哇！你哋妈咪一个咧就话你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一个就唔想生你添嘛，生嚿渣先好想生你。嗱，呢个咧系些少俗语啦，咁但系亦都系表达佢嗰个时间嘅不满啦吓。可能你有些少白厌啊，当时你做咗啲乜嘢？
2: 可能选咗阿妈咪几句咯。
1: 哦，即系同佢有拗撬吓，咁啊呢个时候要听翻怀疑人生啦吓。即系虽然会发生呢啲，可能你会怀疑点解妈咪要生咗我咧？点解我要系咁样做咧？吓咁，但系我哋都要清楚啦，咁接受或者系感谢而家呢个环境之下所有嘅事情，因为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啊。好啦，咁啊，我哋考下歇后语啦。即系头先两位同学嗰个有字，即系有冇信心嘅有字，我觉得你哋毫无信心啊！嗱，呢四个歇后语系有四个唔同嘅主题嘅，系出自于咧我嘅朋友，佢呢本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呢个歇咧就系歇后语嘅意思啊！咁啊，每一个歇后语或者系每一段嘅歇后语背后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嗱，其中呢个部分专门系讲古人嘅，由古人嘅名称或者故事。提炼出嚟嘅歇后语，谂到古人灵舍醒神呢句歇后语嘅上联就系、是、嗱，睇下边位同学咧可以抢答啦，可以举手噶。成吉思汗打仔，喺、我见到系啦，我见到雅静话好熟悉，但系就系都谂唔到系嘛。咁啊，讲话你有冇听过？
2: 冇啊，
1: 冇听过添
2: 啊。
1: 嗱，呢个俾啲
0: 我识得，
1: 你识得啊嘛 ？OK OK，
0: 大汗揼细汗，
1: 大汗揼细汗，你解释下俾。讲话听咧，
0: 因为铁木真系成吉思汗系大汉、然之后因为佢打仔，佢嘅仔系小细汉，所以就大汉揼细汉。
1: 系冇错，大汉揼细汉嗱，咩意思啊？呢句话系
0: 我而家估下系可能系流滴汗，
1: 冇错，不断滴汗啦，即系我大汉揼紧细汉，即系我对于呢个问题好紧张。譬如话，可能阿妈子咧就叫我去买一只鸡翻嚟嘅，点知我最尾戚咗一嚿猪肉翻嚟。咁跟住阿媽咧就準備話我噶啦，呢個時候我驚啦，大汗揼細汗。又即可能咧，老師咧要寫篇論文，點知你哋霎時間過去嗰週末唔記得咗呢件事，翻到去之後老師要省你啦，你喺度大汗揼細汗，即係不斷咁飆汗咁嘅意思啦，即係證明心理好緊張啊。好啦，咁啊，我哋嘅阿雅靜咧就先下一城啦，俾啲掌聲雅靜先啊。
0: 多謝。
1: 平時聽過呢句歇後語啊嘛？
0: 有了解過。
1: 有冇人講過你？
0: 冇
1: 你有冇自己曾经有咁嘅一个场景咧？
0: 而家有少少，
1: 而家就有少少嘛。喂，我唔系你妈子，亦都唔系你爸 B， 咁啊，你答唔出嚟又唔会打 pat pat 咁，所以唔需要大汗揼细汗吓。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广府人咧，用一啲好特别嘅场景或者引个古人出嚟，而讲一句好特别嘅歇后语。咁但系呢一句歇后语讲完之后嘅话咧，即使你系大汗揼细汗都好啦。你都會會心一笑，因為確實係你嗰個狀態，而且可能會令到你唔會咁緊張添啊！諗到咗成吉思汗、鐵木真打仔啊！好啦，第二個歇後語係同我哋以前嘅五行八作啊，即係好多工種相關嘅五行八作，頻頻撲撲嗱呢句歇後語，我基本上有100%嘅信心，兩位同學咧係答唔到出嚟嘅，因為首先你未做過呢樣嘢先啊。上聯啊嚇，歇後語趁虛賣魚尾，趁虛賣魚尾。賣啊，係啦，冇錯啦， 陳

0: 去知唔知咩意思啊？
1: 赶市集
0: 系啊，赶市集卖鱼尾，即系我卖条鱼尾俾你啦。咁下边嗰句歇后语系咩咧？我见到个讲话上边有只乌鸦飞过，鸦鸦，跟住头先啱好先下一城嘅雅静咧，就喺度冒紧星星咁样噶，有冇听过？
1: 冇啊，
0: 我都冇听过以前，所以我就话我搵我朋友部书出嚟啦吓。嗱，要出嚟啦，都系有些少贬义嘅，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
1: 哦，
0: 知唔知咩意思？
1: 要讨价还价咯。
0: 唔系咁样嘅，嗱，趁虚卖鱼尾即系等于我要去趁虚啦，我要买一条鱼尾翻去。咁我问你啊，你如果系有冇去买个烧腊啊？买个烧腊
1: 有。
0: 买烧腊，你如果系买烧鸭嘅或者烧鹅嘅上装，佢要搭啲咩俾你？
1: 颈
0: 或者头啊嘛，系咪？
1: 系。
0: 点解咧？
1: 唔够称。
0: 唔系，主要咧就系可能颈或者头咧，有一些淋巴或者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佢卖唔出去噶嘛，咁所以要搭啲俾你，咁然之后有称嘅话，咪多啲钱咯。如果唔系，佢卖唔出去，抌又嘥噶啦。咁所以呢个系潜规则嚟嘅。咁所以卖鱼尾，我买嗰个咧，我话我想食鱼尾啊，买条鱼尾俾我，但系一条鱼得个尾啫。如果你买咗你鱼尾嘅话咧，个鱼头或者鱼嘴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噶嘛，就唔买噶啦。咁所以我要实要搭翻嚿鱼嘴俾你嘅，实要搭嘴。咁啊，所以搭嘴就系好似我哋买烧腊咁样，要买烧鹅搭个烧鹅头或者系搭件烧鹅颈俾你啊，系一个行业嘅潜规则。咁搭嘴系咩意思？唔好搭嘴、啊，
1: 插口
0: 啊，插口啦，即系等于我话，呢、這个人啊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咧，即系我讲完之后嘅话咧，佢肯定要搭嘴嘅。肯定要不断咁样不停咁样解释，佢唔会认错嘅，就系咁样啦。知道未？
1: 嗯。
0: O K， 咁啊，两位同学咧又损失咗题啦。O K， 好啦，第三题咯，我哋粤语歇后语嘅考试系讲戏行嘅。咁啊，我相信今次阿广华应该有些少优势啦吧，因为之前你话你阿姑婆系俾你听粤曲大噶嘛，同戏行相关呢个歇后语啊，戏如人生啊。言语至今，歇后语嘅上联就系大花面抹眼泪，系啦，两位同学静晒，
1: 面都花晒，
0: 面都花晒，你真系估啦，系咪？有些少咁嘅意思，系啊，咁但系好少可话面都花晒，大花面抹眼泪，虽然面都花晒啦，但系佢冇咩特别嘅意思，就可以讲到歇后语，因为歇后语佢会有啲好特别意思，通常嚟讲都系贬义嚟嘅，当然系面都花晒嘅，咁啊讲话咧，估唔估到？
1: 估唔到喎、
0: 啊，估唔到啊！真系估你唔到啦。嗱，好啦，大花面知唔知系咩啊？大花面就系喺粤剧当中嘅一个丑角，扮钟馗啦等等嘅呢啲，成块面画到天花龙凤嗰只大花面啊！咁如果佢喺演戏嘅时候抹眼泪，唔小心抹到自己块面，再加上演戏嘅时候会有汗噶嘛，咁咪会成块面花晒咯，咪离行离辣咯。系啦，即系等于我哋讲嘅乱晒大谱咁嘅意思。咁即系等于你大花面抹眼泪，好多程式化嘅嘢你系唔可以掂到块面嘅。你可以去抹眼泪，但系你系可以虚意咁去抹眼泪，呢个程式化嘅嘢唔好掂到块面。如果唔系，你做嘢就离行离辣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后语就是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啊。所以我头先话，如果你答到一题，你都算系正常或者优秀啦。好啦，仲有一题。嗱，呢题应该都大家都识些少啦。提示同英文相关啊，讲饮讲食，人生积极啊。呢、这个上联就系番鬼月饼，番鬼月饼。OK， 两位同学又静晒，
1: 唔系好硬噶。
0: 唔系，点解番鬼月饼会好硬？番鬼都唔食月饼噶啦嘛，月饼我哋中国人系喺中秋节期间食噶嘛。但是番鬼月饼是什么呢？他们用英文怎么讲月饼呢？
1: Mooncake。
0: 是的，那如果是讲歪些少，可能大家不知道，我都是公布答案。番鬼月饼、啊、这个人真的是番鬼月饼。 Mooncake、啊
1: oh。
0: 是的， Mooncake、啊、就是 Mooncake 的意思，即等于有些歇后语是跟外语相关的。好了，我们给一些掌声啊雅静啦，你答了一题算是正常些少的。但是广华 你一提都唔中喎，
1: 要補翻課先。
0: 係啦，下次借翻呢本書翻弟弟啦，叫《同雪嶺南古韻系列之歇一歇》啊。

0: 在我们粤语当中很多的歇后语都是很有故事很得戚的。那这个其实在香港和广州会不会都经常有些老一辈的老人家跟我们讲歇后语呢？
1: 都有、例如说你是不是王婆卖瓜、即是说你是不是自卖自夸、
0: 这些都是初版歇后语，
1: 是、
0: 即是低阶的，可能有些中阶的，刚才你答中那个可能算是中阶些少，还有一些高阶的，可能跟戏行相关，跟美食相关，大家就不清楚。所以如果对于粤语有兴趣的朋友、对于我们同根同源的这种语言、希望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在网上通过很多自媒体或者通过一些书籍去了解一下。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玩完游戏回来之后呢，我们都听一首歌，稍回来还会跟两位同学，来自香港的李广华、黄雅静，再讨论我们今日这一期跟粤语相关主题的节目呢有关的话题，同源异流，怎样同声同气。

0: 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

0: 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啦，我哋仲有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做分享嘅。继续邀请佢哋介绍我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雅静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1: 两位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噶。咁其实我哋讲到话粤语这个题目的话啦，粤语点样传播会更加之好呢？嗱，之前我哋都曾经分享到咗粤语歌的话题。今日咧讲嘅系香港同广州两地语言唔同嘅相关话题。嗱，经过头先，我哋又分享自己最中意嘅粤语 UP 主啦，分享广广两地粤语嘅儿童啦，再加埋头先我哋做咗个小小嘅考试或者系测试粤语歇后语吓，大家得个嘅分数都比较低吓。有咩感觉咧？做完呢期节目啊，对于粤语嘅呢个传播，或者对于我哋每日都讲紧嘅呢种语言，有啲点样实实在在嘅感受啊？我想问问阿雅静先。
2: 我觉得粤语，因为佢都有分唔同嘅语系啦，而且喺唔同地区嘅叫法都唔同。但系我觉得最主要系我哋会将生活到观察到嘅嘢啊，或者系我哋想表达嘅嘢，以唔同嘅形式去呈现出嚟，讲翻俾人哋知去沟通咁嘅。
1: 咁即系粤语都系一种语言啦，都系有沟通咁样啦吓。咁啊，希望多啲去同大家作分享啊。因为你哋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之前咧你哋同我讲话，你哋想做翻系列嘅短视频，希望咧通过短视频嚟同大家传播粤语。当时边个计划出嚟
3: 嘅？雅静。
1: 雅静，当时你点谂嘅咧？你而家又想做啲乜嘢？
2: 当时是因为发现，其实自己同身边同学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讲的嘢叫法是有少少不同的、有时又会有少少笑话啦，有时候哦，原来又识翻少少多啲不同地方的叫法。我觉得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多元化、互相交融、平等的一个表达方式，咁系可以做翻少少嘅节目，同大家嚟一个小科普，或者嚟增加日常中生活的乐趣咁样嘅。
1: 我对此有个少少嘅建议咧，就是、因为其实要融入一个场景当中，大家先至明系咩意思啊。所以咧，我之前咧都曾经揾过一啲好特别嘅场景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喺香港嘅茶餐厅咧，会有好多茶餐厅嘅专有名词嘅咧。譬如话唔该，俾翻碗靓仔啊，俾翻碗靓女啊，知唔知咩意思啊？唔知咧，两个都系擘大个口得个窿系嘛？靓仔就系香港茶餐厅嘅专用嘅一个说法，俾翻碗白饭系啊。咁啊，靓女我冇记错嘅话咧，系俾翻碗白粥系啦，冇错啦。你又知系估嘅，
3: 谂到
1: 谂到啊嘛。咁啊，如果话唔该，整翻杯飞砂酒奶，
3: 鸳鸯奶茶，
1: 鸳鸯奶茶，飞砂酒奶，飞砂就飞走砂糖，跟住酒奶。奶都唔加，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一杯黑咖啡，系啦，飞砂酒奶，跟住俾翻杯靓仔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你哋可以从茶餐厅嘅俗语去讲起，咁但系你要买起茶餐厅个即系伙计，要配合你哋拍摄先得，所以点样拍得好得意又盏鬼，咁最尾仲要大家有所得着咧，嗱呢个可能要谂谂，可能同场景相关啦，嗱呢个就系。雅静啦，话要出呢期节目嘅相关初衷，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做呢一期粤语嘅一个视频分享咧，可能要多啲去谂谂先得啊。咁啊，讲话咧，录完呢期节目，你啲点样嘅感想？
3: 我就发现咧，其实粤语系好博大精深嘅。譬如话头先老师考嘅嗰啲歇后语，
1: 嗰四个歇后语，
3: 一个都答唔出嚟，
1: 只系九牛一毛啫。我相信你一本都答唔出嚟，
3: 系啊。所以即系觉得自己仲有好多要提升嘅地方咯。既然话自己想推广粤语，咁自己要先了解好先至可以做。
1: 呢个系对于过去自己可能未搜集到咁多知识啦吓，未来要加把劲啦。仲有冇其他咧？咁未来嘅粤语，你觉得佢点样去发展，或者系点样去喺大湾区？因为我哋大湾区咧，粤语系同根同源噶咯。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讲到咗粤剧啊，系大家同根同源可以一起去发展嘅。我相信用粤语去演绎粤剧嘅呢个语言啊， 肯

0: 定都是同根同源的。那我不知道现在香港或者在广州会不会有些大家一起去做的事去推广粤语，令到好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有更加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呢？
1: 譬如说现在暨南大学推出的我们这个训练营啦，湾区主播训练营啦，就咁之前呢，我哋唔係话只能够係邀请香港澳门嘅学生，咁慢慢咁样由香港澳门到广州嘅学生都可以加入，再到听得明但係唔識讲嘅同学都可以加入。咁我就諗其实可以再将呢个班再放大一啲，就令到更多人可以加入你参与我哋咯。
0: 嗯，呢、這个要同我哋嘅班主任倾倾啦。咁啊，呢个方向系好嘅。咁啊，我知道咧，暨南大学嘅澳门文化研究院啊，亦都会有相关嘅项目，就系粤剧进校园啦。佢哋会有粤剧十几讲，邀请好多粤剧老师啦入到嚟 K 大，每个星期晚黑咧会做一个讲座同大家做分享。有啲讲戏服，有啲可能讲系作曲，有啲可能讲经典嘅唱段，有啲可能仲俾大家去体验嘅。咁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好特别嘅项目，都系传播咗粤文化咁样。好啦，咁最尾咧，我想问下两位同学，对于粤语嘅传承同传播或者系共同发展，有啲点样嘅寄语咧？问问雅静先。
2: 白香果又好，热情果又好，食落去都系酸酸甜甜。我觉得啦，粤语多花款，点讲都系好，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讲法。多元化的粤语同根同源一家亲，平时我哋讲多几句就是最好的传承啦。
0: 无论是我哋草莓又好啦，士多啤梨都好啦，都是食完之后甜滋滋啊，目的是一样的，最终出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咁仲有讲话咧，
1: 广府话是根，香港话是枝，根深枝茂，同出一树，希望大家可以同声同气，一起传播，一起传承我哋嘅粤语。
0: 好彩就正如我哋嘅节目啦，都系用粤语同大家一齐沟通交流嘅吓。今日都多谢晒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两位香港嘅同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亦都希望咧以后我哋有咩特别嘅项目吓，都一齐上嚟继续分享啦。亦都希望咧两位同学喺之后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会有全新嘅作品啊，特别系视频作品同大家呈现，好嘛？
1: 好啊。
0: 好，咁今期节目到呢度啊，不如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嘛？
1: 好，
0: 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文。

0: 续风情。
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0: 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嘅内容。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到咗元武门之变嘅前夕，李元吉借住出兵抵抗突厥嘅机会，要将李世民手下嘅天策大将全部调到自己麾下。而更加有消息传嚟，话李建成要趁住出兵仪式嘅机会杀咗李世民。尉迟敬德同长孙无忌就向李世民建议话：你如果再唔惩治太子同齐王，恐防要俾佢哋杀害吧。但系李世民就始终担心父亲李渊嘅反应，同埋朝野上下嘅舆论，觉得都系等李建成喐手先，自己再反击比较妥当啲。咁但系尉迟敬德就觉得呢个时候火烧眼眉，就唔系考虑舆论嘅时候啦。於是直接了当反驳李世民话：人天性都是怕死的，但是我们这班人愿意拼死来帮助你，这个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你是应该好好接受才是的。不要为了所谓的仁爱义理抛弃国家大事。我们虽然不怕死，但是都不希望死都没有价值，你现在再不动手呢，只要我们白白等死的。这番话讲得十分之吉耳的了，但李世民都还有点犹豫不决吧。尉迟敬德急起上嚟，都唔顾得咩上下之分啦，大声话：你而家做事犹犹豫豫，唔算得明智，面对危难唔可以果决，亦都唔算英勇。你若然接受我嘅意见，你就自己考虑下点样保存身家性命啦。我话你知啦，外面800勇士已经入晒宫噶啦，个个都手执兵器，身穿盔甲噶啦，呢一仗你唔打都要打噶啦。呢嘢真系霸王硬上弓吓。好在李世民呢就知道尉迟敬德是真心为自己着想的，若然不是，恐防要治他一个擅作主张的罪名。在元武门之变当日，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的几员大将埋伏在元武门里面，静候太子和齐王出现。尉迟敬德久经沙场，什么战阵未见过啊，他是非常之淡定，根据原来的部署带着70几个骑兵在李元吉附近左右开弓，一时之间箭如雨下，射到李元吉跌咗落马，揞住伤口一扑一碌就走入树林里面。正好呢个时候李世民匹马失控走咗入树林里面，俾啲树枝棘住，李元吉趁机抢个李世民把弓，想勒死佢吧。危急之际，又系尉迟敬德及时赶到，一箭射死李元吉。咁呢一场俾载入史册，后来俾无数人攞嚟平息嘅宫廷政变呢，以咁样一个画面落幕。元武门城楼之上，尉迟敬德手执李建成、李元吉嘅首级向各方展示。咁无奈之后，秦王呢边嘅将士个个都精神爽利，而东宫齐王嗰边嘅将士呢就知道胜利无望啦，各自四散逃窜啦。咁元武门之变结束之后，论功行赏，尉迟敬德梗系升职噶啦。不过佢系个武将嚟嘅，常年喺军营之中，好清楚呢各方嘅将士都只不过各为其主嘅啫。於是喺处理东宫同齐王嘅士兵嘅时候呢，佢都尽量高抬贵手嘅。大家本来觉得呢啲东宫同齐王嘅将士呢都应该以协从罪论处，流放兼没收家产之系嘅。咁但尉迟敬德又企出嚟反对，话两个罪魁祸首经已惩罚完毕啦，若然再株连佢哋嘅部属，恐防不利于稳定吧。结果李世民同意了他的建议。看回元武门事变，除了男主角李世民之外，最惹眼呢就是这位武将尉迟敬德。从事件的策划部署，再到厮杀之中很多次救李世民于危难之间，再到最后稳定局势，他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的。后来李世民在凌烟阁为24功臣划掌，尉迟敬德的排名第7，比战功显赫的李靖都仲要靠前，凭的呢就是在元武门之变里面的功绩了。 咁啊，战场之上啊，

0: 屈迟敬德又勇猛无比啦。而喺官场之上咧，佢又系一个好少见嘅正直之人嚟嘅。无论对皇帝定系同僚啊，佢都非常之坚持自己一贯淳朴忠厚嘅作风嘅。话说有一次啊，吏部尚书唐俭咧同李世民捉棋，咁捉棋嘅时候啊，估计双方有啲嗌霎啊，两个人各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就嘈咗起身啦噃。喺呢个唐俭咧，又真系死牛一边颈嘅，对住个皇帝都系要争个是非对错嘅，激到李世民咩咁，马上下旨将唐俭发配去潭州。将唐俭赶走之后啊，佢又越谂越嬲，将屈迟敬德嗌过嚟话：呢、这个唐俭竟然敢轻视我，我要杀咗佢。嗱，我听日发布旨意嘅时候咧，你又帮我证明一下，我唔系无啦啦杀佢噶，佢系真系讲咗冒犯我嘅说话嘅。屈迟敬德跟咗李世民咁多年啦，就好了解佢嘅性格嘅，知道呢个时候帮唐俭讲说话咧系冇鬼用嘅，于是佢就话：得，冇问题，听日上朝我帮你讲嘢啊。去到第二日上朝嘅时候啊，李世民喺朝堂之上向文武百官讲咗呢件事，公布对唐俭嘅处理结果。咁为咗令到佢嘅说话更加有说服力咧，李世民啊嗌屈迟敬德上嚟话：嗱，你都知道呢单嘢嘅，你嚟讲讲啦。哈，殊不知屈迟敬德啊话：唔系，我唔知道佢冒犯过你噃。李世民一听啊，牛晒啦，心谂你哋有玩嘢系嘛？追住屈迟敬德啊问：你点会唔知啫？当时你在场啊嘛。点不知呢个屈迟敬德啊耍手兼拧头，打死都唔肯认啊知道呢单嘢。咁搞法呢，李世民啊落唔到台，嬲起上嚟啊，朝都唔上啦，拂袖而去。咁呢单嘢睇落咁 QK， 啲大臣都唔知咩回事啊，又唔知阿屈迟敬德搞乜，心諗皇帝嗌你讲乜你就讲乜啦，做乜同阿皇帝对住干先得㗎。咁过咗好耐之后啊，关于呢个问题呢，李世民喺一个宴会上面呢就讲出咗答案。佢话其实啊，而家諗返转头呢，我觉得敬德当时呢件事真係做得好。点好法呢？第一个就令我冇因为一时之气惩罚咗唐俭，冤枉咗佢。第二个呢，就令我自己知道自己都有乱咁发烂渣嘅时候，咁以后会注意呢方面嘅事情，知错能改。咁第三个呢，阿敬德佢亦都收获咗忠诚耿直嘅美誉，唉，真係一举三得啦。嗱，咁正所谓有点样个君王就有点样个臣子，屈迟敬德夠胆咁同阿李世民顶颈，一定程度上呢亦都说明咗李世民呢个人啊确实是有容人之量的。咁屈迟敬德的忠心和耿直呢，仲体现在对待自己妻子上面。大家一提起屈迟敬德的妻子呢，都会想起黑白夫人啊。咁这个讲法呢，就小说戏剧里面多的啫，历史学界就没有定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屈迟敬德的原配夫人呢，是苏氏，帮他生了个仔屈迟宝林的。在贞观年间啊，亦就是屈迟敬德功成名就的时候呢，李世民提出将自己的女嫁给他。咁草公主做驸马好多人都想的。点知屈迟敬德一啲兴趣都冇，同李世民话：我老婆虽然身份低贱，相貌亦都唔系好靓，但係咁多年嚟风风雨雨都系佢一路陪住我嘅。我虽然系一介武夫，才疏学浅，但系亦都知道古人有富贵不换妻嘅品格。多谢皇上嘅厚爱啦，呢份好意我啊心领啦。咁屈迟敬德呢一种糟糠之妻不下堂嘅品格啊，对比起后来唐朝嗰啲号称话田舍翁多收两箩谷都想换老婆嘅皇帝，咁啊梗系令人肃然起敬啦。到咗晚年啊，屈迟敬德啊沉迷于寻仙访药，咁呢个呢亦都可能系佢故作姿态远离政治嘅手段。咁佢一直啊活咗74岁。经历了三个皇帝，都算是高寿了。他去世的时候，唐高宗宣布废朝三日，命令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参加吊唁。作为开国大将，屈迟敬德可以这么善始善终，都算是十分之难得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

0: 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噶。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今日嘅包尾茶，我哋要将时间留俾呢一部正在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翻咧，而家正在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喺呢一个环节，会同大家分享嚟自新华社嘅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喺新时代嘅律动。2026年，一部冇流量明星、全素人主演嘅潮汕方言电影，以一种近乎倔强嘅方式，闯入咗国人嘅视线。给阿嫲的情书上映嘅第一日，排片仅系占比1.6%，票房不过377万。但系唔到20日，佢就以豆瓣9.1分嘅高分，连续单日票房破亿嘅成绩咧，完成咗一次逆袭。呢个系一种文化现象，更加系一场意味深长嘅文化唤醒。大江南北嘅影厅里头，当一封封泛黄嘅桥批被投射到大银幕上边，古韵婉转嘅潮汕方言回荡，无数嘅观众被呢一种真实所震撼，泪洒影院。而呢一幕咧，令到我哋分明听到咗岭南文化喺新时代嘅律动，就系睇落去好似遥远嘅地域记忆，一直流淌喺中华文化嘅血脉当中，重信守义嘅中华品格从未远去。喺潮汕同埋闽南方言当中，批既系信，侨批亦都称之为银信，系海外侨胞寄翻去国内家乡眷属嘅书信啦，同埋汇款嘅合称。佢诞生于一段充满艰辛嘅闯荡史。自清朝开放海禁之后，无数嘅潮汕百姓从樟林古港系乘坐红头船，冒险过番前往东南亚谋生养家。要华侨自奉菲薄，但系对家人咧就倾囊相讥。惜字如金，却系饱含对亲人、对故乡嘅心情。呢啲一切都浓缩喺银信合一嘅侨批上边，凝结为一种好独特嘅文化方式。侨批唔单止系岭南嘅，更加系中华民族嘅。侨批文化所蕴含嘅忠义孝弟、诚实守信同埋家国情怀，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价值内核，亦都系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之脉最深层嘅精神密码。而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征程当中，这个品质更加具有时代价值，和当代我们国人的精神追求深度契合，强烈共振。这个正是这部影片突破地域和方言的壁垒，形成现象级传播的根本所在。看回近年来岭南文化呈现出蓬勃生机，展现强劲活力，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是接连出圈，再到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口碑票房双丰收，动画《红狮少年》赢得观众热捧，从岭南新民谣浪潮、粤语音乐剧全国的巡演，到广府潮汕客家方言创作持续升温，岭南文化可以说多点开花，精品迭出。业内人士认为，同上一轮岭南文化以香港北上单向辐射内地为主不同，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呈现出湾区融合共生的鲜明特征。湾区文艺正在成为粤港澳三地凝聚情感共识、促进心灵相通的重要文化纽带。而当下粤港澳三地在影视产业方面深度融合，已经正式签署影视合作框架协议、人才联合培养协议，组建影视协拍服务联盟，优化跨区域的摄制流程，为粤港澳三地的影视合作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睇翻2025年的5月份，广东是出台包括了影视、动漫在内的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而在政策有力的赋能之下，港澳影视人才持续北上深耕。广东2025年新增港澳落户影视企业超过20家，而广东本土的电影人才是快速成长，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业人才加速向岭南集聚，广府、潮汕、客家等多元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共同铸就了湾区文艺的繁荣气象。任何的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从根本上来讲，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球湾区第一梯队，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登顶全球第一。 而今年以嚟，大湾区经济稳中向好，新兴产业蓬勃成长，香港经济亦都呈现出好强劲扩张嘅特征啊！嗱，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怡航就话：，岭南人喺骨子里头咧系向上同向善，刚健朴实嘅精神脊梁，越发挺拔昂扬，重拾方言之美，有咗更足嘅底气。而亮相嘅市场数据更加系直观印证咗行业嘅质变啊！嚟睇翻今年嘅春节档咧，广东嘅票房稳居全国首位，而五一档期间咧，广东观影票房占比接近全国五分之一，嗱，观影人次同比大幅度攀升，曾经小众圈层嘅方言情怀日益出圈，活力盎然啊！嗱，当我哋将目光再次转翻到桥批，就会清晰咁见到一条精神脉络，桥批所蕴含嘅打拼奋斗精神，同埋改革开放嘅先行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敢闯敢干的时代品格，本质上面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岭南文化再流行，不是怀旧，而是新时代岭南文化的深层自觉和自我觉醒。其中十五运会开幕式就是这个文化自觉的精神绽放，彰显了粤港澳三地文化共荣共生的活力。当英歌舞走向世界，龙舟赛惊艳全球，桥批文化以影像形式登上银幕，等等这些就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崛起，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岭南文化正是以一种自信松容的姿态走向世界。而这一片承载着千年文脉，涌动着时代活力的土地，肯定会跟随着人民湾区的建设不断引用出更加之多兼具湾区气质、中国底蕴、世界影响的文艺精品。以上就是来自新华社的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再度呼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入去电影院买票看戏，撑这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下面我们来分享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稍事休息，继续会有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嗱，啱先呢一首《月下煮茶》嘅演唱者陈佳咧，听闻佢系北京人啊，咁但系我睇过佢嘅一啲新媒体账号咧，哇，佢识唱粤语歌，识唱潮汕话歌，识唱闽南话歌，印尼语、英语嘅歌曲都唱得相当之美妙啊，咁啊，所以要俾个 like 佢先得啊。嗱，今日最尾嘅粤韵茶督茶，我哋继续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其中一首插曲啊。呢首歌曲叫做《疍家之歌》，嗱，冇错啦，就系疍家人啊。有啲朋友叫疍家人，都系水上人家咁解。咁啊，当年啦喺广州珠江啦，有好多嘅疍家人系居住喺船上边嘅。咁但系改革开放之后嘅话咧，系邀请佢哋上岸居住，就免去咗只能够飘摇喺珠江上边嘅嗰种艰苦岁月啦。嗱，睇翻呢一首《疍家之歌》咧，系由李奕翰作曲作词，由玩具船长演唱。呢首歌以潮汕为创作背景，聚焦侨批文化同下南洋嘅历史。成首歌啦同埋电影配乐围绕情义主题，展现咗潮汕女性嘅坚韧品质。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粤韵茶督茶，将最尾嘅时间系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疍家之歌》，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呼吁大家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也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露。
9: 同大家关注下旅游动态下，第一环是《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吓，咁我哋会打卡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用你嘅鼻哥去探一探呢一度嘅秘境啊吓。
10: 嗯，冇错啦，呢一间博物馆咧系获评咗我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馆之一嘅。咁啊，佢有300种嘅味道啦，可以令到大家沉浸式咁样体验啦，用个鼻哥去逛展。咁啊喺入边咧，仲会有好多中西方嘅香文化啦，亦都有我哋广州嘅呢个香历史啦。当然啦，亦有好多嘅呢啲考试啦，同埋一啲好好嘅互动装置等等嘅。咁啊，当日咧，其实我

0: 都採訪咗呢個香港博物館嘅館長翁浩聰嚇，咁啊佢帶住我行咗成個博物館嘅，嚟聽下佢嘅分享。
1: 真係好香嘅一個博物館啊嚇，我哋究竟咧有幾咁香嘅體驗咧嚇，要聽聽阿曉露嘅介紹。同時咧今日亦都有嘆世界 topic 啊嚇，同大家關注到咧今年好紅嘅跨界微度假加新潮夜經濟啊嚇，而家好多年青人咧週末咧都係夜晚黑先出動嘅，因為點解咧就？晚黑咧冇咁熱嚇，日頭真係太曬啦。
0: 係啊，同埋夜間嘅嗰個活動好多啊，就好似啱啱過去嘅呢個週末咁樣啦。我係去聽咗一場呢個音樂會啦，咁啊，亦都覺得成個夜晚變得非常之美好啊。
1: 冇錯啦，咁啊，我哋今日嘅節目咁多內容啦嚇，都會盡在嘆世界節目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嘆世界快訊先啦。
2: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1: 看世界快訊，首先關注一下一個演出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藝術季將會在5月21日到6月15日舉辦的第一次聯動北京六大城區整合全市藝術資源，推出超過400場藝術活動，用高品質的藝術項目點亮城市的文化生活。
0: 今次的藝術季核心就是一個畫廊周，會有我們北京與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兩大板塊。咁喺呢個畫廊周咧，我哋會有30家嘅畫廊同埋10家嘅呢個非盈利機構啦，等等，仲有其他嗰啲美術館啦，會有重磅嘅個展同埋群展嘅，包括咗影像啦、裝置啦、繪畫啦等等多元嘅形式，包括一啲公共嘅藝術單元咧，亦都係第一次走出咗798啦，去到我哋嘅城市户外空間啊。
1: 咁我哋仲了解到啦，今次藝術季期間咧，仲會開啟108小時城市藝術漫遊。覆蓋展覽、導覽、工作室開放等活動，令到呢啲藝術活動可以進入到城市肌理，全民都可以參與嘅一場藝術盛宴嚇，進一步提升北京文化藝術嘅影響力。其實本身咧喺北京嘅呢一種文化藝術嘅氣息咧，都已經係好濃郁噶啦嚇，有好多嘅呢啲文創園區入邊有唔少嘅展覽，當然亦都有好多打卡嘅呢一啲藝術裝置。咁啊，我哋相信其實有今次嘅呢一個活動咧，可以將更多嘅呢啲藝術嘅園區咧，將佢打包埋一齊嚇，等大家可以喺全個北京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種濃郁嘅氣氛。咁而講到話呢種文化嘅活動咧，其實喺多地咧都喺度持續進行當中噶。
0: 有個好得意嘅咧，就係叫做釣魚嘅呢個旅遊文化節嚇，佢會喺重慶合川呢一度去舉行嚇。因為其實好多人啊諗起重慶咧，都會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悠閒嘅旅遊城市啦。咁樣今次咧我哋除咗話帶你去睇非常之傳統嘅重慶文化之外咧，仲會帶你去釣魚嘅。咁啊呢次嘅活動咧，仲會去睇翻一啲最美嘅山水啦，亦都會融合翻我哋嘅歷史文物啦、青春潮流啦、文體賽事啦，同埋全民消費啦等等方面啦，去推出四大板塊嘅內容嘅。
1: 冇錯啦，講緊嘅其實喺重慶方面咧，有個釣魚城景區啊。咁啊喺活動期間啦，就會推出一啲常態化嘅沉浸式話劇、送韻互動、非遺體驗同埋實景解謎。咁我哋嘅遊客朋友可以沉浸式咁樣感受呢一座古城嘅魅力嘅。咁當然咧，亦都會有一啲大學生嘅文化活動啦、全國詩歌主編嘅恆壇會啦、影視拍攝地推介等等嘅活動都會相繼舉辦啊，用文化去賦能城市嘅文旅。咁啊，仲有就係業態亦都好豐富多元，因為而家咧都做一啲譬如話鄉村市集啊。音樂啤酒櫃啊，藍莓嘅採集啊，夜間電影啊等等，滿足翻咧全年齡段嘅休閒需求嘅。再加上咧，即係重慶市亦都有自己嘅城市籃球聯賽，有合川龍舟盛會，有全國嘅國際跳棋錦標賽等等多項高水平賽事咧喺呢一度舉行，所以用文體加旅遊亦都激活咗消費嘅新場景啊！
0: 冇錯啦，所以喺呢一個釣魚文化活動嘅。整個過程當中咧，亦都係將呢個千年嘅宋韻啦，同埋重慶呢度三江風光啦，同埋啲新潮嘅體驗係結合起身，打造全時段高品質同埋沉浸式嘅文旅嘅盛宴嘅。希望大家有時間嘅話咧，都去重慶睇下。
1: 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杭州西湖區啦嚇，同樣亦都係用文化。这個元素啦，去吸引我哋嘅市民遊客嘅關注。最近咧，杭州西湖區咧就推出咗多項嘅文旅惠民舉措，咁啊文旅統籌咗300万元嘅惠民資金，推出咗消費券。覆蓋咗住宿、景區、演藝三大場景，多間品質酒店可以享受7.5折起嘅優惠，核心景區6.5折，精品演藝8折， 境外游客亦

0: 都可以享受專屬嘅優惠啊！喺好多嘅 OTA 平台上面啦，或者一啲點評網站上面咧，都可以落單嘅時候自動抵扣嘅。
1: 嗯，並且西湖咧歷代都係呢啲文人墨客一定要去到打卡同埋寫詩嘅一個地方啦。而家咧我哋亦都係升級咗一個叫做西湖文旅探索卡品質版咁樣嘅一個線上嘅旅遊產品啦。咁啊，買咗呢個產品嘅朋友咧，就可以暢玩我哋嘅西溪濕地啦、靈隱寺啦，仲有天目里美術館啦等等多處嘅景點啦，仲可以享受全區100多間酒店民宿同埋一啲特色業態嘅專屬嘅折扣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會有一個叫做西湖 B 面咁樣嘅主題活動啦，會推出一啲多元嘅文旅體驗，咁啊，涵蓋咗啲文藝嘅漫遊啊、科技嘅體驗啊，同埋市井煙火啊等等，亦都係非常之吸引遊客嘅唔同嘅主題嚇。希望大家有時間亦都可以去我哋嘅西湖呢度睇下。
0: 冇錯啦，講咗咁多，我哋睇睇啦，陣間翻嚟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嚟到深圳睇睇呢一度嘅文旅活动有边啲啦吓。咁啊，最近咧即系深圳喺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文旅惠民活动之后咧，就进入到一个持续惠民嘅阶段啦吓。唔系话只有5月19号先关注旅游，其实日日都有好多嘅旅游嘅产品。咁啊，依托翻 AI 文旅消费平台湾游记咧，大家可以通过票根去換一啲景區嘅立減券活動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上傳咗展會、賽事、演出等有效嘅票根之後，領取熱門景區50元嘅立減券。領取之後7日之內有效，下多個熱門景點都可以使用嘅。
1: 嗯，冇錯啦，這個多個熱門景點總共係超過咗5000家嘅。咁啊，我哋嘅票根係邊一啲咧？文博會可以嘅，粵超可以，粵 BA 等等都可以，仲有相關嘅一啲好似演唱會啊、演藝活動啊，亦都係可以嘅。咁啊，一票通用，全城惠享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喺啲 OTA 平台上面咧，亦都可以打開深圳文旅優惠專區，咁啊睇翻我哋嘅 book 酒店啊，或者係定制線路啊、租車啊、接送機啊等等，係咪亦都有相關嘅優惠禮包？如果有嘅話，係領咗之後再消費啊？
0: 冇錯啦，今次嘅文旅主題月活動咧，貫穿到暑期嘅嚇。以城市即劇場、賽場、綠洲、蘇場、市集5大場景啦，豐富大家嘅多元體驗，希望咧俾我哋嘅市民遊客提供包括觀展、觀園、夜遊、研學、濱海、度假等等啦，唔同嘅休閒出遊選擇嘅嚇。跟住落嚟，我哋再關注一下澳門啦。從5月份開始，一直到7月份啦，澳門係推出咗覆蓋民族、藝術、體育、美食、娛樂等等多元嘅活動。5月份咧就會有漁行聚龍節啦，有潭公誕啦等等啦。咁啊喺第36屆澳門藝術節咧，仲會係持續到6月27号添。咁啊以及咧未來仲會有咖啡節啊、國際龍舟賽啊、世界集遊展覽啊等等嘅呢一啲活動都會輪番舉行。當然仲會有多位嘅藝人啦、亦都會喺呢一度舉行演唱會，以及咧仲有免費悠遊巴士啦，會持續運營至到7月26号啊嚇，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咁樣去探索澳門啊。
1: 嗯，冇錯啦。咁啊，我哋再關注翻大家即係大灣區人民非常之關注進度嘅一個愛達花城號而家嘅一個狀況嚇。咁啊，日前咧我哋 哋见翻我哋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咧，系正式开始为期12日嘅海上试航噶啦。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喺个海上漂流嘅过程当中咧，大家非常之期待啊！今次嘅试航咧，会唔会系令到我哋亦都有啲新嘅呢一个体验咧？因为其实讲翻呢个爱达花城号咧，佢全长系341米啦，总嘅吨位咧去到咗14.19万吨啦，系配备2130间客房同埋。

0: 房，最高可以搭载5232名乘客嘅。喺呢次盛热试航之后，佢究竟系点样一种开放咧，都系好多人关注嘅热议嘅话题啊！
1: 冇错啦，11月6日就会正式交付啦。咁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呢一度咧，就会开启咧首航嘅。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因為其實今次的這個即花城號呢，它也都有很多跟廣州有關的元素，據說在裡面也都可以是看粵劇的。當然啦，其實在大灣區呢都有很多豐富的這些遊輪旅遊的產品，在這邊的體驗都相當之多元的。跟住下來相信在暑假呢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會規劃一下自己暑假的安排，不妨可以嘗試一下遊輪出行。好啦，講咗咁多，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係出行智囊團嘅環節啊嚇。嗱，咁我哋今日咧就會係同大家一齊去打卡下最近啱啱和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館。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探访下啱啱获评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评为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馆之一。

0: 一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咁啊，就喺广州嘅呢一度有300种嘅味道，沉浸式咁样体验啦，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中西方香文化嘅呢一种完美融合，当然亦都彰显咗啦广州嘅包容同埋创新啦吓。
1: 嗯，喺馆内咧有非常之多嘅呢个巧思啦，仲有我哋好多呢个岭南文化嘅一个体验啦。咁啊，如果系大家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度睇下嘅。而当日咧，我系采访咗呢个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啦，咁啊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
2: 我们现在是先上4楼是吗？
3: 对，2、3楼是一个叫做世界用香博览，讲的就是历史，中国的东方的香的历史跟西方的香历史。然后4楼是叫香与通感，它就更偏互动好玩的，讲的是嗅觉怎么跟触觉、听觉、味觉各种感官的互动。所以互动的话是4楼会更多。
2: 我一进来就觉得这里好香。
3: 它已经是有各种综合的味道。这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的是这个世界的香的起源。我们这里陈列了一些不同的道具，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然后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拿一张卡递这个地方递卡，然后这里就可以闻香味。那它这里的我们整个馆有270多台这个闻香装置，它都是跟展览的展项内容相关的，所以其实整个博物馆等于就是用鼻子在看展览。这个味道讲的是疗剂用香，其实就讲的是古时候几千年前最早期的时候，人类就是用这些谷物焚烧去祭拜，然后它谷物散发出来的香味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是给小朋友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然后您刚刷完卡以后，这里是可以打分的，有几个那个表情包，它打分之后是可以对它进行评价，你喜不喜欢那个味道。最后逛完整个博物馆，它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还会有一个专属的配方。
2: 为什么这个叫儿童的闻香？
3: 因为这个很矮，就给小孩闻的嘛，3岁就可以闻。我们这个馆是比较亲子友好的，所以很多家庭会带小朋友来这里玩。然后这里我们就讲了各个其他不同文明的香，例如说埃及的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阿拉伯等等，所以这个区就有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概况吧，对于那些文明的用香历史。然后这个区
2: 广州的呢
3: 在前面，这里开始就是中国的，就重点讲中国的香。然后看这个墙可以看到很多这些香材，跟咱们煲汤的料很像的，但其实中国的香材就是这样子，它跟中药的很多材料也是同源的，所以这里就有非常多的可以给大家去平时看到听说过这些材料但未必闻过，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刷卡去闻，然后也可以评价喜不喜欢。对，
2: 闻一个，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平时炖肉啊、煲汤啊会用到。
3: 然后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们分两条，一条叫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然后呈现了一些当时贸易特别多的一些香材，广东就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十三行时期就是很多这个市场都在卖香料，外来的香料，然后在这里做贸易。这个炉是广州有那个南越王墓的那个博物馆，他们有个原品真品，我们这个是复刻的，但是这个是这个在那个墓发掘出来的一个香炉。这个也是，这里讲的是陆上的丝绸之路，那通过陆上贸易有这些香材料。然后我们有一些互动装置，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去看到不同的材料的这个历史的讲解或者科普的知识。
2: 哦，就是它移到哪里它就会出现
3: 对
2: 哪个的介绍。
3: 对，
2: 这种交互感设计的好好。
3: 对，它就是加了一些多媒体在里面。这一个区域往后呢，我们讲的就是中国的，我们挑了9个用香的场景，都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外的香料很多是通过这条线路进入中国的，所以广州对于这个香的贸易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我们是卖香料出去还是我们买香料进来？
3: 我们应该是买香料进来更多一些。对，就是进口香料会更多一些。
2: 那时候为什么会买这些香料呢？
3: 因为其实用香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我们无论是在待会儿后面会看到，就是那些用香的场景啊，咱们会以前的人会拿这些香材把它做成不同的香的产品， 有香的线香啊、香丸啊等等去使用。另外就是这些香料，有的也可以用于。

0: 食物当中了，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煲汤，对吧？然后或者是中药也会用到一些材料，所以这个不同的材料应用还是挺广泛的，所以需求很旺盛。
1: 那当时为什么都在广州，大家会很喜欢在这个位置？
0: 这个还是个地理上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吧，加上很早就这个通商了嘛，所以广州一直都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土壤的，加上这个对香的需求又比较旺盛，所以自然而然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聚集地。
1: 当时在广州的这些香会不会跟其他地方的还不太一样？
0: 其实贸易的这些香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大市场一样的感觉。每一个小人偶按下去都是会有播放一段音乐的，然后它可以组合不同的，按不同的，就是它组合成一首不同的乐曲。然后最后它也结合了这个画面，这个声音，还有那里可以闻到味道，就让大家去感受以前宫廷舞乐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这边就是文人雅士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的用香场景，喝茶也好，写作画呀，或者是会客啊，都会用到香。刷这里之后，妈妈闻这里，小朋友闻这里，下面是有味道的，也是要刷卡。
1: 真的吗？
0: 对，
1: 它确实是有那种。
0: 然后下面会淡一些，因为它给小朋友闻的话，浓度会降低。
1: 好用心。
0: 对，然后这个区是开始讲西方历史，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收藏那些古董的香水，很多都是我们这几年来陆陆续续在全世界各地去淘回来去找回来的，很多是真的是缘分才找得到。然后像这一组从1920年到1990年大概每十几年迭代一个版本，
1: 全画得好好啊，那种
0: 对，以前收藏家就是我们收过来之前他都是非常用心保管的，然后保护得
1: 很好。它不会挥发吗？
0: 它有很多是封了一层蜡，或者是做了一些密封保护的，所以就不会。这瓶是前 CEO 送给我们的，他来看过以后也特别喜欢博物馆。像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香水》这部电影相关的，它的一套这个香的产品，也是这个电影背后的那个香的技术支持的公司，它作为开业的时候的礼品送给我们的。还有很多了，这里有很多都是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对，这个地方挺让人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往这拍。这里我们叫调香师名人堂，然后墙上的都是跟我们合作的非常著名的调香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很有代表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艺术装置，这个是从一楼连到五楼的。然后这个装置
1: 它能使用吗？
0: 它是有功能的，它这些罐子里面装的都是香水，然后它会通过管道连接楼下，那里有台灌装设备。然后我们的游客逛完四层楼以后，因为刚刚蚊香不是会打分吗，最后我们会生成一个关于你的喜好报告，同时会针对你的喜好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配方。那个配方游客支付298之后呢，在负一楼在一楼的那台设备就会全自动2分钟就会生产出来一瓶香水。对，那个香水的材料就取自这里，所以这个装置它同时是艺术装置也是一个生产设备。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把你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最后浓缩成一个结晶在一瓶香水里，
1: 而且可以带走的，
0: 可以带走。
1: 对， 对，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买香水，我们挨个试挨个试挨个试，试到最后我有点忘记了自己最开始是什么味道。
0: 没错，
1: 然后买的时候就会一直反复纠结，就是说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打分卡呀，又有其他的东西，它给你有一个智能推荐，这挺不错的。
0: 所以我们这博物馆也有这个科普的作用，就是原本大家可能对香不是很了解的话，通过逛一遍博物馆呢，能够第一了解了各种香味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味道，然后我们再基于算法很精准的给游客推荐一个配方，然后能够让很多游客可能从来没用过香水的就很轻松的买人生第一支香水，而且这个香水是正好适合他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用香的一个培养吧。我们也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没用过香的，通过这个博物馆有了第一支香水以后，也许他慢慢就会用更多的香了。这里就是一些制香的工艺，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不同的这些用香的这些设备啊，或者香精油的提取的这些方法，这些就比较偏技术类的
1: 科普性质。
0: 是，

0: 然后包括现在的批量化制造工厂是怎么样的，就是类似这个样子，都是有这个大罐子批量制造，然后自动化产线生产。
1: 哇，小朋友一定，小男孩特别喜欢看这些。
0: 是，这个是嗅觉的前沿的一个研究，我们跟机构合作了一个脑电波的实验，就是通过脑电波去分析嗅觉怎么影响人的情绪，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去得出一些结论，就是去能够佐证什么样的香能够让，例如说放松心情，能够让人疗愈或者让人兴奋。

0: 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探访下啱啱获评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评为全球最美香薰博物馆之一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咁啊就喺广州嘅呢一度，有300种嘅味道，沉浸式咁样体验啦，等大家可以感受下中西方香文化嘅呢种完美融合，当然亦都彰显咗啦。廣州的包容和創新啊，
3: 在館內有非常多的這個巧思，還有我們很多這個嶺南文化的一個體驗啦，如果是大家感興趣的話都可以去那裡看看。而當日我是採訪了這個香薰博物館的館長翁浩聰，一起來聽聽他的分享。
4: 这些是标本墙，我们是请画家在上面，每一个都是亲笔画出来的，然后每一格呢里面都是五张图片，五层玻璃，您可以靠近一点看，它是有五层玻璃，所以它是画了五层叠在一起，所以从侧边看是有点立体效果的。
3: 哦。
4: 然后墙上这些植物都是带香味的植物，我们就通过这个手法把它呈现出来，也很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
3: Okay。
4: 这里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序，让你准备好进入我们这个区叫这个植物精灵，然后香气的一个像一个字典一样。这个地方呢，我们呈现了花果跟茎叶，然后还有动物香，这一些不同的部位产生的这些香味。然后例如说这边的动物香都是比较珍贵的，从动物身上或者动物排泄出来的一些带香味的，对，然后这些都是天然的，包括麝香啦，这些是动物类的。然后木头就像沉香是非常著名的，果各种各样的果，包括广州特色的荔枝，我们也做了一个复原。
5: 我闻一下这个，
4: 然后这些我们会放
5: 很新鲜的果香，
4: 对，我们会放一些这种小的打卡位，就是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材料，大家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那这个是叶子类的，叶子类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5: 我刚刚看到那个乳香，我就想起我儿子玩的一个桌游，就叫丝绸之路。
4: 哦，
5: 他们就很喜欢
4: 贸易是吗？
5: 对，他在很低价的地方买那个乳香，然后就会卖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就可以赚差价。
4: 这个区是花，花就是比较多了，我们这里呈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花的材料。这个非常著名的玫瑰花，我们放了四种不同的玫瑰花，茉莉放了两种不同的茉莉，薰衣草有三种，让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去对比感受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就上四楼。以往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博物馆可能会出现在法国或者说上海，但是他们来广州之后看到觉得特别棒。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广交会嘛，最近很多商务的课，他们可能参加了广交会以后就也顺便过来看，那看完以后也加深他们对广州这个贸易这个商业发展产业发展的一些认知。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属于化妆品行业，香水，所以这个博物馆也有一点在给大家呈现这个行业的一个面貌。这一层楼呢就是很多互动了，这个香与触觉，就是墙上这些球都是可以摸的，用手摸感受这个触觉，然后刷卡去感受这个嗅觉，去感受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感受。
5: 不是很喜欢，我可以按这个？
4: 可以啊，这个完全按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
5: 这个就是木头的味道，
4: 纸张，这个是，那这一层楼的所有味道都没有对错的，它因为很多这些材料是没有味道的，我们现在不是希望去客观的去呈现这个材料到底什么味道是对的，而是让你去感受这两种感官之间的通感。玻璃其实没味道的，但是摸上去的这个手感，它可以用味道去表达。然后我们也是邀请调香师按照这个主题去创香的。
5: 这个有点像那种沐浴露的味道，
4: 是吧？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启发式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畅想。从业香的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区域去找一些灵感。
5: 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4: 对，
5: 这个味道好熟悉啊，
4: 蕾丝。
5: 这个也是很像浴室的味道。
4: 白白干净的味道。这个是一个气味盲盒，我们跟有

0: 游客做一个游戏，就是先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答案，把手伸进去先摸一下，猜猜里面是什么。猜完以后呢，用再刷个卡闻一下，因为他看看通过鼻子跟手感相结合，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
1: 猜不到，
0: 猜不到你先看一下。
1: 哦，车厘子，
0: 对，可以试一下这个。
1: 这味道也很熟悉，葡萄，
0: 你可以看一下，
1: 是的，葡
0: 对吧？
1: 萄，嗯，
0: 对，你会闻的时候，你就感觉很熟悉，但不能百分百确认。
1: 对，
0: 然后用手再摸，加上你的触觉之后，你就对这个物件产生了更完整的一个感知了。
1: 是。
0: 这边呢也是触觉，但是就是更偏这种感受的，例如说尖锐的、冷的、热的，不同的手感的一些味道。
1: 我喜欢这个味道哎。
0: 尖锐的味道。
1: 嗯，这个味道很好闻，这个是什么？
0: 具体它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但这个味道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概念创造的。对。
1: 那我要多试几个。哎，我也喜欢这个味道，这个叫冷的味道。
0: 对。这边呢叫嗅觉与听觉，香与听觉，墙上的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些声音，然后呢靠近的时候，它会播放这个大自然的声音，然后可以听这个声音加闻这个味道。这外面远处
1: 好
0: 就是
1: 漂
0: 白云
1: 亮！
0: 山了，然后前面比较空旷，这个是一片农田来的，所以它四季变化，这里的颜色也会变。然后偶尔这前面会有一个绿皮火车经过，所以是也有点田园风光。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区域，它会给你一些暗示，就是你可能本身闻那个香气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联想到很多自然的东
0: 对。
1: 西。或者说，他应该联想到的，只是我们以前这部分的感觉没有这么灵敏。
0: 就是它有点像两者相结合，你闻一部分的时候，它是不完整的。你要加上视，加上这个声音，就让你这个画面更完整。对，所以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小实验。这个地方就你刚说的那个风琴台，就是那个相接琴。墙上的这些是我们基于一个理论，叫也是有一个书籍的，叫《调香的艺术》。它呢就把46种香气味对应了46个音阶，那每个音阶都有一个气味。然后呢，原本是一个理论，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装置，所以在背后就可以去感受它这个理论。然后在背后的墙上呢，我们还把这些音阶创作成了一首音乐，同时把它音阶对应的那个香料又去创作了一个香气，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的一首音乐对应的，用这些相接理论创造出来的香味。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1: 是，
0: 装置。
1: 还需要带着
0: 戴
1: 一
0: 耳机
1: 起。
0: 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对。
1: 他怎么没有让我打分？
0: 你要刷卡，也是要刷。
1: 这个是那种木头的味道。
0: 嗯哼，它里面加的有，其实更多是偏花香，对，然后有一点胡椒。这边也是，它每一个刷上去呢，它会发出一个音阶的一个音符声音。
1: 这个味道不是很喜欢。
0: 大家特别不喜欢的，我们会去分析。但是其实也不一定是说他不喜欢就是不好，因为有的展区它是为了呈现一个事实，它是为了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就会，让它存在。这个区域有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这颗糖果是只有甜味没有香味的，你可以把这颗糖果含在嘴巴里，去刷墙上这些不同味道，你的大脑会以为你在吃这些糖。他会把你骗过去，所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实验，你感受一下，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对，然后可以刷这个墙上的味道。
1: 我如果不吃，我闻，单纯闻，我也会被骗过去的。
0: 它就没有这么强的感受，因为它加上你含着嘴巴这个动作，加上你这个甜甜的味道在喉咙里面，它就会更完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它一定还是要加上嗅觉才会更美味的。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墙上，这个是香调轮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们会把香分成不同的香调，然后不同的香调对应不同的颜色，这个也是行业比较常用的一个理论。到这里就快结束了，这里是比较更抽象的一些概念，这个是情绪，喜怒哀乐的味道。
1: 我现在有点期待，我这张卡到最后他会给我推荐什么
0: 对，
1: 香
0: 我们
1: 水
0: 这里就可以看到，但你闻的太少了，有可能没有太多的信息。就这个区域就是更抽象的一些概念，像财富的味道啊、 信仰的味道等等，就在这个区域有一些。

0: 我闻一下自由的味道。
1: 可以。
0: 没有什么味道啊，很轻。
1: 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彩蛋，它里面是没有装味道的。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留白了。哇，
0: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它叫什么？永恒。嗯，永恒的味道不好闻。韩剧的味道怎么有点酸酸的感觉？我也不喜欢这个味道。
1: 每个人的对这个味道的感受也不太一样。
0: 闻一下财富的味道，
1: 这是很多人打卡的一个味道。
0: 哎，我喜欢这个味道。
1: 经常有人会在这里不断刷这个位置，刷一些财富。哦。然后我们就去领取报告吧。
0: 好。
1: 最后了。对，今天闻了12个味道，然后你最喜欢的前3个香调是柑橘、花香
2: 跟琥珀。对对对，真的。
1: 然后它为你生成了一个香水，是花香琥珀调的，然后里面含有了这些元素，那这个就是你专属独一无二的一个配方了。但因为你今天闻的比较少，如果闻再多一些呢，它会闻的越多，它会越精准。嗯，
0: 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大家来逛广州，人家会专门跑来看这个香薰博物馆？
1: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在融合进入一些广州的一些特色的气质，因为广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有创新力、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设计的时候也去融入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特质。在创新方面，我们这个馆的这种互动体验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创新的香氛博物馆类的体验了。我们也像刚提到的，我们给小朋友设置了专门的闻香的位置，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体验上的巧思，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很轻松的去享受这个香的文化。还有包括这个包容，我们也把中西方的香文化历史通过这个体验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大家可以用一个就看世界的感觉去看这个博物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2026年咧都好红嘅一种旅游方式。其实讲到而家咧，即系有好多种新潮嘅玩法啦。之前讲话咩特种兵旅游啦，而家就讲话Color Walk 啦吓，从City Walk 又到 Color Walk 啦，跟住亦都有咩懒人版嘅漂流、小龙虾漂流。
3: 系啊，咁仲有一啲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好悠闲、好悠闲嘅嗰啲，除咗话漂流之外，仲有啲叫做跳，都叫做咩啊？
2: 懒人嘅
3: 蹦子、
2: 蹦珠针嗰种，
3: 系啦，好懒嘅，
2: 两三米到咁样跳落嚟，就系体验下跳落去嗰一刻嘅嗰种心跳加速嘅感觉吓。所以即系而家咧，大家去玩呢更加多不是说我真的要去某个地方，而是我在当下那种情绪的体验，情绪的松弛感、即包括呢我们现在发现呢夜经济都越来越红、
3: 是啊，以前可能说夜经济大家就会想起一些小食摊、或者是去一些网红的、步行街去打下卡、样，但是现在来说我们见回更真正是出圈的一些，可能它是一些跨界融合的、其实就包括咗一啲可能喺一啲景区入边有啲 NPC 嘅参与啦，又或者系你好可能你觉得一个咖啡节入边点解会有啲其他嘅元素，例如有啲科技嘅元素喺度咧？点解无人机嘅表演咧？又或者一个小食嘅呢啲美食节入边点解仲会有啲汉服嘅游行咧？咩游园会咧？甚至仲加啲宠物咧？即系而家我哋会觉得夜经济呢样嘢系非常之丰富同埋非常之跨界。
2: 冇错，而且我觉得咧，讲起夜经济咧，广州嘅朋友系好有讲法嘅，因为其实咧好早嘅时候，大家就会系去食宵夜啊、大排档，咁嗰阵时咧喺西湖路夜市嗰度咧，其实早期系各种嘅销售一啲小商品啦、或者系服装嘅一个地区啦吓，咁跟住咧后屘吓、我哋会发现，即系从大湾区开始都会有好多呢种宵夜嘅文化，到咗晚黑咧凌晨吓。可能两三点都仲可以揾到嘢食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可能就已经唔单止就话去购物去食嘢啦，而係更加多一啲当下嘅呢种需求，譬如话我要出片、我要去同其他人产生社交，我可能需要即係自己好放松好 relax 嗰种情绪嘅松弛感，咁就会诞生更加多唔同嘅业态，咁好似简单嚟讲就係譬如话而家嘅商场囉，而家发现越嚟越多小朋友可以玩嘅啲咩弹床或者是那种叫做有很多年轻人现在的那种24小时的健身房，还有就是打网球呢，现在是那种
3: 啪啪球那些，
2: 它不是啪啪球，是那种一个网球自己弹出来，跟着你自己去打回去、好几个我现在在黄埔那里新开的商场都有开这种业务，即是你变成是一个商场，它已经不单止就为了服你去那里去购物，商场我们总以为它就是购物的地方，但是现在不是的，你小朋友去那里去玩、年轻人去那里去玩运动去健身，追求更美丽的自己，所以你现在整个商场真的可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所说的那种全方位的一种、文艺的体验和休闲的体验。
3: 还有呢我会见到现在好像在东山口、又或者在圆村那一带，他们有一些、包括红砖厂那些地方，他们在一个大的、产业园区里面，他可能是一些活化的项目，他就会引入很多那些、剧本

0: 殺嘅嗰啲公司啊咁樣，然之後嗰個劇本殺佢係實景嘅，即係我哋以前咪真係玩室內嘅，而家咧佢就會係將成個園區都作為一個咁樣實景劇本殺嘅一個場景，咁然後佢甚至仲提供咗啲服裝嘅租任，令到你玩嘅時候真係哇好沉浸式，你自己完全代入咗嗰個年代，代入咗嗰、那個場景當中，跟住玩起身咧真係刺激好多啊！
1: 大唐不夜城其實就係咁啦，你啱啱講嘅嗰種啦，可能。你都仲要俾錢入去玩嗰個秘室嘅逃脱啦，或者係可能某種NPC 嗰種沉浸式嘅體驗。但係好似大唐不夜城，佢甚至乎就自己本身就有一堆嘅 NPC 喺路上著好衫咁，跟住喺唔同嘅位置，因為佢其實本身都 set 咗唔同嘅場景。咁我啲 NPC 就會喺嗰度表演唱歌又好啦，跳舞又好啦，或者打功夫又好啦。即係佢係直頭通過呢啲劇情係聯動起周邊嘅商圈啊，令到你就行街嘅同時，其實就已經沉浸式咁樣喺度體驗緊呢個劇。所以你影相嘅时候咧，你就已经系真系有一种穿越感。当时我哋影嗰啲我哋自己嗰啲即系汉服嘅体验嘅相嘅时候咧，喺画面入边咧，你睇唔到有现代嘅着装嘅，全部都系着住汉服嘅人，你真系好似穿越到去唐朝一样。所以完全系盘活晒成个夜间嗰种资源嘅空间。
0: 因为呢一种跨界咧，令到大家喺嗰、那个景区入边，佢嗰种感觉就是我唔系一个被动嘅旁观者，而系我系一个主动嘅参与者。就例如我可能在很多地方我不会想去着汉服，但是去到那个环境之下，
1: 人人都着，
0: 是啦，我就很主动地参与其中，给到我的体验感又真的很新鲜很特别的，又真的很多新奇和惊喜在路中。我不知道哪个 NPC 会给我哪一些任务，我可能我自己是未必带着明确的目标去到去做这件事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处处充满惊喜咯。
1: 还有呢，刚刚我们讲到就说第一种的模式啦，是夜间经济啦，其实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低空飞行。其实今年呢最出圈的这种跨界玩法呢，就是说不单止在地面玩，还要去到空中去俯瞰。其实我现在看到有很多景区，特别是一些譬如说有山可以上的那些，他们一般上山之前会有很大的平台嘛，跟着那里就会放一个一些无人机，跟着当然他会有人在上面操作，所谓无人机只不过是即他
0: 直升机
1: 那种的体验，景区那种。跟着就他会带着你，譬如说可能$120，跟着上天空飞行10分钟落返嚟咁样，其实亦都系第一个系体验呢个坐飞机嘅呢种感受，第二个咧就可以从空中去俯瞰呢一座山嘅全貌，
0: 系啊，
1: $80亦都 OK，
0: 换呢个角度咁样，亦都系打卡咗新嘅体验，
1: 好多都有而家。
0: 系啊，我觉得之前我哋讨论过就话如果系做无人机嘅话咧，佢喺边一个场景之下最容易去盈利嘅？当时好多业界系啦，佢就话第一个当然系物流啦，咁啊。第二个就一定是文旅啦，因为大家而家出去玩真的就是追求一个新鲜的体验。
1: 没
0: 错。究竟哪些体验是我以前未去其他地方有过的，可能就是跨界，可能就是低空，我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可能以前很熟悉的景区，但是它一样会有一个新奇的体验。
1: 没错。而讲到第三样呢，就是文旅加上数字元宇宙。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科技感的体验。因为我最近呢就去到那个都江堰那里啦。去到都江堰的门口呢都会摆了个机器人在那里。当然我相信也是一些科技公司他们那里将它作为一个即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但是确实即小朋友就会很有这种兴趣去问你好呀，你知道什么名字啊，跟着那个机器人确实他又可以跟你进行很多很深入的互动。就令到整个即你觉得都江堰它好像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景区，但原来它亦都可以加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因为小朋友可以跟它对话去了解回当下这个景区它的一些情况这样。所以即再加上可能有更加多其他景区，它们会将那种科技感会设计得更加沉浸式啊，即系譬如话好似都江堰佢旁边咧有一个古城咁样，佢就会喺嗰度咧设计咗好多灯光嘅元素。咁到咗晚黑嘅时候咧，嗰种夜游嘅场景佢就会更加靓啦。所以你就话唔单止水利工程，我可能系日头先去睇嘅啫，但系晚黑原来都可以去嗰度打卡嘅。
0: 冇错啦。同埋咧，而家有好多 VR 咧，佢系会将街度见到嘅实景啦，同埋数字世界嘅嗰个可能系穿越咗好多时空嘅嗰种千年之前。曾经这里的实景去做一个联动啦，令到你拿起手机，你又好像见回你所在的位置千年前的风光，你 放低手機，又見到而家嘅

0: 风光，嗰种感觉亦都系非常之新奇嘅，就系话哇，我好似系嚟到一个地方，但系我又得到咗两种截然唔同嘅体验啊！
1: 博物馆系最明显啦吓，因为呢种沉浸式嘅科技元素应用得系最多元嘅。咁仲有一个嘅专属嘅模式咧，就系喺大湾区可能比较独特啲，肯定要。一定要講下就係文旅加遊輪啊！11月6日啊，大家可以坐呢、這個花城號啊！
0: 係啊，而家其實喺我哋嘅深圳嘅嗰、那個海上世界嗰度啦，亦都可以坐我哋其他嘅啲遊輪啦，好得意嘅，佢會有啲大灣區專屬嘅短途嘅遊輪遊嘅，例如我只係揸出去去睇下呢個港珠澳大橋，係啦、啊，我就翻嚟啦。咁啊，有啲咧佢甚至可以作為通勤嘅，好似喺南沙呢度，好多朋友同我講就係話佢哋翻香港。仲系会喺南沙角呢度坐船翻去嘅，即系呢一个过程其实又系即系游轮又可以去作为一种通勤啦，又可以作为一种观光啦，真系我哋大湾区嘅专属福利啊！
1: 所以而家咧，即系成个文旅行业发展嘅趋势咧，就已经唔单止系话即系睇我哋有乜嘢好睇嘅，有咩好玩嘅，而系话嗰种情绪优先嘅体验啊！吓，即系你一定要俾到我哋嘅游客朋友啦，我觉得这个地方系唔单调嘅，唔会重复嘅，而且咧我真系有一种悠闲。閒嘅鬆弛嘅體驗，其實咧就話我哋而家見到就係治愈嘅嗰種生活啦嚇，可能會係俾到我哋遊客朋友最重要嘅一個咧，即係喺出行嘅時候嘅一種需求。咁當然啦，我哋見到而家有好多景區都喺度落力做緊呢一樣嘢噶啦，相信咧其實隨住呢一種趨勢不斷咁樣推進啦，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嘅意想不到嘅呢啲新嘅玩法出現啦。
0: 嗯，冇錯啦，大家都知道最好嘅生活狀態其實就係你旅行當中。中啦，遇到一啲好新奇嘅嘢，喺夜晚嘅时候有嗰啲好温柔嘅体会，咁啊喺你嘅周末有好治愈嘅玩法，然之后充完电再翻嚟去面对你嘅工作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呢个探索嘅 topic 嘅环节亦都系讲到呢度要结束啦，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咧会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听日再见，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6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个元首举行会谈。
5: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5: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5: 澳门今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
2: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话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5: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嘅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 中共中央政治。